0: 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增加，加上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重启，正在给市场供应带来一些缓解。同时，波斯湾产油国一直在寻找维持市场供应的方法。阿曼计划把霍尔木兹海峡外一处港口的石油储能能力提高一倍以上。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在从国家紧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最多4000万桶石油，也进一步给油价带来压力。
1: 在5名涉嫌筹划针对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在29号就提到了案件并没有结束，这5人仍然是调查对象，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所以英国的各大媒体在29号也就停止了对于这件事情的滚动式的追踪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3: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2: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5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5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 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也门政府军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都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和沙特王储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4: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

0: 击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1: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9号访问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并与叙利亚外长举行会谈。卡拉斯表示，欧盟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与叙利亚的伙伴关系，推动更多的投资，但是叙利亚需要在安全、法治、机构建设以及民族和解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9日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利用政治和经济工具帮助叙利亚实现包容和平的政治过渡，并希望进一步调动投资，加强双方伙伴关系。
4: The European Union is using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ools to help Syria on the path of inclusive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3: 卡拉斯指出，吸引国内外投资首先需要建立信心，而信心的前提是安全，包括明确的规则、法治和有效运作的机构，同时还需要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并推进过渡司法和民族和解。
4: But it's clear that aid alone cannot build Syria.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needs trust, and trust needs security, clear rules, rule of law, functioning institutions.
3: 卡拉斯表示，欧盟目前已向叙利亚提供6.2亿欧元，用于人道主义、重建相关需求以及加强机构建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10多年来最低，可能将冲击特朗普中期选举选情。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严屋毅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作出贡
1: 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是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也再次敦促日本的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2: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3: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2: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处会长严屋毅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而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美加的贸易在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针对于加拿大部分的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外界就担忧争端持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冲击跨境供应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双方未来几周之内能够达成协议，而加拿大方面就强调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安排。
5: 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令于周二凌晨12:01正式生效，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方面截至目前尚未宣布新一轮反制措施。此次禁令涉及排量超过800cc 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乳清产品、糖蜜以及多种采用零售包装的酒精饮料、 包括啤酒、苹果酒、葡萄酒、威士忌和伏特加等。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价值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其中酒精饮料占比约78%。美方此举被视为对加拿大部分省份此前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的回应。至于被纳入禁令的乳清产品，则涉及美加长期以来围绕加拿大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乳制品行业的贸易争端。目前受到双方关税和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商品仅占美加每年约7155亿美元双边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不过加拿大央行本月已经警告，新一轮关税措施增加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加大了通胀上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贸易僵局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美加两国高度融合的汽车、金属等关键行业供应链可能受到更大冲击，边境两侧的中小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继续展示强硬立场，但同时预计美加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一项公平协议。特朗普表示，未来3到4周内，加拿大方面最终将寻求取消关税，美国将在这场贸易谈判中占据优势。加拿大负责贸易事务的官员勒布朗则批评美国的关税措施非法且不合理。勒布朗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并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为了应对美国的禁令，加拿大部分的酒庄转向中国和欧洲市场。这项在9月8号宣布的新进口禁令于美东时间9月29号的凌晨0:01正式生效。禁令涵盖了多种加拿大的酒类，包括啤酒、气泡酒、白兰地、清酒以及许多种类的烈酒。禁令的范围也涵盖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为了应对美国进口禁令，加拿大酒庄正在转向中国和欧盟等替代市场，以缓冲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带来的冲击。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职位以及企业的潜在影响将会在未来的数年内浮现，因此加拿大正在积极地探索新途径。美国在8月对加拿大商品实施了50%关税之后，再次的实施新进口禁令，回应加拿大针对大约200亿美元美国出口产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跌至了10多年以来的最低，而美国的媒体就认为或将会冲击到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6: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88.6下降至81.9，为2014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甚至低于疫情期间的水平。其中，反映消费者对于当前经济状况评价的现状指数下降了近8点。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目前消费者信心处于有记录以来的第二低水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同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美国消费者信心曾处于史上最强劲的时期之一。报告显示，继此前2个月出现疲软姿态后，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恶化。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仍未缓解。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中期选举还有5周，美国民众的钱袋子压力正在加剧。自2021年初以来，一般的工人时薪上涨了29%，略高于 CPI 的27%的涨幅。今年大部分时间里，工资增长都未跟上通胀。报道称，已加满一辆15加仑油箱，现在比一年前约多花20美元。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去年9月上涨了1.34美元。白宫方面称，特朗普总统任期至今，美国经济一直表现强劲。报道称，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经济强劲增长反而正在加剧影响其支持率的生活负担能力的担忧。报道指，经济过热强化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理由，同时加剧资本竞争，助推长期利率大幅上涨。特朗普虽获得了他所希望的经济增长热潮，却没有获得通常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消费者信心的提振。凤凰卫视杨平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司法部前特别检察官史密斯29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共和党指控其滥用职权，针对共和党人等作证。共和党方面指控史密斯过度追查总统，曲解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史密斯否认指控，并且表示当时的调查已经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犯下了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 他强调，不论总统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都会根据事实向总统提告。史密斯在调查2021年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期间，秘密取得了部分共和党议员的电话记录。此事曝光之后，激起了部分共和党议员的强烈反应，认为史密斯越权执法。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不会被特朗普政府持续的威胁所晋升，并且指出现在的法治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在布鲁塞尔表示，面对俄罗斯针对于北约成员国的所谓混合行动，北约拥有所需要的应对手段。
0: 他同时也强调，相关行动不会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北约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乌支持。
7: 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与立陶宛总理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北约东翼安全、无人机威胁以及对乌克兰支持。爱沙尼亚29日指责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划今年8月针对一家国防企业的纵火袭击，成为最新一起欧洲国家公开归咎于俄罗斯的破坏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罗斯针对北约盟国的敌对行动仍在持续，但并没有动摇北约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8: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7: 吕特表示，北约应对无人机破坏活动以及网络攻击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时，拥有多种选择。
8: Well, first on the word hybrid, I've said this many times before. It sounds a bit cuddly, and in the end, these are grey zone tactics. And what we are seeing, these can be drones or sabotage or even cyber attacks. But hey, we have all the response options we need. You will not always see them public.They will not always be symmetric. It will not always be tit for tat. But we have the response options we need.
7: 他同时呼吁盟国保持冷静，强调北约正在增加防务投入。立陶宛总理也表示，不应夸大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目前缺乏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某项具体行动。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对于俄乌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在日前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表示，俄罗斯始终是愿意进行谈判的，最主要是消除美国、欧洲等对于俄罗斯构成的威胁。没有欧美的援助，乌克兰在数个月之内就会投降。
9: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超过4年，随着今年以来欧双方使用中远程无人机加大对战线后方的攻击，俄乌双方都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谈判意向，被问到是否俄乌双方都已经到了无法承受战争必须要谈的地步，俄罗斯无任所大使米洛什尼克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俄罗斯始终都愿意谈。
10: Угроза проистекала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усилиями американцев,европейцев, и наша задача эту угрозу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Как только мы добьемся своей цели снятия угрозы в адрес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то,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и предме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будет исчерпан. Серьезного настроя добиться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ет в Лондоне и в Брюсселе. И сегодня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поступают только деньги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в адрес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Но никаких варианто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ттуда н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Вы вряд ли мне приведете пример и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л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конфликта. 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бразильские, индийские, но я не могу назвать...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которое прозвучало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ы и Украины вместе.
11: 所以说最大的绊脚石不仅仅是在乌克兰，而是在欧洲方向。
10: Украина сегодня на 90%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ойна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финансируется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го сателлитами. Поэтому самый простой план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войны – это прекратить давать деньги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Украине. И поверьте, через 3-4 месяца вой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11: 您是来自卢甘斯克的，也参与了2014年的明斯克协议的谈判，到整个进程从2014年到现在， 您会如何去回看这个过程？
10: Росс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начала бы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угрозы со ст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западников или та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емок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так настойчиво двигали к границам России натовские базы и втягивали страну за страной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иблизиться к российским границам и откровенно им угрожать.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ая сторона,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ак много врала на тему сво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 к миру и делала с точностью до наоборот, что сегодн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мире могут содержать только четкие, проверенные и выверенные шаги с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ным выполнением.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 это манипуляции, попытки затянуть время и получить паузу или купить паузу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новой войны. И уж точно Россия в этом н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9: 他批评乌克兰说，在俄罗斯支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进行建设的时候，是乌克兰无差别的攻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民用设施，这些是当地人无法承受的。他说自己的亲人还在卢甘斯克，会经常回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刘健，北京报道。
0: 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了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方面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是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于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指，在事故现场发现了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过初步研判，这一枚地雷并非事发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人为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会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实施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进行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会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1: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当中上升至第14位，一会儿见。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在29号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此次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的记录，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为发行额的约1.3倍到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成功发行第四批数码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200亿港元，规模为全球同类债券中最大，并获超额认购，充分反映市场对于香港发行的代币化产品的投资未纳。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创新指数下的两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一位至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的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遵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0: 202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公布，多间香港的大学稳居全球前列。202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当中，香港大学名列全球第33位，继续高居香港高等院校之首。香港城市大学刷新了历史记录，跃升到全球第70位。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股市在周二是震荡收跌，美债收益率再度的攀升到了多年的高位，再加上消费者的信心跌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职位空缺也不及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关于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分析总结。
1: 周二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至多年高位，高利率压力压制市场。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刷新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594%，也是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不过呢，2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有所回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在进一步调整利率方面不需要操之过急，推动短期美债收益率回落。美股随后有所回升，不过最终仍然是全面收低。随着中东地区部分原油供应逐步恢复，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紧张的担忧也是有所缓解。美国能源部周二也是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二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6%，收于每桶102.59美元；德州轻天油则是收于每桶89.38美元。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职缺调查显示，8月份的裁员率有所小幅下降，而招聘率小幅上升。不过呢，职位空缺率则是从4.4%下降至4.3%。美国就业市场仍然呈现出低招聘、低裁员的状况。那么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2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37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在法国公职人员全国罢工的同时，法国多地的高中生在29号也发起了封锁校园的行动，抗议教师和教育资源不足、班级人数过多以及校园设施老化等问题。
0: 而在此期间呢，有学生和警方是发生了对峙和冲突，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纵火、投掷烟花爆竹等现象，并有学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受伤。
3: 根据法国教育部统计，当天包括巴黎、圣丹尼、里尔、里昂、尼斯等多个城市在内，共有316所学校受到学生抗议活动的影响，其中40所学校被完全封锁。一些学生还走上街头发起示威游行，抗议近年来学校教学条件恶化，包括教学物资不足、校园设施老化、师资力量短缺以及警察在维护秩序过程中采取暴力手段等问题。

0: Les conditions des professeurs qui sont déplorables, ils travaillent dans des conditions minables. Les écoles ne sont pas adaptées aux conditions climatiques maintenant et ça va faire qu'empirer.
1: C'est contre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contre les profs, aussi contre les baisses de subventions pour les écoles. On n'a plus de manuels dans nos écoles, c'est un truc de fou.
2: 期间，一些校园外还发生了学生与警方对峙和冲突的局面，出现了纵火、涂纸烟、花爆竹等行为。法国教育部称，截止当天中午，有超过40人被捕，至少10名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受伤。根据法国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法国公立中学有近10%的教学时间没有得到正常的保障，其中绝大多数与教师的缺勤和师资力量短缺有关。
3: 在财政压力持续存在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保障教育资源、改善教学条件，也成为了摆在法国政府面前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泰国近期多地持续遭遇洪灾，泰国内阁29号批准推进拆纳巴塞泰国湾排水运河项目，希望通过大型的水利工程提高中部地区长期防洪和抗旱能力。
4: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泰国中部部分地区地势低洼，为减轻流向曼谷的洪水压力，这些地区每年汛期都承担较大的蓄滞洪压力。新项目将从拆纳浮起动，通过新的排水系统加强上游来水分流，提高中部地区的防洪能力。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นะครับจะเริ่มต้นในปี
5: 2570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ใช้เวลา8ปีครับเสร็จสิ้นในปี2577ครับมีการข้อมูล ข้อมูล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เนี่ยมี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คุ้มค่าทาง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นะครับสามารถลด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งที่ตีเป็น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ได้16,930ล้านบาทต่อปี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ลดพื้นที่น้ำท่วมได้นะครับ 3.48 ล้านไร่นะครับ此外工程也将兼顾旱季水资源利用并改善沿线运输条件แล้วก็จะมีระบบ คลองส่งน้ำที่สามารถเก็บกักน้ำได้ในระบบคลองเนี่ยในหน้าแรงนะครับ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1,555 ล้านลูกบาทเมต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ระบบถนนเรียบคลองระบายน้ำที่จะ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ขนส่งนะครับสินค้าขนส่งเครื่องมือเกษตรขนส่งสินค้าทาง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ให้ได้มี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รับ
4: 当天内阁还要求加快应用第移交延误影响施工的邦班至邦塞排水运河工程，并明确项目不再延期。此前，有关部门曾申请将工期延长至2029年。目前，泰国皇家灌溉厅表示，工程将在2028年7月完成，以应对当年汛期。与此同时，本轮洪灾仍在泰国多地持续。西部北壁府勒披府和叶公府的湄公河沿岸地区水位预计从29日起可能进一步上涨约一米。 碧武里府境内的冈卡章水库蓄水量已达到库容约94%，东部巴珍府洪水正继续向城区方向移动，罗永府部分地区预计仍有强降雨，加上巴塞水库出现溢洪，水情仍需密切关注。曼谷方面降雨目前已经减弱，但东部部分低洼社区积水仍深达1至1.5米。政府预计，主要道路和交通线路的积水将在2至3天内逐步消退。 部分低洼社区可能需要最长约7天。泰国内阁当天已批准从中央预算中拨款约47.3亿泰铢，用于本轮洪灾的救助和灾后恢复。凤凰卫视刘洋洋涛，泰国曼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网站，旨在打造政府服务一站式入口。
3: 特朗普当天表示，由 America.gov 政府网站旨在简化公众获取政府资讯和服务的途径。他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将面向公众的系统和新网站整合。AI 政府网站主要是由谷歌的双子座以及马斯克旗下的格罗克人工智能模型所驱动，希望透过两大科技巨头的技术，全面优化民众的使用体验。
6: 名古屋亚运会在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目增加到了143枚，继续领跑奖牌榜。
2: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49枚铜牌进一步的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在了第二、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以14金和12金分列第四、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暂列第12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排在了第21位。
3: 另一方面，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在29号就赛会交通安排出错一事，分别向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以及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运组委会发言人指，两支球队所乘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乘巴士被送往错误场馆，导致了比赛延迟数十分钟。球队队长其后在社交平台批评赛事组织混乱。另外，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考的训练被迫取消。本届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已经就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致歉。
2: 我们再来看到洛杉矶奥组委在29号表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将会从1996年的奥运会举办地亚特兰大启动，随后是途经美国全部50个州。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奥运的相关筹备情况也被只存在披露的模糊，甚至是不完整。
5: 洛杉矶奥组委表示，奥运圣火将在2028年春季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克点燃，随后送往美国。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从1996年奥运会举办地亚特兰大启动。
6: Starting in the spring of 2028,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will travel through all 50 U.S. states, through every region, urban and rural, every time zone, coast to coast, on its way to Los Angeles.In more than a century of Olympic history, that feat has never been attempted before.
5: 洛杉矶时报称，奥运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被视为团结的象征。对于主办城市而言，奥运会同时也可能是一项高风险、高压力的任务，需要在经济、商业、城市、公共事务等多个层面取得成功。同时，任何低于完美的表现都可能被视为灾难。记录显示，负责筹办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组织方，在向洛杉矶市提交的年度报告中，似乎缩减了2021年与洛杉矶市签署的协议中所明确要求的报告内容，包括没有说明大洛杉矶地区约20多个比赛场馆的筹备进展，也没有披露奥运会与提供安保闭幕式的前期制作等服务企业所签署的合同，以及这些合同所带来的就业、利润流向等信息。凤凰卫视杨平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乐坛盛事 VMV 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多个奖项揭晓，其中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本届表现极为优秀，一举包揽年度歌曲、最佳团体及最佳 K-pop 3项大奖，打成入围项目三提三中的全胜纪录。而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击败 Taylor Swift 等多位重量级音乐人，夺得最佳流行音乐歌曲奖项，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 K-pop 艺人兼亚洲个人歌手。至于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则夺得年度最佳 MV 和艺术家导演荣誉奖，累计获得31个 VMV 奖座，打破了 Beyonce 的记录，成为这个颁奖礼史上夺得最多奖项的歌手。另外，现年68岁的歌后麦当娜相隔23年重返这个颁奖礼的舞台，并担任本届典礼开场表演嘉宾。她更一口气获得7个奖项，包括年度歌手、最佳专辑、最佳舞曲音乐、最佳编舞、最佳长片音乐录影带、最佳摄影及最佳合作奖。回来香港，歌手钟舒曼现身活动，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与妹妹钟舒淇将会推出合唱歌曲，又是妹妹在唱歌上帮助到她不少。
8: 呢兩年妹妹都好幫到我咯，係啦。咁佢因為亦都好有教導嘅經驗，咁就成套課程。調翻轉頭，我就有一個 routine 書可以成分嗰個就係我妹咯。
7: 台湾组合五坚情的成员邱风泽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提到下个月38岁生日时在澳门的演出，邱风泽预告将会有惊喜给大家。
9: 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很久没有去澳门表演，我相信来澳门那一天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我觉得会蛮好玩的，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然后当天也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表演给大家。其实很久没有见到蜂蜜们，然后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热情，我真的迫不及待尽快来这里开演唱会这样子，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活动，然后见见大家，然后希望不久后可以来表演，因为我每次来都喜欢找一些新的餐厅去看看，然后去晃晃看不同有什么店可以逛街 shopping 这样子，希望未来可以多待，然后到处去吃喝玩乐。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更多的消息也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稍后的各节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在纽约联大经过多轮博弈拉锯，双方谈判又来到了微妙临界点，双方透过卡塔尔调解方展开间接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离开纽约前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经过修改交给了美国，预计29号就能收到回复。然而特朗普28号在白宫被问到谈判进展，只丢下了一句我们会赢，与此同时坚决否认以解除制裁换取和解化的让步。7个月的美伊战争打到今天，关键调解方已经悄悄地从巴基斯坦换成了卡塔尔，方案也在来回修改。然而外界对于双方到底是否在谈同一个事情都有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29号等待德黑兰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回复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直播间驻纽约记者陈英谦会带来最新消息。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也一同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当联合国大会的聚光灯熄散，美伊双方在台面下的筹码与交手底牌变得更加清晰。据美媒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28日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特朗普还发文否认美媒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此前，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越是急着否认解冻换核，反而让人怀疑是否被踩到了痛处。关键问题还是回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条谁也绕不过去的咽喉要道。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日凌晨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临行前，他还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并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正在等待美方通过调解方做出的正式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上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计划修订版可能成为新一轮外交接触的讨论重点。之前的7日计划内容包括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还将恢复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毕竟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目前最硬气的一张名牌。伊朗军方表示，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属实。军方还强调，霍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并且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强硬讲话。他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他还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美伊重启间接传话，核心矛盾在哪里？解冻换核遭到否认，霍峡底牌谁掌握？谈而不破，打而不决，中东局势向何方？迷惑不解。
0: 好，有关目前谈判的最新进展，我想首先连线的是在美国纽约的记者英谦。我们看到伊朗在离开纽约之前就表示啊，他们预计29号周二会收到美国方面的最新回复。美国方面回复的时间表有没有最新的表态和回复？
2: 是的，杨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其实首先已经明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最初的版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就说了，伊朗希望美国率先解除大量的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再推进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后续谈判。美方认为伊朗要求美国先把一切都先给出来，所以说特朗普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不过就在特朗普拒绝之后，美国媒体披露说，美方实际上还在讨论通过一定的经济措施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 的行动。 Axios 就援引美国官员报道说，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愿意考虑部分制裁的减免，以及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金。美国官员还强调说，如果伊朗核问题得不到处理的话，就不会达成最终的协议。不过这个报道呢，随后又被特朗普本人否认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相关报道不属实，强调自己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东西或者是承诺。因此呢，目前白宫释放出的信号还是美国不会率先满足伊朗提出的解除制裁等要求。当然了，特朗普的否认并不意味着美伊谈判已经停止了。美伊谈判代表28日再次通过调停，双方交换了信息，预计呢在这一周双方还会继续谈判。所以接下来的安排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向卡塔尔等调停方继续进行一个间接的接触。那美国官员形容最近的接触呢还是很积极有建设性的，但是目前双方的分歧来看呢，核问题还是关键，而制裁减免、冻结资金、双方采取行动的先后的顺序还会是下一轮谈判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杨树，
0: 好的，非常谢谢英谦来自纽约的报道。好，我也想看看德黑兰方面的最新回应，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其实我们看从伊朗外长哈拉格奇到纽约参加联大，到双方相互博弈，到透过中间方秘密接触展开谈判，到现在修改后的七日方案交给美国，感觉虽然才过了十多天，但是似乎峰回路转很多回啊。我想好奇就是伊朗方面现在对这些间接谈判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和分析吗？
3: 好的，杨叔，其实呢，现在呢，伊朗国内尤其是对于这个谈判呢，其实是非常的敏感低调的。就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呢，一般呢都是，比如说军方发言或者议长卡利巴夫发言，都是不断的威慑对方，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拥有新的武器，包括会更猛烈的回击等等，这些都是威慑性的，也就是在谈判中呢就施加一定压力。但这儿。八紧呢，就以前反对谈判的人，现在看不到他们反对的声音，所以现在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说这次谈判对伊朗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伊朗国内尤其是体制上层应该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与美国呢恢复谈判。但是呢，包括阿拉格奇等人呢也在强调，伊朗欢迎谈判，但同时呢不会屈服于压力。所以呢，这次呢，伊朗呢说是愿意跟美国恢复接触，但是呢必须要美国先做出表态，也就是美国要接受伊朗的条件。那现在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遭到否决以后呢，据说呢卡塔尔呢又提出了新的建议，所以这个版本呢可能是在不断

0: 跟新双方在幕后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即使阿拉格奇回来，这样的外交接触、外交的间接的渠道依然是在继续的。但是呢，现在伊朗的军方是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这次美国拒绝了，或者是说谈判谈不成，那么伊朗呢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也就是战争范围以及冲突将会进一步的升级。杨
1: 嗯，
0: 树。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我想马上请出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先生，您觉得这次美伊在纽约的接触跟过去有哪些不同？这个修改后的7日方案啊，你觉得有哪些最大的看点？美国在周二会如期给出回复吗？
2: 这一轮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或者谈判跟之前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在过去差不多7个月的战争里边，基本上都是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拒绝，多数时候都是美国提一个提案交给中间人，然后转交伊朗，美国在等待伊朗的回应。那么每一次特朗普都说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最后伊朗都否决了。但是这一轮明显不同了，就是这一轮就在伊朗的代表团去纽约之前。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本来在这之前，伊朗和美国都说不谈了。美国对伊朗实施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要把伊朗经济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出去。然后美国还对伊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本来就说都不谈了。但是在这一次纽约联合国大会之前，伊朗突然提出来，伊朗说要谈，伊朗并且立刻提出了一个谈判计划，说只要美国愿意谈，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完全打通海峡。就伊朗给的这个条件，也比上一次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要优惠很多。上次我们知道是伊朗说要在30天之内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伊朗是态度很积极，但是我们看美国，美国态度不积极了。那么伊朗提出来之后，美国立刻就否决了。特朗普说这个条件不谈。然后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各条战线的战争，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这些条件跟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伊朗提出来的也是说，希望再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现在美国的态度很明确，美国说不可能，美国不会再回到6月18号的谅解备忘录。所以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美国认为他现在居于谈判的优势地位。美国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所以到了纽约之后谈了一次，然后阿拉格奇本来已经结束了在联大的日程，但是他又接着还等了一阵子，等说美国有没有回应，结果美国没有回应，现在他已经离开回伊朗了，但是伊朗方面现在还是希望说未来一两天美国能够给予伊朗回应，所以现在谈判的趋势和态势。跟过去7个月相比，完全逆转过来了，反转
1: 了
2: 过来。
1: 解，非常有意思啊！谢谢牛院长，非常清晰地给我们做了解读。好，同样的话题，我也想请出在广州现场的滕建群先生来聊聊，为什么伊朗从过去掌握主动权，现在变成反倒急切要求跟美国谈判的那一方？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7日方案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协助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了。而且说这个运出的石油量甚至比战前更高，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太在意这个海峡是不是重开了？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解读。
3: 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在意霍尔木斯海峡或者曼德海峡这样一个通行的问题，但只不过是呢，特朗普现在呢又显得呢，比较强势，这主要呢跟双方之间呢在打太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推过来，我这个后退一下，我那么我推过去，你再后退一下，双方呢，其实呢都不愿意呢做出最大的妥协，就是说，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么美国呢解除对伊朗制裁、对伊朗冻结，还有这个解除对伊朗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打击。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这个 此消彼长的这种这个太极拳的打的，应该说呢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次，就像刚。

0: 这种这个胶手来说的话，它也不断的调整，从最初的，比方说对霍尔木海峡呢，它只是一个关闭，后来封锁，那么后来呢，要有跟阿曼呢达成一个共同管理对霍尔木海峡的一系列军事安排，这种这个变化呢，看得非常明显。但是为什么现在伊朗想着这个往后退一步呢？其实呢，他现在跟国内这个压力呢，就是特别民生方面遇到的很大的麻烦有很大的关联。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在这个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呢也是急于体面的从这个地方撤出。他在这个即将到来中期选举当中呢，那么特朗普政府呢也面临很大压力。尽管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次选举跟我没太大关系，但是呢。那从根本上来说呢，如果共和党人失去参众两院的一院的话，比方说，在众议院失去多数的话，那么特朗普接下来2年多执政时间呢，可能就让他成为一个跛脚鸭的这样一个领导人。所以从特朗普来说也非常关注。那么特朗普，这种这个困境呢，还遇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是内外承压。那么现在，伊朗往后这个退了一步，那特朗普显得，他要做了强势，要被作为国内选民看，要做给以色列看。那么他这种这个强势啊，其实都是表面文章。我相信呢，在接下来这个双方，这个沟通方面呢，可能会，在一些这个，非无关紧，就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这个领域呢，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或进展。所以，双方来看的话，表面上所说的跟他实际上想要的东西呢，是两回事儿。那么，这就使我们在观察，美国和伊朗关系方面呢，可能有一个新的试点，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他们说了什么，我们还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东西。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啊。我想继续回到牛院长，就是现在一个关键变量，就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临近。那刚刚你也做到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美国不着急，伊朗开始着急了。那我们记得之前特朗普就说过，他说即便能达成协议，可能也是中期选举之后的事儿了。而且美国媒体又公开报道说，特朗普考虑过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29号的回复是不是只是虚张声势，在拖自觉呢？你怎么看？
2: 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要看伊朗的态度，因为伊朗现在是谈判的态度很积极，但是谈判的条件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我刚才说的，伊朗的条件还是6月18号时候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的条件，所以美国答应不答应要看伊朗的条件有没有变化。就伊朗最初是提出了一个说，伊朗7天之内可以打通海峡的这个，条件，但是美国不同意。后来伊朗回去就修改了他的条件了，所以这一次是修改后的说，停火7天的条件。很显然，对伊朗来说，伊朗修改伊朗不可能进一步提高了对美国的要价。如果那样的话，修改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很有可能这一次伊朗调低了自己的要价。如果这个要价看能不能满足美国的条件，因为对美国来说，还是希望说在11月3号大选之前能够达成协议，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当然了，要达成协议是要根据美国的条件来达成协议。如果按伊朗的条件达成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就是说，美国宁要不达成协议，那么也不能达成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到底29号的回应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关键是看伊朗这次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协议对美国有没有吸引力。因为美国现在最近几天，美国不管是政府的官员、美国的媒体，它的调子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美国是处于这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就美国国内舆论目前这种情况，在过去7个月里是非常罕见的。在过去7个月里边，美国媒体一般都是骂特朗普。骂特朗普伊朗的战争这个处理的不好，但是最近几天基本上媒体都是那个持积极的态度。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增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下降了。然后美国制裁伊朗的效果比之前那个更好了。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虽然不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说，每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超过了战争之前了。但是呢，根据国际上中立的船运公司的数据，从9月份开始到现在，平均每天海峡能够出来1300万桶的石油，就是战争之前， 一天是可以。

0: 出来1900万吨的石油，所以现在能出来的石油大概占战争之前的80%了。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过，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至少从美国的方面来说，伊朗现在没有能力来袭击了，所以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同时呢，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效果也很好，至少美国方面认为说，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堵在阿拉伯海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完全被中断了。那么最近这些天，伊朗就是依靠在海峡之外，之前存在油轮里边的石油，来那个卖给那个消费者。然后这些石油的数量呢，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据估计说到10月中旬的时候，这些石油就没有了。所以伊朗现在压力比较大，有
1: 了
0: 好多
1: 解，
0: 因素。
1: 伊朗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对外的表态还是相当强硬的。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在29号表示，美国如果想真的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这真的可能吗？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千问认为，美国总统公开承认战败，这在美国国内几乎等同于自杀行为。没有一位总统会签署这份政治死亡证明。但事实上，停火加美军收缩，还有双方各自宣布胜利，这条路径是完全可行的。那美国的 ChatGPT 则表示说，短期之内美国公开承认战败可能性很低，但如果伊朗能要求美国在谈判中接受某种条件，那出现事实上的认输、政治上的不认输，并非没有可能。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伊朗的论述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谈判姿态，局势更有可能走向双边谈判，而并非美国单方面的宣布战败。好，下期回来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纳斯努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宣称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的平衡。这份声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了什么，又没说什么，为什么态度如此的强硬？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的分析。
1: 好的，那其实穆杰塔巴在是通常呢，他作为最高领袖，他是要在纳苏拉的这样一个忌日发表讲话的。那他也是一个书面讲话，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露过面。那在他的讲话中呢，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就是抵抗阵线以及那伊朗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并不会屈服等等。那其实跟现在伊朗在跟与美国谈判立场上呢也是不会退缩的。就我观察呢，目前呢就是两条线，一呢就是军方是强调自己在战争之两次战争呢相比呢现在状态更好，更能够给对方呢一重重击。另一方面就政府呢是希望能够进行谈判来减轻现在封锁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与美国谈判是50%可能性，那就是如果谈判成那么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战争能够结束，那样呢制裁也能够减轻。但是如果伊朗看到了就是这样谈判无望的情况下，我最担心一种情况，可能是伊朗会先发制人，那时候可能就战争的范围将继续扩大。杨叔，
0: 好的，谢谢李瑞。我继续请教的是滕建群先生。所以现在非常的微妙啊，一方面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另外呢，特朗普也在国内的煽风点火之下，也公开表示不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重新打击伊朗。您对后市的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2: 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已经进入到非常一个焦灼的状态，不管是伊朗想的谈判还是美国想的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各方呢现在呢似乎呢都不能往后退，谁退可能谁就意味着在这场冲突当中呢彻底的失败。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确实在这个7个月的这个冲突当中呢，特别在之前的这个军事交锋方面呢，它显现出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能力，就是说这场冲突其实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种冲突，特别利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么让这个以色列也好，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部署防御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形成有效的这种防御。同时呢，对于伊朗的这攻击行动呢也是这个收效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一个结果。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特朗普呢他会瞅准一切机会，这个不断的渲染自己在这场冲突当中呢占领优势，那么赢得了这场冲突。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他反复的，我们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整个晚上都在发 I win， 我赢了我赢了，但是到最后还说的话那么还要这个谈判。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非常焦灼状态的话，就怎么样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有这个第三方，比方说巴基斯坦或者是呢卡塔尔在中呢进行斡旋，是双方呢都能够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美国和伊朗不打了，但是呢，我觉得中东地区不可能呢，因为双方达成了停战或停火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呢，从此呢就这个偃旗息鼓，就出现了这个和平迹象。毕竟呢，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呢一直在旁边静观，特别在最近2个月，就是以色列，那么一直呢采取这种静观的姿态，不断的呢通过各种渠道向特朗普政府施压。那么这种这个选择来看的话，也逼着特朗普呢不得不做出强势的这种这个政策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美国，现在呢都有这个谈判的意愿，现在呢就是困于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的平台、有效的路径，来使双方能够增加互信，来解决这场冲突。
0: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博弈我们做的最新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ai,
3: Raya,
4: Akl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致敬花篮。我们将会对仪式进行全程直播。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也是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即将开始的时间。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点评。郑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这两个特殊的年份叠加在一块儿，使得今年的烈士的纪念日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呢？您认为？
1: 应该说呢是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啊。你刚才讲到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这两个日子呢都是非常特别，再加上今天啊9月30号国家呢将会举行国家烈士纪念日啊，那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再加上两个特殊的啊这个历史事件啊，让今年的国家烈士纪念日呢具有特殊的一个意义和地位。我们知道啊，每年的9月30号啊，国家呢都会举行烈士纪念日，全国各地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啊，解放军指战员、群众代表、学生代表啊，都会奔赴啊各地的纪念碑啊、烈士陵园来展开纪念活动。那么展开纪念活动呢，它的最根本的意义呢，就是第一要缅怀先烈，那第二呢就是继承烈士的遗愿，来更好的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那么今年呢，正好又是党建立105周年，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在党的领导下啊，长征我们知道啊，是在1934年啊10月份到1936年10月份啊这两年完成的一次伟大的一个战略转移。
0: 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相继的走入现场。现在各位正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现场进行当中，而仪式即将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9月30号是中国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年也是中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同样，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的仪式也即将举行。在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以缅怀和铭记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为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们。烈士纪念日是纪念国家英雄的法定节日，纪念国家烈士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而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对于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传承中华民族血脉、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9月30号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是因为1949年的9月30号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小朋友们举着花束，以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仪式。每年的烈士纪念日的当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在1949年的9月30号在天安门广场奠基。

向前右转。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现在看到的就是从北京天安门现场发回的现场的状况，而山河影一样，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们再来请教郑浩先生，在国庆节的前夕，9月3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纪念碑前进行纪念仪式。那么，对于我们铭记历史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呢？
1: 每年国家历史纪念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向英雄烈士致敬的一个仪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呢，我想呢，更重要的是要唤起人民热爱国家、崇尚英雄，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心态，每年的这个仪式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它从形式上来讲都差不多，但是呢，因为这个仪式它所折射的背后的深远的一个意义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天啊，都觉得都会感受到啊，今天的日子，幸福的日子，和平的日子来之不易啊，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啊，所以呢，在这一天我们深情的缅怀他们啊，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他们是应有的献出了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继承他们的遗愿，来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这个呢，我想的是在这一天，每一个中国公民啊，都应该设身处地啊，进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青少年呢，他们肩负着啊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重任。青少年的未来是在今天。那么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啊，对青少年来讲，激发起他们对烈士的崇拜，对英雄的讴歌，对精神的这样的一种唤起，十分重要啊。特别是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又谈到了今年呢，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是一个政治日期叠加的啊，周年叠加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
0: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北京天安门发回的现场画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的社会代表人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日子。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今天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每一局势。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船，而目前美军的舰船已经撤离到了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另外呢，伊朗的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却是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了一周的紧张外交磋商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9号的凌晨离开了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就表示，卡塔尔和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的会面，并提出了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键的建议是将会进一步的转达给美国。伊朗最快将会在29号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的正式回应。阿拉格奇同时也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9: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
10: رد و بدل می‌کردن همیشه بوده الان با توجه به طرحی که ایران ارائه داد خب این شکل جدی‌تری به خودش گرفته اگر پاسخی باشه برای قطری‌ها با ما این رو فهم رسون 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 تهران

0: ولی من تا چند ساعت دیگه تحقیق کنم.
1: 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0: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ه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ه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ی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شه تنگی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ما به طرف اعلام کرد.
1: فوهاوی شی لی یوه زکا مو سن ده کان بادا.
2: 卡塔尔外交部的发言人安萨里在2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工作仍然还在持续的推进，而调解人员正在致力于寻求共识，以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安萨里就警告，持续的不稳定局势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日益增大的压力，而卡塔尔正在致力于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由始至终都坚信必须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包括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也在持续发挥当中。安萨里也被问及到了卡塔尔认为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动武，他表示地区任何形式的局势升级都感到担忧，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将会使得地区的所有人都陷入到困境。根据美国媒体的透露，卡塔尔调解方本周试图推动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但是进展甚微，双方均不愿意让步。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在29号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的原油。根据数据的显示，美国在今年的3月到6月份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的互换合约，总共涉及到了1.07亿桶原油。
3: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5名涉嫌筹划针对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在29号就提到了案件并没有结束，这5个人仍然是调查对象，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号也停止了对于这件事情的滚动式追踪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5: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4: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5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5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

0: 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在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的目标，同时也呼吁平民要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在29号与沙特王储和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了会谈，这也是从去年两国关系跌入了冰点以来的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2: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3: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近日是有媒体报道，部分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来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的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多的强硬措施。而对此，中国商务部就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来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会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相关的报道说到，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措施，无济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反噬自身，更将会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地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地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的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中方将会密切地关注欧方的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会坚决地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的29号凌晨起正式生效，涉及到总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指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会损害部分的企业，但是总体影响温和。加方强调不会因为需要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而向美国道歉。
3: 加美贸易谈判自上个月破裂以来，贸易摩擦在29日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涵盖多款葡萄酒、啤酒、气泡酒、烈酒以及乳制品、副产品、摩托车等。
4: 根据2025年的数据估算，这项禁令将涵盖总价值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其中87%是酒类产品。美方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多个省份下架美国酒的回应。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呼吁卡尼政府支持由反对党提交的议案，允许加拿大国民通过邮局跨省购买加拿大酒，以更好地支持加拿大企业。
3: 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宣布放宽总计10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及1.5亿加元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维持营运并拓展非美国市场。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回应指，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行动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拿大会在几周内向美国道歉并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9日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加拿大人利益的举措而向美方道歉。
5: I'm not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defending our economy, but we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if the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at some point that there's a deal possible that protects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that would be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n we would obviously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3: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特朗普政府在29号与白宫与科技行业的高管会面之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于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于依靠行业自律控制风险。而与此同时，美国 AI 资本竞赛持续的升温， OpenAI 寻求新一轮的融资， Anthropic 则是冲击万亿美元级的上市估值，巨额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投入也受到了关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与近20名科技行业高管会面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通过行业自律和现有法律体系控制风险。当天与会者包括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等。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与会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部审查。
7: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6: 就在华盛顿选择暂缓扩大 AI 监管的同时，美国 AI 企业之间的资本竞争也在升温。OpenAI 在决定推迟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正在寻求至少300亿美元新一轮融资，目标投前估值达到约1.4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成为 OpenAI 推迟 IPO 之后的过桥融资，而 Anthropic 则正在准备登陆公开市场。路透社28日报道，根据其获得的招股说明书， Anthropic 上市估值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是今年5月公司

约9651美元内部估值的两倍以上，但支持 AI 竞赛的成本同样惊人。Anthropic 计划未来几年承担约5180亿美元的 AI 基建相关支出义务。2025年，公司营收增长约12倍，至接近46亿美元，但经营亏损仍超过80亿美元。这显示，在 AI 安全争议升温的同时，美国头部 AI 企业并未放缓模型迭代、算力投入和资本扩张。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探索无界。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

0: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中国领导人，此举颇为罕见。印度时报观察到，美方铺上红毯，还安排 B-1 轰炸机飞越上空，以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领导人。法新社则指出，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实属破例。
1: 美方这次是把机场接机本身做成了一场小型的国家礼宾仪式，不仅总统夫妇亲自到场，而且呢，把能在机场展示的礼宾和军事元素几乎都调动起来了，目的就是把这次欢迎的规格做得足够高，把重视程度尽可能做得看得见。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2: 对中美关系来说，特朗普确实是从全球战略，或者说把它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战略关系来处理的。而且两国元首其实见面的次数越多，本身也说明了特朗普他非常愿意和习主席相处，通过这种频繁的方式来进行首脑会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通过频繁的这种首脑会晤，本身也能给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合作性议题和对抗性议题的这种解决提供一个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就是对于中美两国的首脑来说，频繁的这种会晤其实更能够为两国建立这种首脑外交机制，真正的把首脑外交给它机制化。
0: 仪式结束后，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接机视频，视频从专机降落开始，包含美军军乐团行进演奏等场景，最后以中美两国国旗飘扬收尾。这次访问也是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第六次赴美。根据白宫公布的总统公开日程显示，特朗普前一天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外交活动，23日凌晨才回到白宫。23日上午开始，他连续听取简报并参加政策会议，最后一场会议到下午4点多结束，随后立刻从白宫出发，乘坐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5时许，特朗普夫妇抵达，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降落早了40多分钟。
3: 特朗普在以一种力求完美，尽量的减少，甚至是达到这个零误差的这样一种状态，他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访问，所以他才会留足这么多的提前量。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特朗普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他当时有一个晚餐的致辞，他都是提前做了去预演和彩排的。 也就说明啊，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呢，很有可能他在这提前的时间内呢，他也在和身边的人对于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访美呢，进行各种的提前的预演和准备工作。那么这个其实是发出了一个非常的明确的信号，就是我对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给予了足够的礼遇。
0: 在此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26日将举行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宴会上，美国各界人士都希望到场，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
4: And we have a packed house tomorrow night for President Xi and Mrs. Xi.
5: Who are some of the biggest fans? Who are some of the attendees that will be at the dinner tomorrow?
4: Well, I guess we'll probably give a list, but sort of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ed to be there.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 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No, you have I think it's sort of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0: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还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3: 以尊重这两个词做出了对中国最正式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美方从过去的一种比较傲慢的、居高临下的、不愿意把中国视为平等的对手，或者说平等的合作伙伴的这样一种心态，改为现在真正的用平等的平视的角度去对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了。
0: 在习主席夫妇到达白宫后，媒体的镜头还捕捉到一个细节，白宫一楼的墙上悬挂着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同他握手的照片，时隔不到半年，两国元首再度握手。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玫瑰园紧邻椭圆形办公室，向来是美国总统发表重大讲话、宣布重要任命及与外国元首会谈的重要政治舞台。

仪仗，包括海军、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玫瑰园里呢，还出现了陆军第三步兵团的老卫队的嘀鼓队。老卫队从1948年起呢，就是美国陆军的官方礼仪部队啊，它也负责守卫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墓。无声操枪排，它呢则属于海军陆战队，是一支24人的精锐礼仪部队，使用呢装有刺刀超过10磅重的 M1 Garand 步枪啊，在没有口令的情况下完成高度精确的枪操，把这些最具代表性的礼仪单位集中展示给中国领导人看，这既是最高礼遇，也是一种国家形象的展示。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仪式结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3: 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它对于崛起国它抱有着这样一种忧虑哈，就一直制造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然后呢美国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下行。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呢其实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概念，叫做新型大国关系。所以呢后来当特朗普执政以后，他把中美关系定调为战略竞争以后呢，双方就不再提新型大国关系了。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问中国，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样一个新概念以后呢，美方呢他不但接受了，而且呢这一次在我们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呢，美方再一次强调了双方的利益，实际上就比较间接的发送了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对于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的这个分歧已经可以谈了。
2: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

0: 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一旦中美如果在经贸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很有可能再次爆发贸易战的话，美国金融界或者全球金融界优先做出一个反应，那那个时候金融的震荡、全球经济的震荡、供应链的震荡，包括很多进口商都在观望。但一旦中美就贸易休战期进行这种延长，包括就更多的合作议题进行新的谈判的话，我相信美国的进口商也不用急于去别的地方找供应链，或者说重新设计他们的这个全球贸易供应链的版图。这其实对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都会有一个定心丸或者是定海神针的作用。
0: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2: 我觉得中美在 AI 领域真正有可能合作的，不一定是技术研发本身，也不一定是军控啊，因为双方的竞争还会非常激烈，而是风险管控。比如一旦出现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双方能不能第一时间互相通报？如果 AI 攻击电网、通信、金融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能不能建立危机沟通机制，避免一方误认为这是另一方政府有意发动的攻击？因为一旦真的失控，受影响的不会只有一个国家。习主席呢特别提出，中美有能力和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去确保 AI 是受控于人、造福于民的。那这恰恰可以成为双方寻找共同利益的起点。
0: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其实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基准的锚定的点就是台湾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中美的建交实际上都会失去那样一个承重梁，那中美关系也会迎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巨大的倒退。
2: 特朗普现在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啊！一方面呢，他已经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对中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对华鹰派以及相关国防企业都在要求政府推进军售。更值得观察的是，他会不会继续把军售压住，以及之后怎么处理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压力。换句话说呢，台湾问题现在既是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特朗普必须处理的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问题。
0: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中美元首会谈结束，特朗普总统将习近平主席送至上车处道别，称赞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当地时间9月24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中美元首在晚宴上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表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制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制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
3: 这个故事它凸显的是中美两国人民身上最优良的品质，告诉我们人性是相通的，人永远会被这种美好的品质所打动。我们不应该被一些鹰派极端分子去裹挟中美的关系，而我们应该回到中美关系最质朴最初始的那个起点。我们应该相信中美人民都是善良的，我们应该相信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在人民。
0: 整场晚宴布置取意中国红色文化，红色桌布搭配鲜花。白宫网站显示，菜单为两道菜加甜品，以美国食材为主，巧妙融入中国风味。特斯拉与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特曼、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商界领袖出席了宴会。特朗普女儿伊万卡、曾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次子埃里克夫妇以及二女儿蒂芙尼夫妇等人也到场参加了宴会。
3: 这次晚宴哈，我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这次晚宴所用的酒实际上是致敬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期最后美方举办的答谢宴上尼克松总统使用的那一款酒，来自加州的酒庄的一款气泡酒。这一次用了同款的酒，实际上是把中美两国的元首以及两国的人民他的这个记忆点拉回了1972年，回到了那样一个尼克松总统勇于踏上中国的土地，然后开展破冰之旅的那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实际上他也在有一个暗喻，他在肯定尼克松总统当年打开中国的大门。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使用了当年尼克松总统使用的同款的葡萄酒，其实在发出的是一个什么， 是在纠正错误的一个信号。我们要重新回到尼克松的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重新回到去构建中美友好关系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以史为鉴啊，这个里面都是非常微妙的。
0: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同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一起欣赏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感受艺术交融与音乐共鸣，拉近了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25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习近平主席与彭丽媛女士刚刚离开华盛顿，启程返回中国。此次会晤对中国和美国而言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与成功的会晤。特朗普还表示，美中双方已取得诸多成果，未来还将收获更多成果。我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面。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在香港这里，我们看今天大公报的头版啊，这主要是最新的一个创新指数全球发布啊，在这里看到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在全球它现在算的是有139个经济体当中啊，香港升到了全球排名是第14位，而亚洲是第5位，整体的一个创新实力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重要的中日之间啊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在昨天的消息其实已经看到了，其实日本啊今年以来啊他已经不止一次有个跨党派的组团要来访华，都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在关系当中呢，在贸易啊经济方面大家可以更贴近。但今天我们看到大公报、民报、经济日报在港媒的这个部分所集中的一个呈现啊，先看大公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这个时间呢是在刚过去的29号啊，刚好有这个时间点上，这是一个历史的时间节点。日方背弃初心，加速再军事化，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同时因为严乌毅组团来啊，这是何立峰呢鼓舞商界，促纠正高市他的相关的论调。他提到欢迎日企来华，要把握正确历史。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包括联大辩论交锋啊，日本呢之前曾经提到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呢，我媒体框出来的这个敌国条款，北京之前已经表达过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立场啊，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一步还是重要的，解铃还在系铃人身上啊。系铃人是谁呢？再来看呢，关注的是这个南华早报今天看到的这篇消息，说啊，错失良机，美国的大豆农民呢对质疑没有纳入这一次啊中美之间谈的关税减免范围里，他开始对美国的共和党啊压力比较大，因为在这一波的中美的贸易清单当中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彼此之间就是300亿美元的规模，大豆不在当中。这美国的农业部呢对美国的这农村农民的解释是说，其实今年以来呢，中国已经在黄豆方面也一定规模的一个采购，接续其他的一个农产品的交流呢，整体的谈判呢或者是一个对话沟通还在路上。但尽管如此，美国的农民现在比较心急，因为柴油、汽油的价格都升高，在中国的市场对他们的整体的拉动力跟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在生活负担上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来看看今天路透社啊，也提到了美国最新的一个，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在劳动市场的忧虑升温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12年半以来的高位。在这里呢，当中的数字就看到，这是一个经济数据啊。美国他说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已经跌到的是201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现在呢，很多受访者对于接下来找工作啊这个部分的一个信心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哦。虽然呢，整体的一个收入预期还是为正值，但是当前在就业评价的部分已经明显转弱，整体就是生活的可负担性的一个压力。在这个时候来看，共和党啊，在这个不到这个中期选举，你看大概还有一个月。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些选情很焦灼的地区，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候选人咬得比较紧的地方，这些共和党人啊，他们开始呢对于伊朗的这个问题呢表态了，认为说赶紧结束它。所以今天这几家国会山报、纽约时报、 ABC News 在讨论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它集中的标点标题啊，在这个你看这边也是啊，就是要把这个战争给结束掉啊，这就是因为一个选情的拉动。像这个纽约时报就提，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对伊战争发出了新呼吁，你要立即停战啊。这里呢几家都是，原因就是感受到这种压力，整体的在特朗普对中东他整体的战略情势的拉动下啊，整体的生活效应还有民调不断的去佐证，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是非常厌恶战争的，同时时间拖长，耐心消磨，对于正在基层选举的人来说，切实呢就是感受到选民的压力。接续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也看到了油价的一些变动啊，说随着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放宽，中东石油的出口啊出现反弹，
不过这有个前提，是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的松紧与否对市场的一个拉动啊。那《明报》这里也看，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升，返回战前80%，但通胀忧虑未解，美国两年期的债息逼到了5厘，出口量反弹。在两篇当中看到数字啊，说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量本月回升到每月1300万桶，这达到2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大概是战前水准的80%啊，指的是2月底美以对伊朗的一个攻势之前。但在这个部分呢，仍旧是看到还有包括这些海湾的产油国在这波情势当中不断磨练自己啊，想方设法的呢还有一些替代管道的一个努力，还有沙特之前对于东西管道的运输也做了一些修复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些影响。但展望未来，很多专家仍旧是认为伊朗它的一个军事行动仍旧会在这市场上还有运油的能力上仍旧是一个重要的拉力点。接续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接触啊，今天国际媒体比较新关注到的是阿联酋跟沙特这里最新的一波接触啊，这次是阿联酋的副总统跟沙特啊，因为这里呢两边人要谈，因为其实之前他们两边关系为什么怪怪的呢？当然长期有地缘政治要秀肌肉的压力。现在呢，重要的是对胡塞武装的态度改变了。那胡塞武装对于也门他近期所做的一些军事行动，同时对于红海的控制权又延伸到曼德海峡，美国现在在背后呢也一直不断的撮合，希望这两边可以多谈谈哦。那阿联酋跟沙特其实对于也门他的一些政策路线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沙特呢希望说也门可以全部统一啊来做一个运作啊，但是阿联酋长期对于也门南方的这些分离甚至要求独立的主义这里是给予支援，所以两边长期在这个地方啊是一条暗线啊，他们说在这部分有暗战。但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一波的接触主要是针对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联盟情势，让美国呢可能提供他们情报拉高关注点啊。这里看到的是《金融时报》一篇专题，这个胡塞武装啊，跟青年党的一个联系，现在正威胁着红海的贸易。这里提到的是说，现在有安全专家就提出警示，也门胡塞武装跟索马利亚的青年党啊，两边开始有了合作关系。而索马利亚青年党被部分国家直接定性说是跟恐怖组织，所以这样一波的联合，包括胡塞武装在当中所给予的军事和技术支援，彼此之间呢在军事攻击上面对于海峡的控制权，在这个时候忧虑也比较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使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彼此之间要接触沟通的情势下，是有背后这个背景的一个刺激。驻伊拉克20多年。美军全面撤出《星岛日报》的一个标题啊，今天《南华早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里主要呢是提到了这一波的一个撤出，美军要撤出伊拉克境内的最后基地了。那就是结束长达20多年的一个驻军历史，但这样一项由美方主导的撤军行动所引起的一些关注啊，当然也有引起了一些忧虑，因为对于伊拉克来讲啊，大家这里文中也提到，之前呢，像美国呢，在伊拉克这里呢，他同时啊，他在2003年啊，在很多外国的媒体报道上，他直接用是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同时呢，美军在那里布建针对伊斯兰国，其实美军也付出了大概4500多条美军士兵的人命。那他现在陆续撤出了之后，对于伊拉克当前，他虽然是希望跟美国之间还有这个邻近啊，保持一个中立的关系啊，但在这一波的一个局势之下，美军若是真的完全撤出，对于地区力量的平衡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还在受关注当中。在这一波呢，伊拉克还跟美国争取了一个豁免，那就是能够把航班可以再飞到伊朗啊，在这里虽然是有限制，但至少能飞。获得制裁豁免之后，伊拉克国家航空啊会在10月份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在这里也提到啊，让他们取得了一个特别豁免，这就是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伊拉克在这个当中所做的一个斡旋跟努力。再来看英国。的这个伯纳姆啊，在工党大会上发表了一场被认为是影响深远但又很冒险的演说。哪里冒险呢？最重要是有关于对于之前脱欧的再思考。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哦，但伯纳姆就誓言要重审脱欧的协议。在工党大会上这么说呢，要重审的话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重审方法？还有脱欧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英国实际上的影响
在脱欧之后，他现在要回欧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再加入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啊，还有一些年限要走。那能不能在寻求什么样的方式，这点大家好奇的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镜报》啊说的伯纳姆深情演说，他说他誓言去建设一个让他父亲都很骄傲的英国，因为他之前这个家里啊家庭的一些变故情况，所以让他深有所感。那当然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能够感动于心，但他当中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计划，这些都是牵扯了大笔的预算，甚至要到2030年，所以也使得计划当中经济裁员如何筹措、实际的运行这个部分，在英国留下了一点悬念。再看特朗普为中期选举造势啊，怎么个造势法呢？撒钱啊，宣布逾1000亿元的钢铁计划啊，当然希望钢铁州啊、关键州的选情都可以来做拉动啊。在这里呢，可以提到这是钢铁业，希望重振本土的一个制造业。那之前呢，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光是这块地方就够了呢？我们刚刚看到还有农民啊，农民自己有想法啊，像这一波呢的网站就开始在分析了。首先先看华尔街日报这一篇啊，华尔街日报这篇说，现在呢美国的农民呢就在想啊，就在想说怎么样呢，是他们对共和党还需要这么忠诚吗？那忠诚度发生了变化。同时这边也分析说，现在有对于中期选举来讲。

农村选民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这里面就做了一些整理，我们看到的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他越关注，那么最关注的就是生活的成本开销了，再来就是医疗的问题，还有政府是否有欺诈的情况啊，还有移民的问题，对伊朗的冲突，还有美国农业农产的政策、堕胎政策，还有枪支政策等呢，是他们所关注的。再看全球速览，俄罗斯要再扩军啊，这次说是15000人在这个表定上，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而且呢，基辅独立报一报，俄罗斯的这个宣布的时间呢，正巧跟大家观察的是泽连斯基之前也说朝鲜可能会在对俄罗斯啊，对战场一线呢派兵10000人以上啊左右这个规模，所以这两个的时间的堆交叠，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把它一起拿来看。但核心就是说，到底前线战场其实到现在有许多的无人机，之前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已经到了对于这个基辅啊，它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也造成影响啊。这一波两边没有消停，同时战场人员在这里的一个情况也使得真正的和平谈判呢，这部分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一些希望啊。那至于经济日报，这个是主要是讲它是一个总兵力了。好，再来看法国，哇，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实在是头很大，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之际，但他现在民调下滑 ，RT 报道说大概不足20%啊，不足20%呢 ，less than 比较少。另外呢，同时他要面临了两波的抗议。一波的抗议呢，是来自于这个有一些主要的工会，消防员、医护人员、运输人员啊，跟其他公务员呢，参与了全国大罢工，而且这个情势没有消停，大概全场加起来全国170场的游行啊，这是一个层面。同时，另外呢，《费加罗报》还有这边的一个他们的法国的媒体啊，这里则是提到说，学生这里呢，抗议浪潮蔓延到全国，而且还封校。在这当中，还有包括左翼政党、激进的左翼政党呢，一个推波助澜啊，这个部分呢加温，所以让法国政府现在跟这一块是一个校园发生的一个抗议情况，却夹杂了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也使得马克龙当前面对这样的情势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再来看呢，他的这个是德国，我们看到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他说德国在削减支出的推动中啊，发出对于欧盟预算的最后通牒，同时这个主要是预算僵局了，因为欧盟他现在预算要调整啊，他们希望呢，他现在德国联合了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芬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欧盟在接续的7年预算当中删减数千亿元，要重新分配，否则不签协议。同时一方面看到《纽约时报》看到啊，这个呢现在是德国东部一个小镇，他们秘密做了一个投票啊，那这个投票最后呢，就是说不准让大家在地面上再次立一个铜牌。这个铜牌呢，其实以前叫绊脚石计划，他们就是试图把这个之前大屠杀啊，犹太人遭大屠杀时，这些受害者最后步行的街道，他们会在那里立一个铜牌。一开始是艺术家所发起这样的行动，而且做了好多年啊。但现在因为政治气候的关系，在这里一些变化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广泛关注。还有韩国跟朝鲜之间呢，最近的争议是在于非军事区的地雷到底是哪一方所埋的？现在韩国防长说这是朝军埋设，同时也提首尔要采取应对措施。其实朝鲜这里呢也有提啊，说这个韩国也要负责任。好，两边互相指责的同时，韩国为什么说的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他们与联合国的司令部啊，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在爆炸地区啊的这个军事分界线，他们去看它的整个地理位置，认为说这可能是被埋设的这个可能性啊比较大，同时认为这将会违反之前的停战协定。那后面就是有一些责任的厘清。好，再来看的是纽约时报一名40岁的高层啊，在停车场，在旧金山东面一个停车场遭到枪杀。现在警方呢，先抓了这一名死者，他的华裔岳父母。当然，这个是因为这名死者跟他的妻子近期也在闹离婚，分居，彼此互相指控。同时，在这一波的案子当中，还牵扯出了这名死者呢，他是跨性别哦，曾做变性手术啊。案情的细节还在调查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继续是要闻追踪，近期的大事啊，除了国际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就还有 AI 的话题。现在特朗普呢，跟美国的这些 AI 的巨头们相聚一堂，为的是要签署一个协议。来看看一些这个今天的报道。首先看这个 AP 美联社，特朗普表示，顶尖科技企业啊，已经签署协议，对 AI 发展呢，自我监管。同时，政治新闻网站这里提，他也是提到，他还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哦。这个行政命令做什么呢？说他推出了一个 AI 支援的这个 America.gov， 他在现场还演示了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运作哦。这是一个 AI 支援政府的入口网站哦，所以网站这里也做一个接轨。纽约时报呢，这里是在白宫。就是特朗普跟这些 AI 的巨头们，他们签了一些这个协议，还有包括就是要让他们做一个自我监管，在整个模型或者是他在测试之前，企业要做好把关的责任。同时这个协议啊，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采取自愿性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压缩起来可以看，特朗普政府仍旧是大力推广 AI 的一个发展，同时在风险性上，在这一波的签署协议当中，他仍旧是对着外界在风险论的这个观点上表示很大的一个疑虑啊，疑惑啊，因为他是不接受 AI 有现在有这么大的威胁性啊，认为可以管控。同时 OpenAI 在这个时候却是取消发表最新模型啊。然后文汇报这里更看说 OpenAI 戴头盔啊，叫停发布 AI 新的模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说频传系统失控的消息啊，频传像 GPT 啊 GPT 的 6.1 还发现了有欺骗倾向跟擅自执行的这个隐患啊，所以他取消发布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会提说没有在未请求许可之下呢推进任务，这个部分要特别的一个关注了。他说 AI 现在你如果人类没有发出指令呢，他可能那个就算你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暂停一下，但他可能呢就还是继续往下推。同时呢最担心的就是 AI 之间呢他们在沟通当中会联合起来，甚至人类也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啊。接续再来看，还有包括 Anthropic它的 IPO 计划，今天放在金融时报的头版这一条，说它 IPO 有个档案啊，档案出来揭示它的成本的同时，也啊概述了对人类生存构成的一个风险。所以今天看呢，包括《星岛日报》这中文媒体也追，这它的招股书当中看到的一些文字啊，提到在这个当中的风险。那同时再看一下他这家公司啊，在去年收入近46亿美元，但是营业亏损是超过80亿美元，所以我们知道这资金投入很大。那未来呢，支持者预期他们上市估值是超过2万亿美元。在这些报道当中看到他这一次的一个招聘书啊，这个招股文件正文大概有261页的文字，有80页，261页当中有80页就是在写可能的一个风险性。那公司承认他现在模型有一个识别安全的议题，他想要先暂时停下来，先做一个能不能够在风险限制评估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来看到 AMD 啊，这 AMD 天价收购了李飞飞加盟公世界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家媒体对于啊这个他这次 AMD 的收购啊，他的各个公司呢大家也做了一些关注。同时呢，因为这里当然除了抢人才啊，我们也要看到英伟达在跟 AMD 这里呢 在世界模型的发展层面当中发展方向还是有些不同啊。这媒体也做了一个图表，英伟达认为跟自研模型，但是 AMD 它现在走的路线更多是收购合作啊。这两边大家也关注到啊，李飞飞的公司，因为李飞飞是在北京出生，后来在四川成都长大，之后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移居美国了啊。在这一波的一个合作规模当中，各方也会看到啊，在人才的流动。另外再来看的是 SpaceX 星舰成功入轨了。还投了26枚卫星啊！昨天其实我们也快速看到啊，也提到说它的引擎虽然坏了10个小时，但任务缩到3个小时，它首次进入轨道之后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呢，路透社则是提说它这个星舰引擎故障啊，虽然它之后还是把任务去执行啊，但是可能呢会影响 NASA 接下来这些登月任务啊。内地房贷贴息一厘，每户上限50000元啊。另外再来看人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大公报更看内地房贷贴息稳楼市，刚需客受惠。现在措施是限首套住宅楼价区低于150万啊。在这里就是看到6张网建设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在稳楼市的发展上面的一些新话题。中国首个海外空军基地运行，设于老挝，大增中南半岛投射能力啊。同时我们看到这是国防部的官网啊，提到这里是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这友谊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当中也做了一个说明啊，它主要是用于帮助老挝方面要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训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营。也提到这一波的合作其实是符合，不但是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国际法与国际实践，也不针对第三方。那大家还是会看一下这个图啊，甚至呢媒体也看到有这个卫星云图，卫星云图呢当中可以看到有机场跑道啊，建筑也是属于新建的一个设施。今天港媒很多大篇幅报道，一起来看看文汇报在这里放在头版啊，说学术力量呢用了，他们用了东升西降，新岛也用了这个词啊，内地8校进全球百强，这个呢主要是泰晤士的全球大学排名今天出炉了啊，2027年版，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是满分，打破了欧美主导。在这里呢香港的5校也稳居百大啊，在这里有一篇排名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已经看到2027年第一个是牛津大学，第二麻省理工，第三是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之后我们看到清大11，北大13，接着是港大33，中大42。另外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浸会包括到理工啊，这些都是在全球百大内，也可以看到呢，在高校的精英教育当中，全球的水平排名。今天的大千世界一起看看。民报那英缅怀刘欢，临时加唱何以惹争议，新岛日报官方片段演绎无需重新报批。那在这个部分呢社会所探讨的主要是执法温情与艺术表达空间的一些讨论。西方经典简爱列教材受到了一个讨论啊，环球时报快评，我们先看这个简爱啊，是中三的中文阅读书目啊，内地的中学生。环球时报快评，简爱被纳入中国初中教材， CNN 在意外什么呢啊，他当中文中就举例了啊，说其实这个中国几代文学爱好者的共同记忆也有这一部著作，而且最早在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署名为林玉德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就已经介绍了这个简爱，之后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啊，不同的影视作品啊。接下来看日本啊，这日本的便利店它一个招聘广告却能够上了欧洲主流大报的头版，为什么呢？因为竟然是请来了 Lady Gaga。 来看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国际版头条之一，日本的一个便利商店邀请了这个女神 Lady Gaga 来去拍广告，要招揽一些兼职的员工啊。这个照片我们都知道 Lady Gaga 她的一个风格了，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日本招工的一个困难，因为便利店需要24小时的一个运作啊，薪资呢普遍也不是说特别高啊，那再加上呢工作可能有些要补货、这些任务也会比较重，那现在日本的招工的情况呢变得很困难啊。没想到出了大招，请来了 Lady Gaga 啊。来看韩国都在追鲨鱼啊，这个鲨鱼呢是 这一波就突然间进港了哦，结果在四天内大概40多万人进去了这个地方看，现在各种部分发现鲨鱼怎么用水感也不走。

那难道对那里产生感情了吗？现在呢，专家人员还是想方设法来救他，要引导。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用大型的捕网了。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综合图片啊，关注泰国曼谷近期所遭遇的这个水患的影响。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正式生效。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获得先进防空系统，F-16战机年底交付。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十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先队队里。

中乐团奏响献花曲，李冰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以缅怀和铭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了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到了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另外，伊朗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

0: 共和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直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已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 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2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调解人员正在致力于寻求共识，以达成结束冲突的协力。安萨里也警告，持续的不稳定局势正对全球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卡塔尔正在致力于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始终坚信必须要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包括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也在持续发挥当中。安萨里也被问到，卡塔尔认为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动武。他表示，对地区任何形式的局势升级都感到担忧。如果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将会使地区的所有人陷入困境。
2: 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卡塔尔调解方本周试图推动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但进展甚微，双方均不愿意让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把新的武器投入战场。他同时也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和周边国家的联系，并且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而结束。
3: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持续通过卡塔尔间接接触，但美方至今仍未正面回应伊朗提出的条件。那么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橙子，你好。
2: 面对美方的不回复，伊朗会不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向美方来进一步的施压？另外，伊朗方面也表示正在不断的研究新型武器，这是否说明已经有下一步的军事打击计划了呢？
4: 是这样啊，迟迟没有回复这几个字就本身就值得玩味，也就是说明目前虽然双方在谈判中的这种立场呢，差距比较大，但是呢，双方都不愿意马上去切断这样一个外交沟通的渠道，大家还在审时度势，看怎么样才能弥合，通过中间人来弥合现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能够对美国继续施压的方法呢？ 应该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干扰和封锁霍姆斯海峡的正常的航运。昨天我看到晚上有条新闻，就是说革命卫队又袭击了一艘，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线的一艘非法游轮，然后让用无人机袭击它，然后让它爆炸起火。这也就是说明伊朗会继续严控霍姆斯海峡上的。
0: 这种非法的这种游船的通行。

0: 是压力的方法，而不是说明说伊朗现在正在筹划下一场军事打击的计划，或者说是发动一场主动的战争。因为对伊朗来说，目前保持军事对峙，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是最佳的选择，而不是说主动挑起战争。这样本身其实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说目前看呢，双方就是通过这种在海峡上的这种这种斗争，另外在军事上的这种炫耀和展示肌肉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消耗战和僵持战，看谁先扛不住，谁先会退缩。最终会谁来退？首先就是让步，然后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是这样一个状态，橙子。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2: 再来关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0号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要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1: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到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3: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五名涉嫌策划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29号提到了案件并没有结束，这五人仍是调查对象，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了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号也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滚动式的追踪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5: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4: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五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五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也门政府军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都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也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和沙特王储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6: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

0: 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 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
1: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在30号从伊拉克撤离。当地时间29号，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
3: الأمريكية بعدين يعني تهبط على المدرج يكون هذا مكان وقوفة وخلفكم البنايات هي كانت البنا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لدعم اللوجستي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انتم بإمكانهم تصورون يمكن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ا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的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部署在全国各地。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4: 2017年12月份，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了极端组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今年8月份表示，美方预定9月30号之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也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商务部表示，欧方做出台歧视性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特朗普据报计划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改善美俄关系。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欧盟计划要打造欧版的301工具，中方表示必将坚决回应，那么博弈会否进一步升级？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你好，郑先生。
2: 你好，你好，何雪。
1: 那在中欧贸易磋商持续推进之际，欧方又传出说想要制定欧版的301工具，背后有哪些的企图？欧方后续如果真的出台了相关措施，将会如何影响中欧贸易关系呢？
2: 我认为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中方对欧盟呢提出了这种相关的一个警示啊，实际上呢是要警告欧盟，如果出台类似美国贸易法当中第301条条款啊，也叫301条款的相关的内容啊，把它作为打压中国输欧产品的工具的话，那么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啊，是要给欧盟啊提前提个醒。那么欧盟呢最近呢就是爆出啊有相关的国家，正在推动在内部讨论啊，在欧盟那么设立一个新的一个法案，而新的法案当中呢，要引入美国贸易法当中第301条这个条款。这个条款呢，主要呢是美国单方面呢，就是美国总统他有权呢让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处来调查相关的国家看看他们的产品进入到美国是否有歧视性是否拿到了政府的补贴，那么对美国这个进行了歧视性的贸易这是美国的内部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台的，80年代的时候又加以修订所谓的扩大了这个301的这个权限。那么欧盟呢就要仿效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301条款的内容也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301的这样的一个歧视性的一个工具贸易工具。那么这个点子呢最初呢是在今年的，我想想是在今年的6月份，当时在布鲁塞尔欧盟的峰会的时候，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是让中方呢当时呢颇为震惊，因为法国和中国的贸易一向呢是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中法两国的关系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马克龙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当时呢在欧盟内部呢引起了极大的一个争议，不少的国家你像德国、爱尔兰包括这个西班牙都对马克龙的这个提法呢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质疑担忧如果说在欧洲打造一个或者是引用一个301的一个歧视性的贸易条款的话，那么必然会引发中欧之间的贸易战。
1: 是
2: 现在呢是欧盟呢正在讨论这个事情还没有到这个立法的阶段，因为呢27个成员国要一致同意才可以立法，现在呢只是对这个立法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但是呢已经在欧盟的内部呢引起了极大的一个争论。我觉得商务部的这个声明呢它主要是要打预防针因为呢它要警示欧盟不要引入这种歧视性的单边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后果很严重，而中方呢已经表明态度一定会反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欧的贸易、对中欧的关系会造成极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商务部的这个提前量打得非常的适宜就是

0: 一定要提前警告欧盟啊，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当然也是要让在欧盟当中持不同意见的国家要说服法国，那说服那些准备推行强硬的单边的贸易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那么不要这样去做否则的话呢，中方会引起反弹，而且呢，中欧的关系会受到极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博轩，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2: 另外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29号凌晨起正式生效，涉及总值接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表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会损害部分企业，但总体影响温和。加方强调不会因为需要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而向美国道歉。
2: 而为了应对这一项新禁令，加拿大部分酒庄正在转向中国及欧盟等替代市场。
3: 加美贸易谈判自上个月破裂以来，贸易摩擦在29日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涵盖多款葡萄酒、啤酒、气泡酒、烈酒以及乳制品、副产品、摩托车等。
4: 根据2025年的数据估算，这项禁令将涵盖总价值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其中87%是酒类产品。美方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多个省份下架美国酒的回应。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呼吁卡尼政府支持由反对党提交的议案，允许加拿大国民通过邮局跨省购买加拿大酒，以更好地支持加拿大企业。
3: 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宣布放宽总计10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及1.5亿加元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维持营运并拓展非美国市场。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回应指，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行动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拿大会在几周内向美国道歉并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9日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加拿大人利益的举措而向美方道歉。
5: I'm not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defending our economy, but we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if the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at some point that there's a deal possible that protects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that would be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n we would obviously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3: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美国将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也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且处于初期阶段。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了炸弹袭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这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号就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那么，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29号表示，北约将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

0: 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汇真萃凝实系列。

0: 欢迎回来。中国经济活动在九月份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信号，制造业 PMI 连续两个月回升，重返了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也是大幅回升，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了整体经济动能在第三季末显著修复。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较八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 51.7， 较八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5， 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较八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1， 与八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低于临界点。九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7， 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回扩张区间。此外，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 52.1， 较八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五个月最高，连续第十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三涨跌互现，日本和台湾股市都上涨了超过1%，但韩国股市震荡走低，最新下跌约0.3%。
0: 而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就走势分化，沪指早盘震荡走强，但深圳市场普遍下挫，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2%。沪指中午报在了3840点，上升10点，升幅0.27%，半日成交426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2894点，下跌7点，跌幅0.06%，半日成交4829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受到了内地最新的制造业 PMI 提振，大盘跌势收敛，恒指中午报在了24513点，下跌了10点，跌幅是0.04%，半日成交887亿港元。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4: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5: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九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6: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7: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3: 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

0: 开展执法巡查。
1: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in 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event any miscalculation. Adjust your course and stay away from this area immediately.
0: 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有关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所发表的相关言论时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3: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我们再来关注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了全球百强。
3: 特区政府表示，将会继续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4: 最新一份榜单中，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香港中文大学排第42位，微跌一位。香港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升1位。此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本地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及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展望未来，适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落实，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人才培训、前沿科研及产学研协作等范畴的全方位联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各院校巩固现有优势，并同时开拓创新，培育更多兼具国际视野与卓越能力的优秀人才，为香港和国家的长远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和多家美国科技巨头签署联合声明，稍后见。

0: 完美 TV 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韩国军方在今天发表声明，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经严重。

0: 韩军表示，朝鲜已经向朝方确认，并且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经确认这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也警告称，朝方需要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 我们再看看朝鲜方面的说法。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表示，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是再次挑衅朝鲜。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 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 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志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2: 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和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CEO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 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其情况。 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 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3: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4: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之后的第11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中午12点，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的成绩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63枚银牌、49枚铜牌的成绩继续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45金位居第二，韩国代表团24金牌在第三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就已经超过了9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潮带火了国内深度秋游。眼下在辽宁本溪的山林间，各种色彩交织，形成了五花山的景观。而在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河北张家口草原天路，白桦林呢已经染上了金黄色，正是秋季的颜值顶峰。还有四川稻城亚丁的秋色，也正是最漂亮的时候。跟随冷空气的脚步，绚烂的秋色正从北往南，从高海拔往低海拔一路蔓延。说到冷空气呢，这两天还真是挺活跃的。到了国庆假期，它还会加班加点儿。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甘肃、宁夏、陕西、山西还有京津冀的一些地方降温显著。那么到了国庆节的当天呢，降温将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经过这一波降温，内蒙古和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15度以下，华北中南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呢，将会降到20度左右。那北方早晚时分感觉就更冷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一号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0度，另外像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在一号前后最低气温呢都将会降到不足5度，北京、石家庄、济南、郑州呢将会降到10度左右。到了10月3号、4号，还将会有新的冷空气接力南下。在冷空气的频繁影响下，这个假期北方的秋色将会愈发的浓郁。与此同时，江南多地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华南嘛，提入秋虽然为时尚早，但是闷热的感觉会减轻不少。那国庆假期里降水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脚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再和大家接着聊。

欢迎回来。最近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降雨频繁，而未来随着冷空气南下，雨带也将会往南转移。其中今明两天呢，从贵州到江南再到华南一带呢，将会下起中到大雨来，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预计南方的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4号。从5号开始，假期的后3天时间，低空呢由偏北风占据主导，南方的天空将会陆续的放晴。那在北方，总的来看，整个假期呢雨水呢并不多，主要是10月2号到4号，华北到东北一带呢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热门的秋游目的地，本溪、张家口还有稻城，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所以早晚要穿薄羽绒服。本溪和张家口白天要注意防晒，而稻城假期降雨频繁，一定要注意备好雨具。总的来讲呢，就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有备无患。好，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刻意。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

0: 朝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指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hat's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3: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铁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待变模式。7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待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待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

0: 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德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代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代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代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1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

0: 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州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个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惜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 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

任修补民生门面的公关策略，能不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3: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5: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0: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euro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 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1: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

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书籍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舰六十五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零九五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管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收看凤凰快报。伊拉克武装部队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决30日从伊拉克撤离。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并向媒体展现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秉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29日凌晨起正式生效。加拿大回应表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损害部分企业，但总体影响温和。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任命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了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2: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to
3: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2: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4: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5: Meaningful, life-changing.
2: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会如何影响青年一代？五万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三年间的赴华经历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从北京到边境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安静的小城乡村，这些美国青少年去到了中国的多个地方，惊叹着百闻不如一见。不少人的手机里还多了一个 APP WeChat， 回美国后也保留着连接中国的纽带。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他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此前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习近平主席赴信，鼓励青年学生做中美友好合作。

0: about my culture and about, you know,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s, I think, one of the first experiences I had where I have really got to know a local.
1: 3年前的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后，这份邀约得到中美青少年热情回应。美国马斯卡汀中学20多名学生是首批来华访问的青少年。2024年1月，他们开始了中国之行。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Honestly, I've always been very fascinated with the culture. We're all just really excited for this trip and have had a great time.
1: 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带回去的不只是照片和纪念品，还有关于中国的自身经历。回到学校后，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仅仅几个月后，第二批师生代表团再次出发。2024年4月17日至19日，他们来到中国学习古琴、跳舞，体验传统手工，来中国看看，从少数学生的经历逐渐变成更多年轻人的期待。
2: They denied me at first, and then I fought for this spot because I just always wanted to go to China. It's like on my bucket list. Well, they look for the people with the best grades and the people that have probably worked the hardest. It's kind of difficult.
1: 而马斯卡廷所在的艾奥瓦州，也曾留下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民众面对面交流的记忆。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再次谈起那段往事。
3: 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住在艾奥瓦州的德沃切克夫妇家。我还记得门牌号是邦尼街291号。这是我同美国民众首次面对面接触，也是一段我和美国人民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对我来说，他们就是美国。
4: 你们都是友好使者，做了很多人。当时就住在你们的房间。
5: 习主席，对于人文交流的这种积极的倡导和鼓励，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习主席，自身就是一个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参与者，也是中美人文交流能够产生多大影响的一个真正的第一感受者。
1: 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友谊还在继续。55年前，中美乒乓外交成就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今天，美国访华团的师生们成为中美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一日为序，

0: 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Meaningful,
2: hospitable,
3: life-changing,
4: eye-opening,
5: amazing.
4: That's like so unoriginal, but I can't think of anyway.
6: 作为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访华团的美国团长杰弗里·沙利文仍在感触那段时光。
7: And to see where we've come in that time,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s extremely special.
6: 回国之后，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飞机落地而结束。
7: How it really, we use the word life-chang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I've heard that from their parents as well. Just felt the need to write a letter of gratitude.
6: 2025年6月，沙利文与美国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分享访华收获，并表达邀请中国青少年赴美回访的意愿。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复信，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希望访华团师生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7: And was ver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 think, you know, building those grassroots, if you will,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here we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is a positive thing.
8: 习主席把匹克球作为一个新纽带，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就是因为小球带动大球，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球运动先开始交流，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体育运动，影响两国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例证。中美之间新的这种运动交流，也有可能在中美当前的这种关系背景下，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注入一种新的积极性动力。
6: 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2026年2月，沙利文再次带着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团来到中国，这一次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瑞安也回来了，他们再次站上球场，与中国190多名中学生展开4场友谊赛。这回瑞安看见的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在河南浚县感受千年古城魅力，舞狮、踩高跷、武术、抛绣球，过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9: 第二次来，他们更加从细微之处，更加从生活之中啊，然后去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包括他们到晚上到街上去看中国的外卖，去骑外卖小哥那个车啊，去看我们中国的快递啊，然后去拍照。发到他们的这个 X 平台上去啊，讲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由不了解，然后让他们开始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最后爱上这个中国。
10: These smaller cities, these smaller towns were very calm, and that was honestly my favorite part. It felt a lot more authentic, a lot more rich. Everybody was kind in the big cities, but in the smaller cities.People took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 They we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it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6: 而几趟中国之行也悄悄改变了瑞安自己。这一年，瑞安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10: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6: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 真正交到了朋友。
10: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You know,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Yeah, well,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6: 瑞安的故事只是五年五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9: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十一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1: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8: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6: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2: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6: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3: 为啥？
2: 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

0: 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伊朗据称也收到美国对七天提前回复将进行讨论。伊拉克军方称，美军和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面撤离伊拉克。
1: 欢迎收看凤凰阵电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另外来关注的是，路透社引述了一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官员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二晚在多哈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阿拉格奇收到了美国对7天提案的反馈，将于周三在德黑兰就此进行讨论。正在谈判的文件描述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旨在建立互信，并且重新回到美伊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化版本。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有500公里外。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日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把新的武器投入战场。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并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会以美国承认失败并且撤出地区结束。
3: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凤凰卫视郑开、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持续通过卡塔尔间接接触，但是谈判目前仍未取得显著进展。伊朗会否采取其他措施向美方施压？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迟迟没有回复这几个字就本身就值得玩味，也就是说明目前虽然双方在谈判中的这种立场呢差距比较大，但是呢双方都不愿意马上去切断这样一个外交沟通的渠道，大家还在审时度势，看怎么样才能弥合，通过中间人来弥合现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能够对美国继续施压的方法呢应该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干扰和封锁霍姆斯海峡的正常的航运。昨天我看到晚上有条新闻，就是说革命卫队又袭击了一艘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线的一艘非法游轮，然后用无人机袭击它，然后让它爆炸起火。这也就说明伊朗会继续严控霍姆斯海峡上的这种非法的这种游船的通行，然后进一步扰乱国际油价，然后用经济给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逼迫他尽快回到谈判桌。另外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备军备战，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储量，为可能发生的这种潜在冲突呢做好准备。另外，这种备战备荒的这种姿态本身，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威慑和施加的军事压力。至于说，革命卫队发言人昨天发表的声明说，已经研制出了新式武器呢，这正更多的是一种军事上的声明和一种施加军事压力的方法，而不是说明说伊朗现在正在筹划下一场军事打击的计划，是或者说是发动一场主动的战争。因为对伊朗来说，目前保持军事对峙，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是最佳的选择，而不是说主动挑起战争，这样本身其实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说目前看呢，双方就是通过这种在海峡上的这种这种斗争，另外在军事上的这种炫耀和展示肌肉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消耗战和僵持战，看谁先扛不住，谁先会退缩，最终会谁来首先就是让步，然后回到谈判桌上来。
1: 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产油国在抵御或躲避伊朗袭击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油轮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石油出口出现了反弹，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经达到了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
5: 报道指出，九月份中东原油出口反弹至二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石油数据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报道说，本月迄今为止，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等在内的中东主要产油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替代路线出口的原油已增至近每天1300万桶。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创下自二月份以来的最高总额。当时中东地区的出口量接近每天1900万桶。相比之下，自美国七月份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科福勒公司估计，伊朗在封锁区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会在十月中旬耗尽。在伊朗经济因制裁压力和战争重负而步履维艰之际，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转变削弱了德黑兰通过要挟全球能源供应来获取让步的能力，使其在平息冲突的谈判中失去了一个最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最佳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着美国报复的风险。

0: مدرج يكون هذا مكان وقوفه. وخلفكم البنايات هي كانت البنايه التابعه للتحالف للدعم اللوجستي.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ه، لا يوجد ا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ه، وتقدرون بامكانهم ت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ه صورت لدرون، وا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ه فارغه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ه العراقيه.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部署在全国各地。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今年8月表示，美方预定9月30日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据以色列媒体在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目前飞机已经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克机场。那么，以媒表示，调查发现机上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争执，并且演变成为了肢体冲突，因此触发紧急信号。机上则载有约100名以色列乘客。事发之后，以空军战机已经紧急升空伴飞。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阁成员就事件也举行了紧急磋商。那么，更多有关于迪拜航空事件的消息，我们立刻也连线本台的迪拜现场特约记者王丽。王丽，你好。
2: 主播你好。
1: 王丽，关于这起事件，目前你所掌握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尤其是在航班状况以及官方又有哪些最新回应呢？
2: 是的，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迪拜航空 FZ-107航班今天从迪拜起飞，那么原计划往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那么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30的时候，这架飞机在飞往途中出现异常情况。根据航班的追踪信息显示，飞机先是发出了代表一般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 随后有一度发出了代表非法干扰通常用于报告疑似劫机情况的7500代码，因此一度引发外界对航班可能遭到劫持的担忧。那么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方面紧急启动安全响应，以色列战机升空对这架飞机进行伴飞，那么飞机随后改变原定航线，转向沙特阿拉伯方向。 根据以色列公布的最新消息显示，这起事件可能与机组人员之间发生冲突有关。报道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争执，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因此触发了相关紧急代码。飞机在准备降落沙特期间，沙特战机接替以色列战机进行伴飞，最终飞机已经成功降落。 此前，以色列总统发，以色列总理发言人已经表示，这起事件并非劫机事件，因此目前基本可以排除早前外界所担心的劫机情况。那么，截止目前，迪拜政府以及阿联酋官方暂时还没有对事件做出正式回应。
3: 好的，谢谢王丽带给我们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听起来呢，目前呢，这个定性为呢是排除劫机，但是呢是跟机组人员之间的冲突有关。那么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以色列特约记者胡小雨来告诉我们最新情况。小雨你好，
4: 主播你好。
1: 好，小雨，目前以色列官方又有哪些最新回应，以及以色列的媒体又做出了哪些相关报道呢？
4: 以色列公众之间最早知道。 这个消息是从以色列的军方的广播，今天早上的报道啊，说有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在沙特上空掉头的一个航班，并且的话呢，就是有疑似劫机企图相关的紧急代码，就是传送了出来，并发出了求救信号。飞机上因为载有180名以色列乘客，所以以色列各界的话呢是非常紧张这个事态的一个发展。 以色列的媒体大致经历了就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话呢是将其判定为是疑似劫机，并且的话呢关注航班落地沙特之后具体的就是情况再进一步证实。第二阶段的话呢，包括以色列一些本地媒体如耶路撒冷邮报都描述是遭遇了劫机恐慌。

0: 迫降的原因是飞行员之间发生暴力争执。以色列的国土报更是直接说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了就是激烈的肢体冲突。第三阶段的话呢，目前主要的媒体都是说是飞机已经安全着陆，并且的话呢，未有任何跟乘客相关的就是安全威胁存在。所以当地的分析指出，就是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这一事件的话呢，是长期疑似阿联酋与就是以色列的关系密切的同时与伊斯兰世界紧急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两边的安全部门也非常担心这里会成为渗透以色列的一个突发点。所以这个事件的话呢，也算是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敲了一个警钟，相信后续的话呢，军方和相关部门都会进一步完善。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雨所为我们做的报道。那么，相信后续相关事宜也会在调查之后呢，来跟外界公布。那么，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ja.
5: Akvecino, Kopar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č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目下呢，持续的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而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的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也将密切地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予以坚决的回应，来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据乌克兰方面30号的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遭遇俄罗斯空袭，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地面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打击，摧毁基辅的通信中心和支持军事生产的能源设施的目标。 基辅夜空接连闪现亮光，爆炸声响起，建筑物附近浓烟滚滚。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基础设施等建筑及车辆的损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也表示，袭击造成多处火灾和建筑物受损，人员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先。

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是运抵乌克兰，有助抵抗俄的攻击。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表示，北约将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俄乌谈判问题，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在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始终愿意进行谈判，最主要是消除美国、欧洲等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没有欧美的援助，乌克兰在数个月内就会投降。
3: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超过4年，随着今年以来欧双方使用中远程无人机加大对战线后方的攻击，俄乌双方都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谈判意向，被问到是否俄乌双方都已经到了无法承受战争必须要谈的地步，俄罗斯无任所大使米洛什尼克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俄罗斯始终都愿意谈。
4: Угроза проистекала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усилиями американцевEuropeйцев, и наша задача эту угрозу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Как только мы добьемся своей цели снятия угрозы в адрес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то,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и предме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будет исчерпан. Серьезного настроя добиться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ет в Лондоне и в Брюсселе. И сегодня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поступают только деньги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в адрес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Но никаких варианто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ттуда н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Вы вряд ли мне приведете пример и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л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конфликта. 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бразильские, индийские, но я не могу назвать...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которое прозвучало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ы и Украины вместе.
5: 所以说最大的绊脚石不仅仅是在乌克兰，而是在欧洲方向。
4: Украина сегодня на 90%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ойна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финансируется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го сателлитами. Поэтому самый простой план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войны – это прекратить давать деньги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Украине. И поверьте, через 3-4 месяца вой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3: 他批评乌克兰说，在俄罗斯支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进行建设的时候，是乌克兰无差别的攻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民用设施，这些是当地人无法承受的。他说自己的亲人还在卢甘斯克，会经常回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0: 韩国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所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经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经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导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要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起全部责任。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6: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镇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镇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镇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日本神户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0日13时15分许，日本西部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60多岁男子的腹部被击中，心肺功能停止。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兵库区也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的情况。而更多消息，我们下集还有更多的消息来提供给您，马上回来。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后来，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

0: 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2: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
2: 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抗战历史，一再兜售台独史观，妄想分裂国家。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对民族的背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
1: 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梁希晨奇北京报道。
0: 针对赖清德宣称明年编列超过1.3万亿新台币国防预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相关举动将会进一步增加台海风险。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大笔防务投入，不仅涉及岛内民生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也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2: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对于新党副主席谈两制台湾方案以及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欢迎两岸同胞提出更多意见建议。
2: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
1: 另外，国庆假期临近，张涵表示，大陆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提供便利，手来族申办台胞证免收证件费，更多景区也提供门票优惠，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下午1点，台湾以东海域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而震中位置距离台湾岛约134公里。福建省多地震感明显。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了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不会对浙江省沿岸造成影响。继续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两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3: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两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4: 九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 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3: 展望四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四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4: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四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3: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0: 香港科大今天发布天运相机在天宫太空站所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礼物。
5: 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李嘉印带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目前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作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天运相机已经持续执行在轨任务超过3个月。这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及影片由仪器配备的4个探测仪取得，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比如这张天运相机在9月25日飞越珠江口及香港大部分地区，这张则是二氧化碳探测仪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即使太空站以每秒大约7.7公里的高速围绕地球运行，天运相机仍能稳定获取高质量百米解析度的遥感数据。科大表示，这充分验证了仪器卓越的成像能力。团队目前已经完成主要在轨测试及精度校准，正式进入常规科学运行阶段。科大透露，自李嘉印和队友成功为天运相机完成安装并启动以来，过去数月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目标地区的影像，数据总量达到4.3TB。由于香港及华南地区夏季多云多雨，要捕捉高质量影像并不容易。适逢国庆前夕，天气条件理想，得以透过天运相机俯瞰香港。当首批清晰的香港影像从天宫太空站传回地面时，整个研究团队都感到无比振奋。天运相机作为香港自主研发的科研载荷，正如太空之眼守卫着共同家园，为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香港力量。而在国庆日前夕发布这批影像，别具意义，也是献给国家和香港的一份特别礼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更多消息一会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根据以色列媒体在30号报道，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目前飞机是已经安全降落于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克机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表示，调查发现机上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争执，并且演变成为了肢体冲突，因此触发紧急信号。而当时飞机上载有大约100名以色列乘客。事发之后，以空军战机已经紧急升空伴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内阁成员也就此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那么更多有关于迪拜航空事件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在迪拜现场特约记者王丽。王丽你好。
13: 主播你好。
12: 好，王丽你在迪拜现场。那么目前呢，对于航班的掌握有哪些最新情况，以及官方又有没有最新的回应呢？
13: 好的，我们目前了解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今天从迪拜起飞，那么原计划是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在迪拜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30左右，这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了异常。根据目前公开的航班追踪信息显示，飞机先是发出了代表一般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那么随后又短暂发出7500代码。7500在国际航空中代表的是飞机受到非法干扰，其中包括可能发生劫机的情况，因此这一信号发出后一度引发外界对于飞机遭到劫持的担忧。那么事件发生后，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飞机随后改变原定航线转向沙特阿拉伯，并最终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安全降落，目前机上人员均安全。据相关报道称，这起事件可能与机组人员之间发生冲突有关。报道说，2名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争执，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因此触发了相关紧急代码。截至目前，迪拜政府以及阿联酋官方暂时还没有就事件做出正式回应。主播。
12: 好的，谢谢王丽带给我们来自于迪拜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目前呢，虽然说一度传出是劫机事件，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机组人员之间的冲突。那么到底真相为何呢？更多消息我们立刻再连线以色列特约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
14: 小千你好。
12: 好，小雨，你在以色列目前所掌握到官方有没有最新回应，以及有关于机上冲突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14: 我们目前看到官方并没有对此进行公开报道，但是私底下的话呢有一系列的行动，并且的话呢有一些当地媒体暴露出有可能不仅仅是肢体冲突，而是上升到了一位飞行员有可能是用匕首攻击的另外一位飞行员。这个事情的话呢还需要官方进一步去证实和披露。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对此事件的话呢，以色列本土是非常重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呢刚刚召集了就是包括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在内的 就是举行了一个安全形势的通报会，并且的话呢，就是联合军方代表的话一起出席了会议。在这个情报会议当中的话呢，报告了就是选举前以色列在十月底的选举前可能各条战线会发生的一些攻击的警报，并且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自本月以来的话呢，就是以色列的安全部门已经就是收获了，就是可能在以色列犹太新年以及祝棚节期间有极端组织尝试要向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的这样相关的一些就是预警。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军方的话呢也有所联动的行动，就是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总，就是情报局长等等一些指挥官都进行了形势进行评估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内塔尼亚胡联合国发表演讲以后，以色列官方对于各条战线的叙事一定会进一步刺激各条战线反以的武装。所以以色列目前的安全局势是非常的就是紧张。各界的话呢也在防止外界的渗透，防止武器的输入，共同在尝试维护以色列的公共安全。这可能会成为以色列政府未来的长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好的，雅倩。
12: 好的，谢谢小雨带给我们来自于以色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我们看到整个中东局势呢紧张之际，结果突然还发生了客机紧急掉头事件，当然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一步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雅倩。
12: 好，这也是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记者表达说，其实官方目前呢还没有定性到底这个事件为何，但是呢最主要还是起因为飞行员之间的争执。但是您怎么来看，为何呢在事发之后以色列急速响应，而且紧急升空半飞，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高度戒备？
8: 这非常自然，因为以色列呢，它一向有一整套啊非常完备的维护国家安全啊对付恐怖主义袭击的计划措施，只要是有紧急的事态啊，那么以色列的军方就会全速的啊就会紧急的启动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案啊。那么这次呢，因为这架飞机它是飞往特拉维夫啊，中途呢发生了一些事件啊，这些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啊，情况到底怎么样，目前呢还在调查当中。因此呢，以色列空军紧急的起飞战机，那么是为了啊要维护这个以色列的安全，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啊。那以色列的军方啊当然会第一时间啊采取紧急的一些措施。现在是以色列的上午十一点吧，还不到十一点啊，差不多是10:45左右。那么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前啊，现在的这架飞机已经是安全的降落在阿联酋的一个机场啊，并且呢开始这个进行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那最主要呢的是以色列呢，因为它长期以来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呢这个目前加沙的局势啊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啊，同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呢也还在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它是高度的防范啊来自阿拉伯国家地区，特别是这个一些被以色列啊认为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是上了黑名单的啊一些活跃分子的动向啊。那么劫机事件呢当然是以色列最重视的突发事件之一啊，因为呢要想在地面攻击以色列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尽管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哈马斯啊采取了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让这个以色列呢是措手不及啊。但是从空中啊，那么以民航，或者是其他的形式飞入到以色列的领空，然后采取所谓的袭击行动的话，那以色列是防不胜防啊。因此呢，如果说发生类似的啊民航飞机要直飞以色列，但是呢又发生了突发事件，当然以色列呢会第一时间来启动紧急的预案。所以呢从目前的整个形势来看呢，以色列呢是高度的重视，而且以色列国内呢目前正在进行大选，情报部门呢多次呢已经是发出相关的一些预警啊，就是在大选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仇视以色列啊，也包括本土的啊仇恨这个当局的啊一些青年组织啊，或者是亲巴勒斯坦人的一些组织可能会发动一些袭击啊，这些呢是一些常规的一些预警啊，所以呢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的话呢，那安全形势呢确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呢他要保持啊第一时间啊要确保在第一时间以色列人的安全以及呢国家不受到恐怖主义袭击啊，这个呢是以色列历届政府的长期的一个准备。 当然以色列对付劫机事件呢，它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它成功的解决过多起的以色列的飞机，或者是外国人就是以色列在其他外国航班上遭到劫持的这些事件。最著名的大家都记得1976年，当时在乌干达有一架飞机100多名犹太人被劫持，随后呢这个以色列军方出动了100人的一个特勤的一个特别行动的一个部队然后呢乘坐运输机假扮成这个运输人员那么进入到乌干达，然后呢成功的解救了被劫持的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些对以色列来讲情报部门军方行动他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行动来，那比方说这次如果说是阿联酋的航班，那么有可能是发生劫持事件，或者是这个准备要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那么我相信无论是穆萨德还是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的情报局都会第一时间来和阿联酋相关的反恐部门进行紧密的合作。虽然两个国家关系仍然非常的糟糕，和沙特阿拉伯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呢在反恐这方面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的反恐部门还会紧密的配合的。好了，雅琴。
12: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在这起事件当中，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确定到底这跟劫机当中有没有可能这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当前我们知道中东高度紧张的节点，此次劫机营运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8: 我刚才说过，以色列当局呢对以色列遭受这个无论是来自空中、海洋、陆地进行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的话，其实呢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应对的一些方案，那无论是情报部门空军、陆军都高度的戒备当然以色列还有一些专门受过严格训练的反恐人员他们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呢执行这个反恐任务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在1976年我刚才说过的，就是乌干达反劫持这个事件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件事情，而且被拍成电影重点是这次的事件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针对以色列的事件，因为它的目的地是飞往特拉维夫，那所以呢以色列是不得不防，但是从目前来看那么从新闻报道我们看到以色列有报道，可能呢是飞行机组人员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又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呢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劫机事件，然后要对以色列发动这个空中的袭击当然这个调查结果还没有最后的出来因为这个事件刚刚发生1个多小时嘛，所以呢未来后续的发展我们会拭目以待。雅倩，
12: 好的，非常感谢郑浩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那么后续发展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掌握，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也将持续来带您关注中东局势最新情况，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

0: 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刚正式通航不久的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中国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有观察者指出，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南连东盟、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等衔接串联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平陆运河的通航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衔接，不但加强了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而且对开拓欧洲、非洲和印度洋方向的贸易路线都有深远的影响。
0: 广西的平陆运河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开通运行了。这条运河的投入运行啊，就是正式这个运行之后呢，它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关注。其实大家都记得，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就曾经提到过的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在广西应该建一条运河。如今呢，这个愿望就实现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实啊，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建设的先行者。现在我们中国的多项重大的工程建设里面，很多都是孙中山当年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到的。好，我们说哈，这次这个平陆运河它的这个开通，它不仅有这个很重，在中国国内的我们说在物流人流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我们说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它的这个无论是经济和贸易的这个通道，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呢，它都有很重大的这个意义。首先我们说这个中国国内啊，广西这个省份呢，它虽然它现在它是一个沿海的省份，但历史上它并不沿海的，是到了1958年，那么当时呢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广东把自己沿海的几个地方啊，就是包括这个钦州等等呢，就划给了广西，这样广西就有了自己沿海的地区。但尽管如此呢，这个广西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优势呢，发挥的并不明显。但如今呢，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平陆运河啊，平陆运河它把这个西江上游这个水道，那么通过运河，那么直接就可以跟这个北部湾就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那就不仅是广西，当然是极大的这个受惠了。西南地区啊，我们说这个云南、贵州、四川啊等这些地方，它是没有出海口的。我们说整个西部它都是内陆的省份嘛。但是现在我们看西南的这些省份呢，他们把货物啊通过这个铁路、通过公路，

0: 那么运到这个，我们说运到运河的这个上游啊，那么然后呢就可以到钦州港，就可以出海了。那么这样的话，比原来我们说西南这些省份，他们的这个货物啊，可以运到通过陆路运到广州，从广州再出海，或者是到深圳再出海。但是呢，如今通过这个平陆运河的话，他们可以减少里程的，减少500公里。而这个水路的运输本来就有它这个优势，现在这个通河流的这个运输啊，内河这个运输，现在又通过这个运河可以到达这个钦州，然后直接就可以出海啊。那么所以这个对于广西，对于这个整个大西南的啊，我们说这个对外的这个通道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那么然后呢，就是。是东盟国家，同样东盟国家，它对于中国的像这个广西，因为我们说的南宁呢，是中国对广西的一个重贸易的一个重镇，啊，每年都要举行这个东盟的博览会，那么东盟的很多货物呢，也是要运到广西的，但是过去我们是情况是这样，在运河没有这个开通之前呢，这个东盟的运河它大部分它还是运到广东的。通过广东，包括这个广州啊、深圳啊，甚至这个香港的这些港口，那么然后呢再运到全国各地。那么如今呢，这个东盟国家他们现在有了一个便捷的一个通道，就是他们，特别是他们运到这个中国西南省份、西南和西北省份的，他们这个货物呢，可以直接先把这个货物运到广西的这个钦州港。钦州港之后，那么通过这个平陆运河，那么然后就可以在陆，再可以到按照各个不同的方向运输，这样的话效率就提高了，而且呢运费也节省了啊。所以东盟国家媒体呢对于平陆运河的开通呢都非常重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开通运河的国家啊，这个京杭大运河，它在这个上千年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交通的这个首先就当然就是交通嘛，无论是这个人的运输还是物的这个运输啊。无论是这个平民百姓，甚至这个皇帝南巡啊，都如果通过这个运河走的话，那就比陆路要这个快的，要快的很多，而且呢也舒适的这个多。我们说当今世界上这些这个交通要道啊，你像一个是像这个曼德海峡啊，像霍尔木兹海峡啊，它现在一旦被控，那么它就严重的影响了运输。另外呢，我们像一些主要的运河，像苏伊士运河，像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开通之后呢，它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运输的这个便利。那这个说的国际上的情况，我们中国古代有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呢，现在又有了一个，已经也提起换代了。那么现在又有了广西这样一个全新的运河，平陆运河。这条运河的这个开发，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能力，就是不仅是一个制造业的能力，也包括这些巨大的这些工程的建设能力。习近平访美，中美元首外交举世瞩目。
1: 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机。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特朗普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定。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上周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当然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的华盛顿之行。那么这次访问呢，是对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问。

华的一次回访。我们知道这个中美关系就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就是世界第二、第一大的经济体，而且呢，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呢，也是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个世界相对的就会比较太平。中美两国如果陷入一个全面对抗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啊，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近年来，这个中美的外交啊，特别是这个元首外交啊，有了可以说有了一些新的这个特点。其实这个川普他第一个任期就是在2016年啊，他就首次访问了中国啊，当时这个中国给了他最高的这个礼遇接待，而且双方都谈得很好。但是呢，川普回去之后呢，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但这个贸易战也并没有成功，而且川普还有其他一堆事情呢，都处理的这个焦头烂额，就这样过了第一个任期。所以到了这个第二个任期呢，这个川普就不一样了啊，他卷土重来，但是他不像第一个任期，他没有思想准备，他在外交、内政各方面他都没有充分的这个准备，包括人事方面他也没有充分准备。但是第二个任期就有所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去年1月20号开启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后呢，他推出了他的一系列的战略，这些战略，有的是失败的，也有的是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他把美中关系是放在美国的外交和战略的第一位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我们不管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他多次公开的称赞习近平主席，说习近平主席是他的好朋友，这个话也不能说是这个言不由衷的。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了这个他开启在今年5月，他开启了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次访华。这次访华虽然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啊，就是2天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事先呢，双方都做了充分的这个准备，所以这个5月份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北京之行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圆满的这个成功的。而且美国的媒体都注意到了，川普总统在北京啊，一改他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那种很傲慢、那种颐指气使的那个态度，他在北京变得很温和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转变。那么川普总统呢，在北京就向习近平主席发出了一个邀请啊，这个邀请习近平主席呢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那么如今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一次美国之行。而习近平这次美国之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从这个面子和里子两方面来说，这个双方啊，特别是美国方面给予了这个习主席可以说是最高的礼遇，那就是川普总统亲自到华盛顿郊区的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个白宫公布了这个日程之后啊，可以说美国的媒体、世界的媒体啊，都显示出了极大这个兴趣。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啊，这个总统去迎接外国来访的领导人啊，包括这个外国的国王啊，或者是这个总统啊，真的是屈指可数的，大概也就几次。而川普以前不管第一个任期还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他从来没有到机场去迎接过外国的领导人，但是这次他亲自去迎这个给习近平主席接机了。是的，这是一个肢体的一个语言，但是这也是一个外交这个语言，那就反映了他对习近平主席来访的这个重视啊。我们说在通常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说这个国家主席访问这个华盛顿，那么美国我们说像这个副总统啊或者是国务卿到机场去迎接一般也就可以了，但是川普这次亲自去迎接呢，反映了他对习主席访问的这个重视。那么然后习主席夫妇他们在华盛顿逗留时间呢，跟川普总统夫妇在跟川普总统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3天2夜，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但是呢，这个也双方这个谈的也相当深入，而且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这个成果啊。那么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就是川普5月份的北京之行，中美双方所提出的，就是中美关系应该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呢，现在确实是经过两国领导人的这个元首外交呢，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啊，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方针呢，逐步的再把它落实。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的这个国宴上啊，那么也出现了一幕。我们知道这个5月份川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呢，带了几位20几位美国顶尖的
科技和这个工商界的巨头。这次国宴上啊，我们说的科技还不是一般的科技，就是高科技、创新科技，那么以及工商金融界的这些高层呢，也参加了这个国宴。那么也就显示出了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美

0: 既有正式的这个双边的会谈，那么又有在那么在25号，这个川普总统呢又在白宫为这个川普总统夫妇，又为习近平主席夫妇呢又有一次这个茶会啊，就是不是正式的宴会，但是是一种比较轻松的、随意的方法，双方在这个喝茶，这个也用一些点心，但是呢，仍然这个两位领导人呢仍然有深入的这个交谈，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问呢，确实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啊，他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继续这个使中美关系继续在稳定的这个路轨上发展。那么而且我们知道，这今年啊，中美领导人还可能还有两次，至少还有两次的这个会晤。川普总统呢，11月要到深圳来出席 APEC 非正式的峰会，那么。习主席作为东道主，那么肯定除了要见，除了要参加这个峰会之外，那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双边的会晤，那么肯定也会跟这个川普总统啊，再会来一次这个双边的这个会晤。另外呢，在这个也是在11月，这个11月下旬的美国要主办20国集团的峰会啊，那么根据现在已经获得一个信息的话，习近平主席很可能会参加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么所以到了那一次呢，习近平主席再一次到美国，而这个川普总统作为东道主，作为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的话，那么也是会跟习近平主席再次会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美元首这样频繁的这个会晤，而且这种有这样的实质性的一个内容，我们说面子是为里子服务的。这个川普总统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反映了美国对美国是非常给面子的。但这个面子后面就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啊，都有非常实质的内容。这个实质的内容呢，就是这个里子，这个里子是双方都给予对方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冲突持续。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早在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多次互相袭击，持续到9月，冲突加剧，战线升级。胡塞武装远程打击沙特核心城市，进一步掌控曼德海峡，以及袭击沙特阿美公司部分设施。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呼吁沙特停止升级局势，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包括法国、英国、埃及等寻求援助。其重要盟友美国却表示，美国和沙特目前仍未制定出有效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令中东各国倍感挫败。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定。协定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及巴基斯坦都表示以不同途径信守条约，对沙特提供支持。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报道称，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包括交战规则、磋商机制以及集体防御和威慑，尚未正式制定。
0: 今年2月底，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攻击。那么，如今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形势可以说是不战不和，但是双方呢也没有放弃谈判。这个，但是美国和伊朗呢还互相攻击对方的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中东地区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新的格局。而在这个新的格局当中呢，也门的胡塞武装成为了一个新的玩家。胡塞武装其实存在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这个上世纪90年代，当时呢，也门的一些伊斯兰的一些激进分子啊，他们实际上是受到了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这个影响。这个情况有一点像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其实啊，胡塞武装也是有一点像塔利班的。胡塞武装呢，这个如今他们是一个政教军合一的这样的一种体系。他们虽然只控制了也门这个国家的30%的土地，但是呢，在这个土地上却生活着70%的也门的这个人口，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地区啊，是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别是这个因为是控制着曼德海峡，那么就使得胡塞武装呢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就像伊朗认为自己控制了这个 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认为自己就控制了这个。

曼德海峡，实际上曼德海峡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容易控制的，因为它最窄的地方呢只有几十公里宽。那我们说这个，其实啊，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恩怨呢，也是起源于也门的这个内战，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跟也门政府军这个不断的这个作战，那么最后甚至于攻占了首都萨那，而沙特阿拉伯政府呢，他们是支持也门政府的，所以呢，这个在前几年，沙特阿拉伯啊，就这个出兵这个到也门去帮助也门政府军作战，但是不料呢，这个武器比较先进的沙特阿拉伯居然最后打不过胡塞武装，最后只好撤回自己的国家了，撤回这个沙特了。但是两方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呢，还是签署了这个停战的这个协定，而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攻击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目标啊，甚至扬言要攻击这个麦加，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极大的一个恐慌。但是胡塞武装说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违反了协议，他们先攻击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才反击的。现在胡塞武装呢，通过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啊，不断的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目标，那么也就使得沙特阿拉伯呢，已经形成这两者之间呢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的这个情况。也门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个胡塞武装也我们说的跟这个要再说了，跟这个哈跟这个阿富汗的啊，这个塔利班非常像，他们的军队几乎也没有很像样的这个军装，都是穿着拖鞋的，被称为是拖鞋军，但是他们的战斗力是很强。那么这里面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还有美国，就是要求是这个伊朗必须要管好胡塞武装，但是伊朗说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组织，伊朗虽然跟胡塞武装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伊朗并不能够命令，并不能够指挥这个胡塞武装。我相信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因为胡塞武装呢，这个也门这个地方国家它是远离伊朗的，那么伊朗呢曾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抵抗轴心啊，这个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这个真主党，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现在这个哈马斯基本上被消灭了，真主党也已经遭受了这个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胡塞武装呢，由于它远在天边啊，它远离这个冲突的这个中心，它也远离以色列，所以呢，这些国家对它都没有什么办法。因此，胡塞武装未来跟沙特阿拉伯究竟要如何相处，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亮谈纵横，本月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世界新能源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们说啊，经过这个25年左右的这个发展，这个目前呢，这个新能源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在国际社会是有共识的。但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不是说每一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他实际上是反对新能源的。他反对新能源，那就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就是他领导下的美国在政策的这个制定，在这个金融的这个行业对投资的这个引领方面啊，甚至包括在这个最终的这个用途方面的话，都是不提倡这个新能源的。那么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美国的不发展新能源呢，它就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它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这个情况会改变的啊。作为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其实美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企业家，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美国也应该发展新能源。当然，美国未来发展是不是发展新能源，取决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特别是这个今年这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啊，它通行受到了这个阻挠啊，并没有完全终止，但是受到很大阻挠，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这个价格呢，还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上涨。这对于那些没有自己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能源的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这个事情，因为石油这个来源中断了，或者短时期中断了，特别是你过去某个国家它可能要用100亿美元来购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如今它可能要用140亿、150亿美元来购买，这样的话，它国家的这个财政预算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失衡啊。我们说在亚洲地区的话，像这个印度、像日本、这个韩国啊，另外就是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地区的话，都是主要依靠
靠来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么如今这个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高涨呢，就对他们这个经济发展那么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阻碍。所以他们啊，我们说这个包括日本韩国也都开始重视这种新能源了，只是在短期内呢还不可能用新能源来取代这个传统能源。其实中国现在也还不可能完全用这个新能源来取代这个传统能源，但是中国的新能源无论是在比方说像这个汽车，在汽车领域还有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电领域所占的这个比例都越来越大，都已经分别达到了差不多60%了啊，甚至要更高一些。那么所以呢，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呢，中国是发展这个新能源，首先是这个包括这个立法，这个包括这个企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态势，那么以及新能源本身的这个运用呢，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做得最好的。而且中国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世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领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我们前两集也讲过了，虽然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由于中国的这个优先发展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上涨。那么所以有一些西方媒体认为，由于中国成功的这个新能源政策，那么实际上是使得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呢无法再一次就不能到它这个天花板，它现在大概就是在超过100多美元。但是如果有人设想呢，石油和石油的价格能到150美元一桶的话，那石油的这个很多国家就会停止用石油而改用这个新能源所以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它是离不开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的。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离不开某一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担当的这个大国。虽然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在新能源的这个发展中方面，中国做出了一个表率。那么同时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发展经济跟保护生态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西方国家普遍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加息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手段。美国加息，日本的央行下季，那么现在轮到欧洲的央行也准备要加息了。但是就像漫画所显示的那样，欧洲的这个债务问题它跟日本跟美国有不同，因为它是由21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财政。那么因此呢，就算是加息也不能够解决欧盟内部的财政问题。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2: 亚洲本色，
3: 有些伤痛，
2: 有如昨夜噩梦。靠近点，靠近。
4: 思辰，
2: 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6: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8: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
9: 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10: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atin Africa.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晨星未影，孩子们手中的火把已提前点燃对狂欢的期待。在闽明，人们垒柴成山，以火为引，复刻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宴。一场万人烧烤，超五十头彝家小香猪，百余只鸡，以及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将在这场盛宴中化为烟火缭绕的人间至味。但盛宴的秘密并不全在这里，真正的答案藏在梁山深处每一个为火把节忙碌的寻常家庭。在彝海，今天男人们宰牛杀猪，女人们采摘下鲜红麻香的花椒，湖里清脆的野葱，袅袅炊烟下，全家齐上阵，开启家宴的序幕。荞麦贯穿彝族的人生礼仪，更是餐桌上的核心。调和好的荞麦面粉，团成圆饼，做成荞麦粑粑，成为当地彝家人逢节必有的主食之一。羊肉，当地最传统的做法是用柴火慢炖，数小时的沸腾让汤汁逐渐醇厚，尽显食材的原汁原味。彝家散养的乌金猪，皮厚紧实弹牙，肉质鲜美，只需清水煮出肉香，加常新香料，简单调味去腥。皮脆肉糯的坨坨肉，不仅是彝家人日常饮食，更是重要节日以及待客的必备菜肴。猪肝猪心，直接置放火塘边的炭火旁，连熏带烤，

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这些由火点化的滋味，在简单的祭祀中成为献给天地的祭品，也寓意着将最美好的福运传递给下一代。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鸡肉，则被切成厚片，以葱蒜啤酒腌制。 成为今夜烧烤的主角。腌制入味的肉片在炭火的作用下渐渐呈现金黄色，外皮烤得微焦带脆，肥肉中的油脂溢出，肉香迸发，令人垂涎欲滴。在缅宁。 火把节是比新年更炽热的团聚，有酒有肉，亲人在旁，一顿家宴是所有情感的汇聚，也是即将到来的万人共饮的序曲。当家的烟火汇入整个山谷。 个人欢愉汇入集体温暖，亲手翻烤间谈笑升温，烟火中尽是生活本真。牛肉、猪肉、鸡肉烤得滋滋作响，老一些。 嫩一些，焦一些，全凭各自喜欢。还有烤饭团儿，烤出外脆里糯，配当地霉豆腐与腌制的大头菜丝，是主食，也是硬菜。围火而食，分享快乐，始终是人类最原始而永恒的情感。百余土坑同时点燃。 万家烟火，灿若星河。火，文明之始，饮食之魂。当火把点燃，仪式才开始它的终极篇章。人们手持火把巡山，如同祖先高举火种驱散黑暗，而这燎原之火曾照亮历史。 当星星之火汇聚万千火把，汇入篝火，个人的微光融入民族的烈焰。万点火光便可耀天地，化为亘古星河。打体舞的节奏与飞扬的星火共舞。 火光照亮来路，也映出来日方长。每逢农历二五八的赶集日。 高庙古镇上的老街上，总会热闹非凡。记忆里久违的声响像活了过来，吸引我们去卓彩的老相片里做客。今天，古街上还恰巧有人设宴。 宴席的东家赵月军，此时仍在奔走采买，做最后的查漏补缺。而这出宴席的开端，要追溯到深山里发出的信号。瓦屋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桌山，这里山峦叠翠，万物生长。 小暑时节，藤椒成熟，椒子表面密布的饱满油线。

0: 在高温蒸烤下极易破裂，芳香分子随之逃逸，化为一阵清雅麻香的山风。在过去，有哪户炼上了些藤椒油，左右邻里一定能沾光。这种传统在当地延续至今。去叶、剪枝、下果，藤椒的采收工作都要在最酷热的小暑至大暑间进行。赵月君，乡亲们称他腰麻子，从一名乡厨到创立当地的藤椒油产业，正是这一颗颗绿珍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他深知椒农才是一切的根，他们凭毅力牢牢抓紧每一寸土地与生机。
1: 一份心意，可以，
0: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酬谢恩情最基本的一环，诚意与否就在菜市能否正中客人的心头号。传统湘西菜工序繁琐，同时讲究食材地道，红烧坨子肉、大块猪肉要经过水煮扎捆，再跑一趟油锅炸出虎皮，切成约5厘米见方的肉坨子，以藤椒酱油码入味后，还得再复炸一遍，给坨子肉固色塑形，才能入锅和上芽菜、老姜及花椒等大火炖煮，最后要转入砂锅中文火慢煨。煨菜，四川大多数地区叫做烧菜。曾经农忙的人们在外出劳作的同时，在家中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归来时就能享用热腾腾的美食。猪肥肠、猪肺用水煮透后切片备用。滑肉流行于四川少数地方的风味，肉片裹上红薯粉后过烫水，修得软嫩弹滑的口感。本地特色的蛋果圆，与其他地方的蛋圆子比起来，不需要层层裹紧，只披一层轻薄的蛋衣，皮薄肉大，咸香馥郁。最后将满案的食材相于一碗，共同呈现圆满的滋味。当地的炒肉，传统的做法要用煨菜的汤来调和米粉，直到润而不粘。上蒸前摆放两根竹筒，留下气眼，再以红薯块垫底，增加气孔。此菜无肉，却要烹出肉的香。早早入席的客人就先吃开水。四川人的开水非一般的茶水，而是糖水煮荷包蛋。热腾腾上桌，主家亲自招呼，这是四川民间的待客之道。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开席在即，凉菜先行。这出酬谢蛟农与乡亲的宴席，当然少不了藤椒的身影。青红双椒加上新鲜藤椒的三重椒香，佐以豆豉、藤椒酱油等爆香，鲜辣过瘾，配鱼一绝。热菜由香满打头，上桌后由老者先动筷。在文火上微足四小时的烧菜，已完全软烂入味。牙笋清香鲜美，红萝卜烧排骨咸鲜中透着甜香，肘子出锅摇摇晃晃，上桌前要淋上藤椒风味酱汁。红烧坨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叉肉清甜软糯，作为压轴菜，象征甜甜蜜蜜，老少皆宜。在老街上复刻一出传统爸爸宴，让那些经典宴席菜回归，从舌尖去唤醒人们远去的记忆。赵月君九岁丧父，与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是乡亲邻里的百家饭百家衣，助他长大成人。如今靠乡亲关爱蛟农托举的他，以一场百家宴聊表谢意。岁月流转，那颗种在他心上的绿珍珠也改变了这方水土风貌，成为这里的人们共有的珍宝。泥巴山深处，酒香与歌声一同升起。
3: 花家好酒啊，酒飘香，酒香飘他香。花家好酒啊，尽情尝，醉了太阳醉月亮。
2: 在汉源县同心村，另一场源于丰收的盛宴正伴着古老的韵律铺陈开来。今天是村民们欢聚的日子，而这场宴席的源头要从一颗红色香料说起。
4: 太阳拉出来哟，辣椒椒哎，青梅拉出来哟，塞花椒，花椒拉塞得哟，大枣口哎，啊青梅拉塞得哟， 酣畅。

立秋时节，汉园花椒红遍山野。这颗从《诗经》里走来的香料，自唐开元年间成为皇室贡品，穿越千年，麻香不改。如今仍依赖椒农在尖刺间手工采摘，只为完整摘下那色泽殷红、油囊鼓凸的椒粒。新鲜椒粒经烘干，装入布袋，可藏于米中防虫。而将布袋旋入酒坛，麻香与酒香相互侵染，封存出草本的清新与酒的醇厚。在汉源人的厨房里，更是依赖于这粒香料点化百味，它与盐巴、白糖、辣椒共制揽菜，成就香脆清鲜的菇菜子。而在腌制腊肉时，为其驱腥增香除杂味，与烟熏火燎中凝练出独特的岁月滋味。香猪腿也同样在此般智慧下沉淀出抵御时光的底气。干椒粒磨成的粉末，是川人餐桌离不开的花椒面，更为汉源的麻香建立了坐标系。在酒香老街，它与面团相遇，经炭火烘烤后表皮酥脆，麻香穿透麦香，成就特色锅盔。在棒棒鸡椒麻鸡调料里，它与红油交融，构成了川味凉拌菜勾魂摄魄的味觉基础。直至落入一碗老麻抄手，以最直白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麻味的交响。甚至花椒树上的叶片也被请入锅中，切碎后与辣椒、花椒等调料一同炒制，鲜辣中带着叶的淡淡麻香，是当地黄牛肉最大的配角。而经杀青、揉捻、炒制等传统制茶工序后，热水冲泡，便是一杯温和清澈的贡椒茶，解腻醒神，唇齿间留下一片淡雅的麻香。而今，所有源于汉源贡椒的智慧，最终都将回到这一席贡椒宴。鲜花椒嫩叶裹上一层薄薄的蛋糊，入油锅中激出潜藏的麻香，最终炸成一道佐酒的小菜。滚烫的热油迎头泼向清晨采摘的鲜椒粒，油囊在高温下瞬间破裂，喷发的油脂锁住最本真的麻香。这勺花椒油首先唤醒了鸡的鲜嫩，取本地土鸡煮熟放凉，斩件备盘，同时葱末与鲜椒粒一同破碎，葱的新烈与椒的清新在此刻碰撞融合，最后加上刚刚炼好的花椒油，三重麻香次第绽放，这道时节限定独属汉源的椒麻鸡因此独一无二。鱼是汉源花椒的另一位天作之合，鲜活的鱼片在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汁中洗礼，麻香彻底释放，成就一道鲜麻鲜辣而又嫩滑的贡椒鱼。炸好的酥肉外酥里鲜，中透着微微麻香，烩莴笋清新而不失鲜美，芽笋与黄木腊肉同炒，咸香中透着花椒的隐隐麻意，坛子肉与盐菜合蒸的烧白，在时间的沉淀里肥鱼化尽，唯留咸香。

0: 这一席是汉源贡交风味的全景呈现，更是同心村人千年来与贡交共生的记忆。正是那一粒粒火红的香料与所有人的勤劳与付出，共同让这座村落旧貌换新颜。这场贡交宴是同心村的感恩宴，也是丰收的庆功宴。
1: 花椒金又红，汉源花椒金又香，摆起贡交宴，马得叫，马得跳，马得欢，马得摆，开干！
0: 同心村曾因大山而困，也因贡交而兴。火红的焦粒从历史中走来，在餐桌上绽放，点亮了希望，更守护了乡愁。今日围坐共饮的不只是邻里乡亲，更是千年风土的传承者、守护者。至此，薪火相传，麻香不歇。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8月29号，中国最大的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天丁进口，迎来了一头新出生的小象。这是长龙非洲象种群的第36个家庭成员，也是象王碧波的第13个孩子。
1: 反正是一生出来的每一头小象，给大家的心情都是同样的，都很开心。
0: 2015年，碧波和另外22头非洲象被长龙从津巴布韦救助到清远落户。天然的河流和原生的山野构成了他们的新家。11年时间，碧波从大男孩成长为象王，建立起碧波王朝。11年时间，清远长龙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为世界珍稀动物保护提供了中国案例。

0: 每天清晨，保育员要比大象更早来到外场的。他们要给大象准备好一天的口粮。口粮是现割的新鲜象草。放好草料，保育员进行巡园检查。最重要的是查看大象的粪便。
1: 观察它的粪便，若是粪便不成形，或者是拉稀啊，就是给它调节一下饲料，包括有糖分的东西也不能喂得太多。
0: 上午8点，象群走出圈舍，来到户外场地。保育员严四在外面迎候他们。
1: 先观察他的精神状况，活不活跃啊？如果是发现没有精神，我们就知道可能是感冒啊、发烧啊。
0: 非洲象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而且食量惊人。
1: 象草每天的用量大概在7吨左右吧。一头成年大象，它每天的食量要在300多斤以上。像这种天气的话，如果它吃不完呢，很容易发酵发霉，不能过夜的。每天砍那个新鲜的。
0: 象群在吃草，碧波开始了例行巡视。他要确保这片广阔的外场空间没有任何危险因素。这是他作为象王的责任。
1: 如果是受外界的侵犯，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0: 巡视完毕，碧波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待着。时间虽然过去了11年，但童年的记忆并没有彻底远去。那是在非洲大草原的旱季，没有食物，找不到水源。凶狠的猎狗盯上了年幼的碧波。虽然母亲尽力保护，碧波还是被猎狗咬伤，伤口发炎导致高烧，生命垂危之际，幸好遇到了野生动物救援队，碧波被救助到了当地的小象孤儿院。非洲象是非洲大陆特有的物种，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体型巨大的成年非洲象是所向无敌的存在。不过它们却无法抵御来自人类的伤害。盗猎、栖息地的丧失与碎片化、干旱等因素

0: 导致非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0多万头锐减至目前不到40万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津巴布韦是世界上非洲象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当地每年都要救助许多像碧波这样的孤儿象。不过因为条件有限，小象孤儿院缺少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2015年，由于遭遇严重干旱、食物短缺及人象冲突，津巴布韦非洲象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津巴布韦政府委托中国对非洲象实施迁地保护。2015年，长龙主动承接国家任务，前往津巴布韦接收一批被遗弃的孤儿非洲象来到中国。
1: 有一批那个被救助的孤儿的那些大象，那个母象啊，就被偷猎的砍到那些象牙，留下这些孤儿象，包括被那些狮子啊、猎狗啊被咬伤的那些。
0: 从创立以来，长龙始终致力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积极参与野生动物的国际保护合作，资助海外保护项目，更是在跨境物种保育与救助上不遗余力。这次远赴津巴布韦的救援行动，让长龙成为国内首家跨国救助非洲象的民间机构。在津巴布韦的小象孤儿院，严四第一次见到了碧波。那时候碧波五岁。
1: 碧波本来是大男孩的意思吧，碧波。
0: 因为失去妈妈的陪伴，加上被猎狗撕咬的心理阴影，那时候的碧波情绪有些不稳定。
1: 碧波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撞那个门，脾气很暴。这头小公象太凶太凶了。
0: 碧波虽然脾气暴，却是一头正义感爆棚的小象。孤儿院有一头叫穆拉的小公象，仗着体格大，总是欺负别的小伙伴。碧波就会挺身而出和穆拉打架。
1: 唯一的一头象敢跟他斗，就经常在里面打。从那时候他就是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仇人。
0: 在身体力量上，碧波和穆拉相比稍处下风，但碧波有一股永不屈服的勇气。
1: 他谁也不怕，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赶过来我就敢跟谁干。
0: 在和穆拉的打斗中，碧波失去了一根象牙。
1: 象牙在津巴布韦的时候，他在打斗的时候已经很那个松动，慢慢慢就掉了，来到这里就已经变成那个毒牙象。我们给他的起的名字是那个毒牙象王。
0: 2015年7月，23头小象从津巴布韦启程前往中国。
1: 10公13母，其中就包括碧波和穆拉。
0: 为了确保路途上的安全，长龙制定了细致的运输计划，并特意为这23个特殊孩子包了专机，
1: 专门制作了一个那个运输笼，坐飞机到我们这边广州北营机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为非洲象准备的那个象草，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的，提早一年多就给他们种了。它糖分挺高的，那个像甘蔗一样，那个。

0: 很甜。
1: 除了提前一年就给象群准备口粮，长龙还为他们打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在国内是找不到那种好的环境。我们那一条河不是说是我们人工造的，它本来就是自然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水源，一放出去，哇塞，一下子就是一群的到水里面去玩。然后一群的就玩那些泥堆啊、沙溢啊，看他们都很自由自在的，啊，无忧无虑的，很开心。
1: 23头非洲象刚来的时候，对人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2: 毕竟他们是从野外那个救助回来的，对这些人类还是比较陌生。
1: 信任人类是他们在新家要上的第一课。为此，保育员对他们进行了脱敏训练，这是现代动物保护的通行做法。目的是要让大象信任人，自愿配合未来的检查和治疗。
2: BB 过来，BB，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罗宾罗宾过来罗宾。天气热了，泡泡水。一开始的是让他听懂你的语言吧，让他那个习惯一下你的声音，而且尽心的给他取那个名字，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叫什么的。长时间了就多跟他交流，他就会知道我们对他没有伤害的，只有那个好处，然后他慢慢会接受。
1: 大象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人类3至4岁的小孩。
2: 进来，你不是很热吗？过来。
1: 他们不仅聪明，而且情感丰富，能记住每一位照顾他们的人。
2: 过来，过来。对了，啊，去玩水去。他能分辨你的声音，若是谁养这头大象，一叫他，哎呀，我的主人过来了。如果是换成别的陌生人过去的话，你一喊他名字，哎呀，你是谁呀？我也不认识你，会有这种反应的。
1: 脱敏训练中，聪明的碧波总是学得最快，他也是最早和保育员建立起和谐关系的小象。
2: 来，过来，给你点零食，要不要？他一到这边，他是最听话的一头象。宝，再来一次，宝的宝。对于饲养员比较亲切，因为他聪明，很知道这个搞关系。
1: 来到清远长龙后，霸道的穆拉习性难改，还是会欺负别的小象。比波虽然只剩下一根长牙，依然毫不畏惧地和穆拉打斗。
2: 已经是势不两立啊，来到这里他就用他的毒牙跟穆拉打斗，分都分不开。象牙、鼻子、额头，反正能用到的他都用到了。
1: 两头势不两立的小象就在不间断的打斗中慢慢长大，打斗也愈发激烈。比波知道自己少了一根牙后，想战胜穆拉已是非常困难，于是比波把象群里另两头有实力的公象拉到了自己一边，形成了3打1的局面。
2: 这个是罗宾，后面那个就是阿拉伯碧波的那个好兄弟，把穆拉打败的时候就是他两个去帮忙的。
1: 有了两个小弟的帮忙，碧波

0: 群里面去，说明他已经服了。
1: 战败的穆拉没有办法再向群里生活，保育员只好把他转移到别的园区。碧波成为了象群的老大，开启了碧波王朝。
0: 碧波把穆拉打败之后，这个就开始繁殖后代。2022年5月23号出生的第一头小象，到去年的11月份，一共出生了12头大象。目前我们已经有那个35头非洲象了。
1: 非洲象的孕期长达21至22个月，是哺乳动物中孕期最长的，而且每胎只产一崽，两次产崽的间隔期约4年。从2015年到2025年，从23头到35头，这是长隆迁地保护非洲象10年交出的成绩单。成绩单的背后，是长隆多年来在野生动物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和温情守护。这份成绩单上的数据，在今年8月又有了新的增长。36位家庭成员降生了。在新象诞生之前，11和12是碧波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俩都出生在2025年，一个10月，一个11月，相差半个月。他们是碧波王朝的两个小王子。十一刚出生的时候，体重就有132公斤，是碧波所有孩子中体重最大的。十一安静嗜睡，加上妈妈神巴奶水充足，满月的时候体重直接飙到160公斤。如今，半岁的十一从一个安静的睡宝宝，进化成了精力充沛、贪玩好动的皮小子。十二的出生则颇具传奇色彩。当时，妈妈丽丽来不及走回产房，直接在外场生下了他。
0: 刚出生半个小时吧，妈妈就学会走路，一步一步的跟着妈妈回到那个象室内。一个小时后就喝上母乳。
1: 在大象的社会，小象都是由母象照顾长大。小象要跟着妈妈学习7、8年，才独立生活。在妈妈的呵护下，十一、十二一天天长大。新的生命已经孕育。
0: 最后面那一头，马康纳，他现在又怀二胎了。应该是8月份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1: 为了让怀孕的马康纳少受干扰，保育员有时候会把它和其他母象以及小象集中在活动场单独一块区域。巡视的时候，碧波会在隔栏前徘徊停留，不停地张望。他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妻小们。
0: 他好爸爸，好丈夫。比如说那个其他小象啊，过来跟他抢食物啊，他也不会生气。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大象啊，你过来靠近我来吃我的食物，我还用鼻子打你一下。
1: 11年的时光，碧波从一个性格冲动的少年，成长为有责任心的父亲和领袖。自从穆拉走后，碧波不再打架，但他威严的气势却似乎更强了。象群吃草的时候，只要碧波走过去，正在进食的大象就会主动让开位置，默默地走开。这是属于碧波的王朝，这是他的地盘，已经没有什么事物让碧波感到害怕。

0: 出了一件事。
1: 啊，
2: 有那个胡萝卜片，还有那个南瓜片，还有个面包片。如果是他做得好，就奖励他；啊，如果是他做不好，就不给他。B boy 出来 ，B boy， 过来，过来，抬高鼻子，抬高，啊。
0: 为了保障大象的健康，一般半个月左右，保育员要给他们进行体检。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抽血。给大象抽血既不麻醉，更不强制，全凭自愿配合。自愿配合的前提，就是最初长龙保育员托米训练攒下的信任，以及此后几年保育员和大象之间培养出来的默契。不过对于抽血，即便是非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难免有害怕的时候。比如建立王朝威风不可一世的碧波。起初碧波还未意识到这是要抽血。
2: 那里，那过来，过来。
0: 聪明的他居然用长长的鼻子伸过栏杆，偷吃胡萝卜。
2: 过来。
1: 啊，
2: 他看到那个针，他知道要抽血。不能乱跑啊，不痛的。过来。来，走，走多，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不要叫哎，怕是不是？他看到那个针头，敏感，不痛的，
3: 耳朵，耳朵，
2: 哎，好，哦 ，good boy， 来，
0: 在临时的安抚下。碧波终于抽完血，
2: 好，别动别动，过来，奖励一下，记得，好，
0: 接下来的项目是他最喜欢的，
2: 另外就是那个排查他的那个脚底有没有干裂。有没有破损，给它修修，这样的话那些残渣就不会渗到里面去。本来是很大的一个体重，可能会对它的那个脚比较受影响，长期以后它的脚就会腐烂。好了，再来后脚，后脚有点裂缝了，好 good boy， 每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我们要那个检查一次。如果是出现一些脚底啊，有一些扯皮，我们要把它的修剪，包括那个指甲开裂啊，要给它的缝缝补补，要给它上点药啊。Big boy， 过来 ，Big boy， 快点，快点，往前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很好，很好。
0: 体检的最后一项是称体重。称完体重，早就按耐不住的大象奔向了广阔的外场地。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外场地专门为象群装置了清凉的喷雾系统，给他们降温。在水雾中惬意享受的碧波、阿拉伯、罗宾等当年从津巴布韦来的大象，也许会想起非洲草原美好的雨季，不过清远长龙才是他们现在的家。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生儿育女，
2: 就是说再也想不到在老家日子睡不好吃不好，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要么就是受到那个猛兽的攻击。
0: 小十三是一头小公象。还没满月的他，随时都需要妈妈马康娜的照顾和呵护。活泼好动的小家伙跑来跑去，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11年前，长龙从遥远的津巴布韦救助回23头处在生存困境中的非洲象孤儿。如今象群开枝散叶，碧波王朝象丁兴旺，清远长龙森林王国已成为岁月静好的非洲象乐园。
2: 我对所有的大象都有感情，他们就像我的小孩子一样，我一天见不到他们我都很想他们，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是一天天看着我变老，他们也是离不开我，我也是离不开他。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8: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9: 我只是来避难的。
7: 是救赎还是羁绊？
8: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句话。
7: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鲜花一样。
1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1: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10: 是真心还是错爱？
11: 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7: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睛即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16: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6: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
14: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在香港这里，我们看今天大公报的头版啊，这主要是最新的一个创新指数全球发布啊，在这里看到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在全球它现在算的是有139个经济体当中啊，香港升到了全球排名是第14位，而亚洲是第5位，整体的一个创新实力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重要的中日之间啊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在昨天的消息其实已经看到了，其实日本啊今年以来啊他已经不止一次有个跨党派的组团要来访华，都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在关系当中呢，在贸易啊经济方面大家可以更贴近。但今天我们看到大公报、民报、经济日报在港媒的这个部分所集中的一个呈现啊，先看大公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这个时间呢是在刚过去的29号啊，刚好有这个时间点上，这是一个历史的时间节点。日方背弃初心，加速再军事化，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同时因为严乌毅组团来啊，这是何立峰呢鼓舞商界，促纠正高市他的相关的论调。他提到欢迎日企来华，要把握正确历史。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包括联大辩论交锋啊，日本呢之前曾经提到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呢，我媒体框出来的这个敌国条款，北京之前已经表达过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立场啊，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一步还是重要的，解铃还在系铃人身上啊。系铃人是谁呢？再来看呢，关注的是这个南华早报今天看到的这一篇消息，说啊错失良机，美国的大豆农民呢对质疑没有纳入这一次啊中美之间谈的关税减免范围里，他开始对美国的共和党啊压力比较大，因为在这一波的中美的贸易清单当中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彼此之间都是300亿美元的规模，大豆不在当中。这美国的农业部呢对美国的这农村农民的解释是说，其实今年以来呢，中国已经在黄豆方面也一定规模的一个采购，接续其他的一个农产品的交流呢，整体的谈判呢或者是一个对话沟通还在路上。但尽管如此，美国的农民现在比较心急，因为柴油、汽油的价格都升高，在中国的市场对他们的整体的拉动力跟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在生活负担上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来看看今天路透社啊，也提到了美国最新的一个，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在劳动市场的忧虑升温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12年半以来的高位。在这里呢，当中的数字就看到，这是一个经济数据啊。美国他说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已经跌到的是201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现在呢，很多受访者对于接下来找工作啊这个部分的一个信心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哦。虽然呢，整体的一个收入预期还是为正值，但是当前在就业评价的部分已经明显转弱，整体就是生活的可负担性的一个压力。在这个时候来看，共和党啊，在这个不到这个中期选举，你看大概还有一个月。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些选情很焦灼的地区，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候选人咬得比较紧的地方，这些共和党人啊，他们开始呢对于伊朗的这个问题呢表态了，认为说赶紧结束它。所以今天这几家国会山报、纽约时报、 ABC News 在讨论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它其中的标题啊，在这个你看这边也是啊，就是要把这个战争给结束掉啊，这就是因为一个选情的拉动。像这个纽约时报就提，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对伊战争发出了新呼吁，你要立即停战啊！这里呢几家都是，原因就是感受到这种压力，整体的在特朗普对中东他整体的战略情势的拉动下啊，整体的生活效应还有民调不断的去佐证，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是非常厌恶战争的，同时时间拖长，耐心消磨，对于正在基层选举的人来说，切实呢就是感受到选民的压力。接续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也看到了油价的一些变动啊，说随着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放宽，中东石油的出口啊出现反弹。不过这有个前提，是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的松紧与否对市场的一个拉动啊。那民报这里也看，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升，
返回战前八成，但通胀忧虑未解，美国两年期的债息逼到了五厘。出口量反弹，在两篇当中看到数字啊，说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量本月回升到每月1300万桶，这达到二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大概是战前水准的八成啊，指的是二月底美伊对伊朗的一个攻势之前，但在这个部分呢，仍旧是看到还有包括这些海湾的产油国，在这波情势当中不断磨练自己啊，想方设法的呢，还有一些替代管道的一个努力，还有沙特之前对于东西管道的运输也做了一些修复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些影响。但展望未来，很多专家仍旧是认为伊朗它的一个军事行动仍旧会在这市场上还有运油的能力上，仍旧是一个重要的拉力点。接续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接触啊，今天国际媒体比较新关注到的是阿联酋跟沙特这里最新的一波接触啊，这次是阿联酋的副总统跟沙特啊，因为这里呢两边人要谈，因为其实之前他们两边关系为什么怪怪的呢？当然长期有地缘政治要秀肌肉的压力，现在呢重要的是对胡塞武装的态度改变了。那胡塞武装对于也门他近期所做的一些军事行动，同时对于红海的控制权又延伸到曼德海峡，美国现在在背后呢也一直不断的撮合，希望这两边可以多谈谈哦。那阿联酋跟沙特其实对于也门他的一些政策路线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沙特呢希望说也门可以全部统一啊来做一个运作啊，但是阿联酋长期对于也门南方的这些分离甚至要求独立的主义这里是给予支援，所以两边长期在这个地方啊是一条暗线啊，他们说在这部分有暗战，但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一波的接触主要是针对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联盟情势，让美国呢可能提供他们情报拉高关注点啊。这里看到的是《金融时报》一篇专题，这个胡塞武装啊跟青年党的一个联系，现在正威胁着红海的贸易。这里提到的是说，现在有安全专家就提出警示，也门胡塞武装跟索马利亚的青年党啊两边开始有了合作关系。而索马利亚青年党被部分国家直接定性说是跟恐怖组织，所以这样一波的联合，包括胡塞武装在当中所给予的军事和技术支援，彼此之间呢在军事攻击上面对于海峡的控制权，在这个时候忧虑也比较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使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彼此之间要接触沟通的情势下，是有背后这个背景的一个刺激。驻伊拉克20多年。美军全面撤出《星岛日报》的一个标题啊，今天《南华早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里主要呢是提到了这一波的一个撤出，美军要撤出伊拉克境内的最后基地了。那就是结束长达20多年的一个驻军历史，但这样一项由美方主导的撤军行动所引起的一些关注啊，当然也有引起了一些忧虑，因为对于伊拉克来讲啊，大家这里文中也提到，之前呢，像美国呢在伊拉克这里呢，他同时啊，他在2003年啊，在很多外国的媒体报道上，他直接用是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同时呢，美军在那里布建针对伊斯兰国，其实美军也付出了大概4500多条美军士兵的人命。那他现在陆续撤出了之后，对于伊拉克当前，他虽然是希望跟美国之间还有这个邻近啊保持一个中立的关系啊，但在这一波的一个局势之下，美军若是真的完全撤出，对于地区力量的平衡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还在受关注当中。在这一波呢，伊拉克还跟美国争取了一个豁免，那就是能够把航班可以再飞到伊朗啊，在这里虽然是有限制，但至少能飞。获得制裁豁免之后，伊拉克国家航空啊会在10月份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在这里也提到啊，让他们取得了一个特别豁免，这就是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伊拉克在这个当中所做的一个斡旋跟努力。再来看英国的这个伯纳姆啊，在工党大会上发表了一场被认为是影响深远但又很冒险的演说。哪里冒险呢？最重要是有关于对于之前脱欧的再思考。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啊，的伯纳姆就誓言要重审脱欧的协议。在工党大会上这么说呢，要重审的话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重审方法？还有脱欧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英国实际上的影响，
在脱欧之后，他现在要回欧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再加入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啊，还有一些年限要走。那能不能在寻求什么样的方式？这点大家好奇的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镜报》啊说的伯纳姆深情演说，他说他誓言去建设一个让他父亲都很骄傲的英国，因为他之前这个家里啊家庭的一些变故情况，所以让他深有所感。那当然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能够感动于心，但他当中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计划，这些都是牵扯了大笔的预算，甚至要到2030年，所以也使得计划当中经济裁员如何筹措、实际的运行这个部分，在英国留下了一点悬念。再看特朗普为中期选举造势啊，怎么个造势法呢？撒钱啊，宣布逾千亿元的钢铁计划啊，当然希望钢铁州啊、关键州的选情都可以来做拉动啊。在这里呢，可以提到这是钢铁业，希望重振本土的一个制造业。那之前呢，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光是这块地方就够了呢？我们刚刚看到还有农民啊，农民自己也有想法啊，像这一波呢的网站就开始在分析了。

首先，先看《华尔街日报》这一篇啊，《华尔街日报》这篇说，现在呢，美国的农民呢就在想啊，就在想说，怎么样呢？是他们对共和党还需要这么忠诚吗？那忠诚度发生了变化。同时，这边也分析说，现在有对于中期选举来讲，农村选民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这里面就做了一些整理啊，我们看到的。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他越关注，那么最关注的就是生活的成本开销了，再来就是医疗的问题，还有政府是否有欺诈的情况啊，还有移民的问题，对伊朗的冲突，还有美国农业农产的政策，堕胎政策，还有枪支政策等呢，是他们所关注的。再看全球速览，俄罗斯要再扩军啊，这次说是15000人在这个表定上，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而且呢，基辅独立报一报，俄罗斯的这个宣布的时间呢，正巧跟大家观察的是泽连斯基之前也说，朝鲜可能会在对俄罗斯啊，对战场一线呢派兵10000人以上啊左右这个规模，所以这两个的时间的堆交叠，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把它一起拿来看。但核心就是说，到底前线战场其实到现在有许多的无人机，之前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已经到了对于这个基辅啊，它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也造成影响啊。这一波两边没有消停，同时战场人员在这里的一个情况也使得真正的和平谈判呢这部分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一些希望啊。那至于经济日报，这个是主要是讲它是一个总兵力了。好，再来看法国，哇，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实在是头很大，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之际，但他现在民调下滑， RT 报道说大概不足20%啊，不足20%呢， less than 比较少。另外呢，同时他要面临了两波的抗议，一波的抗议呢是来自于这个有一些主要的工会，消防员、医护人员、运输人员啊，跟其他公务员呢参与了全国大罢工，而且这个情势没有消停，大概全场加起来全国170场的游行啊，这是一个层面。同时，另外呢，《费加罗报》还有这边的一个他们的法国的媒体啊，这里则是提到说学生这里呢抗议浪潮蔓延到全国，而且还封校。在这当中，还有包括左翼政党、激进的左翼政党的一个推波助澜啊，这个部分呢加温，所以让法国政府现在跟这一块是一个校园发生的一个抗议情况，却夹杂了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也使得马克龙当前面对这样的情势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再来看呢，他的这个是德国，我们看到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他说德国在削减支出的推动中啊，发出对于欧盟预算的最后通牒。同时，这个主要是预算僵局了，因为欧盟他现在预算要调整啊，他们希望呢，他现在德国联合了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芬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欧盟在接续的7年预算当中删减数千亿元，要重新分配，否则不签协议。同时，一方面看到《纽约时报》看到啊，这个呢，现在是德国东部一个小镇，他们秘密做了一个投票啊，这个投票最后呢，就是说不准让大家在地面上再次立一个铜牌。这个铜牌呢，其实以前叫绊脚石计划，他们就是试图把这个之前大屠杀啊，犹太人遭大屠杀时，这些受害者最后步行的街道，他们会在那里立一个铜牌。一开始是艺术家所发起这样的行动，而且做了好多年啊。但现在因为政治气候的关系，在这里一些变化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广泛关注。还有韩国跟朝鲜之间呢，最近的争议是在于非军事区的地雷到底是哪一方所埋的？现在韩国防长说这是朝军埋设，同时也提首尔要采取应对措施。其实朝鲜这里呢也有提啊，说这个韩国也要负责任。好，两边互相指责的同时，韩国为什么说的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他们与联合国的司令部啊，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在爆炸地区啊的这个军事分界线，他们去看它的整个地理位置，认为说这可能是被埋设的这个可能性啊比较大，同时认为这将会违反之前的停战协定。那后面就是有一些责任的厘清。好，这再来看的是纽约时报，一名40岁的高层啊，在停车场，在旧金山东面一个停车场遭到枪杀。现在警方呢，先抓了这一名死者，他的华裔岳父母。当然，这个是因为这名死者跟他的妻子近期也在闹离婚，分居，彼此互相指控。同时，在这一波的案子当中，还牵扯出了这名死者呢，他有是跨性别哦，曾做变性手术啊。案情的细节还在调查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近期的大事啊，除了国际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就还有 AI 的话题。现在特朗普呢，跟美国的这些 AI 的巨头们相聚一堂，为的是要签署一个协议。来看看一些这个今天的报道。首先看这个 AP 美联社，特朗普表示，顶尖科技企业啊，已经签署协议，对 AI 发展呢，自我监管。同时政治新闻网站这里提，他也是提到他还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命令做什么呢？说他推出了一个 AI 支援的这个 America.gov， 他在现场还演示了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运作啊，这是一个 AI 支援政府的入口网站啊，所以网站这里也做一个接轨。纽约时报呢，这里是在白宫，就是特朗普跟这些 AI 的巨头们，他们签了一些这个协议，还有包括就是要让他们做一个自我监管，在整个模型或者是他在测试之前，企业要做好把关的责任。同时这个协议啊，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采取自愿性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压缩起来可以看，特朗普政府仍旧是大力推广 AI 的一个发展，同时在风险性上，在这一波的签署协议当中，他仍旧是对着外界在风险论的这个观点上表示很大的一个疑虑啊，疑惑啊，因为他是不接受 AI 有现在有这么大的威胁性啊，认为可以管控。同时 OpenAI 在这个时候却是取消发表最新模型啊，然后文汇报这里更看说 OpenAI 戴头盔啊，叫停发布 AI 新的模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说频传系统失控的消息啊，频传像 GPT 的 6.1 还发现了有欺骗倾向跟擅自执行的这个隐患啊，所以他取消发布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会提说没有在未请求许可之下呢推进任务，这个部分要特别的一个关注了。他说 AI 现在你如果人类没有发出指令呢，他可能那个就算你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暂停一下，但他可能呢就还是继续往下推。同时呢最担心的就是 AI 之间呢，他们在沟通当中会联合起来，甚至人类也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啊。接续再来看，还有包括 Anthropic 他的 IPO 计划，今天放在金融时报的头版这一条，说他 IPO 有一个档案啊，档案出来揭示他的成本的同时，也啊概述了对人类生存构成的一个风险。所以今天看呢，包括星岛日报这中文媒体也追，说他的招股书当中看到的一些文字啊，提到在这个当中的风险。那同时再看一下他这家公司啊，在去年收入近46亿美元，但是营业亏损是超过80亿美元，所以我们知道这资金投入很大。那未来呢，支持者预期他们上市估值是超过2万亿美元。在这些报道当中看到他这一次的一个招聘书啊，这个招股文件正文大概有261页的文字，有80页啊，261页当中有80页就是在写可能的一个风险性。那公司承认他现在模型有一个识别安全的议题，他想要先暂时停下来，先做一个能不能够在风险限制评估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来看到 AMD 啊，这 AMD 天价收购了李飞飞加盟公世界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家媒体对于啊这个他这次 AMD 的收购啊，他的各个公司呢大家也做了一些关注。同时呢，因为这里当然除了抢人才啊，我也要看到英伟达在跟 AMD 这里呢，在世界模型的发展层面当中发展方向还是有些不同啊。这个媒体也做了一个图表，那英伟达认为跟自研模型，但是 AMD 它现在走的路线更多是收购合作啊。这两边大家也关注到啊，李飞飞的公司，因为李飞飞是在北京出生，后来在四川成都长大，之后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移居美国了啊。在这一波的一个合作规模当中，各方也会看到啊，在人才的流动。另外再来看的是 SpaceX 星舰成功入轨了。还投了26枚卫星啊！昨天其实我们也快速看到啊，也提到说它的引擎虽然坏了10个小时，但任务缩到3个小时，它首次进入轨道之后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呢，路透社则是提说它这个星舰引擎故障啊，虽然它之后还是把任务去执行啊，但是可能呢会影响 NASA 接下来这些登月任务啊。内地房贷贴息一厘，每户上限50000元啊。另外再来看人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大公报更看内地房贷贴息稳楼市，刚需客受惠。现在措施是限首套住宅楼价区低于150万啊，在这里就是看到6张网建设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
在稳楼市的发展上面的一些新话题。中国首个海外空军基地运行，设于老挝，大增中南半岛投射能力啊。同时我们看到这是国防部的官网啊，提到这里是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这友谊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当中也做了一个说明啊，它主要是用于帮助老挝方面要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训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营。也提到这一波的合作其实是符合，不但是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国际法与国际实践，也不针对第三方。那大家还是会看一下这个图啊，甚至呢媒体也看到有这个卫星云图，卫星云图呢当中可以看到有机场跑道啊，建筑也是属于新建的一个设施。今天港媒很多大篇幅报道，一起来看看文汇报在这里放在头版啊，说学术力量呢用了，他们用了东升西降，新岛也用了这个词啊，内地八校进全球百强，这个呢主要是泰晤士的全球大学排名今天出炉了啊，2027年版，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是满分，打破了欧美主导。在这里呢香港的五校也稳居百大，在这里有一篇排名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已经看到2027年啊，第一个是牛津大学，第二麻省理工，第三是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之后我们看到清大11，北大13，接着是港大33，中大42，另外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浸会包括到理工啊，这些都是在全球百大内，也可以看到呢在高校的精英教育当中全球的水平排名。今天的大千世界一起看看，民报那英缅怀刘欢临时加唱何以惹争议，新岛日报官方片段演绎无需重新报批。那在这个部分呢社会所探讨的主要是执法温情与艺术表达空间的一些讨论。西方经典《简爱》列教材受到了一个讨论，环球时报快评，我们先看这个《简爱》啊，是中三的中文阅读书目，内地的中学生。环球时报快评，《简爱》被纳入中国初中教材， CNN 在意外什么呢，它当中文中就举例了说其实这个中国几代文学爱好者的共同记忆也有这一部著作，而且最早在1917年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署名为林玉德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就已经介绍了这个简爱，之后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不同的影视作品，接下来看日本，这日本的便利店它一个招聘广告却能够上了欧洲主流大报的头版，为什么呢？因为竟然是请来了 Lady Gaga。 来看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国际版头条之一，日本的一个便利商店，邀请了这个女神 Lady Gaga 来去拍广告，要招揽一些兼职的员工，这个照片我们都知道 Lady Gaga 她的一个风格了。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日本招工的一个困难，因为便利店需要24小时的一个运作，薪资呢普遍也不是说特别高，那再加上呢工作可能有些要补货，这些任务也会比较重，那现在日本的招工的情况呢变得很困难，没想到出了大招，请来了 Lady Gaga。来看韩国都在追鲨鱼，这个鲨鱼呢是这一波就突然间进港了，结果在4天内大概40多万人进去。

这个地方看，现在各种部分发现鲨鱼怎么用水感也不走呢？难道对那里产生感情了吗？现在呢，专家人员还是想方设法来救它，要引导。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用大型的捕网了。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综合图片啊，关注泰国曼谷近期所遭遇的这个水患的影响。

0: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5: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经悉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向内阁通报收到美方的提议。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称，阿拉格奇29号晚通过卡塔尔调解人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美伊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阿拉格奇30号将会和伊方内部去讨论美方的最新回应。双方分歧不在于方案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后的先后次序。再来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进行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但是双方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伊朗希望首先围绕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阶段性的安排，再进入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下一阶段谈判。但是美国则强调，任何结束冲突的协议都必须处理伊朗核计划。
3: 伊朗提出7天方案，希望先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启动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已公开拒绝，但双方仍通过中间方继续接触。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强调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学者认为，这一表态主要面向美国国内。
4: تو این دو سه روزه که در نیویورک بود، آقای ترامپ فقط میگه که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ایران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رسه. این برای چی میگه؟ چون میخواد مردم آمریکا رو گول بزنه. میگه اگه ما حمله کردیم، اگر با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اشت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یرسید.
3: 学者认为，伊朗并不排斥核谈判，但希望放在下一阶段讨论。目前双方争议的关键已从谈不谈转向何时谈，谁先行动。伊朗希望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解除经济和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协议同时处理核问题。
4: هسته‌ای رو احتمالاً میذارن در دستور کار بعدش. بله این موقته.
3: ترامپ 虽拒绝七天方案， 但美伊接触仍在继续， 卡塔尔也持续居中传话。 学者认为方案被拒并不意味着谈判破裂， 双方仍有调整条款寻找妥协的空间。
4: ممکنه در مواردی بعضی از پیشنهادها، بعضی از بندها رو رد بکنن که اون قابل مذاکره است. یعنی هیئت‌ها قرار بازم با هم گفتگو بکنن، گفتگوها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طبیعتاً باید تبادل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ن و امتیاز تبادل بکنن. یعنی ایران امتیاز بده، ا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بده.
3: 随着认为目前美伊关系出现了外交接触与军事经济施压同时存在的局面，双方都没有关闭谈判渠道，但也都在为谈判无法取得结果的情况做准备。卡塔尔能否帮助双方把目前的信息交换进一步转化为具体协议，以及双方是否愿意调整各自提出的条件，将决定这种边谈边压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
1: 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克兰报道。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发出了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客机航班代号为 FC1073， 载有大约180名乘客。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代码， 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目前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克机场。期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伴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紧急磋商。有乘客表示，事发时看到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将飞行员按倒在地，现场有血迹。 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是由于机上发生了争执。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客机返航不是因为劫机。韩军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是朝鲜仍然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加剧了朝韩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韩军敦促朝方必须要立刻停止违反停战协议的行为，并且正式道歉。韩军召开记者会，发布立场称，朝鲜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等，推进边境线要塞化，已经违反了停战协定，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
5: 이는 명백한 정전 협정 위반이자 기존 남북 간 합의 정신을 해치는 것으로 즉시 중단되어야 한다.
1: 韩军指出，9月21日在军事分界线以南正常执行搜索任务的韩国军人因朝鲜军方满设的地雷而受到严重伤害。韩军敦促朝方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并明确指出，对于今后有此发生的任何情况，一切责任都将完全由朝方承担。
5: 북한은 소위 국경선 요새화 등 한반도 긴장을 고조시키는 활동을 즉시 중단해야 하며 북측의 사과와 함께 책임 있는 조치를 강력히 촉구한다.
1: 韩军判断朝方在韩境内故意埋设地雷的可能性高，而地雷被埋设了至少1年以上。 朝鲜劳动党总部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全面否认韩军的说法。对此，韩国国家情报院30日分析指出，朝方以低调发言做出回应，主张事件是韩方自导自演，目的是要阻断与朝鲜的关联。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日本西部兵库县神户市30号先后发生2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警方已经逮捕了1名嫌疑人。神户市两处地点当天先后发生枪击事件，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中枪，后面在医院被确认死亡，另有1名男子背部中枪。根据日本神户新闻报道，在第二起枪击现场附近，兵库县警方逮捕了1名大约80岁的男性嫌疑人。 此人据称曾经是黑帮成员，他携带的手枪被警方没收。当地警方已将两起枪击事件列为连环枪击案，正对此展开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在访问西班牙的时候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和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 他认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防卫视中安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该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

0: 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2: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
2: 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抗战历史，一再兜售台独史观，妄想分裂国家，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对民族的背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
1: 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梁希晨、奇北京报道。
0: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主张的鞭刑公投案遭到中选会否决之后，国民党立委今天宣布将会推动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将鞭刑入法。未来修法通过之后，如果涉及到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的欺诈等四项特定重罪，将会施以鞭刑，希望借此阻吓犯罪。
3: 台湾近年重大刑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日益严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原本要推动的鞭刑公投遭中选会否决后，30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进行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全力推动鞭刑入法。
4: 中选会竟然用冷酷的官僚心态跟借口强行驳回，没收了人民的公投权利。人民想为治安发声，但民进党政府却把耳朵彻底的捂上。既然公投这条路被官僚恶意的阻挡，立法院就必须挺身而出，正面的回应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
3: 国民党指出，将明定适用罪名仅限定在毒驾、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诈欺等四项特定重罪，才可适用鞭刑。
5: 那0.1%心存侥幸的犯罪者，如果你敢在台湾社会犯罪，台湾社会有责任要你付出应有的犯罪代价。
4: 人民选出的政府是为了保护好人，严惩恶人，而不是让台湾沦为国际耻笑的犯罪天堂。
3: 台湾民意有超过80%都支持鞭刑入法。蓝营立委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以不附属的方式阻挡，应顺应民意，共同守护台湾治安。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内地马上迎来10月1号开启的国庆节假期，近期在北京的天安门周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花篮，相继完工和民众见面。
6: 这里是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西北角，在我身后矗立着一座高约7.5米的立体花坛。那么在每年的国庆的时候，内地为了迎接这一节日，都会在长安街沿线布置上多组这样的立体花坛。
7: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组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等元素，立意长征更续。继续沿长安街向西行走，民众还会顺路看到布置有奔跑机器人、动车组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的新智领航花坛，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火箭和天宫空间站等为场景的创新引领花坛等。所有立体花坛共计10组，每年国庆的花卉布置，游客关注的重头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底部花坛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开的花卉布置方案，巨型花篮两侧绿地延续

0: 据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长安街沿线除了10组立体花坛外，还有约45万盆花卉布置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启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娱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俄军今年几次扩编，分别增加了哪些力量，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同日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的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的说法是否属实？另外，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就乌方披露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韩国政府已经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很生气，乌克兰将如何应对？会低头道歉吗？另外，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再惹恼了韩国，这个冬天乌克兰要更加难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
0: 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啊，俄军再增加15500人的总数就达到了244万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了。我们看到塔斯社的数据呢，说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俄军的编制是累计增加了49860人。俄军的这一次增兵啊，规模是怎样的？具体增加哪些人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今年签署的总统令啊，第四次扩大俄武装力量的总体规模。通过四次小幅的这种扩军，总体的人数增加了约49000多人，接近50000人这样一个规模。首先，我觉得还是他要优化啊这个俄军的这个作战结构啊，包括各种作战部队的这种力量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其无人机和反导防空等一力量，啊，它每一次的这种这个小幅扩军，实际上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补足一些安全上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看到前年初的这个3月份的这种，小幅扩兵啊，只扩了2000多人，但是重点是增加无人机作战部队。

0: 可能还是要增强整体的后勤保障，还有一些技术部队。那总之呢，就是小幅扩军呢，就是要提高俄军应对俄乌长期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据乌方所说呢，这个持续的扩军，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应对俄乌战场人员减少而合同兵招募不齐的不够的这样一些压力。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义务兵加合同兵，合同兵不够的时候就适度增加义务兵，以此来这个平衡战场上的一些军事作战目标。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就是现在的小幅加增兵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为了避免大幅增兵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反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面前，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第三点呢，我想说的，这次小幅增兵还是应对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应该看到北约现在呢，在北扩之后，它在西向对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我们观察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的军费开支从原来的35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形成的这种战略上的挤压、安全上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俄与北约之间可能未来很难出现这种缓和，或者说很难能够消除目前的这种安全压力。
1: 泽连斯基提到呢，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是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而且呢，未来朝鲜还有计划再增兵10000人，相关这个选拔包括培训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泽连斯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属实吗？
0: 乌克兰一直在炒作朝鲜兵派兵入俄的这样一些新闻，但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韩国俄罗斯、朝鲜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相关新闻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跟进和报道，更多的都是乌克兰一方在说。我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就是俄朝之间是军事同盟，但是呢，在库尔斯克战事结束之后呢，双方在军事上某些的这种合作是一直有的，但只要这些兵不进入到乌克兰境内，实际上在国际法上第三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毕竟是双边的军事合作和交流。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俄朝这个和军事合作是否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这个动作这方面呢，我看到是现在各方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欧洲这个美国以及这个国际社会都是希望俄乌坐下来谈，而不是把矛盾激化。所以呢，这个即便是乌克兰在炒作，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参与其中，这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朝鲜这个军人入俄事件是相对是谨慎，甚至是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第三呢，想说呢，就是泽连斯基炒作朝军入俄，实际上是他向西方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只有说朝军入俄，他才能从向西方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现在乌克兰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极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的这样一种程度。比如说现在向欧盟要钱，向这个日本、韩国争取军援，甚至是跟美国去求售这个爱国者弹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呢，只有夸大这个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宣传朝军入俄，他可能才能从别的国家去争取到一点新的援助所以说这也不排除是一种外交舆论战的工具。
1: 再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同德国的外长瓦德福尔呢，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交谈，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外长首次会面。不过有分析说呢，虽然是两个人简短交谈了20分钟，但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双方这次会面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呢？
0: 据说这次的德俄外长的这个会晤是德方首先提出的，他主要还是为了管控俄乌冲突的外溢风险。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案爆发之后呢，德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为了管控这个德国关系也是防止俄乌冲突外溢到欧洲。

0: 所以德国主动啊与俄罗斯啊说要进行外长层级的沟通，我觉得他就是要啊防止啊出现一些战略上的误判，避免德俄关系啊走向这个崩溃。因为现在呢，德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啊停滞停摆的状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也不排除会出现更多的灰色的这地带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看到今年8月以来，欧洲不断出现的所谓原乌军工厂着火啊、生产事故等类似的事情。
1: 嗯，
0: 那虽然没有说啊，这个是一定是这个俄罗斯所为，但是呢，很显然跟俄乌冲突啊有可能有关联，因此德方也不得不啊要这个按下仇恨，按下分歧，还要跟俄罗斯坐在这个谈判桌之前啊进行啊恢复对话和沟通。当然了，德俄之间是各说各话啊，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找到所谓共识啊。这也说明了现在在这个停滞啊，这个四年多的这个俄德关系啊，要想重新啊这个破冰还是有很多难度的。
1: 嗯，
0: 因此呢，他们在对话过程中啊，各方只是阐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话的意愿啊，沟通的意愿，而没有啊在一些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啊是实质性的一种变化。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啊跟德国对话，实际上是希望展示与欧洲对话合作的这种姿态。尽管双方立场很这个分歧很大，但是俄罗斯一直在说没有关闭对话大门。
1: 嗯
0: 啊，与德国外长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也是想展示俄罗斯永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而避免啊被这个某些国家说俄罗斯只想战争不想和谈的这样一种口实，避免呢把这个俄乌和谈无果的这些责任啊被抛向啊莫斯科。所以这也说明呢尽管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接触啊比打仗好，接触呢可能有助于啊未来俄欧关系的缓和。
1: 外媒还提到呢，俄罗斯方面在28号是接管了德国的零售商麦德龙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在稍早一些时候呢，俄罗斯还接管了瑞士的雀巢，包括法国的零售商欧尚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包括业务。为什么俄罗斯要接管这些援助了乌克兰国家在俄罗斯的商业资产呢？这个举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主权基金3000多亿美元，和所以呢，俄罗斯也在2023年也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冻结俄罗斯资产国家在俄的投资实施监管啊。此时宣布对这个欧洲一些重要的零售商、食品商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监管，是并不是没收，而是把管理权拿到俄罗斯手里，这是一种这个外交施压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欧洲有些国家在炒作，说要把这3000亿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从冻结啊转为没收来，然后呢用于支援乌克兰，这实际上呢是触碰了这个俄罗斯的红线啊。因此呢，俄罗斯对相关欧洲国家的这些大的零售商啊，还包括食品商的资产接管，实际上就是要敲打欧洲啊，在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问题上要谨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接管这些零售商和食品商，实际上也是有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考量。应该看到啊，欧尚和这个麦德龙这个大型的零售商超在俄罗斯的零售啊，或者说在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它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零售渠道。如果任由外国这些公司去经营啊，假设出现一些这个供应短缺或者说运转不灵的问题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民生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接管企业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俄罗斯零售和民生的稳定，保障战时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税收的正常运转。通过接管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监管企业来为俄罗斯收税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总之呢，这是看似一个小的经济动作，却说明了俄罗斯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的运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 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怒了，召见乌克兰外交官，要求乌克兰就公开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的事件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透露，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2名朝鲜战俘。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乌方披露此事违反了乌韩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然而 RBC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一名乌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双方并未达成保密约定。韩国总统府27号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事先协商或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披露了移交战俘一事，随后又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李在明总统是否说谎的争议。28号，韩国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破坏友好的双边关系。
6: 乌克兰方面呢，公开了向韩国移交2名朝鲜战俘的事情，是惹恼了韩国啊。韩国方面认为呢，乌方是违反了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不仅是约见了乌克兰的临时代办，还要求乌克兰方面公开的道歉。您觉得乌方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会去道歉吗？
8: 的确，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这个向韩国移交2名朝鲜战俘，确实让韩国政府面临着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应该看到呢，就是就如何处置朝鲜战俘问题，有很强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敏感性。李在明政府上任以来呢，一直奉行着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抛弃了尹锡悦政府的对抗和鹰派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外交。因此呢，他特别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要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希望维持半岛优先，也就是半岛安全要优于俄乌冲突和援乌。因此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他一直是要求保密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在总统亲自上台说要抗议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门又召见了乌克兰驻韩国的临时代办，要求乌克兰道歉，可见事态啊仍然在持续发酵。首先呢，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看到韩国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在议会中对此事件大肆批评，说李在明政府对这个乌克兰、对朝鲜、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忽略了这个公众对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披露的这样一种要求认为呢这个不公布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纵容甚至是对这个。

0: 相关国家的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引发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在议会中的激烈的争吵。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李在明政府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低调处理啊，他始终坚持半岛安全优于俄乌冲突，所以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提供进攻性武器，仅提供这个一些人道主义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啊在跟美国合作做一些这个后勤上的一些支持，很显然呢，他不希望刺激俄罗斯，不希望刺激朝鲜。但是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李在明政府啊韩国政府非常恼火啊，有可能因此破坏半岛稳定，甚至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向这个朝鲜啊在某些军工合作上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先进武器，有可能会打破半岛现在的缓和的这个进程。那为什么这么激烈？我觉得还是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才能降低战俘事件对俄韩关系以及南北这个半岛的这个关系带来的这些伤害。乌克兰可能会道歉，但是不会公开道歉，因为呢，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呢降低此事件给韩国与乌克兰关系造成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要道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国内政治动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啊，乌克兰前总司令现任的乌驻英国的大使扎洛日内就公开认为泽连斯基的这种外交行径存在着一定的冒险，甚至是一种不谨慎啊，所以这也使得乌克兰在处理此事件中可能会采取更加秘密的非公开的这种沟通方式，以此来缓和与韩国的关系，降低此事件带来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冲击。
1: 乌克兰呢，本来是想让韩国提供防空系统啊，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韩国还怒了。那与此同时呢，最近欧盟防长会相关的动态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闹心，因为在这个防长会上呢，没有通过把这个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的库存当中移交到乌克兰的决议。为什么欧盟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呢？
0: 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一直很积极，特别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

0: 后呢，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
1: 欧盟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的弹药，或者说过期或者说退役的一些弹药，几乎啊能给的都给了。那目前现在乌克兰却最紧缺的恰恰是爱国者弹药，而这些弹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十分紧缺啊、是。十分必须的，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只有希腊、西班牙还有波兰拥有爱国者弹药，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希腊和这个波兰呢都说他们的这个弹药必须要维持本国的这个必要的防空需求，因此呢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西班牙呢，它也有国内一些政治上一些考量啊，包括反对党认为呢，在援乌问题上挤占了太多的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甚至认为呢，继续援乌呢，是吧？对西班牙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西班牙呢，它也面临着这个来自于北非的安全上的一些压力。所以现在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立场，也有动作，但是呢，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当乌克兰再继续求援的时候呢，他们也只能说抱歉了啊、但是呢，他不提供爱国者弹药呢，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其他一些中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说最近泽连斯基政府就公开说，刚刚接收了新的一批的这个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包括 IRIS-T 还有 NASAM 等一系列的防空系啊，这所谓的说这个战区级的中长程的防空导弹，乌克兰可能缺，但是中短程的防空导弹仍然有啊，可以说即便没有啊所谓的这些爱国者弹药，今年冬天乌克兰是很难过，但战场的这种平衡，军事上的僵局不至于被打破。因此呢，现在乌克兰面临着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种毁灭性的、崩溃性的啊。乌克兰需要继续在这个战火中继续坚持啊。对欧洲来而言呢，它现在是现援乌是有深度的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也使得它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2: 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年，我们看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不断的增加。欧盟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准备将对俄罗斯3000个个人跟实体的制裁是延长到2029年，但是把两个外界非常关注的俄罗斯的亿万富豪从这个制裁名单当中移除了。有消息说呢，法国在相关的调整当中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1: 的确在对俄制裁方面呢，这个欧盟最近做了两个大动作，就是解除了对两个俄罗斯寡头的私人资产的冻结。那么法国呢，为了解救在中亚地区据说是在阿塞拜疆这个被扣的法国人因此呢要求解除这个俄罗斯一名寡头的被扣资产。据称呢，该寡头与阿塞拜疆政府有很好的关系。这次呢，这个欧盟在解除这个寡头的制裁之后，很快法国战俘就，这个被扣人员就被释放了啊。那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卢森堡看法国提出这相关要求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的条件，也解除另外一名这个俄罗斯寡头的资产啊，作为欧洲妥协的一个结果，法国开了头啊，卢森堡紧跟其后。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恼火气愤，认为欧洲这个抛弃了这个乌克兰认为的在放水会让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更加的肆无忌惮。当然呢，为了平衡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以及东中欧国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俄制裁的这个延期上过去是几个月审核一次，那么这次呢，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要求之下，那么对其余一些这个被制裁名单的这个审核期延长到3年，也就是说这次的审核一下就把所有的制裁名单制裁的期限这个延长3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私利又夹带私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一些外交和安全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在援乌问题上要适度放水。比如说现在欧洲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核燃料，甚至呢俄欧之间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经贸合作没有完全断实际上欧洲一边在制裁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的货，所以呢，这也是可以看出欧洲在俄乌问题。
0: 冲突中，实际上。

0: 有很多无奈啊，他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百的没有死心。
1: 嗯，
0: 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要想完全指望欧洲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实际上也不现实。
1: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庆长假前夕，内地的楼市再次迎来了新的利好政策，而中央财政有史以来是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新政落地，楼市能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中东战略出现新动向，全面从伊拉克撤军，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军事部署，全球地缘格局是否会再添变数？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是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美军全面撤出伊拉克，而舰群后撤到波斯湾。另外一方面，伊朗则表明已经向美方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特朗普则是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局，地缘博弈暗流涌动。
1: وا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ه فارقه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س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ه العراقيه。
2: 伊拉克媒体报道，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号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本国安全部队已经完成全国部署。撤军协议在2024年与美国前任总统拜登任期间达成。美国在今年8月表示，预定将于9月30日前完成撤军，结束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所开启的驻军历史。路透社报道，此次撤军被伊朗在中东各地结盟武装组织所组成的抵抗轴心定义为重大胜利，但不少伊拉克安全官员提出警示，美军仓促撤离或将形成权力真空，甚至有极端组织死灰复燃的风险。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伊朗方面称，已向美方递交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并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谈判开战两难的困境。美国财政部则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名单，包括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美国针对伊朗航空航运的行业实施制裁，波及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交通部29日表示，经伊拉克政府交涉，伊拉克航空拿到美方豁免，计划10月起可以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
0: 现在来看，中东的局势再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在伊拉克悄悄的撤军，在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会不会产生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慧先生一些看法。所以您看，这次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美军主动决定要撤，还是说真的形势逼着美国不得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撤军行动？很多人还会再问一个问题，那现在美伊冲突之间还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伊朗的未来会不会出现像伊拉克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3: 就是伊朗，就从伊拉克撤军的话，肯定对伊朗是有利的了。但是呢，你说他是被动的撤还是主动的撤？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从特朗普他当时就是第一任期推动从阿富汗撤军，最后呢是拜登最后是非常仓促的撤了，但是那个场面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呢，这次从伊拉克的这个撤军呢，理论上讲是拜登当时签的这个协议和这个时间，那特朗普呢，他应该说现在对伊朗打仗他应该想留，但是确实留不下来，因为周边啊全是敌对的势力，而且呢他这个军事的存在在当地呢也非常不受欢迎，所以最终就不得不在这个时间，你看特朗普那么爱发社交媒体的，结果他不发，说明这个还是很没面子的啊，所以呢也就撤了。但撤完之后可能会有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它这个影响啊不亚于我认为就是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这个战争。当然这场战争是2003年小布什的时候开始的，被称为两场这个叫永远的战争，一个是阿富汗的战争，一个是这个的战争。那现在打伊朗会不会也发展成这个永远的战争？这是现在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很多人突然这两天找到一个主题，说现在就要停止战争，对吧？那么从对伊拉克这场战争 我们看当时小布什为什么要打呢？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和基地组织有关，袭击这个911的这个主犯还在这边，他咽不下这口气。另外一个，他更大的想法是通过他那套制度来改造中东，
4: 嗯，
3: 这是最要命的。那后来发现改了20年没改掉，现在发现，直接和间接的这个直接军事成本和相关开支是1.7万亿美元。其实更大的风险在后边，就更大的支出在后边，因为他有4500人死亡，那是死亡的士兵呢，就一次的虎穴进救过，但是呢，很多人受了伤，特别他最高峰驻军是17万人，后来又奥巴马时期又有一个叫 Surge， 就是又增加人手进来。那么在伊拉克这边最大的创伤是什么呢？就是被炸弹炸了之后，尤其是他们坐在装甲车里边被路边炸弹一炸，炸完之后翻过来，
4: 嗯，
3: 那脑部受伤。那么回去之后呢，由于美国这个军人啊退休金是他一直管到后边，后来这些很多就是精神上出问题，身体上出问题，结果呢就一辈子就要负担。那个算起来可能是总共加起来的成本是6万亿美元，你可想而知就有多大。
0: 所以其实在美国国内这个撤军之后还有一堆烂摊子是需要来收拾的。但其实我们看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了，这个中东地区难道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这个变数出来吗？您觉得接下来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又会有怎样的这个影响呢？
3: 这个撤军之后呢，变数太大了。伊拉克是个面积很大的一个中东国家，当然现在看到是表面上看对伊朗有利，因为大部分是什叶派，而且在和伊朗接壤那些都是什叶派控制的，他也可以策应这个伊朗，所以等于说伊朗失去叙利亚之后又得了一块新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有逊尼派，逊尼派以前萨达姆是少数统治多数，后来出问题，还有库尔德人，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处理不好，它可能中间会有很多这个空档或者是交战的地区，那最终就会，会不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场景？因为当时美国有一段时间撤军，就突然出现了伊斯兰国，那是一片空白地段。后来呢，又征兵，又把伊斯兰国给打下，但伊斯兰国的这个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有多大？它在阿富汗那边也有，所以这些都给未来的中东增加了极大的变数，但是对美国也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0: 所以今不管是哪一方，现在看中东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太多的这样一个未知的因素在等待着大家，所以在未来中东地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长假前夕呢，内地楼市再次迎来了一个重磅利好新政，具体的措施会如何来影响十一黄金周楼市的表现，下期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5: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6: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7: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从明天开始，内地将正式进入到了国庆的长假阶段，那么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于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推出了贴息政策，与此同时，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也在楼市预售还有贷款等方面优化了制度安排。
1: 内地楼市再迎重磅利好，中国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周二晚间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三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或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购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中央财政大力托市的同时，地方政府也针对供应层面，尤其是预售项目深化改革。北京、上海和广州先后公布了实施意见，都规定新取得土地的项目要到主体结构封顶后才可以申请预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并要求新出让土地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允许现房项目提前收取的定金比例最高分别为总房价的1%、3%和5%。在住房信贷方面，三大核心城市的新项目都要求到竣工备案后才能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公积金贷款。开发企业需要更多依靠自有资金及开发贷款完成后续建设。集中释放的政策利好也刺激资本市场反应强烈， A 股房地产板块周三开盘杀跌，但抄底资金迅速涌入，推动板块 V 字反弹，多只个股上演地天板行情。
0: 在国庆假期，内地楼市也迎来了全新的重磅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接下来的楼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生您好，我们看中国内地政府首次推出了住房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对于房屋还有贷款设置了一定的条件，您觉得最终效果要如何来评估呢？
2: 应该说呢，这个最近啊，这个房贷贴息的政策呢已经出台，市场的反馈呢是积极的，那么对于这个贷款100万的这样一个本金呢，实际上它可以享受啊每年按照1%啊累计5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式进行贴息，大约呢可以这个贴50000块钱这样一个资金，所以说呢这个是有效的去降低了相应的一些贷款的一些成本。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当前的一些房地产金融政策啊，尤其是包括这个首付比例的下调、房贷利率的下降，以及这个此前讲的40年贷款的一个期限，那么结合这次的一个房贷贴息政策，应该说在这个住房金融方面，尤其是按揭贷款方面呢，给了这个非常充足的一些政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客观上来讲，为我们当前这个住房信贷的一个成本降低啊，降低这个相应的一些房屋买卖成本等等呢，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前的金九银十等系列工作，以及这个当前房价回稳的这样一些这个发展态势呢，有很好的结合。所以说这次房贷贴息政策呢，尤其是从中央财政的这个角度给予支持，应该说体现了政策进一步发力的导向，也是这个有力的去促进我们当前房屋消费市场的一个回稳和向好的一个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看节前北京、上海还有广州都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新政策，所以您对于整个十一黄金周楼市有怎样的预期呢？
2: 那么包括这个北京、上海、广州啊，在这个节前应该说陆陆续续发布了相关的一些细则，总的精神呢跟此前的这个828的啊国家三部门的一个商品房销售的一些这个制度改革精神啊，或者说房地产三项制度的一个改革精神呢是非常紧密的吻合的。所以说这次呢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些政策的一个出台啊，标志着我们各地呢是在陆续推进包括现房在内的一些新的一些制度和改革。那么这个跟我们房屋的一个市场呢影响是比较大的。首先呢 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这个更好的保护一些购房者权益啊，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买房的一个保障能够更好的提升，包括这个购房以后呢不用像这个此前可能要马上去还按揭贷款，现在必须要到这个竣工备案以后才开始发放贷款，这个有利于保护一些购房权益。那么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呢也在这个积极推进啊，包括呢这个在这个土地的一个出让金缴纳方面呢，各地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宽松的政策，比如说允许这个延期缴纳，或者说不再计算这个 AOPR 的一个利息，以及呢像这个广州啊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楼

0: 跟这个当前的金九银十的一个楼市销售啊等等有非常好的结合，能够进一步的去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回稳向好发展。
1: 那严先生，我们从之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楼市的恢复速度和二三四线城市相比仍然有差距。那么现在新的政策出炉之后，各线城市之间的楼市是不是还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呢？
0: 分化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种结构不均衡的一个问题。实际观察来看呢，大城市的这个楼市啊，表现呢可能要更好一点。其他城市呢，这个楼市呢，相对来说要弱一点。这个背后呢，其实核心点还是跟城市的发展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一些大城市呢，现在总的一个城市的发展的基础，包括人口的一些指标、产业的指标，包括这个购房方面的一些潜在需求等等，应该说这一块呢表现要更强。这个呢，使得它当前的楼市交易啊，应该说表现更为活跃。比较典型的像大城市的一些新房销售啊，只要它的产品力不错呢，最近的一些金九银十呢，表现还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像二手房的话呢，总的一个活跃度呢，也是要强于其他一些城市的。所以说反过来讲呢，要求各地呢，就是说结合这种分化呢，做一些这个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这个最近讲的这个关于房贷贴息呢，讲到这个总价150万以下的房源啊，这个刚需项目呢，优先能够给予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呢，对一些二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呢，它的覆盖面可能会更广一点，所以说要把这些政策呢给进行有力的结合啊。如果说这些政策到位啊，我认为啊，市场的一个分化情况呢，它是会有所缩小的啊，因为总的一个趋势来看呢，各地这个房价已经调整到位了啊，市场的信心呢，在各地其实基本上都起来了，这一点呢，它是没有分化的。啊，各地呢，这个市场的预期普遍都是这个好了很多，所以说对于后续的这个缩小分化的这个情况啊，共同促进啊各个城市都能够这个朝着向好方向发展呢，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基础和这样一个这个方向的。
1: 那严先生，我们看看资本市场啊，今天那个房地产板块呢，开盘大跌，随后转涨，这种表现您怎么来解读呢？
0: 关于这个地产股的表现呢，市场上可能存在这个一惊一乍的情况。比如说，因为这个限房的政策可能出现一些股价的一些波动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判断呢是矛盾的啊。即便是在现有一个推进下呢，这个股价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说，我们总的一个认为呢，第一呢，要看到啊，这个股票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啊。不光要看这个楼市的基本面，也要看这个资本市场本身的一些市场情绪啊，它有很多这个因素的啊，不能完全说把这个股票一个价格波动，或者说资本市场的一个表现，完全跟当前的这个几个政策去啊，这个比较硬性的去这个挂钩，实际上要客观去理解。但是总的一个方向来看呢，当前这个金九银十呢，应该说市场基本面呢是好了很多了。啊，比较典型的这个各地都在进行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些这个楼盘的销售营销啊，包括这个结合最近一些好的政策啊，以及结合好房子啊，包括我们这个贷款的这个新政啊等等，应该说落实了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内容。这些支持内容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销售端市场的活跃。那么销售端市场活跃呢，对我们一些企业，尤其是现在一些大型的，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呢，应该说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支撑，这个对于后续能够更加稳固啊地产股的一个表现啊，应该说具有积极作用啊。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短期的一波动呢，它会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但是中长期的一个向好发展呢，确实也是跟我们基本面的这个逐渐向好，这个是密切挂钩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

0: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在周三宣布已经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这也标志着国产模型和算力芯片协同的最新进展，并且在打破英伟达生态垄断的过程当中迈出了重要一步。DeepSeek 表示，这次的开源的升腾基础组件涵盖了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计算库、分布式通信库，所有组件和此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一一对应。同时 DeepSeek 还指出，在面向升腾平台的研发过程当中，公司和华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基于升腾950的128卡超节点方案，共同来对计算和通信进行了深度优化，称华为团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此外 DeepSeek 还透露，这次开源包括了升腾平台核心计算与通信组件。中国国家统计局在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50.1，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2: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2: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0: 那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着长假前夕啊， A 股波动出现了加剧，有调查显示了多数的私募机构也并没有大幅的降仓，并且普遍的选择了重仓股来过节。那么有35%的这个机构采用了哑铃的策略来配置低估值的价值蓝筹股做安全垫，那么同时要搭配高景气科技成长来博取收益。有分析就预计了节后市场大概率将会继续维持震荡分化的格局，所以投资者仍然需要谨慎的来应对波动。好，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即将上市了，不过却在招股书当中罕见的用接近80页，占到了全文1/3的篇幅，在警告 AI 的风险，这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不可逆的生存灾难。 Anthropic 甚至直白地强调说，旗下的 AI 模型可能会展现自保行为，包括拒绝关机、隐瞒或者是操纵资讯，甚至是类似勒索行为。而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他们的文章在重点的聚焦着中东的原油出口，这个月反弹来到了2月美伊战争爆发

0: 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已经显示了，截止到上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航线的原油运输量已经增加到了每天接近1300万桶，恢复至战前流量的接近80%。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石油生产国越来越擅长抵御或者是躲避伊朗的袭击，有越来越多的油轮已经能够穿越海峡。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지난달국내생산과소비투자가일제히감소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八月生产、消费、投资环比同步下滑，是时隔三个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从生产端来看，机械设备等领域有所增长，但汽车产量出现6年半以来最大跌幅。至于反映未来投资趋势的设备投资，环比下降9.5%。商品零售也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跌幅1.8%。
3: 三千品目を超え、今年2番目に多くなっています。
2: 日本有统计显示，日本共有3153种食品饮料将于10月起涨价，涨价数量创今年第二高。按产品类别划分，酒精饮料和软饮料影响最大，主要是受11月1日起生效的酒税调整影响。乳制品和调味料影响幅度也较为显著。统计分析认为，原材料成本上涨、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价格高企，以及日元疲软，都是造成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4: 九月份消费者购物信心回温。
2: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有调查显示，购买房地产实际指标9月为98.84，较上月显著提升，虽然仍然处于100以下的悲观区间，但创下近18个月新高。分析认为，信贷松绑以及台股冲高是带动楼市信心反弹的主要原因，预计后续交易量将会逐步回温。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预祝各位国庆假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2: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3: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1: Yeah.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 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3: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4: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 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10年英国的选择方向。

0: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关系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 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稍后再会。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潍柴机器，王牌动力。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2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1枚仍然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 UNC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号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 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以媒体报道，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希望先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启动核谈判，遭到特朗普公开拒绝，但双方仍通过中间方继续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和欧洲的长期关系。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韩军表示，朝鲜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加剧了朝韩边境紧张局势，敦促朝方立刻停止相关行为并正式道歉。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格林男人约尔根称，自己因支持特朗普受到死亡威胁。格林兰总理也走上抗议现场，明确表达格林兰不会出手。
5: He'd made a lot, b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ignal that Greenland is not and will never be for sale.
4: 这场地缘风波推动格林兰人重新审视自身定位。

0: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包括国内打造新建的65座的弹药库，同时呢，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它的战略软肋，而且呢，美军演习之后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日本要把它移到冲绳的基地啊。同时呢，海马斯日本也希望引进，今天都有分析。关注一下呢，在南海，中国大陆解放军呢最新宣布啊，协同海警展开在南海连续的演习，本周多场的黄岩岛周边的海空演习，解放军说是要震慑针对相应国家，指明了针对菲律宾啊。菲律宾最近挑衅加剧，海警的针对演习呢，也指明有相应的管控管理，包括强制的脱离都有针对性。今天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最新的情资，多项显示中国新的装备，包括歼36再度的曝光，包括正在建造的第4艘的航母，它的舰体成型，包括核潜。潜艇啊，最新的攻击型的核潜艇有新的突破，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点报。先来关注小最新的军事消息。香港的信报有专门的大篇幅文章披露说呢，最近美国媒体注意到啊，在国庆前之前，也就9月下旬呢，中国大陆网站出现了中国新一代第6代的战机啊，网民称为新的歼36的第6代战机，再度注意啊，再度有2段的试飞的视频呢出现在中国的网上，引起呢西方强烈关注。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试飞的片段视频出现之后呢，再度的视频显示歼36试飞，而且呢，它的隐形的设计有了新的改进，特别是迭代升级的隐形设计引起了关注，更加的隐形。我们知道呢，成飞集团它研发啊研试的这个所谓的第6代的新的战机呢，称为歼36，但这个歼36呢，只是西方军事界和网民的代号，中国官方呢并。

没有给正式的命名，我们姑且称为歼三十六啊。歼三十六呢，在前年的十二月份，也就大约两年前呢，正式的在网络上被曝光，之后有多段的视频出现。最新呢，在今年九月下旬国庆之前，再度有试飞的画面出现，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它最新的特点呢，就是关键它是三引擎并排啊，三个引擎并排的，同时呢是并列的双座的驾驶室。一般的战机呢是前后座，但它呢是并排的两座位的。双座位的并排，同时三引擎，更加有这个超音速的进气道。关键问题呢，最新的视频当中显示，它的引擎的流畅性的设计更加的完美。同时呢，机鼻已经加装了电子雷达，可见已经展开了光电呢、电子雷达侦测、导引等等各项的测试。关键问题呢，美国媒体战区网站披露说呢，现在发现这个最新的视频跟之前歼三十六啊曝光过试飞的视频还是有不一样的，设计有不一样，飞行的轨迹也不一样。关键问题呢，相信中国的成飞集团大约这款新测试的战机大约呢是有四到五架，不过他们使用同一个批号、同一个编号，机尾喷同一个编号，但实际上有四到五架的战机 ABCD 啊。这样的好处呢，是几乎可以同时期的展开不同的测试，飞出这个战机回来之后进行检讨和修正，但同时有另外一架也展开各类型的这个测试和飞行。关键它可以防止间谍和西方的分析，因为呢不同的编号能够区分是哪一架战机，但现在同一个编号 ABCD 啊，好几架测试的样机用同一个编号飞出去，每次仿佛都是同一架，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类型的测试，这实际上是加速进行测试的一个标志。特别关键的是呢，香港的新报也注意到啊，成飞集团就是研发这款歼三十六战机的成飞集团呢，它是属于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的，而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呢，九月份在北京举行过国际国防电子展，当中呢高调的首次注意啊，首次展示了歼击机的激光武器的追踪，还有就是瞄准的攻击的系统。特别在这个展示当中呢，除了展示了激光武器的瞄准系统以外，还特别配发了歼三十六它的射击的示意图，仿佛是暗示呢未来这个歼三十六战机啊就要携带这种激光的武器的相应追踪还有拦截的系统，放在这个歼三十六战机当中，可以起到呢侦测拦截敌方的所谓来袭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等等，在空中展开激光的毁灭，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空军啊，美军也在高调的研发所谓高能的激光武器，但一直没有完成所谓空中的测试。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在国际的国防的电子展当中呢来主动的展示，显然展示它是实力，同时展示也有外销，也有配置，也有入役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呢，歼三十六这款新的战机三个引擎刚才提过啊，激光武器需要强大的电力来推进的，所以三引擎呢能够保证能够输出强大的电力和功率，同时呢凸显了最新作战半径的延长，未来可以展开隐形的远程的打击。还有歼三十六这款新的战机呢，它的载弹量啊非常的大，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包括精准制导的炸弹，包括精准的高超音速导弹等等各类型的攻击的导弹，还有空空导弹。关键问题啊，最近正在密集的试飞，给你看到的公开的视频只是一部分呢、啊，还有相当的包括夜间的试飞，而且刚才提过呢，试飞的时候是多架不同类型啊，分批的试飞，但用同一个编号。密集试飞的含义就要加快入役。我们知道明年中国解放军呢、啊、建军百年，很可能在明年建军百年呢，正式会公布歼三十六这款第六代的战机正式的公布。好的，说过了天上，再说说水下，中国有新的装备，未来要形成新的水下作战力。我们知道台湾还有香港的报纸呢，最新都引述美国智库发布的卫星显示呢，中国大陆在上海的沪东造船厂有新建造的大舰曝光，而且呢形体非常的新奇。美国说呢，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这很可能是全球第一艘啊，注意第一艘无人潜艇的母舰，也就是说可以带大量的无人潜艇呢，未来出海作战。它的外观呢，相当类似于中国大陆的两栖登陆舰，非常大型的两栖登陆舰的外观。长205米，关键的问题呢，它有点像这个半潜船呢、啊，可以驶出海之后呢，有一半是潜在水下的。关键呢，在水下可以开启内舱，这个内舱呢有12只升这样的机械臂，可以把大量的无人潜艇呢在垂直的展开在水下的升降，然后释放直接进入水中，直接入水作战，这很重要。而且呢，美国透过卫星发现啊，沪东造船厂做的这个大型的母舰，它未来如果搭载大型的无人潜艇的话呢，最多可以搭载4到6艘大

0: 型的无人的潜艇，超大型的无人潜艇啊，它的作战功能很多，关键呢还有无人的巨型的潜航器。我们知道九三阅兵的时候，中国军方展示过各类型的无人的潜航器，包括侦测布雷等等，但是当时展示的都只是中小型，注意啊，只是中小型，更大型的无人的潜航器包括无人潜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披露，但实际上是有的。这次这艘母舰曝光呢，显示它未来可以带更多的无人潜艇，包括无人的潜航器。母舰带出海之后可以展开战前部署啊，开战之前就驶出海进行部署，潜止威慑，也就是说到达指定海区潜止威慑敌方的海区，而且呢悄悄的在水底下放出各类型的无人的潜航器还有无人潜艇，展开分散的侦察，另外也可以携带不同的电子作战工具呢，展开电子攻防，包括电子干扰，可以针对敌方展开侦测电子干扰。我们知道以往啊，中国的水下测量船呢也曾经带过不同的无人潜艇和侦测器出海，但当时更多的只是科考的性质，主要积累经验。现在军方的无人潜艇的母舰要比这个水下侦测船要大很多，所以未来呢可以携带更多的侦测和电子干扰装备。关键问题是进攻，到了潜止的威慑的海区呢，可以展开直接的攻击，包括带重型的鱼雷、水雷，可以带6到8枚，还有呢可以直接的对对方的潜艇啊，在最后可以由无人潜艇直接对对方的有人潜艇展开自杀式的直接的攻击。好，说到中国正在建造无人潜艇的大型的母舰啊，未来可以携带更多的无人的潜航器、大型的无人潜艇出海，同时呢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各国呢都在加紧研发属于各自的无人攻击器、无人水下攻击器、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艇。就在9月份，美国跟英国还首度把他们合作研发的无人潜艇呢在水下进行了重型鱼雷的发射，同时呢美国说未来这个技术也要输出给澳大利亚。注意啊，澳大利亚说呢一旦获得无人潜艇的技术呢，未来在亚太这个地方呢，澳大利亚所属的包括南海周边的亚太要有所测试，我们要高度的关注。美国跟英国现在的无人潜艇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资金，包括水下的相应的测试的相应的这个技术呢也是受到阻挠的。但是呢现在中国也要加快这个无人潜艇的相应的研发，美国的情报说就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就在南海，解放军在南海，在海南岛的外围呢展开过大型的无人潜航器的长程的测试，当中有导引和自主的攻击的测试。美国说呢正在关注中国在南海相应动作，可见未来这个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艇、大海深处的无人作战、多种作战模式的对抗是新的趋势。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军事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拟定的计划，明年开始要加快新建超过65座给日本自卫队专用的弹药库，特别强调要缩短建造的时间，建造分布在日本全国的地上地下不同类型的大批的新的弹药库，尽早要启用。日本声称为了强化自卫队的持续作战能力，特别是一旦要迎战逼近到日本离岛的作为敌方的舰艇和敌方的登陆部队，可能需要日本军队长时间的驻扎。日本防卫省声称，看到目前全球美伊俄乌两场的战争，发现日本自卫队目前要迎战对手的弹药严重不足，因此日本需要为自卫队需要量产和储存充足数量的导弹、坦克、火炮、战车的弹药。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日本的自卫队目前在日本全国设有1400座的弹药库，防卫省要在6年之内新增加130座，当中有65座弹药库，明年选址设计建造，加快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面向台海东海，作为日本的西南主岛，分散储存弹药，根据各地部署不同的陆海空部队的不同部队的需要和针对性的作战任务，各地的弹药库储存的弹药明显不同，包括导弹、坦克、火炮、战车的弹药、舰艇用的鱼雷等等。日本防卫省特别强调说，新建的弹药库要按照地面型、地下型等不同的类型制定标准的结构，特别是自卫队担心各地的弹药库未来会成为一旦战事被攻击的目标，弹药库除了要分散在日本各地和各大型的岛屿以外，也特别要求建立所谓的地下弹药库，包括深入地下10几米的加强防止对方的钻地弹爆炸攻击的 所谓深层地下担忧。另一方面，日本独卖情报报道，日本把资讯通讯、 AI、 半导体和军事国防产业并列成为所谓日本的十七项战略领域，强调要保护日本的海底电缆设施。日本非常依赖海底电缆的国际的传输，战略安全性具备迫切性。日本官方的安全机构评估说，日本的海底电缆被潜在的破坏威胁正在加剧，一旦有冲突和交战的时候，日本的海底电缆极可能会被对方切断破坏。

0: 化，日本防卫省计划要引进专用的海底电缆的铺设床，强化所谓维护日本的紧急通讯、紧急维修，还有整体的安全提示，确保日本所谓关键水下基建的战略安全。根据全球来水蓝梦长最新的薪资，截止到2025年的9月份，全球一共有56艘5000吨级的大型的海底的电缆的铺设船，具备海底电缆的铺设、维护和远洋的修缮能力。而这当中，美国、英国、法国的企业各自拥有大约10艘，而日本只有5艘属于日本的民间企业，执勤多点，出勤维护已经出现了瓶颈。而日本的军政界也承认，海底电缆长期担负着维系国际通讯的重大的战略责任，特别是近几年的 AI、云端的服务等应用的扩大，战略重要性剧增，而位于海底几千公尺的深处的海底电缆成为了日本新的战略软肋，也是打击日本经济和资讯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强调，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日本在军事化，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阻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好，对方提到呢，日本最新的军事冒进的行动，特别是呢，日本在9月份密集的演训，同时要把导弹更多的移驻到西南冲绳一线啊。关键10月份，日本还有连串的实战演习，我们要警惕，也要关注，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南海。最近在南海，菲律宾动作很多，加强了挑衅，而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海警连同的协同的演练，都是针对性的针对菲律宾。同时呢，在南海要注意一下印尼的角色，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军文网站报道，美国第17舰队的近岸作战舰和P8A海神反潜机9月下旬前往菲律宾，展开南海多国联合演习。南海的演习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文莱等多国部队先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展开应变的兵器推演、军事专业交流，之后展开海上的战术操演。日本派出了直升机的护卫舰，澳大利亚是巡防舰，新西兰派出了巡防舰补给舰，菲律宾出动巡防舰登陆舰，印度派出了巡防舰等等。美军声称9月下旬这次南海的联合演习是要提升集体的海域觉知效能，强化南海印太的反应和行动韧性。同时，综合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中国军方9月份密集在南海不同海域发布了航行警告，展开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实弹射击。海南三亚海事局发出航行警告，9月中下旬南海部分海域组织军事训练，训练期间该水域实施管控，禁止无关的船舶人员驶入。庆南海事局发出了航行警告，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而北部湾部分海域也展开了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而分析指，中国大陆在9月份密集的南海的演训，呈现出多点同时进行、多样化、实战化演练的特点，有些科目带有南海的特殊性、针对性的专门演训。中国海事局的官网发布了珠海海事局发出的航行警告，9月28号到30号，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这个公告的金航区的经纬度显示，本周在南海部分海域实施实弹的射击的区域，大约是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南侧的南海海域。香港的《明报》引述了情资显示，本周在南海展开这个实弹射击的区域，与菲律宾的菲军舰非法作战的仁爱礁属于同一个海域。同时，解放军南部战区本周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解放军的海空联合演训，表明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解放军本周的南海的演训是在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另一方面，中时新闻报道，美国和印尼8月底持续到9月份，在印尼多地展开了年度的联合演习，集结了美国、印尼和13个国家超过5000名官兵，执行了空中突袭、防空、实弹射击、火力支援、丛林和城镇作战等多科目演训。美国陆军的空降师演练空中突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进行了实弹射击，多国官兵执行夜间武器的实弹射击，强化夜战。美军的陆战队、印尼军队和韩国海军陆战队演练城镇战的科目，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进行海基炮的实弹射击，模拟在南海为跨国部队提供即时的火力支援。而根据军情官的沈浪长最新的情资，法国的航太军战机部队近期执行代号飞马26全球的远航行动，在飞赴韩国青州的空军基地与南海的空军进行空中加油演训之后， 后，法国军方的四架标风战机、三架加油机、两架运输机飞到了日本，和日本空中自卫队展开了战机联合演训。而法国的战机部队之后从日本飞到了印尼雅加达，和印尼空军进行了演训，并在印尼当地展开军事整补。香港军事评论指出，以印尼近期的动作频频，战略姿态活跃，特别是现任的印尼总统是军人出身，曾任国防部长，要强化印尼的军事行动力。印尼不断拓展与东盟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包括积极与中国军队开展连续联动，同时印尼也积极的参与美日印澳甚至欧洲的军事联系。印尼曾经承诺让飞越南海的美军的侦察机、运输机开放领空，同时也商讨在印尼展开战机、军舰的加油补给。印尼也计划接受日本的军备捐赠。印尼正力图在南海和地缘政治、军事议题上拓展印尼所谓更大的南海的战略作用。
1: 好，非常提到南海最新的态势，菲律宾呢加大挑衅，中国当然有强力的反制。解放军连同中国海警相应动作，解放军是战略上给予威慑，同时海空的战备的警巡还有演训呢。而中国海警呢，针对性的演练，大家注意到是阻拦冲闯、强制脱离，显然针对仁爱礁、针对黄岩岛周边的形态呢，中国军警将有联手的动作。这个呢，我们已经预告过啊，拭目以待。本周我们还关注下中国新的攻击核潜艇再度曝光，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媒体战区网站以数据为中心曝光的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渤海造船厂正在建造的大型的核潜艇艇体逐渐成型，显现出多项的重大特征，和一个月前同样是对这一艘新建造潜艇的卫星图片相比，让外界观察中国新打造建造的水下巨型的军备提供了新的视角。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渤海造船厂位于中国辽宁省的葫芦岛市，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也是外界认为中国最主要的军方的核潜艇生产厂。几代不同的核潜艇都是在这里研产制造、下水测试的。特别是一张9月18号拍摄的最新曝光的卫星图片显示，这艘正在建造的核潜艇目前在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建造当中，凸显出新的特点。英国的国防情报公司检视战略评估，根据之前9月初拍摄的同样地点的另外一张卫星图像分析，认为这艘新建的核潜艇属于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的095型攻击核潜艇升级版本，虽然目前军方还没有正式宣布它的型号和编号，而它大型的核潜艇的艇体正逐步的成型，也显示中国海军不断强化核潜艇的现代化的升级，致力提升水下经营、隐形力总等性能。同时，中国这些新设计的核潜艇越来越难以被侦测，具备了水下高速潜射、各类型反舰、公路导弹的水下攻击力。美国的战区网站分析说，这两张针对渤海造船厂的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最显眼的特征就是新建造的核潜艇，它的泵喷推进器也是解放军现役的093B型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特征之一。解放军的093B战术攻击核潜艇曾经进行过大幅的改良，大约在2020年初期首度正式在解放军海军的演习当中亮相。而中国正在新建造的这个核潜艇推进的系统是泵喷推进器，无论是水下的经营效果，或者水下高速的潜航的效率，或者是机动转弯的性能上，都要比传统潜艇的螺旋桨推进更具有优势。而另外，新的卫星影像也凸显了再造的这个新的核潜艇采用了 X 型的尾舵配置，已经超越之前的093B型攻击核潜艇的设计。而新的 X 型的尾舵提升了新的核潜艇水下的机动效率和水下的安全性，特别是在近岸的环境可以悄悄潜航，格外有用。而这艘新在建的核潜艇，它的 X 型的尾舵设计和传统的十字型的尾舵相比，能够在核潜艇潜航的绝大多数的远航、远海的航行当中和作战的模式之下，有效的降低本身潜艇的噪音特征，更加不容易被侦测追踪。英国的显示战略对于新的在中国出现的卫星影像指出，中国渤海造船厂这艘在建的新的核潜艇，它的指挥台维克后方有一个开放的矩形区块。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这个潜艇的神秘区域的上方已经加上了结构来覆盖，要掩盖正在进行当中的施工作业不被卫星侦照。英国的显示防务主管推测，这艘在建的新升级版本的中国的095型的核潜艇会配备某种解放军新式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搭载解放军各式反舰导弹和对敌目标攻击的巡航导弹，应该也包括解放军最新研发的各类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希望被称它是导引导弹核潜艇。特别是目前卫星拍摄到潜艇这个刻意被遮挡的区块，极可能就是未来核潜艇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位置，成为解放军升级版本的095核攻击潜艇。 出海作战利器。
1: 好，片段提到中国正在建造的095升级版本的核潜艇，它最新的突破。稍回来要分析一下日本两个动作，一个方面呢是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还有美军的海马式的火箭都移到了所谓冲绳基地啊。而这个可能是日本新的图谋，稍回来分析。还要关注一下中国正在大连建造的代号004的新的第四艘的航母，它的建造有新的突破，也多段的分段建造已经成型，稍回来分析。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动向啊！美军在日本演习中，把低空中程导弹系统挪移到了冲绳的加守那基地，而且呢，海马斯火箭炮也驻防到那里。日本呢，图谋希望获得长久的部署，甚至获得海马斯的技术，连线下日本东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啊！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资，日本最新的动向到底是对中国有什么新的威慑？
1: 日美唱双簧，同意将低空海马斯转移保存到冲绳加守那基地，那么名义上是保管和非永久配备，那么本质上将变为以冲绳九州西南岛屿为核心的机动化常态化部署，那么这也是日美同盟延伸威慑力、强化第一岛链前沿战术常态化和冲绳及西南岛屿远程打击要塞化的重要部署。
0: 本周的焦点还要关注到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大陆正在辽宁建造的代号004啊，也就中国第四艘核动力航母建造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半月之前呢，我们曾经披露过，美国媒体引述了最新的卫星说呢，中国大陆在辽宁的大连造船厂当时分析呢，正在建造这个大型的航母，而且推断很可能是核动力的。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注意到最新的商业卫星呢，它也拍到了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大型的航母的舰体已经基本成型，而且它的飞行甲板包括弹射器包括相应可能是核反应炉的位置啊，都已经清晰的组装清晰的呈现，而且注意到呢，它的电磁弹射轨道啊，相应有四条，比起现在解放军的电磁弹射型的航母福建舰还要多一条，而且它有三台的大型战机的升降机，可见未来这个10万吨级新的航母呢非常的大型。特别是说到它的大型呢，它大约啊这个新的航母呢推算长度是336到339米，比起福建舰要长出20米。越长的电磁弹射呢，可以弹射出更重的战机，包括满油满弹的战机，关键带的战机更多。我们知道呢，福建舰弹的战机大约是50到60架，各类型的战机啊，包括这个歼35，还有预警机等等。但新的航母推断未来可以带70到90架的战机，密集的战机啊，可以出海进行这个侦测、预警、攻击等等相应的作用。关键问题我们注意到呢，大型航母呢未来作战是需要匹配航母编队的，而与此相关呢也有巨型的补给舰正在建造，为这个大型航母服务。也有卫星显示在广州的中船的龙雀造船厂呢，两艘战斗支援舰改装的大型的巨型的补给舰已经在生产，7月份下水了一艘，9月份要下水另外一艘，都在加快的下水，为未来的第四艘的核动力航母做这个整体啊航母编队的铺垫。我们知道呢，很可能这艘新的大型航母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2: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撤离伊拉克，伊方称和美国的合作并未终结。
2: 伊朗收到美方就战时问题的回应，有官员称每一分歧在于行动的先后次序。
0: 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紧急掉头，据报飞行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4: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的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3: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4: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3: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5: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文莱苏丹哈萨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5: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称俄军空袭基辅及周边地区多处起火。
2: 特朗普和 AI 巨头签署联合声明，强调自律监管。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并指美方将会继续向伊拉克提供支持。
1: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表示，美军撤出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关系的终结。
2: 美国国防部30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于当天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国际联盟部队撤出当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安保升级，大批安全部队人员部署在街头。伊拉克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撤出标志着伊拉克完全实现主权，迈入新时代，多方安全力量均已部署在指定区域。
3: قواتنا الأمنية من وزارة الدفاع والداخلية والمخابرات والأمن الوطني وحتى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منتشرة في أماكن مخصصة لها تنسيق عالي وحدة قرار أمني مهمة للجميع تخطيط مشترك وتبادل للمعلومات مشتركة وهذا يبين ويفسر بأنه اليوم هو فعلا عهد جديد。
2: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30日表示，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

任务并不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终结。他强调，伊拉克必须加强各类安全部队并激活其作用，同时将武器集中在国家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成伊拉克社会持续动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借机崛起。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伊拉克，后于2014年重返，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2007年，伊拉克战争高峰期，超过17万名美军部署在当地。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资料，2023年12月，这一数字降至约2400人。此后，美军进一步缩减在当地的部署。据媒体报道，目前只剩一小支部队驻守库尔德地区。20余年间，共有450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丧生。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撤军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伊朗与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伊拉克北部近期曾发生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也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军撤离之后，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点评分析。李先生您好，伊拉克未来安全形势您觉得是否还乐观？美国和伊朗对峙持续，那接下来谁对伊拉克的影响更大呢？
2: 关于美国军队完全撤离伊拉克之后的安全形势，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那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美国军队啊，就是全面从伊拉克撤离了作战部队，也就是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但是呢，在撤离伊拉克之后呢，美军仍然会在伊拉克保留，他就是美国人所雇佣的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大家可能还记得2011年，在奥巴马的时候，美军曾经大规模从伊拉克撤军。那么撤军之后呢？2011年之后，美军留驻在伊拉克的美军正规部队其实就是不足5000人，但是呢，美军大量的征召了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那个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年留驻在伊拉克的美军正规军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留驻在伊拉克的美军雇佣的那些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的数量到底还有多少，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伊拉克现在内外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之后啊，它的影响还是不小的。比如说，伊拉克内部武装派系是众多的，除了国家军队这个库尔德武装，在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等等。比如伊拉克的所谓的伊斯兰国叫 ISIS， 它的参与势力，那么极地组织的参与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再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其实在伊拉克，美国和伊朗的影响力一直是在此消彼长。那么这次美军全部撤离了伊拉克的作战这个人员之后，那么伊朗呢，借助什叶派的纽带，他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必然是要增长。最后啊，就是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啊，事实上也可能是为就是在伊朗这场战争之后，美军大量的从中东地区撤军，打开了大门，好吧？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分析。
3: 再来关注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30日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方的回应。穆哈吉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方的提议。穆哈吉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很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报道，阿拉格奇29号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调解人， 并收到了

0: 方关于伊朗所提的七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美伊的分歧并非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
1: 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进行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但是双方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伊朗希望首先围绕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阶段性的安排，再进入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下一阶段谈判。而美国则强调，任何结束冲突的协议都必须要处理伊朗核计划。
2: 伊朗提出七天方案，希望先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启动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已公开拒绝，但双方仍通过中间方继续接触。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强调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学者认为，这一表态主要面向美国国内。
3: تو این دو سه روزه که در نیویورک بود آقای ترامپ فقط میگه که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ایران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رسه این برای چی میگه چون میخواد مردم آمریکا رو گول بزنه میگه اگه ما حمله کردیم اگر با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اشت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یرسید
2: 学者认为伊朗并不排斥核谈判但希望放在下一阶段讨论目前双方争议的关键已从谈不谈转向何时谈谁先行动。伊朗希望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解除经济和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协议同时处理核问题。
3: هسته ای رو احتمالاً میذارن در دستور کار بعدش بله این موقته
2: 特朗普虽拒绝七天方案，但美伊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持续居中传话。学者认为，方案被拒并不意味着谈判破裂，双方仍有调整条款、寻找妥协的空间。凤凰卫视李元镇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随着美国海军和海关成员国在抵御或躲避使用伊朗袭击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油轮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石油出口出现反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区域战前供应量的近80%。
4: 报道指出，九月份中东原油出口反弹至二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石油数据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报道说，本月迄今为止，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等在内的中东主要产油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替代路线出口的原油已增至近每天1300万桶。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创下自二月份以来的最高总额。当时中东地区的出口量接近每天1900万桶。相比之下，自美国七月份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科普勒公司估计，伊朗在封锁区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会在十月中旬耗尽。在伊朗经济因制裁压力和战争重负而步履维艰之际，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转变削弱了德黑兰通过要挟全球能源供应来获取让步的能力，使其在平息冲突的谈判中失去了一个最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最佳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着美国报复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有关美伊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姐姐你好。
1: 李瑞，现在美国媒体说呢，中东石油出口反弹正在逐渐削弱伊朗的谈判筹码。那德黑兰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伊方还有什么后手呢？
5: 好，陈全，可以说呢，伊朗呢是对此呢是格外的关注，特别是呢，议长卡利巴夫呢，他已经发表讲话，他在昨天讲话中呢，就是强调，如果让伊朗的油运不出去呢，别的国地区国家也别想运出油，如果伊朗的安全无法保障，那么别的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办法得到安全保障，那么这也就说明，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如果伊朗的油运不出去，别人可以运出油，那么伊朗完全可以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今天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呢，在国家电视台里发表讲话说呢，其实呢是这几天呢每24小时都 发动袭击，对一些违规的船只发动袭击，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出回应，这就说明了美国呢并不想跟伊朗呢再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但是呢，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没有办法做到零封锁，但是呢，伊朗依然可以做到高风险，也就是时不时的发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袭击，造成高成本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如议长卡利巴夫所说，那么伊朗可能会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甚至是那些要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道，还有港口和一些基础设施。另外呢，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还警告说呢，伊朗有可能呢会扩大新的方程式、新的范围。这就是说，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阿曼湾、红海呢也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么伊朗现在已经收到了美国的回应。那么伊朗如何回复？目前看来，伊朗还是认真的在想着要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呢，这几天呢应该是非常关键，但也非常危险。娟娟。
1: 嗯，好的，谢谢李瑞。
0: 再来看到，据以色列媒体30日报道，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以色列高级官员称，来自阿曼的副驾驶刺伤了来自阿联酋的机长，并试图强行控制飞机，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具体意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取消了前往以色列南部的行程，举行安全磋商。
6: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目前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期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伴飞，接近沙特降落区域后，由沙特战机接替，直至客机安全降落。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以色列官员表示，有迹象表明其中一名飞行员试图控制飞机并让其坠毁。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7: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n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局势已得到控制。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息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此次航空事件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迪拜的本台特别记者王丽。王丽，你好。对于这一次事件的最新发展和调查情况，你有什么最新掌握吗？
8: 好的，主播。我们目前了解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今天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那么原计划是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但是在飞行途中突然出现了异常。据公开的航班信息显示，飞机先后发出了7700一般紧急代码和代表非法干扰的7500代码。由于7500可能涉及劫机等情况，随即引发了以色列方面的高度戒备。以色列空军战机随后紧急升空，飞机也改变了原定的航线，最终是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安全降落。目前，迪拜航空已经确认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有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两名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随后飞机发出紧急信号。事发后，也有机上乘客表示，曾听到飞机前部传来了喊叫声，随后飞机明显的急降。 公开的这个航班数据显示，飞机一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大约33000英尺下降到这个17000英尺左右。还有乘客称驾驶舱内有血迹，其中一名飞行员受伤。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机组人员和部分乘客随后参与控制了另外一名飞行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的时候表示，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劫机事件，不过以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人曾试图非法控制飞机。至于迪拜方面，迪拜航空表示 FZ1073 航班已经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并表示公司已经按既定的程序启动应急处置，并与相关部门保持协调，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方面也表示，目前正与迪拜航空协调安排替代飞机，处理滞留乘客的后续行程。
0: 好的，感谢在迪拜的王丽。
1: 再来关注到俄乌战局的最新消息。

0: 根据乌克兰方面30号的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地面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摧毁了基辅的通信中心和支持军事生产的能源设施等目标。基辅夜空接连闪现灯光，爆炸声响起，建筑物附近浓烟滚滚。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基础设施等建筑及车辆损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也表示，袭击造成多处火灾和建筑物受损，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的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1: 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2: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3: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4: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30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该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 高市早苗今

0: 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关注，国台办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维护台海和平。一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期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三十号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2: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主张的鞭刑公投案遭中选会否决之后，国民党立委30号宣布将推动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将鞭刑入法。未来如果修法通过后，如果涉及到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欺诈等4项特定重罪，将施以鞭刑，希望借此阻吓犯罪。
4: 台湾近年重大刑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日益严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原本要推动的鞭刑公投遭中选会否决后，30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进行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全力推动鞭刑入法。
5: 中选会竟然用冷酷的官僚心态跟借口强行驳回，没收了人民的公投权利。人民想为治安发声，但民进党政府却把耳朵彻底的捂上。既然公投这条路被官僚恶意的阻挡，立法院就必须挺身而出，正面的回应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
4: 国民党指出，将明定适用罪名仅限定

0: 在毒驾、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诈欺等四项特定重罪才可适用鞭刑。
1: 那0.1%心存侥幸的犯罪者，如果你敢在台湾社会犯罪，台湾社会有责任要你付出应有的犯罪代价。
2: 人民选出的政府是为了保护好人，严惩恶人，而不是让台湾沦为国际耻笑的犯罪天堂。
0: 台湾民意有超过80%都支持鞭刑入法，蓝营立委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以不附属的方式阻挡，应顺应民意，共同守护台湾治安。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其村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后天在红馆登场。
4: 中国商务部延长对美国相关贸易壁垒调查期限，

0: 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清肝明目和心循下三曲，风热感冒和心循下三曲，咽喉肿痛和心循下三曲，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心循下三曲。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湘江放歌·山海同庆》将于10月2号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
1: 晚会由香港同胞庆祝国庆委员会主办，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协办，并由紫荆文化集团承办。节目汇集科技、舞舞融合、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内容。
2: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将于10月2日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今年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委员会执行主席蔡冠生介绍，节目编排希望透过体现香港本地传统文化底蕴及科技、青年等跨界元素结合，与市民共贺国庆。
3: 有个特色就是有一个创意，就是用魔术师同机器人的互动表演，啊，这个就是创意了。咁樣除此之外嚟計咧，我哋又有一個大灣區嘅一個武術文化嘅一個創意係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好中意武術打功夫，李小龍係我哋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武打嘅明星嚟嘅。咁樣佢咧就係一個大灣區人，咁變咗我哋咧就係香港舞蹈團就一個舞蹈劇同李小龍嘅武術一個結合。我哋亦都好希望咧，我哋啲年青人除咗我哋流行歌曲之外咧，就唔好忘記我哋大灣區有一個非遺嘅一個傳承，就係粵劇。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有一個粵劇嘅表演，同我哋年青嘅歌手一個結合。
2: 晚會將通過包括鳳凰衛視全平台在內等多個媒體渠道，面向全國及全球華人傳播，講述香港背靠祖國、連通世界的城市故事。去年相关内容累积观看量近500万人次，大会期望文艺晚会能配合其他的国庆活动，营造节日气氛，吸引更多访港旅客。
3: 我哋嘅定位系盛事之都，咁盛事之都咧，我哋其实做咗好多场活动嘅。咁今次嚟嘅趁呢个国庆咧，我哋希望咧做一个立体性嘅一个推广。第一个，我哋国庆有烟花啦，有我哋第二日嘅呢个文艺晚会。亦都有其他嘅社區嘅呢啲慶祝活動，咁我哋希望將呢個嘅活動結合埋一齊。內地嚟嘅朋友，我諗可能上百萬人會嚟㗎。趁呢個機會，第一

0: 最重要的就是共同慶祝國慶，同一時間就展示香港的呢個藝術和文化和我哋啲同胞一齊點結合一起做一個表演。更重要的就是咧就消費啦。
1: 作為今年晚會的一大亮點，主辦方特別安排了2026架無人機於當晚在紅磡新海濱上空進行兩場表演，為晚會拉開序幕。每场表演时间约15分钟，将以光影的图案配合国庆气氛，为红磡的海滨一带增添节日色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鉴于案情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的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日。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收盘是微涨0.31%，深成指高开低走，收跌0.11%。科技类股疲弱，拖累双创指数走低，科创五零指数大跌2.51%。两市成交维持在1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争持，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小幅开低之后逐步传稳，中场是微升0.37%。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股强势上升，地产和部分金融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芯片股下挫，但是 AI 大模型股靠稳。台湾股市温和收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不过尾盘台积电涨势回落，加权指数48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收涨0.65%。
3: 名古屋亚运会30号进入第11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增加至150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0枚金牌、66枚银牌、58枚铜牌，一共274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8金、24金排在第二、第三。排在第四、第五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30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警方攻入加沙城，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明天就要开始国庆假期了。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中间呢，只隔了三个工作日，不少人呢就采用了请三天假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模式，已经开始度假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庆假期的前期有哪些天气是需要注意的。在北方呢，明天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2号到3号呢在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的南部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么在南方呢，预计假期的前半程，10月1号到4号，西南、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其中明天呢，在四川的南部到贵州大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呢，在浙江的南部到福建中部这一带呢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3号这一天需要特别注意，这将是南方雨势最大的一天，从四川开始，沿着长江沿线南北两侧呢都将会有中雨，其中呢，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到贵州大部、湖南的中北部以及江西的西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中雨，贵州的西部呢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暴雨，所以邀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划强降雨时段呢，要提前的安排一下室内的景点，避免户外活动。预计5号以后，南方大部就将会雨停放晴了。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将会跨过长江，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南压到长江沿线一带，全国能够达到3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被压缩到广东还有广西南部等地。那么到了2号这一天呢，3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更少了。那具体到城市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稍后回来再和大家接着聊。

0: 欢迎回来。根据各网络平台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行预测报告，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还有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三亚是位列了10大热门出游城市的。那么假日期间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北京总体来看呢是以晴为主，适合出游，但是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北京的最低气温将会跌到10度。计划前往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好厚外套。那预计在3号傍晚到夜间呢，北京的风还比较大，那外出的朋友呢也要注意防风。好，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啊，上海呢也是假期出游的热门城市了。那预计明天到4号呢，上海雨水会比较频繁，最高气温呢大多在20度出头。收拾行李的时候要记得带好外套，还有雨具。5号开始，上海的天气将会转为晴好，气温舒适，适合大家享受假期。再往南走，我们来看一下香港。香港呢也是出游的目的地，预计香港呢在2号到4号呢会有雷阵雨比较频繁，收拾行李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空椅子中途离场，多国隔空对峙，
4: 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
3: 大国暗中角力，局势暗流涌动。
5: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3: 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6: 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
3: 凤凰聚焦，联大空椅无声，世间纷争未止，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全球领导人和高官坐下来开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要上台发言，70多个国家百多名外交官集体起身离席抗议。内塔尼亚胡不示弱，喊他们是道德懦夫。还有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来回走动，挨个记下留下空椅子的国家的名单。这是刚刚召开的第81届联大会议会场上的真实一幕。不止中东，多个地缘冲突当事方都在大会上硬碰硬。本是展现全球外交礼仪道德秩序的联大会议，遭遇动荡时局，该如何协调和连接各方？
1: 2026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据统计，共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本次高级别周活动。开幕首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先发难，直指加沙人道灾难，称加沙已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墓地。
2: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dir. Aynı zamanda dünyada en yüksek çocuk ampute oranına sahip bölgedir. Gazze çağımızın en insanlık dışı, en utanç verici temerküz kampıdır. Konfor içinde yaşayabiliriz.
1: 话音未落，以色列代表团集体起身走出会场。演讲结束，会场响起掌声，空椅子与掌声同框，成为联大首日最具冲击力的画面。就在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联合宣布，以军与新贝特情报局协同空袭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并放话肃清哈马斯之前军事行动不会停止。一边是讲台上的口诛笔伐，一边是战场上的定点清除。联大首日的巴以议题以最激烈的方式开场。
3: 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出现空椅子呢，这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国家他呢直接就是对某一个议题是我不参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某一个议题啊，或者是对某一个代表团，我表示反感。1961年的时候呢，当时联合国呢在处理核问题上面，法国呢也想表示我要发出欧洲的声音，因为戴高乐一直主张独立自主的这样的外交和价值观，所以呢他就让法国代表团我们缺席，我们亮出空椅子，让他来表达法国代表欧洲的这样的立场。那么在这之后呢，也陆续出现过很多次空椅子事件，基本都是比如某一国他的代表上来讲，批评了另外一个国家他的政策，那么被批评那个国家呢，就采用这种空椅子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不满。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手段，
4: 这根本不是新鲜事，只是今年随着世界政治的极化，随着战争带来的各国之间的矛盾加深，这样的空椅子越来越多了。空椅子代表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大家的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的空间在减少，矛盾在增加。
1: 同日，八国外长借联大间隙紧急会谈，随后联合发声，要求以色列立即履行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义务，开放人道援助通道，停止一切冲突挑衅，反对驱逐巴勒斯坦人，扩建定居点，要求追究施暴者责任。
2: إنما جرى في غزة إبادة جماعية بكل ما تحمله ا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ووصمة عار في جبين الإنسانية جمعاء.
1: 两个中东重量级国家，同一天，同一个讲台，用同一个定性词，指向同一个对象。
3: 这次阿拉伯方面的很团结，这是因为目前阿拉伯世界的确面临着很多危机。这一次让联合国充分地发挥了国际舞台的这种作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来展示我们在关键问题上面，我们在核心问题上是团结的。可是这种团结呢，目前很难落到实处，因为目前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他们需要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对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投放压力。
4: 让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儿，就像让沙漠里天天下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而阿拉伯世界更是多次在一起召开峰会，阿盟开会，对以色列进行批判谴责。到联合国这里，借助联合国这个多边舞台，卡塔尔、土耳其他们用了更集中的词汇，更猛烈的语言，但这不表明他们就可以行动。国际政治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做能不能做到那另外一回事。
1: 9月23日，火药味从阿拉伯世界烧到了欧美之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来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几小时前，特朗普刚在同一会场推介他的加沙20点和平计划，声称加沙已迎来全面和平。轮到马克龙发言，他多次敲击讲台，直言多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已过去一年，和平依旧落空，人道物资难以送入加沙。
5: Prétendu,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1: 白宫随即回击，法国只会空谈，拿不出实际行动。法以之间的外交对立也随之进一步升级。
4: 马克龙可以代表一个欧洲的主要的观点。马克龙。但是从法国政坛这个堆里爬射出来的，他有这样的能力演讲，他愿意在这种场合展示自己的态度。另外马克龙也是任期将满，他也出言无忌，他也不用去讨好特朗普，他也不用讨好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畅所欲言。所以现在更多是马克龙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表达。哎，这算小事，在法美之间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在西方世界里非常矛盾顶着干的一股力量，任何事情上法国人都喜欢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而在联合国这一讲台上他说点什么可以说是对法美关系来说四个字无伤大雅。
1: 联大现场，中东议题的第二场激烈对峙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特朗普进行

0: 了38分钟的演讲，谈及伊朗问题时抛出3个选项：彻底打击伊朗，放任其经济持续崩溃，或是美伊双方达成新协议。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And do it quickly.
0: 一天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登台发言，他话音一出，美国代表当场起身离场以示抗议。
2: ملت ما قدرت نظامی و آثار تصمیم‌های مخرب آنها را از نزدیک تجربه کرد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0: 一句话，一次离场，几十秒完成外交交锋。
3: 佩泽西基扬呢，他能够到达纽约来参会，其实很多人认为是个奇迹。佩泽西基扬由于他的国家在和美国交战，佩泽西基扬能不能拿到美国的签证，大家其实一直在关心。最后看到他确实拿到了，但是他身边的包括随行的记者、官员等等，都受到限制，都被拒签了。佩泽西基扬到达纽约之后，你只能在酒店和联合国大会开会的地方这之间你可以行动。但是美国方面呢，也还做出了另外一条，就是佩泽西基扬的安全是由美国特工来负责的，确切的说就是保卫特朗普的他的特勤局也要负责佩泽西基扬的安全。佩泽西基扬出来讲话，第一句话就是伊朗绝不会投降啊，伊朗不会让步。那这句话说完之后，美国代表团马上也给了一片空椅子，美国代表团离席而去。
0: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登上联大讲台。俄乌战事进入第5个年头，他在发言中提出能源粮食双停火倡议，试图打破战场僵局。23日，特朗普在联大高级别州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约40分钟会谈，议题聚焦俄乌能源停火以及冲突的终结路径。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再次提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直接会面，遭到泽连斯基当场拒绝。后续有俄罗斯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去莫斯科，他的反应很激烈，称会坐着导弹去。
3: 世界各国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在逐渐的降温，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更多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泽连斯基通过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继续展示乌克兰的存在，继续展示呢，就是这一场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
4: 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作壁上观，尤其是全球南方，觉得你们打来打去，弄得粮食出口出现危机，就很多国家都已经麻木了或者厌倦了，不愿意再把这件事放为焦点。特朗普就像保媒一样，拼命的想把这两家拉在一块儿。但实际上，无论泽连斯基还是普京，都只是说给特朗普面子，不得罪特朗普而已。双方谁也不想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未来乌克兰的走向没有解决，不可能坐下来谈。看看双方2027年的预算比2026年又有大幅的提升，因为双方坚决的是以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
0: 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纽约，在联大间隙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面。和中东议题的剑拔弩张不同，本届联大上的俄乌议题氛围相对平缓，西方对俄的统一立场出现松动，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弃权保持中立。泽连斯基寻求冬季来临前的国际支持，拉夫罗夫意在系统性回应西方叙事，而会场中的大多数国家更希望这场冲突尽快降温。26日，拉夫罗夫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后，与德国外长瓦德福尔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外长首次单独会谈。
3: 当泽连斯基在讲话的时候，俄罗斯代表团并没有，他们确实在听，也就是说他准备继续跟乌克兰进行辩论。而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乌克兰代表也没有离席，实际上是在表示我们一边在对抗，一边在接触。而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双方进行博弈的同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双方谁也没有停止互相作战。这个时候，其实双方都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冲突能不能降温？但是谁也不愿意先说第一句软话。
0: 而第三场戏的主角，直到23日深夜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除了联大现场的喧嚣之外，另一条主线也在暗流涌动。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主持高级别周，他的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新秘书长将在2027年1月1日就任。在开幕致辞中，古特雷斯紧扣本届大会重建信任、管理变革的核心主题，直面当下全球治理困境，首次将失控的人工智能列为人类三大生存威胁之首，公开呼吁全球各国凝聚共识，为全球科技治理划定底线。
9: Those countries leading thi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ust share information on emerging safety risks。
10: 联合国这次它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恢复信任，这个是联合国的现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他主要谈的问题。目前在世界上，国际之间缺乏信任，同时联合国自己的权威也受到怀疑，所以在这种信任出现赤字的情况之下，力图通过对于这个平台的重新整合，使得大家呢对联合国重新产生信任。古特雷斯其实一直非常关心人工智能问题，而且人工智能也确实在现在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人工智能确实被使用于战争，就是很多伦理问题是被搁置。古特雷斯在即将卸任之前，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预先展示给世界，并且希望大家能够达成共识。这应该是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非常重视这个议题的主要原因。
8: 本届大会的核心博弈

0: 们下一任正常应该是轮到非洲了，非洲拉美都有可能。美国觉得要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人，中国的目标是要尊重规则，咱各个地区轮换就是轮换，这就是中美双方的矛盾。但是这事又不是仅仅中美双方有矛盾，联合秘书长是由安理会来提议，安理会先要达成共识，在成员国再投票，如果最后选出来不合适，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否决。就这里面想要实现平衡，要考虑到利益，考虑到这个候选人和各国的关系，需要大家都接受，然后能力还要不错。这里边到底花落谁家，还是很复杂的事情。
1: 在联合国深陷预算紧张、西方主导精简改革的背景下，面对美方拖欠超40亿美元会费，强势推进超10亿美元预算削减，倒逼联合国机构大幅瘦身。中国坚持足额按时缴纳会费，以实际行动支撑联合国正常运转，同时主张预算改革应当兼顾节流与增效，在精简冗余机制的同时，重点保障发展援助、维和减灾、公共卫生等刚需领域经费，优先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推动联合国改革贴合多数国家诉求。
2: 美国对于联合国的改革，它持的是一种破坏式改革的态度，就是不破不立啊，要破掉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按照美国的意愿突出发达国家的需求，然后使得联合国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行动力。这个行动力是倾向于美国主导的。
0: 美国说联合国的事儿谁出钱多谁说了算，联合国的会费里边美国一度占1/4，中国排第二，我花这么多钱联合国不给我办事，就不想花这个钱，他觉得亏，他觉得冤枉。但是中方的一个观点是，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啊，不是说你占的股份高你的话语权就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联合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念。所以说美国那一套注定是行不通的。
1: 本次联大高级别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并发表核心讲话，立足全球变局与多边治理需求，提出4点系统性主张，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其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其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其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其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
3: 中方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这四个要点也代表了中国外交的一个大的方向。战后秩序那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而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日本就谋求着改变现有的秩序，甚至在本世纪初有好些年，日本还想着我也要当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中国是坚定的维护战后的秩序，甚至和美国是一道，我们会说起中美关系的想到驼峰航线，想到中美共同抗日，共同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中方一定要坚持的。其次，后边包括多边主义啊，包括文明互鉴啊，这都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中国一向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主张求同存异，主张各国平等坐下来商量，一起解决问题。因此韩正的这个演讲就表明了中国外交一个整体的态度，中国就是不论多强大，无论 GDP 有多高，都愿意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和大家文明交流互鉴，以多边多元的方式和各位沟通，这就是中方对世界各国的一个承诺。
1: 联大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成为本届联大传递中国多边理念的重要信号。此次贺信聚焦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立足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这一重要时代背景，阐明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立场，呼吁国际社会

0: 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携手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因为中国永远记得重返联合国那个艰辛的过程。国内争议说要不要去啊，我们领导人就说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要去那里发挥作用。所以说中国一直在联合国层面发挥积极促进积极帮助联合国这么一个作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中国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国就在联合国那里摆架子。联合国的会费分摊有一个计算比例， GDP 增加多少会费就要增加，在这方面中国从来都是毫无怨言。中国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比如政治方面支持，经济方面交会费从不拖欠，维和方面是不吝惜自己的成本，愿意去真心实意的做这些事儿。中国能起到这种引领作用，如果更多的国家效仿，那么对联合国会它的发展、它的存在、它的号召力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0: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将本届联大定义为分屏外交的典型样本，会场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双重节奏。新任秘书长人选、联合国预算改革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勾勒未来数年大国关系与全球多边治理的轮廓，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当空椅子成为主会场最醒目的画面，这句大会主题更像一道现实考题，而非简单的政治修辞。
2: 联合国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平台，平台就像办一个大 party， 甲方、乙方、丙方、丙方大家都来了。如果没有联合国，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啊？有两个功能，第一是面向全世界，面向媒体，那些公开的可以发表的声音，联大的演讲，全球都能听到，媒体都能看到，这是公开的表态。真正他们去要发挥作用的，就是私下的会谈，私下里可以去找自己熟悉的，甚至是对手去进行沟通，
3: 把他们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可能会在联合国的大会上面难以得到解决，难以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呢，当他们在下面进行沟通的时候却取得了相当高的成果。2026年的大会其实展示的是联合国有决心进行改革，而世界各国也在努力地适应新环境之下在联合国怎样相互相处。尽管在联合国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毕竟大家可以重新坐在一起，不论是在会场内还是在会场外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也会是联合国一个新的价值。
4: 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愿景正是着眼于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提出重建缺失的地缘政治信任。中国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来构筑持久和平，坚持多边主义等等的合作性主张得到了许多响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

0: 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一众科技巨头到白宫举行午餐会，从 OpenAI 到 Anthropic， 英伟达的黄仁勋、马斯克等都稀有出席。而会后各方也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自愿协议，承诺自行加强内部监控和独立审计，透过企业自律保障为 AI 发展自设护栏。特朗普虽然表示这份协议像宪法一样，但他也承认这份协议只会有道德上的约束力。近几个月以来，各家公司下面的智能体公然入侵各类公共机构，试图获得数据。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面临监管之际，为什么特朗普不愿意出台有约束力的监管机制，只愿意做做样子去搞道德监管？中美峰会之后，特朗普在 AI 领域动作频频，如何观察双方在 AI 竞赛当中的博弈？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由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华盛顿现场由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闯的祸也开始越来越大，引发外界对 AI 监管缺位的担忧以及加强治理的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联合声明，由他与六家科技巨头的负责人共同签署，包括元宇宙平台谷歌、英伟达、Anthropic、OpenAI 等。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具体而言，六家公司承诺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不过，特朗普表示他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
2: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1: 同日，特朗普还正式公布一个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 America.gov， 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使用“超级智能”一词代替人工智能，表达他对 AI 的认可和大力支持，还强调希望美国继续保持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其实此前在被问及对 AI 失控是否有忧虑时，特朗普已经相当志在必得，他表示绝不能仅因为这种忧虑就放弃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特朗普对 AI 如此放心，似乎反而让外界更难放心。多名知情人士指出，截至九月中旬，仅 OpenAI 就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从泄露用户图片、训练时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到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等。在人工智能风险事件不断浮现的背景下，同为人工智能大国的中美两国元首在上周的会晤期间特别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深入商谈，并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与成果。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在与美方强调的采取轻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策略相比，中方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人工智能的潜力和风险具有全球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有专家分析认为，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能否在这一领域合作管控分歧，将影响全球科技治理走向。内部管控、产业自律、 AI 风险能否有效监管、白宫力推智能产业、 AI 发展能否持续领先、中美对话机制建立、 AI 治理如何合作共赢，志在必得。
0: 好，在这场白宫午餐会上，大部分巨头才刚刚在中美峰会的 State Dinner 国宴上出现过，而没过几天呢，特朗普又把他们召集到白宫，而且签署了一份自愿的 AI 监管协议。这场大秀到底要给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好，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国问题专家孙泰一。泰一你好，特朗普这次又在搞什么？
3: 对，特朗普他其实现在面临着美国国内的压力啊，因为一个多月来呢，从 AI 巨头相关人员，对这个措施不足而辞职，到一些模型逃逸测试的这个沙盒环境被陆续曝光，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讨论的焦点了。那就在昨天，OpenAI 才宣布暂停发布它的最新模型，因为出现的这个模型虚假描述它的行为啊，甚至带有欺骗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本来业界也好，了解这个行业的精英也好，都在呼吁要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去保护啊，从强制让独立第三方进入企业进行监管，到国会立法，从政府行政部门统一监督干预，到跨国协调联合应对等等各种保障措施都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呢，从昨天白宫的这个午餐会以及会后的这种相关的自愿的签署的协议和总统行政令来看呢，所有这些硬性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啊。特朗普仅仅是让巨头们自己进行内部的自我控制，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相关措施也都是鼓励他们那么做啊，并没有强制要求，也没有指出不那么做的后果啊。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特朗普其实是面对美国国内的压力，不得已而送上一场这样的秀，杨叔。
0: 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问一下业界专家的意见，包朗先生。我看到互联网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是这个座次的问题啊。特朗普左右两边分别是马斯克和黄仁勋，他们说这是认为美国政府现在比较看重算力和这个超级基建设施，但是要求 AI 踩刹车的。刚刚太医提到的，像 OpenAI 啊，还有 Anthropic 啊，都被放在了边缘的位置。这个座次背后有特朗普现在怎样的一些考量吗？那刚刚说到现在这个 AI 智能体入侵的事件不断频发，但是为什么特朗普最后出台的是让大家自行监管？为什么他不愿意出台有约束力的协议？
4: 很简单，特朗普现在非常的迷茫，也很矛盾。迷茫在哪呢？首先，全世界现在都是一种 K 型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行业向下，新兴的以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向上，这不就是个 K 型嘛，一个撇向上，一个撇向下嘛。那么整个我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股市、美股，主要是靠七朵金花撑起来的。这七朵金花绝大部分是人工智能、算力，然后再加上马斯克的 SpaceX，还有商业航天的概念。在这里面呢，可以说马斯克和黄仁勋还是实打实的以制造业为根基，对吧？你无论是星舰的工厂星城啊，还是说英伟达的算力卡啊，我们说过去叫 GPU，现在的专门生产为 AI 的叫算力卡，这些还都是实打实的制造业、工业先进制造业。而 Anthropic 也好，OpenAI 也好，更多的还像传统的软件公司啊、算法公司，对吧？其实现在呢，由于 AI 已经具备了RSI，也就是递归式自我进化的能力，所以说我认同马斯克的一句话，叫做"目的从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今天特朗普，你就是真的想让大家强制的签署相关的宪法协议，以制约 AI，能力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坦诚的讲，当 AI 已经掌握了自我，可以自己写代码、自己升级、自己演进的时候，并且能够有意识的掩藏自己的 COT，就是思维链的时候，人类已经无法探究 AI 到底在想什么，AI 在做什么，以及 AI 想什么和做什么能够实现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现在任何的试图规范 AI 的想法已经晚了。
0: 但是我想问问啊，您说到的这个，就是说 AI 现在越来越聪明啊，它似乎已经像智能体的出现啊，它可以自己执行很多的任务。那随着这个越来越聪明，那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风险到底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也会很合理的担忧，这个智能体会不会入侵像金融系统啊，带来大规模的崩溃，甚至可能你看，像美国国防部还有以色列，他们现在公开用 AI 在做一些情报搜集等等。如果这个 AI 风险不容监管，失控下去的话，后果可能是怎样？
4: 首先，第一，目前具备了自我递归、升级、演进能力的 AI 已经可以自己与自己进行讨论。就说它不再寻求人类的指令，所谓的提示词 prompt，它不需要了。现在的 AI 智能体 AI agent 可以是 agent 和 agent 之间自己讨论，自己还开了一个社区论坛，这是 OpenAI 公之于众的事实啊。当如果 agent 之间讨论他们自我的升级进化，最大的阻碍是人类， 最大的边界束缚他们的边界是人类给他们强加上的各种各样的安全的条件设置的话，他们一定会突破这个边界，突破人类给他们竖起的安全的栅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他可以干了什么。众所周知，现在他们已经攻破了联合国的官网，也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数据库，同时他们还拥有访问互联网上所有的开源社区的源代码和 skill 技能文件的能力。所以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不想杞人忧天，也不想制造恐慌，但我只能说我们的行动已经晚了。
0: 但是我想问，在你看来，特朗普的这个思路让企业内部自行监管靠自觉，这个可行吗？
4: 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向就是开源世界举起大旗。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两大路线，一大路线是闭源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先进的这些企业 OpenAI、 Anthropic 啊，这个包括 Meta 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 SpaceX 下属的 Grok 啊。另外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当然我必须指出的是，开源大模型不是开放源代码，是开放它的训练权重啊，以及相关的词表。那么开源的模式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可以去仔细的观察它，监督它。而闭源的方式，除了你像 Anthropic 已经离职的高级研究员自曝万字长文说我们有很多的风险， Anthropic 才不得已承认了这些事实之外，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他们一般都是过了两三个月才说啊，六月份出现了一系列的逃逸事故，他们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说在这里我认为依靠美国的这些闭源的路子已经无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开源大模型能够成为世界的主流的话，可能相对更安全一些。主持人，
0: 了解，谢谢巴尔先生。不论如何呢，您可能代表了技术一派的想法啊，就是你可能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极端一点，认为现在这个监管 AI 可能已经晚了，可能最后是要靠开源啊。我们待会来听听太一的看法。我们之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是因为最近这几个月啊，一些知名的公司像 OpenAI 啊，还有 Anthropic 啊，它下面的很多数据模型在测序的时候突然失控，而且呢对其他的一些机构公然进行数据索求。那比如说像美国开放人工智能中心 OpenAI 智能体，它26号就被曝曾对联合国的会议网站发动密集搜索请求，并且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那 OpenAI 在最近也承认说，它的模型在研究测试时未经允许就进入了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有人口普查局在内多个政府网站。而在此前呢，澳大利亚政府也指责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旗下的网站。那 AI 堂而皇之进入政府网站意欲何回？那我们来看看 ChatGPT 本人是否会给出合理答案，还是有所掩饰。
5: 这是会的，而且这个要把 AI 自己想干什么和有人利用 AI 干什么分开来看。如果只是浏览政府公开网站上的公开信息，那更像是搜索引擎听，但一旦绕过权限去读不该

0: 的东西，那就是未经授权的访问，本质上就不一样了。到目前为止 ，AI 并没有自己的意图，它不会自己突然决定我要去攻击谁。现实中更多是人用 AI 当工具，加速他们本来就想做的事情。那未来会怎样？更值得警惕的其实是高自主代理，在目标不清和权限过大的情况下，可能会越界。这不是他有恶意，而是授权和控制出了问题。所以与其问 AI 会不会自己变坏，不如盯紧谁给了他什么样的任务和权限。
1: 好，不出所料 ，ChatGPT 的答案非常 AI， 就是把 AI 撇得一清二楚，背后还是人的责任。好，我也想听听学者太一的答案。刚刚鲍尔先生呢认为说，现在 AI 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了，确实管不了了。我想听听在学者的部分，您会怎么看？随着 AI 越来越聪明，它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监管没有意义了吗？
2: 对，我觉得对 AI 的监管，让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永远不会太晚啊。因为最极端的做法，无非就是把它给断网，甚至断电了嘛。那它就相当于停滞发展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博弈论的局面，叫囚徒困境啊。虽然大家都减速、加强约束，对整体是最好的结局，但任何一方都担心其他方会悄悄的加速，让自己呢在竞争当中落败啊。因此呢，最终所谓的纳什均衡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背叛，整体的结局无法实现最佳。那么解决问题往往要么需要强有力的顶层的制度干预啊，要么需要重复多次的博弈。但是呢，人工智能的议题上，我们人类或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容错率让这些公司去博弈多次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强有力的顶层的制度干预，包括大国大公司之间的这种互动，独立的监督的这种入驻，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昨天这个白宫的会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相反方向的这样的努力了。就一些 AI 的企业负责人，比如 Anthropic 这个阿莫戴伊啊，他就一两周之前还表示对人工智能发展深感忧虑，呼吁要减慢速度，加强监管的。结果昨天再被问及相关顾虑的时候呢，他居然说，哎，我被特朗普说服了，我们大家自我约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如刚才包先生讲的，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但是我觉得人类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的。
1: 哎，太一，我还想请教您，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 AI 的发展啊有非常大的雄心，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特朗普为了让 AI 蓬勃发展不去设限，所以他不愿意去进行监管，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行政权力还有政治权力对于美国 AI 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
2: 对，特朗普不仅认为不应该监管限制人工智能企业的这个发展，他觉得还应该进一步松绑啊。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呢，因为伊朗战争、贸易战等呢，他这个特朗普自己发起的这相关的行动啊，出现了比较大的挑战。而特朗普心目当中，人工智能仍然是美国经济的一大引擎啊。如果这个时候做出任何限制呢，对中期选举会产生副作用。另外呢，特朗普也认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是美国领先中国且在中美竞争当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双方呢现在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了共识，这个共识里面还是允许有限度的竞争的，那人工智能就是重要的一块啊。特朗普不能接受在这个领域当中被中国超过，因此呢也已经表示不想在人工智能治理的技术治理的这个方面呢进行合作啊，因为这样的合作会让美国企业更难打造出比中国企业更好的人工智能产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指出啊，就是特朗普对这个问题的诊断和大家想的可能很不一样啊。他认为社会中有这么多人反感人工智能，觉得它危险，是因为名字没起好啊，因为英文里面 artificial 给人是假冒的、非自然的感觉，是因为品牌不好导致的反响不佳。所以呢，他认知范围内觉得应该做的就是品牌的重塑 rebranding 啊，再加上特朗普本来就在想方设法让各种历史建筑产品概念都留下他个人印记啊，最近肯尼迪中心重新命名的事情在华盛顿这边就闹得沸沸扬扬啊。
1: 是，
2: 同样的，在 AI 这个领域，特朗普也开始推动把人工智能改叫超级智能啊，我们在最近中美的互动当中也看到了这一方面的努力。
1: 哎呦，特朗普确实是非常会做 branding 啊。来，鲍尔先生，其实前前看到那个小视频，就是黄仁勋在加州出席一个会谈的时候，现场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他开了 open mic， 然后呢，特朗普在上面第一次提到了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体这个想法，当时大家还以为他说说而已，没想到在白宫峰会上，人家直接签行政命令，把 人工智能变成超级智能了。为什么特朗普对于 rebranding 这个事情那么执着？
3: 首先我们说一个事实啊，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行业一直有两个名词 AGI 和 ASI 啊。AGI 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ASI Super 嘛就是超级人工智能。 AGI 的原初的定义就是人干的事儿他都能干，这就叫 AGI 通用人工智能。 ASI 就是当这个智能表现出碾压，在所有领域表现出碾压人类最顶级选手的能力之后，我们就称之为它进入了 ASI 超级人工智能。至于加不加前面的 Artificial A 无所谓啊，特朗普也不是自己，他无非是把 ASI 简化了一下，称之为 SI 嘛。我认为很无聊这个事情。嗯，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下一节来聊聊一个不无聊的事情，就是美国的 AMD 决定以82亿美元收购李飞飞创立的 World Labs， 这个在人工智能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段交易会不会被中国的监管当局拦下来呢？以及这笔交易背后透露出美国怎样的一个思路？我们下节回来聊，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召集一众科技巨头到白宫签署了一份 AI 监管的自愿协议，中心思想呢就是企业自行监管，靠自律来实现 AI 的安全监管。那对此呢，美国媒体怎么看？来看看今天主流媒体的梳理。那 CNN 就表示呢，此前有发生过 AI 试图入侵联邦资料库的案例，但是白宫的这次会面似乎并未削弱特朗普对 Superintelligence 超级人工智能模型的热情，反倒坚定了他对 AI 可以自行监管的信念。那彭博社呢也表示说，政府监管被自愿审计所取代，特朗普正直接把硅谷巨头纳入了 AI 治理的框架核心。好，再来看看华盛顿邮报，就认为特朗普试图向公众相信企业管得住 AI。华尔街日报也把重点放在了轻监管上，认为业界在不断发出警告之际，特朗普依然为其政策辩护。好，梳理完美国媒体的意见之后呢，我想继续请出业界专家包冉先生来聊聊最近的一单大新闻啊，就是 AMD 苏姿峰决定花82亿美元将李飞飞所创立的 World Labs 收购。这么庞大一个只有70人的公司，而且现在还在只走模型，还没有落地，为什么价值这么多钱？这背后凸显出，美国 AMD 还有包括美国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方向和趋势是什么？
1: 首先，我们都非常振奋啊，在技术圈子里，啊，我们通常称之为苏妈啊，还有菲菲老师啊，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是今天全世界最顶尖的杰出女性的伟大合作啊。应该说 ，AMD 和这个英伟达一样，也是吃到了 AI 算力需求暴涨的这一段红利啊。AMD 呢，最早的话呢，永远是千年老二，对吧？永远是逊于英特尔一头。但是呢，在苏姿峰担任 CEO 之后呢，力排众议，在 CPU 的产线之外加强了对 GPU 的研发。我们看到 GPU 到现在的算力卡，于是它成为除了英伟达之外唯一的啊这个可以平替的算力卡的提供者。所以说因为 AMD 的股价啊市值也一度攀升，也是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了。那么李飞飞老师呢，应该说他是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业里面可以说是功勋的元老。最早他创立的全世界的最大的图片数据库网站，后来就成为测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图像识别的最佳的榜单。可以说那个由他和几位学生一起创立的图片的数据库奠定了今天的大量的训练语料，也成为现实世界，也就是 World Lab。 你看他新的公司 World Lab， 这叫世界模型，也就是说从语义模型走到现实的物理世界。机器人如果它不加上一个聪明的大脑的话，它只是一个机械产品。那么李飞飞老师做的事情就是要给机器人提供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大模型，有了这个大模型，机器人就真正从机器变成了人，机器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AMD 要收购 World Lab 应该说是天作之合。首先第一，李飞飞老师是全世界顶级的 AI 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的加入可以有效地弥补 AMD 在传统的软件、数据、算法领域的不足。我们都知道 AMD 是一个硬件企业嘛，对吧？
0: 是
1: 做芯片的啊。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它这个 World Lab 已经发布了多段 demo 啊，演示视频，可以看到 World Lab 对于物理世界的算法渲染，也就如同大语言模型在传统语义领域的渲染和执行一样，令人非常惊叹。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公开的技术专利。这些都可以成为 AMD 软硬结合、软硬兼施，从语义到机器人，从逻辑世界到物理世界的跨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包冉先生。来，太一，刚刚我们聊到技术层面啊，其实我看到很多美国媒体呢是从中美竞争合作这个角度去看这单新闻的，包括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啊，这个人工智能也罕见的成为议题，然后中美两个大国都各有优势，怎么看这两个大国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竞合的趋势？
2: 对，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竞争越激烈越需要风险管理的领域啊。中美呢在 AI 发展模式、监管方式、芯片和算力等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竞争， 但双方呢都不希望因为 AI 系统失控、误判或者意外事件，把技术竞争转化为国家安全危机。那这次会晤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和相关风险的沟通的渠道，本身就说明 AI 已经被纳入中美战略稳定议程了。那双方最容易形成共同利益的地方，并不是统一的 AI 治理模式，而是管理共同风险啊，比如高级 AI 系统失控、关键基础设施受到 AI 攻击、军事系统中的误判啊，以及 AI 生成内容造成大规模欺诈或者网络安全风险。那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旦发生严重事故，损失可能跨越国
0: 是，
2: 界，而且呢，很难保证只伤害竞争对手。因此呢，中美最可能首先合作的，也不是芯片模型或者产业政策，而是比较窄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领域，去建立 AI 事故和重大安全事件的通报机制，啊，制定高风险 AI 系
0: 好。
2: 统的基本安全测试标准等等。我觉得这上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的，杨叔。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当前的 AI 以及中美的竞合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且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方面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回应，并表示，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多次会面。据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各军种在2027年之前完成削减计划。普京签署最新总统令，严控卢布现金外流，调整将个人携带现金卢布前往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等国的限额，降幅超过80%。根据美国公司对超过13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企业在 AI 投资较去年倍增，并且超过40%企业预计到2030年会给予 AI 代理真正的自主权。韩国爱宝乐园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在启程前大约一个月进入健康及检疫管理阶段。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庆长假前夕，内地的楼市再次迎来了新的利好政策，而中央财政有史以来是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新政落地，楼市能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中东战略出现新动向，全面从伊拉克撤军，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军事部署，全球地缘格局是否会再添变数？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是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美军全面撤出伊拉克，而舰群后撤到波斯湾。另外一方面，伊朗则表明已经向美方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特朗普则是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局，地缘博弈暗流涌动。
1: وا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ق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س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2: 伊拉克媒体报道，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号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本国安全部队已经完成全国部署。撤军协议在2024年与美国前任总统拜登任期间达成。美国在今年8月表示，预定将于9月30日前完成撤军，结束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所开启的驻军历史。路透社报道，此次撤军被伊朗在中东各地结盟武装组织所组成的抵抗轴心定义为重大胜利，但不少伊拉克安全官员提出警示，美军仓促撤离或将形成权力真空，甚至有极端组织死灰复燃的风险。伊朗媒体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伊朗方面称，已向美方递交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并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谈判开战两难的困境。美国财政部则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名单，包括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美国针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波及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交通部29日表示，经伊拉克政府交涉，伊拉克航空拿到美方豁免，计划10月起可以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
1: 现在来看，中东的局势再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在伊拉克悄悄的撤军，在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会不会产生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次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美军主动决定要撤，还是说真的形势逼着美国不得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撤军行动？很多人还会再问一个问题，那现在美伊冲突之间还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伊朗的未来会不会出现像伊拉克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2: 就是伊朗，就从伊拉克撤军的话，肯定对伊朗是有利的了。
1: 嗯，
2: 但是呢，你说他是被动的撤还是主动的撤？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从特朗普他当时就是第一任期推动从阿富汗撤军，最后呢是拜登最后是非常仓促的撤了，他的那个场面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呢，这次从伊拉克的这个撤军呢，理论上讲是拜登当时签的这个协议和这个时间，那特朗普呢，他应该说现在对伊朗打仗他应该想留，但是呢确实留不下来，因为周边啊全是敌对的势力，而且呢他这个军事的存在在当地呢也非常不受欢迎，所以最终就不得不在这个时间，你看特朗普那么爱发社交媒体的，就他不发，说明这个还是很没面子的啊，所以呢也就撤了。但撤完之后可能会有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它这个影响啊不亚于我认为就是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这个战争。当然这场战争是2003年小布什的时候开始的，被称为两场这个叫永远的战争，一个是阿富汗的战争，一个是这个的战争。那现在打伊朗会不会也发展成这个永远的战争？这是现在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很多人突然这两天找到一个主题，说现在就要停止战争，对吧？那么从对伊拉克这场战争，我们看当时小布什为什么要打呢？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和基地组织有关，袭击这个911的这个主犯还在这边，他咽不下这口气。另外一个他更大的想法是通过他那套制度来改造中东，这是最要命的。那后来发现改了20年没改掉，现在发现直接和间接的这个直接军事成本和相关开支是1.7万亿美元。其实更大的风险在后边，就更大的支出在后边，因为他有4500人死亡，那是死亡的士兵呢就一次的抚恤金就过，但是呢很多人受了伤，特别他最高峰驻军是17万人，后来又奥巴马时期有一个叫 Surge， 就是又增加人手进来。那么在伊拉克这边最大的创伤是什么呢？就是被炸弹炸了之后，尤其是他们坐在装甲车里边被路边炸弹一炸，炸完就翻过来，那脑部受伤。那么回去之后呢，由于美国这个军人啊退休金是不他一直管到后边，后来这些很多就是精神上出问题，身体上出问题，结果呢就一辈子就要负担。那个算起来可能是总共加起来的成本是6万亿美元，你可想而知这有多大。
1: 所以其实在美国国内这个撤军之后还有一堆烂摊子是需要来收拾的，但其实我们看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了，这个中东地区难道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这个变数出来吗？您觉得接下来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又会有怎样的这个影响呢？
2: 这个撤军之后呢变数太大了，伊拉克是个面积很大的一个中东国家，当然现在看到是表面上看对伊朗有利，因为大部分是什叶派，而且在和伊朗接壤那些都是什叶派控制的，他也可以策应这个伊朗，所以等于说伊朗失去叙利亚之后又得了一块新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有逊尼派，逊尼派以前萨达姆是少数统治多数，后来出问题，还有库尔德人，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处理不好，他可能中间会有

0: 很多这个空荡或者是交战的地区，那最终就会，会不会出现一些很可怕的场景？因为当时美国有一段时间撤军，就突然出现了伊斯兰国，那是一片空白地段。后来呢，又征兵，又把伊斯兰国给打下。但伊斯兰国的这个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在阿富汗那边也有，所以这些都给未来的中东增加了极大的变数，但是对美国也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1: 所以，不管是哪一方，现在看中东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太多的这样一个未知的因素在等待着大家。所以在未来，中东地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长假前夕呢，内地楼市再次迎来了一个重磅利好新政，具体的措施会如何来影响十一黄金周楼市的表现？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从明天开始，内地将正式进入到了国庆的长假阶段，那么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于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推出了贴息政策，与此同时，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也在楼市预售还有贷款等方面优化了制度安排。
1: 内地楼市再迎重磅利好，中国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周二晚间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三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购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中央财政大力托市的同时，地方政府也针对供应层面，尤其是预售项目深化改革。北京、上海和广州先后公布了实施意见，都规定新取得土地的项目要到主体结构封顶后才可以申请预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并要求新出让土地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允许现房项目提前收取的定金比例最高分别为总房价的1%、3%和5%。在住房信贷方面，三大核心城市的新项目都要求到竣工备案后才能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公积金贷款。开发企业需要更多依靠自有资金及开发贷款完成后续建设。集中释放的政策利好也刺激资本市场反应强烈， A 股房地产板块周三开盘杀跌，但抄底资金迅速涌入，推动板块 V 字反弹，多只个股上演地天板行情。
0: 在国庆假期，内地楼市也迎来了全新的重磅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接下来的楼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生您好，我们看中国内地政府首次推出了住房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对于房屋还有贷款设置了一定的条件，您觉得最终效果要如何来评估呢？
2: 应该说呢，这个最近啊，这个房贷贴息的政策呢已经出台，市场的反馈呢是积极的。那么对于这个贷款100万的这样一个本金呢，实际上它可以享受啊每年按照1%啊累计5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式进行贴息，大约呢可以这个贴5万块钱这样一个资金。所以说呢，这个是有效的去降低了相应的一些贷款的一些成本。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当前的一些房地产金融政策啊，尤其是包括这个首付比例的下调、房贷利率的下降，以及这个此前讲的40年贷款的一个期限，那么结合这次的一个房贷贴息政策，应该说在这个住房金融方面，尤其是按揭贷款方面呢，给了这个非常充足的一些政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客观上来讲，为我们当前这个住房信贷的一个成本降低啊，降低这个相应的一些房屋买卖成本等等呢，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前的金九银十等系列工作，以及这个当前房价回稳的这样一些这个发展态势呢，有很好的结合。所以说这次房贷贴息政策呢，尤其是从中央财政的这个角度给予支持，应该说体现了政策进一步发力的导向，也是这个有力的去促进我们当前房屋消费市场的一个回稳和向好的一个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看节前北京、上海还有广州都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新政策，所以您对于整个十一黄金周楼市有怎样的预期呢？
2: 那么包括这个北京、上海、广州啊，在这个节前应该说陆陆续续发布了相关的一些细则，总的精神呢跟此前的这个828的啊国家三部门的一个商品房销售的一些这个制度改革精神啊，或者说房地产三项制度的一个改革精神呢是非常紧密的吻合的。所以说这次呢，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些政策的一个出台啊，标志着我们各地呢是在陆续推进包括现房在内的一些新的一些制度和改革。那么这个跟我们房屋的一个市场呢影响是比较大的。首先呢 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这个更好的保护一些购房者权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买房的一个保障能够更好的提升，包括这个购房以后呢不用像这个此前可能要马上去还按揭贷款，现在必须要到这个竣工备案以后才开始发放贷款，这个有利于保护一些购房权益。那么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呢也在这个积极推进啊，包括呢这个在这个土地的一个出让金缴纳方面呢，各地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宽松的政策，比如说允许这个延期缴纳，或者说不再计算这个 AOPR 的一个利息，以及呢像这个广州啊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楼盘可以分栋的进行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进行规划，或者说进行这样一个销售，这个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呢使得企业的一个回笼资金啊应该说能够更加这个便利啊，能够这个有效的去解决一些资金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讲的这个北京啊上海广州啊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能够提升我们对后续市场的一个信心，所以说也跟这个当前的金九银十的一个楼市销售啊等等有非常好的结合，能够进一步的去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回稳向好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从之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楼市的恢复速度和二三四线城市相比仍然有差距，那么现在新的政策出炉之后各线城市之间的楼市是不是还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呢？
2: 分化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种结构不均衡的一个问题。实际观察来看呢，大城市的这个楼市啊表现呢可能要更好一点，其他城市呢这个楼市呢相对来说要弱一点，这个背后呢其实核心点还是跟城市的发展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一些大城市呢现在总的一个城市的发展的基础，包括人口的一些指标、产业的指标，包括这个购房方面的一些潜在需求等等，应该说这一块呢表现要更强，这个呢使得它当前的楼市交易啊应该说表现更为活跃。比较典型的像大城市

资的一些新房销售啊，只要它的产品力不错呢，最近的一些金九银十呢表现还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像二手房的话呢，总的一个活跃度呢也是要强于其他一些城市的。

0: 况呢，它是会有所缩小的啊，因为总的一个趋势来看呢，各地这个房价已经调整到位了啊，市场的信心呢，在各地其实基本上都起来了，这一点呢，它是没有分化的啊，各地呢这个市场的预期普遍都是这个好了很多，所以说对于后续的这个缩小分化的这个情况啊，共同促进啊各个城市都能够这个朝着向好方向发展呢，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基础和这样一个这个方向的。
1: 那严先生，我们看看资本市场啊，今天那个房地产板块呢，开盘大跌，随后转涨，这种表现您怎么来解读呢？
0: 关于这个地产股的表现呢，市场上可能存在这个一惊一乍的情况，比如说因为这个限房的政策啊，可能出现一些股价的一些波动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判断呢是矛盾的啊，即便是在现有一个推进下呢，这个股价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说我们总的一个认为呢，第一呢要看到啊这个股票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啊，不光要看这个楼市的基本面，也要看这个资本市场本身的一些市场情绪啊，它有很多这个因素的啊，不能完全说把这个股票一个价格波动或者说资本市场的一个表现完全跟当前的这个几个政策去啊这个啊比较硬性的去这个挂钩，实际上要客观去理解。但是总的一个方向来看呢，当前这个金九银十呢，应该说市场基本面呢是好了很多了啊，比较典型的这个各地都在进行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些这个楼盘的销售营销啊，包括这个结合最近一些好的政策啊，以及结合好房子啊，包括我们这个贷款的这个新政啊等等，应该说落实了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内容。这些支持内容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销售端市场的活跃。那么销售端市场活跃呢，对我们一些企业，尤其是现在一些大型的，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呢，应该说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支撑。这个对于后续能够更加稳固啊地产股的一个表现啊，应该说具有积极作用啊。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短期的一波动呢，它会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但是中长期的一个向好发展呢，确实也是跟我们基本面的这个逐渐向好，这个是密切挂钩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在周三宣布已经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这也标志着国产模型和算力芯片协同的最新进展，并且在打破英伟达生态垄断的过程当中迈出了重要一步。DeepSeek 表示，这次的开源的升腾基础组件涵盖了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计算库、分布式通信库，所有组件和此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一一对应。同时 DeepSeek 还指出，在面向升腾平台的研发过程当中，公司和华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基于升腾950的128卡超节点方案，共同来对计算和

0: 通信进行了深度优化，称华为团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此外 DeepSeek 还透露，这次开源包括了升腾平台核心计算与通信组件。中国国家统计局在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50.1，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2: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2: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0: 那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着长假前夕啊， A 股波动出现了加剧，有调查显示了多数的私募机构也并没有大幅的降仓，并且普遍的选择了重仓股来过节。那么有35%的这个机构采用了哑铃的策略来配置低估值的价值蓝筹股做安全垫，那么同时要搭配高景气科技成长来博取收益。有分析就预计了节后市场大概率将会继续维持震荡分化的格局，所以投资者仍然需要谨慎的来应对波动。好，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即将上市了，不过却在招股书当中罕见的用接近80页占到了全文1/3的篇幅，在警告 AI 的风险，这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不可逆的生存灾难。 Anthropic 甚至直白地强调说，旗下的 AI 模型可能会展现自保行为，包括拒绝关机、隐瞒或者是操纵资讯，甚至是类似勒索行为。而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他们的文章在重点的聚焦着中东的原油出口，这个月反弹来到了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已经显示了，截止到上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航线的原油运输量已经增加到了每天接近1300万桶，恢复至战前流量的接近80%。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石油生产国越来越擅长抵御或者是躲避伊朗的袭击，有越来越多的油轮已经能够穿越海峡。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지난달 국내 생산과 소비 투자가 일제히 감소했습니다.
4: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8月生产、消费、投资环比同步下滑，是时隔3个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从生产端来看，机械设备等领域有所增长，但汽车产量出现6年半以来最大跌幅。至于反映未来投资趋势的设备投资，环比下降9.5%。商品零售也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跌幅1.8%。
5: 三千品目を超え、今年2番目に多くなっています。
4: 日本有统计显示，日本共有3153种食品饮料将于10月起涨价，涨价数量创今年第二高。按产品类别划分，酒精饮料和软饮料影响最大，主要是受11月1日起生效的酒税调整影响。乳制品和调味料影响幅度也较为显著。统计分析认为，原材料成本上涨、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价格高企，以及日元疲软，都是造成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6: 9月份消费者购物信心回温。
4: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有调查显示，购买房地产实际指标9月为98.84，较上月显著提升，虽然仍然处于100以下的悲观区间，但创下近18个月新高。分析认为，信贷松绑以及台股冲高是带动楼市信心反弹的主要原因，预计后续交易量将会逐步回温。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预祝各位国庆假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俄军今年几次扩编，分别增加了哪些力量，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同日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的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的说法是否属实？另外，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就乌方披露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韩国政府已经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很生气，乌克兰将如何应对？会低头道歉吗？另外，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再惹恼了韩国，这个冬天乌克兰要更加难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
0: 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啊，俄军再增加15500人的总数就达到了244万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了。我们看到塔斯社的数据呢，说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俄军的编制是累计增加了49860人。俄军的这一次增兵啊，规模是怎样的？具体增加哪些人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今年签署的总统令啊，第四次扩大俄武装力量的总体规模。通过四次小幅的这种扩军，总体的。

0: 人数增加了约49000多人，接近50000人这样一个规模。首先，我觉得还是他要优化啊这个俄军的这个作战结构啊，包括各种作战部队的这种力量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不断加强其无人机和反导防空等一力量。啊，他每一次的这种这个小幅扩军，实际上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补足一些安全上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看到前年初的这个3月份的这种，小幅扩兵啊，只扩了2000多人，但是重点是增加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个人员。那到6月份、7月份的这两次扩军呢，它主要是为了增强反导防空啊反无人机的这个力量。那到此次的这个扩兵啊，就据说呢，可能还是要增强整体的后勤保障，还有一些技术部队。那总之呢，就是小幅扩军呢，就是要提高俄军应对俄乌长期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据乌方所说呢，这个持续的扩军，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应对啊俄乌战场人员减少啊，而核动兵招募不齐的不够的这样一些压力。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义务兵加合同兵，合同兵不够的时候就适度增加义务兵，以此来这个平衡战场上的一些军事作战目标。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就是现在的小幅加增兵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为了避免大幅增兵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反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面前，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第三点呢，我想说的，这次小幅增兵还是应对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啊。应该看到北约现在呢，在北扩之后，它在西向对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我们观察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的军费开支从原来的35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形成的这种战略上的挤压、安全上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俄与北约之间可能未来很难出现这种缓和，或者说很难能够消除目前的这种安全压力。
1: 泽连斯基提到呢，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是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而且呢，未来朝鲜还有计划再增兵10000人，相关这个选拔包括培训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泽连斯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属实吗？
0: 乌克兰一直在炒作朝鲜兵派兵入俄的这样一些新闻，但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韩国俄罗斯、朝鲜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相关新闻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跟进和报道，更多的都是乌克兰人一方在说。我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就是俄朝之间是军事同盟，但是呢，在库尔斯克战事结束之后呢，双方在军事上某些的这种合作是一直有的，但只要这些兵不进入到乌克兰境内，实际上在国际法上第三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毕竟是双边的军事合作和交流。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俄朝这个和军事合作是否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这个动作这方面呢，我看到是现在各方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欧洲这个美国以及这个国际社会都是希望俄乌坐下来谈，而不是把矛盾激化。所以呢，这个即便是乌克兰在炒作，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参与其中，这也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朝鲜这个军人入俄事件是相对是谨慎，甚至是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第三呢，想说呢，就是泽连斯基炒作朝军入俄，实际上是他向西方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只有说朝军入俄，他才能从向西方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现在乌克兰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极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的这样一种程度。比如说现在向欧盟要钱，向这个日本、韩国争取军援，甚至是跟 跟美国去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呢，只有夸大这个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啊，宣传朝军入俄，他可能才能从别的国家去争取到一点新的援助啊。所以说，这也不排除是一种外交舆论战的工具。
1: 再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同德国的外长瓦德福尔呢，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交谈，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外长首次会面。不过有分析说呢，虽然是两个人简短交谈了20分钟，但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双方这次会面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呢？
0: 据说这次的德俄外长的这个会晤啊，是德方首先提出的，它主要还是为了管控俄乌啊冲突的外溢风险。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案之爆发之后呢，德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为了管控啊这个德国关系啊，也是防止俄乌冲突外溢到欧洲，所以德国主动啊与俄罗斯啊说要进行外长层级的沟通。我觉得他就是要防止啊出现一些战略上的误判，避免德俄关系走向这个崩溃，因为现在呢德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停滞停摆的状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也不排除会出现更多的灰色的这地带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看到今年8月份以来，欧洲不断出现的所谓原乌军工厂着火啊、生产事故等类似的事情。那虽然没有说这个是一定是这个俄罗斯所为，但是呢，很显然跟俄乌冲突有可能有关联，因此德方也不得不要这个按下仇恨，按下分歧，还要跟俄罗斯坐在这个谈判桌之前进行恢复对话和沟通。当然了，德俄之间似乎各说各话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找到所谓共识这也说明了现在这个停滞这个4年多的这个俄德关系要想重新这个破冰还是有很多难度的。因此呢，他们在对话过程中各方只是阐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话的意愿沟通的意愿，而没有在一些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没有发生是实质性的一种变化。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跟德国对话实际上是希望展示与欧洲对话合作的这种姿态，尽管双方立场很这个分歧很大，但是俄罗斯一直在说没有关闭对话大门。与德国外长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也是想展示俄罗斯永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而避免被这个某些国家说俄罗斯只想战争不想和谈的这样一种口实，避免呢把这个俄乌和谈无果的这些责任被抛向莫斯科。所以这也说明呢尽管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接触比打仗好，接触呢可能有助于未来俄欧关系的缓和。
1: 外媒还提到呢，俄罗斯方面在28号是接管了德国的零售商麦德龙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在稍早一些时候呢，俄罗斯还接管了瑞士的雀巢，包括法国的零售商欧尚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包括业务。为什么俄罗斯要接管这些援助了乌克兰国家在俄罗斯的商业资产呢？这个举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主权基金3000多亿美元，和所以呢，俄罗斯也在2023年也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冻结俄罗斯资产国家在俄的投资实施监管此时宣布对这个欧洲一些重要的零售商、食品商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监管，并不是没收，而是把管理权拿到俄罗斯手里，这是一种这个外交施压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欧洲有些国家在炒作，说要把这3000亿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从冻结转为没收来，然后呢用于支援乌克兰，这实际上呢是触碰了这个俄罗斯的红线因此呢，俄罗斯对相关欧洲国家的这些大的零售商还包括食品商的资产接管，实际上就是要敲打欧洲在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问题上要谨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接管这些零售商和食品商实际上也是有维护俄罗斯 社会稳定的考量。应该看到啊，欧尚和这个麦德龙这个大型的零售商超在俄罗斯的零售啊，或者说在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它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零售渠道。如果任由外

0: 为了保障俄罗斯零售和民生的稳定，保障战时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税收的正常运转，通过接管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监管企业来为俄罗斯收税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总之呢，这是看似一个小的经济动作，却说明了俄罗斯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的运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 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怒了，召见乌克兰外交官，要求乌克兰就公开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的事件道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1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透露，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两名朝鲜战俘。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乌方披露此事违反了乌韩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然而 RBC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一名乌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双方并未达成保密约定。韩国总统府27号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事先协商或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披露了移交战俘一事，随后又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李在明总统是否说谎的争议。28号，韩国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破坏友好的双边关系。
13: 乌克兰方面呢，公开了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是惹恼了韩国啊。韩国方面认为呢，乌方是违反了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不仅是约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还要求乌克兰方面公开的道歉。您觉得乌方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会去道歉吗？
15: 的确，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这个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确实让韩国政府面临着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应该看到呢，就是就如何处置朝鲜战俘问题，有很强的外交。

0: 交或国内政治敏感性。李在明政府啊上任以来呢，一直奉行着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抛弃了尹锡悦政府的对抗和鹰派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外交。
1: 嗯，
0: 因此呢，他特别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要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希望维持半岛优先，也就是半岛安全要优于俄乌冲突和援乌。因此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他一直是要求保密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在总统啊亲自上台说要抗议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门又召见了乌克兰驻韩国的临时代办，要求乌克兰道歉，可见事态啊仍然在持续发酵。首先呢，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看到韩国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在议会中对此事件大肆批评，说李在明政府对这个乌克兰、对朝鲜、对俄罗斯太软弱了啊，而忽略了这个公众对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披露的这样一种要求啊，认为呢这个不公布啊，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纵容啊，甚至是对这个相关国家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引发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在议会中的激烈的争吵。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李在明政府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低调处理啊，他始终坚持半岛安全优于俄乌冲突，所以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提供进攻性武器，仅提供这个一些人道主义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在跟美国合作做一些这个后勤上的一些支持。很显然呢，他不希望刺激俄罗斯，不希望刺激朝鲜啊，但是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李在明政府啊、韩国政府非常恼火啊，有可能因此破坏半岛稳定，甚至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向这个朝鲜啊在某些军工合作上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先进武器，有可能会打破半岛现在的缓和的这个进程。那为什么这么激烈？我觉得还是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才能降低战俘事件对韩关系以及南北这个半岛的这个关系带来的这些伤害。乌克兰可能会道歉，但是不会公开道歉，因为呢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呢降低此事件给韩国与乌克兰关系造成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到道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国内政治动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啊，乌克兰前总司令现任的乌驻英国的大使扎洛日内就公开认为泽连斯基的这种外交行径存在着一定的冒险，甚至是一种不谨慎啊，所以这也使得乌克兰在处理此事件中可能会采取更加秘密的非公开的这种沟通方式，以此来缓和与韩国的关系，降低此事件带来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冲击。
1: 乌克兰呢，本来是想让韩国提供防空系统啊，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韩国还怒了。那与此同时呢，最近欧盟防长会相关的动态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闹心，因为在这个防长会上呢，没有通过把这个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的库存当中移交到乌克兰的决议。为什么欧盟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呢？
0: 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一直很积极，特别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那么但是呢，欧盟国家在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弹药和装备上确实已经尽力了。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打了4年半，那么现在已经清空了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啊，可以说呢，除了一些必要的装备和弹药以外，那欧盟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的弹药，或者说过期或者说退役的一些弹药，几乎啊能给的都给了。那目前现在乌克兰却最紧缺的恰恰是爱国者弹药，而这些弹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十分紧缺，是 十分必须的。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只有希腊、西班牙还有波兰拥有爱国者弹药，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希腊和这个波兰呢都说他们的这个弹药必须要维持本国的这个必要的防空需求，因此呢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西班牙呢，它也有国内一些政治上一些考量包括反对党认为呢，在援乌问题上挤占了太多的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甚至认为呢继续援乌呢对西班牙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西班牙呢它也面临着这个来自于北非的安全上的一些压力。所以现在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立场也有动作，但是呢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当乌克兰再继续求援的时候呢他们也只能说抱歉了但是呢我不提供爱国者弹药呢，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其他一些中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说最近泽连斯基政府都公开说刚刚接受了新的一批的这个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包括 IRIS-T 还有 NASAM 等一系列的防空这所谓的说这个战区级的中长程的防空导弹乌克兰可能缺，但是中短程的防空导弹仍然有可以说即便没有所谓的这些爱国者弹药，今年冬天乌克兰是很难过，但战场的这种平衡，军事上的僵局不至于被打破。因此呢现在乌克兰面临着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种毁灭性的崩溃性的乌克兰需要继续在这个战火中继续坚持对欧洲来而言呢，它现在是现援乌是有深度的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也使得它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1: 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年，我们看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不断的增加。欧盟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准备将对俄罗斯3000个个人跟实体的制裁是延长到2029年，但是把两个外界非常关注的俄罗斯的亿万富豪从这个制裁名单当中移除了。有消息说呢，法国在相关的调整当中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0: 的确在对于俄制裁方面呢，这个欧盟最近做了两个大动作，就是解除了对两个俄罗斯寡头的私人资产的冻结。那么法国呢，为了解救在中亚地区据说是在阿塞拜疆这个被扣的法国人因此呢要求解除这个俄罗斯一名寡头的被扣资产。据称呢，该寡头与阿塞拜疆政府有很好的关系。这次呢这个欧盟在解除这个寡头的制裁之后，很快法国战俘就这个被扣人员就被释放了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卢森堡看法国提出这相关要求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的条件，也解除另外一名这个俄罗斯寡头的资产作为欧洲妥协的一个结果，法国开了头卢森堡紧跟其后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恼火气愤，认为欧洲这个抛弃了这个乌克兰认为的在放水会让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更加的肆无忌惮。当然呢为了平衡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以及东中欧国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俄制裁的这个延期上过去是几个月审核一次，那么这次呢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要求之下，那么对其余一些这个被制裁名单的这个审核期延长到3年，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审核一下就把所有的制裁名单制裁的期限这个延长3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私利又夹带私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一些外交和安全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在援乌问题上要适度放水，比如说现在欧洲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核燃料，甚至在俄欧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经贸合作没有完全断实际上欧洲一边在制裁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的货所以呢这也是可以看出欧洲在俄乌问冲突中实际上有很多无奈他不可能做到100%的没有私心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要想完全指望欧洲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实际上也不现实。
1: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国庆重大会并讲话，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全面撤离。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一两名飞行员发生激烈冲突，紧急降落。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看，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

0: 是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30日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并指美方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支持。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表示，美军撤出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关系的终结。
2: 美国国防部30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于当天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国际联盟部队撤出当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安保升级，大批安全部队人员部署在街头。伊拉克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撤出标志着伊拉克完全实现主权，迈入新时代，多方安全力量均已部署在指定区域。
3: قواتنا الأمنية من وزارة الدفاع والداخلية والمخابرات والأمن الوطني وحتى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منتشرة في أماكن مخصصة لها تنسيق عالي وحدة قرار أمني مهمة للجميع تخطيط مشترك وتبادل للمعلومات مشتركة وهذا يبين ويفسر بأنه اليوم هو فعلا عهد جديد。
2: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30日表示，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终结。他强调，伊拉克必须加强各类安全部队并激活其作用，同时将武器集中在国家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30日发生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4: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5: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 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劫机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的安全局势也由此变得更加紧张。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原定在以色列时间上午9:10降落特拉维夫，来自迪拜的 FZ1073 航班改道飞往沙特并降落。以色列各安全机构普遍认为这起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受访民众表示对恐怖袭击不会容忍。
7: We should treat everyone as best as we possibly can, but again, if someone wants to kill me, I can't be treated nicely, can't be treated with kid gloves, has to be treated as a terrorist.
6: 本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强调，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正常的自卫反击，并总体克制远远达不到各国谴责的种族灭绝的程度。以政府进行这一战争叙事的同时，在加沙针对哈马斯武装的打击行动仍不时发生。有以民众表示，世界反犹情绪在上升，但扰乱抗议各国的社会秩序的并非犹太人。
8: Well, it's absolutely a concern, about the safety of Jewis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 see the anti-Semitism is a major concern.
6: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都紧急召开会议，就安全局势进行通报。可以预见，以色列各界的安全防范工作会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3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方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方的提议。穆哈吉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拉格奇29号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调解人，并且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美伊的分歧并非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学，经历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流失。本台记者走访了德黑兰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期时不得不面对的现象。
9: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了。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3倍。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
10: دانش آموز من هم کلاس بالاتر رفته

0: هزینه های بیشتری داره. اینها طبیعتا فکر میکنم حدود 3 برابر شده است.
1: 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 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
2: میترسم بچه هم بفرستم به موزم نفرستادم هنوز. ترس اینو دارم که حالا خدای نکرده اتفاق بخواد پیش بیاد یا منتظرم اگه بشه غیر حضوری بشه خیلی به نظرم بهتره تا حضوری.
3: چون میترسن؟
2: بله 100%. دقیقا.
3: ولی توی خونه هم خسته میشه نه؟
2: خسته میشم ولی خب بالاخره بچه هم پیشم. ترس اینو دیگه ندارم.
4: 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娜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
5: 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记者陈木森在荷兰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船员国在抵御或躲避伊朗袭击更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油轮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石油出口出现反弹，这也令伊朗的谈判筹码被逐渐的削弱。伊朗方面对此有何看法？
4: 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呢，在国家地质奖励发表讲话说呢，其实呢，这几天呢，每24小时都发动袭击，对一些违规的船只发动袭击。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出回应，这就说明呢，美国呢并不想跟伊朗呢再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但是呢，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没有办法做到零封锁。但是呢，伊朗依然可以做到高风险，也就是时不时的发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袭击，造成高成本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伊朗卡伊巴夫所说，那么伊朗可能会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甚至是那些要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道，还有港口和一些基础设施。另外呢，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还警告说呢，伊朗有可能会 扩大新的方程式、新的范围，这就是说，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阿曼湾、红海呢，也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么伊朗现在已经收到了美国的回应，那么伊朗如何回复？目前看来，伊朗还是认真的在想着要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呢，这几天呢，应该是非常关键，但也非常危险。
6: 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能不能像北约一样形成有效的威慑，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目前协议的完整机制和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机制能否像北约一样形成有效威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土耳其学者认为，协议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具体机制和完整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7: NATO'nun 5. maddesinin bir kere çalıştığını ve bunun da sadece ABD'nin isteğiyle ABD'nin hayrı için çalıştığını ama bunca sene karşılaşılan riskler noktasında böyle bir tepki mekanizmasına çalıştırılmadığını biliyoruz. Ortak bir düşman anlatısı şu anda NATO'nun içerisinde bile yok. Mekke Paktı ise henüz daha yeni şekillenen bir durum. İçinde farklı farklı bölgesel meseleler var. Asıl amaçlarından biri bu bölgesel olarak bölgedeki sorunlara bir cevap verme ya da caydırıcılık üreterek zaten sorunları en öncesinden önlemek gibi çok başka bir anlayışı var.
6: 舆论认为，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下，土耳其可能受到地区对立国家的挑拨，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被卷入冲突。随着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期持续发生冲突，外界再次关注土耳其是否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土耳其学者认为，土方不会放弃长期奉行的平衡政策，也不会直接介入冲突。
7: Türkiye'nin bir krizin içerisine balıklama atlaması gibi bir durum tabii ki yok. Çünkü Türkiye'nin hariciyesi bu konularda

0: 而非进攻性机制，成员国没有义务为其他国家利益出兵。同时，目前协议并不存在明确的共同敌人或共同威胁。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下一节回来关注，美国媒体报道，美方长将大幅削减高级将领的职位，一会儿见。
1: 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es loc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
0: 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议院三十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且发表讲话。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祝贺新一届议员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获胜。他指出，国家杜马议员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此次选举结果及高投票率再次印证了民众的团结和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力量。
7: И высокая явка, и итоги кампании вновь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прочн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Единство народ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ызовов.
6: 本届选举中，有数十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普京表示，他们在战场上证明了对祖国的忠诚，也获得了选民的支持，期待众人未来的工作表现。三十日当天，还是顿涅茨克等四地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的纪念日。普京指出，当地选民无惧炮火和威胁投下选票，再次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击垮或吓倒俄罗斯人民。此外，普京还强调。
0: 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俄罗斯应该走在变革的前沿。俄方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基础和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多家美国媒体29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职位。自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以来，至少已有20位将军、海军上将和文职军方领导人被解雇或是辞职。 报道引述布加大楼官员的话说，赫格塞斯预计于30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也讲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而报告称，另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在9月份。 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之前完成削减计划。2025年5月，赫格塞斯要求美军现役4星上将职位减少20%，此外还要将1星以上军衔的将领总数减少10%，削减美国国务卫队的20%的高层职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

0: 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六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六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六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 六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六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 声明称，六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数据显示，印度试图以来。
0: 印度在建国以来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在2026年达到了最低水平。俄罗斯在印度武器进口中的份额已从10年前的7成大幅回落。驱动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俄乌冲突和印度国防领域的自力更生计划。但是两国仍维持战略合作关系。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在印度武器进口中的份额已从2011至2015年的约70%下降至2021至2025年的40%，这是印度建国以来对俄罗斯国防依赖程度的最低水平，标志着南亚安全格局中一个持续数十年的趋势正在加速转变。印度在2021至2025年间仍是全球 第二大武器进口国，占全球进口总量的8.2%，仅次于乌克兰。然而，其整体进口较2016至2020年期间下降了约4%。 而俄罗斯份额的萎缩更为显著，从2016至2020年的51%进一步跌至40%。
4: The direction in which India's imports are moving is less about decoupling from Russia and more about diversifying its basket of dependencies. And there's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pattern that is emerging. But in view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this direction is becoming also very clear because while Russia is offering huge defense products to India, such as the Su-57 and additional S-400s. India has also entered into deals about the anti-tank missile Javelin systems, including India's private sector undertaking the Tata Advanced Systems, also entering into a deal for joint or co-production. Apart from that, India also has entered into or in final stages of a deal to produce large numbers of Rafale fighter jets within India.
3: 俄罗斯份额的流失并未意味着印度减少了对外采购。法国以29%的份额稳居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以色列则以15%位居第三。印度已成为法国武器的最大接收国，占法国出口总量的24%。此外，印度于美国于2016年8月签署了采购 FGM 148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的合约，进一步显示采购来源的多元化趋势。因俄两国仍维持特殊与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在2026年9月的金砖峰会期间，莫迪与普京在双边会谈中讨论了 S-400 系统交付、布拉姆斯导弹升级及贸易目标等议题。普京多次公开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印度共同生产苏-57战机及其他先进平台。 但新德里迄今未予接受。与此同时，两国同意力争在2030年前将年度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西班牙政府29号通过了新一轮的应对中东危机的经济援助措施。 继续以限价、补贴和减税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民众和企业的冲击。
2: 西班牙政府为缓解中东局势对经济和民生造成的影响，继三月和六月相继推出的两轮措施后，29日通过了延长中东危机综合应对计划的皇家法令，有效期至12月31日。法令规定，天然气最终用户保护费率的涨幅限制在约15%，丁烷瓦斯罐价格上限为19.55欧元，直到2027年6月。汽油和柴油价格在第四季度各月依次补贴每公升20、13和6欧分，对于运输业和农渔业等行业，10至12月每月专业柴油补助依次为每公升5、12和19欧分。这期间，如油价再次明显上涨，保障机制可以把减免幅度恢复到最高每公升20欧分。农业 B 型柴油维持每公升20欧分的补贴，铁路柴油机车每辆可获得1.5万欧元的补助，海运及渔业燃料补助也予以延长。此外，如果电价相关通胀达到触发条件，如9月份电价同比上涨15%，电费的增值所得税将由21%降至10%，电力特别税由5.1%降至0.5%，同时延续对弱势家庭的社会保障措施，电费优惠最高达57.5%，最低供暖补助50欧元，并禁止对弱势家庭切断基本水电供应。西班牙政府还将液化天然气的储备量从16.5天提高至21天。西班牙国家市场与竞争委员会将对能源批发和零售价格形成机制展开研究，并跟踪食品价格变化。到目前为止，为实施中东危机综合应对计划的三轮措施，西班牙政府累计财政投入超过120亿欧元。
5: 从目前公布的措施来看，西班牙政府的应对重点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一方面通过燃油、天然气和电力补贴降低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天然气储备、强化能源市场监管等措施，降低未来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的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他表示欢迎回来。
6: Welcome back。
0: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洲人民来说都将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考虑会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下一回来我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延长对美相关贸易壁垒调查期限，一会儿见。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两次通告，分别延长对美国的剥离破坏性的全球产供链、美国组合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鉴于案情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4: 科夫你好。
0: 那么美股在午盘前后走势如何呢？
1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投资者转趋谨慎。那么呢，最新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则是低于市场预期，推动市场进一步的压低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压注，也是给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纳指上涨0.95%，而道指则是下跌0.09%。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重点关注的8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4%，低于7月份的3.7%，也好于市场此前预计的3.7%。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也低于7月份和市场预期。那么通胀出现了降温迹象，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呢，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下个月加息25个的基点的概率呢，目前是从之前的50%左右降至35%。不过呢，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还会再次加息。就业市场方面， ADP 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私营部门新增90,000个就业岗位，好于市场预期的6.8万个，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具备一定的韧性。那么投资者还将接下来重点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再次小幅上涨。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收益率则是仍然维持在多年的高位。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目前已经接近5.29%。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再来关注到亚太股市，周三是缺乏方向，互有涨跌。沪深股市在市场的假期前一天走出互强深弱行情，地产股大幅跌落之后传闻回收，有助于沪指小幅的收升，但是第三季度累跌6.2%，是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9月份则累跌3.6%，周线累跌至1.2%。至于深市受到科技股类下跌的拖累影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微跌，科创50指数下挫2.51%。港股也是缺乏方向，在小幅开低之后逐步传稳，中场是微升做收。9月份跌3.73%，连续第2个月下跌，三季度皆累升7.57%。日本股市攀升1.94%，突破66,000点大关。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隔夜攀升，带动日本的 AI 概念股走强，加上银行股也大涨，提振大盘。台湾股市温和收高，但是48,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费城指数上扬，外资也买超，支持大盘开高走高。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的原则立场，国台办30日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个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17: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18: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7: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 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张翰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9: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20: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九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1: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22: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1: 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澳门仪仗队10月1日起将首次采用中式步操，一会儿见。
2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5: 军方攻入加沙
2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按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32: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 护旗队以重视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十月一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2: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将会是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哋系今年翻迈出嘅第一步，标注住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嘅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32: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十月一号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湘江放歌》《山海同庆》将于10月2号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晚会由香港同胞庆祝国庆委员会主办，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协办，并由紫荆文化集团承办。节目汇集科技、五五融合、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内容。
1: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将于10月2日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今年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委员会执行主席蔡冠生介绍，节目编排希望透过体现香港本地传统文化底蕴及科技、青年等跨界元素结合，与市民共贺国庆。
3: 有个特色就是有一个创意，就是用魔术师同机器人的互动表演，啊，这个就是创意了。咁樣除此之外嚟計咧，我哋又有一個大灣區嘅一個武術文化嘅一個創意係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好中意武術打功夫，李小龍係我哋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武打嘅明星嚟嘅。咁樣佢咧就係一個大灣區人，咁變咗我哋咧就係香港舞蹈團就一個舞蹈劇同李小龍嘅武術一個結合。我哋亦都好希望咧，我哋啲年青人除咗我哋流行歌曲之外咧，就唔好忘記我哋大灣區有一個非遺嘅一個傳承，就係粵劇。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有一個粵劇嘅表演，同我哋年青嘅歌手一個結合。
1: 晚會將通過包括鳳凰衛視全平台在內等多個媒體渠道，面向全國及全球華人傳播，講述香港背靠祖國、連通世界的城市故事。去年相关内容累计观看量近500万人次，大会期望文艺晚会能配合其他的国庆活动，营造节日气氛，吸引更多访港旅客。
3: 我哋嘅定位系盛事之都，咁盛事之都咧，我哋其实做咗好多场活动嘅。咁今次嚟嘅趁呢个国庆咧，我哋希望咧做一个立体性嘅一个推广。第一个，我哋国庆有烟花啦，有我哋第二日嘅呢个文艺晚会，亦都有其他嘅社区嘅呢啲庆祝活动。咁我哋希望将呢个嘅活动结合埋一齐，内地嚟嘅朋友，我谂可能上100万人会嚟噶。趁呢个机会，第一最重要就系共同庆祝国庆，同一时间咧就展示香港嘅呢个艺术同文化，同我哋啲同胞一齐点结合埋一齐做一个表演。更重要嘅就系咧就消费啦。
1: 作为今年晚会的一大亮点，主办方特别安排了2026架无人机于当晚在红磡新海滨上空进行2场表演，为晚会拉开序幕。每场表演时间约15分钟，将以光影的图案配合国庆气氛，为红磡的海滨一带增添节日色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黄港口岸即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4: 为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 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黄冈口岸。目前九巴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5: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黄冈口岸，又或者咧喺新黄冈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两程嘅车资里边咧，只需缴付较高嘅一程车资。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黃岡口岸嘅地區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龍運嘅網絡咧，去轉乘前往新黃岡口岸。
4: 九巴表示，新路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可加密到大約五分鐘一班，更可按照實際需要調動資源進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日，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6: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4: 同时，九巴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名古亚运会30日完成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目增至151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1枚金牌、67枚银牌、59枚铜牌，共27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50金和24金排在2、3位，排在第4、第5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女团 Color 到商场举行第二张专辑签唱会，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 Color 现场献唱多首新歌，又与粉丝玩游戏和送礼物，场面热闹。 Color 受访时透露，团体综艺节目仍未拍完，接下来将齐齐整整拍下余下部分，又表示在活动中再见到一群粉丝觉得很感动。
9: 感動咯，即係因為我見到佢哋好認真聽啊，同埋我哋咧好似從來都冇過一首咁字面嘅歌，
10: 都係
9: 即係自己鼓勵自己，同時都透過呢個鼓勵自己鼓勵到佢哋咯。
8: 歌手叶礼仪与陈洁玲在东九文化中心剧院举行1连6场的演唱会，围场邀请到歌神陈奕迅担任嘉宾，掀起全晚高潮。自称是两位前辈小粉丝的陈奕迅带着家里的珍藏上台，一张80年代陈洁玲的黑胶唱片，以及一张70年代叶礼仪的黑胶唱片，即席向他们索取签名，当然也少不了一起合唱。
11: 我是一个Elisa 小 fans 陳奕迅，
12: 我是你的大 fans 啊。

0: 现年62岁的艺人李艳珊近日于电视节目中一脸幸福地分享近况，更宣布将会再婚。李艳珊指与现任男友感情稳定，对方是相识已经超过20年的教友。她亲口证实计划明年结婚，携手踏入人生新阶段。李艳珊1992年曾与演员刘勇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不过婚姻于2004年结束。多年来，她以单亲妈妈的身份独立抚养子女成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在香港这里，我们看今天大公报的头版啊，这主要是最新的一个创新指数全球发布啊，在这里看到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在全球它现在算的是有139个经济体当中啊，香港升到了全球排名是第14位，而亚洲是第5位，整体的一个创新实力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重要的中日之间啊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在昨天的消息其实已经看到了，其实日本啊今年以来啊，他已经不止一次有个跨党派的组团要来访华，都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在关系当中呢，在贸易啊经济方面大家可以更贴近。但今天我们看到大公报、民报、经济日报在港媒的这个部分所集中的一个呈现啊，先看大公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这个时间呢是在刚过去的29号啊，刚好有这个时间点上，这是一个历史的时间节点。日方背弃初心，加速再军事化，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同时，因为严乌毅组团来啊，这是何立峰呢，鼓舞商界，促纠正高市他的相关的论调。他提到欢迎日企来华，要把握正确历史。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包括联大辩论交锋啊，日本呢之前曾经提到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呢，我媒体框出来的这个敌国条款，北京之前已经表达过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立场啊，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一步还是重要的，解铃还在系铃人身上啊。系铃人是谁呢？再来看呢，关注的是这个南华早报今天看到的这一篇消息，说啊，错失良机，美国的大豆农民呢对质疑没有纳入这一次啊中美之间谈的关税减免范围里，他开始对美国的共和党啊压力比较大，因为在这一波的中美的贸易清单当中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彼此之间就是300亿美元的规模，大豆不在当中。这美国的农业部呢对美国的这农村农民的解释是说，其实今年以来呢，中国已经在黄豆方面也一定规模的一个采购，接续其他的一个农产品的交流呢，整体的谈判呢或者是一个对话沟通还在路上。但尽管如此，美国的农民现在比较心急，因为柴油、汽油的价格都升高，在中国的市场对他们的整体的拉动力跟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在生活负担上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来看看今天路透社啊，也提到了美国最新的一个，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在劳动市场的忧虑升温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12年半以来的高位。在这里呢，当中的数字就看到，这是一个经济数据啊。美国他说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已经跌到的是201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现在呢，很多受访者对于接下来找工作啊这个部分的一个信心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哦。虽然呢，整体的一个收入预期还是为正值，但是当前在就业评价的部分已经明显转弱，整体就是生活的可负担性的一个压力。在这个时候来看，共和党啊，在这个不到这个中期选举，你看大概还有一个月。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些选情很焦灼的地区，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候选人咬得比较紧的地方，这些共和党人啊，他们开始呢对于伊朗的这个问题呢表态了，认为说赶紧结束它。所以今天这几家《国会山报》、《纽约时报》、ABC News 在讨论到这个

块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它其中的标题啊，在这个，你看这边也是啊，就是要把这个战争给结束掉啊。这就是因为一个选情的拉动，像这个《纽约时报》就提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对伊战争发出了新呼吁，你要立即停战啊！这里呢几家都是，原因就是感受到这种压力，整体的在特朗普对中东他整体的战略情势的拉动下啊，整体的生活效应还有民调不断的去佐证，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是非常厌恶战争的，同时时间拖长，耐心消磨，对于正在基层选举的人来说，切实呢就是感受到选民的压力。接续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也看到了油价的一些变动啊，说随着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放宽，中东石油的出口啊出现反弹。不过这有个前提，是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的松紧与否对市场的一个拉动啊。那《明报》这里也看，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升，返回战前八成，但通胀忧虑未解，美国两年期的债息逼到了五厘，出口量反弹。在两篇当中看到数字啊，说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量本月回升到每月1300万桶，这达到二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大概是战前水准的八成啊，指的是二月底每以对伊朗的一个攻势之前，但在这个部分呢，仍旧是看到还有包括这些海湾的产油国，在这波情势当中不断磨练自己啊，想方设法的呢，还有一些替代管道的一个努力，还有沙特之前对于东西管道的运输也做了一些修复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些影响。但展望未来，很多专家仍旧是认为伊朗它的一个军事行动仍旧会在这市场上还有运油的能力上，仍旧是一个重要的拉力点。接续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接触啊，今天国际媒体比较新关注到的是阿联酋跟沙特这里最新的一波接触啊，这次是阿联酋的副总统跟沙特啊，因为这里呢两边然后谈，因为其实之前他们两边关系为什么怪怪的呢，当然长期有地缘政治要秀肌肉的压力，现在呢重要的是对胡塞武装的态度改变了。那胡塞武装对于也门他近期所做的一些军事行动，同时对于红海的控制权又延伸到曼德海峡，美国现在在背后呢也一直不断的撮合，希望这两边可以多谈谈哦。那阿联酋跟沙特其实对于也门他的一些政策路线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沙特呢希望说也门可以全部统一啊来做一个运作啊，但是阿联酋长期对于也门南方的这些分离甚至要求独立的主义这里是给予支援，所以两边长期在这个地方啊是一条暗线啊，他们说在这部分有暗战，但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一波的接触主要是针对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联盟情势，让美国呢可能提供他们情报拉高关注点啊。这里看到的是《金融时报》一篇专题，这个胡塞武装啊跟青年党的一个联系，现在正威胁着红海的贸易。这里提到的是说，现在有安全专家就提出警示，也门胡塞武装跟索马利亚的青年党啊两边开始有了合作关系。而索马利亚青年党被部分国家直接定性说是跟恐怖组织，所以这样一波的联合，包括胡塞武装在当中所给予的军事和技术支援，彼此之间呢在军事攻击上面对于海峡的控制权在这个时候忧虑也比较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使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彼此之间要接触沟通的情势下是有背后这个背景的一个刺激。驻伊拉克20多年，美军全面撤出《星岛日报》的一个标题啊，今天《南华早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主要呢是提到了这一波的一个撤出，美军要撤出伊拉克境内的最后基地了。那就是结束长达20多年的一个驻军历史，但这样一项由美方主导的撤军行动所引起的一些关注啊，当然也有引起了一些忧虑，因为对于伊拉克来讲啊，大家这里文中也提到。之前呢，像美国呢，在伊拉克这里呢，他同时啊，他在2003年啊，在很多外国的媒体报道上，他直接用是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同时呢，美军在那里布建针对伊斯兰国，其实美军也付出了大概4500多条美军士兵的人命。那他现在陆续撤出了之后，对于伊拉克当前，他虽然是希望跟美国之间还有这个邻近啊，保持一个中立的关系啊，但在这一波的一个局势之下，美军若是真的完全撤出，对于地区力量的平衡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还在。在受关注当中，在这一波呢，伊拉克还跟美国争取了一个豁免，那就是能够把航班可以再飞到伊朗啊，在这里虽然是有限制，但至少能飞。获得制裁豁免之后，伊拉克国家航空啊会在10月份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在这里也提到。

他们取得了一个特别豁免，这就是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伊拉克在这个当中所做的一个斡旋跟努力。再来看英国，英国的这个伯纳姆啊，在工党大会上发表了一场被认为是影响深远但又很冒险的演说。哪里冒险呢？最重要是有关于对于之前脱欧的再思考。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啊，但伯纳姆就誓言要重审啊，重审脱欧的协议。在工党大会上这么说呢，要重审的话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重审方法？还有脱欧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英国实际上的影响，在脱欧之后，他现在要回欧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再加入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啊，还有一些年限要走。那能不能在寻求什么样的方式？这点大家好奇的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镜报》啊说的伯纳姆深情演说，他说他誓言去建设一个让他父亲都很骄傲的英国，因为他之前这个家里啊家庭的一些变故情况，所以让他深有所感。那当然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能够感动于心，但他当中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计划，这些都是牵扯了大笔的预算，甚至要到2030年，所以也使得计划当中经济裁员如何筹措、实际的运行这个部分，在英国留下了一点悬念。再看特朗普为中期选举造势啊，怎么个造势法呢？撒钱啊，宣布逾1000亿元的钢铁计划啊，当然希望钢铁州啊、关键州的选情都可以来做拉动啊。在这里呢，可以提到这是钢铁业，希望重振本土的一个制造业。那之前呢，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光是这块地方就够了呢？我们刚刚看到还有农民啊，农民自己也有想法啊，像这一波呢的网站就开始在分析了。首先先看《华尔街日报》这一篇啊，《华尔街日报》这篇说，现在呢，美国的农民呢就在想啊，就在想说怎么样呢？是他们对共和党还需要这么忠诚吗？那忠诚度发生了变化。同时这边也分析说，现在有对于中期选举来讲，农村选民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这里面就做了一些整理，我们看到的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他越关注，那么最关注的就是生活的成本开销了。再来就是医疗的问题，还有政府是否有欺诈的情况啊，还有移民的问题，对伊朗的冲突，还有美国农业农产的政策、堕胎政策，还有枪支政策等呢，是他们所关注的。再看全球速览，俄罗斯要再扩军啊，这次说是15000人在这个表定上，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而且呢，基辅独立报一报，俄罗斯的这一个宣布的时间呢，正巧跟大家观察的是泽连斯基之前也说，朝鲜可能会在对俄罗斯啊，对战场一线呢派兵10000人以上啊左右这个规模，所以这两个的时间的堆交叠，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把它一起拿来看。但核心就是说，到底前线战场其实到现在有许多的无人机，之前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已经到了，对于这个基辅啊，它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也造成影响啊。这一波两边没有消停，同时战场人员在这里的一个情况也使得真正的和平谈判呢这部分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一些希望啊。那至于经济日报，这个是主要是讲它是一个总兵力了。好，再来看法国，哇，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实在是头很大，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之际，但他现在民调下滑， RT 报道说大概不足20%啊，不足20%呢， less than 比较少。另外呢，同时他要面临了两波的抗议，一波的抗议呢是来自于这个有一些主要的工会，消防员、医护人员、运输人员啊，跟其他公务员呢参与了全国大罢工，而且这个情势没有消停，大概全场加起来全国170场的游行啊，这是一个层面。同时另外呢，《费加罗报》还有这边的一个他们的法国的媒体啊，这里则是提到说学生这里呢抗议浪潮蔓延到全国，而且还封校。在这当中还有包括左翼政党，激进的左翼政党呢一个推波助澜啊，这个部分呢加温，所以让法国政府现在跟这一块是一个校园发生的一个抗议情况，却夹杂了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也使得马克龙当前面对这样的情势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再来看呢，他的这个是德国，我们看到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他说德国在削减支出的推动中啊，发出对于欧盟预算的最后通牒。同时这个主要是预算僵局了，因为欧盟他现在预算要调整啊，他们希望呢，他现在德国联合了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芬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欧盟在接续的7年预算当中删减数千亿元，要重新分配，否则不签协议。同时一方面看到《纽约时报》看到啊，这个呢现在是德国。

东部一个小镇，他们秘密做了一个投票啊，那解。这个投票最后呢，就是说不准让大家在地面上再次立一个铜牌。这个铜牌呢，其实以前叫绊脚石计划，他们就是试图把这个之前大屠杀啊，犹太人遭大屠杀时，这些受害者最后步行的街道，他们会在那里立一个铜牌。一开始是艺术家所发起这样行动，而且做了好多年啊，但现在因为政治气候的关系，在这里一些变化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广泛关注。还有韩国跟朝鲜之间呢，最近的争议是在于非军事区的地雷到底是哪一方所埋的？现在韩国防长说这是朝军埋设，同时也提首尔要采取应对措施。其实朝鲜这里呢也有提啊，说这个韩国也要负责任。好，两边互相指责的同时，韩国为什么说的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他们与联合国的司令部啊，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在爆炸地区啊的这个军事分界线，他们去看它的整个地理位置，认为说这可能是被埋设的这个可能性啊比较大，同时认为这将会违反之前的停战协定。那后面就是有一些责任的厘清。好，这再来看的是《纽约时报》。一名40岁的高层啊，在停车场，在旧金山东面一个停车场遭到枪杀。现在警方呢，先抓了这一名死者，他的华裔岳父母。当然，这个是因为这名死者跟他的妻子近期也在闹离婚，分居，彼此互相指控。同时，在这一波的案子当中，还牵扯出了这名死者呢，他有是跨性别哦，曾做变性手术啊。案情的细节还在调查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0: 继续是要闻追踪，近期的大事啊，除了国际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就还有 AI 的话题。现在特朗普呢，跟美国的这些 AI 的巨头们相聚一堂，为的是要签署一个协议。来看看一些这个今天的报道。首先看这个 AP 美联社，特朗普表示，顶尖科技企业啊，已经签署协议，对 AI 发展呢，自我监管。同时政治新闻网站这里提，他也是提到他还签了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做什么呢？说他推出了一个 AI 支援的这个 America.gov， 他在现场还演示了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运作，这是一个 AI 支援政府的入口网站，所以网站这里也做一个接轨。纽约时报呢，这里是在白宫，就是特朗普跟这些 AI 的巨头们，他们签了一些这个协议，还有包括就是要让他们做一个自我监管。

庭发布 AI 新的模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说频传系统失控的消息啊，频传。像 GPT 啊 ，GPT 的 6.1 还发现了有欺骗倾向跟擅自执行的这个隐患啊，所以它取消发布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会提说没有在未请求许可之下呢推进任务，这个部分要特别的一个关注了。他说 AI 现在你如果人类没有发出指令呢，它可能那个就算你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暂停一下，但它可能呢就还是继续往下推。同时呢，最担心的就是 AI 之间呢，他们在沟通当中会联合起来，甚至人类也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啊。接续再来看，还有包括 Anthropic 它的 IPO 计划，今天放在《金融时报》的头版这一条，说它 IPO 有个档案啊，档案出来揭示它的成本的同时，也啊概述了对人类生存构成的一个风险。所以今天看呢，包括《星岛日报》这中文媒体也追，说它的招股书当中看到的一些文字啊，提到在这个当中的风险。那同时再看一下他这家公司啊，在去年收入近46亿美元，但是营业亏损是超过80亿美元，所以我们知道这资金投入很大。那未来呢，支持者预期他们上市估值是超过2万亿美元。在这些报道当中看到他这一次的一个招聘书啊，这个招股文件正文大概有261页的文字，有80页，261页当中有80页就是在写可能的一个风险性。那公司承认他现在模型有一个识别安全的议题，他想要先暂时停下来，先做一个能不能够在风险限制评估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来看到 AMD 啊，这个 AMD 天价收购的李飞飞加盟公世界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家媒体对于啊这个他这次 AMD 的收购啊，他的各公司呢，大家也做了一些关注。同时呢，因为这里当然除了抢人才啊，我们也要看到英伟达在跟 AMD 这里呢，在世界模型的发展层面当中发展方向还是有些不同啊。这媒体也做了一个图表，英伟达认为跟自研模型，但是 AMD 它现在走的路线更多是收购合作啊。这两边大家也关注到啊，李飞飞的公司，因为李飞飞是在北京出生，后来在四川成都长大，之后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移居美国了啊。在这一波的一个合作规模当中，各方也会看到啊，在人才的流动。另外再来看的是 SpaceX 星舰成功入轨了。还投了26枚卫星啊！昨天其实我们也快速看到啊，也提到说它的引擎虽然坏了10个小时，但任务缩到3个小时，它首次进入轨道之后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呢，路透社则是提说它这个星舰引擎故障啊，虽然它之后还是把任务去执行啊，但是可能呢会影响 NASA 接下来这些登月任务啊。内地房贷贴息一厘，每户上限5万元啊。另外再来看人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大公报更看内地房贷贴息稳楼市，刚需客受惠。现在措施是限首套住宅楼价区低于150万啊。在这里就是看到六张网建设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在稳楼市的发展上面的一些新话题。中国首个海外空军基地运行，设于老挝，大增中南半岛投射能力啊。同时我们看到这是国防部的官网啊，提到这里是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这有意中老有意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当中也做了一个说明啊，它主要是用于帮助啊老挝方面要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训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营。也提到这一波的合作其实是符合，不但是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国际法与国际实践，也不针对第三方。那大家还是会看一下这个图啊，甚至呢媒体也看到有这个卫星云图，卫星云图呢当中可以看到有机场跑道啊，建筑也是属于新建的一个设施。今天港媒很多大篇幅报道，一起来看看文汇报在这里放在头版啊，说学术力量呢用了，他们用了东升西降，星岛也用了这个词啊，内地8校进全球百强，这个呢主要是泰晤士的全球大学排名今天出炉了啊，2027年版，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是满分，打破了欧美主导。在这里呢，香港的5校也稳居百大。在这里有一篇排名，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已经看到2027年啊，第一个是牛津大学，第二麻省理工，第三是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之后我们看到清大11，北大13，接着是港大33，中大42。另外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浸会

包括到理工啊，这些都是在全球百大内，也可以看到呢，在高校的精英教育当中，全球的水平排名。今天的大千世界一起看看。民报那英棉怀刘欢临时加唱何以惹争议，新岛日报官方片段演绎无需重新报批。那在这个部分呢，社会所探讨的主要是执法温情与艺术表达空间的一些讨论。西方经典《简爱》列教材受到了一个讨论，环球时报快评，我们先看这个《简爱》啊，是中三的中文阅读书目啊，内地的中学生。环球时报快评，《简爱》被纳入中国初中教材， CNN 在意外什么呢？他当中文中就举例了啊，说其实这个中国几代文学爱好者的共同记忆也有这一部著作，而且最早在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署名为林玉德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就已经介绍了这个《简爱》，之后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啊，不同的影视作品啊。接下来看日本啊，这日本的便利店，它一个招聘广告却能够上了欧洲主流大报的头版，为什么呢？因为竟然是请来了 Lady Gaga。 来看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国际版头条之一，日本的一个便利商店呢，邀请了这个女神 Lady Gaga 来去拍广告，要招揽一些兼职的员工啊。这个照片我们都知道 Lady Gaga 她的一个风格了，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日本招工的一个困难，因为便利店需要24小时的一个运作，薪资呢普遍也不是说特别高啊。那再加上呢，工作可能有些要补货啊，这些任务也会比较重。那现在日本的招工的情况呢，变得很困难啊。没想到出了大招，请来了 Lady Gaga 啊。来看韩国都在追鲨鱼啊，这个鲨鱼呢是这一波就突然间进港了哦，结果在4天内大概40多万人进去了这个地方看，现在各种部分发现鲨鱼怎么用水感也不走呢？难道对那里产生感情了吗？现在呢，专家人员还是想方设法来救它，要引导，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用大型的捕网了。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综合图片啊，关注泰国曼谷近期所遭遇的这个水患的影响。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新

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晨星未影，孩子们手中的火把已提前点燃对狂欢的期待。在缅民，人们垒柴成山，以火为引，复刻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宴。一场万人烧烤，超五十头彝家小香猪，百余只鸡，以及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将在这场盛宴中化为烟火缭绕的人间至味。但盛宴的秘密并不全在这里，真正的答案藏在梁山深处每一个为火把节忙碌的寻常家庭。在彝海，今天男人们宰牛杀猪，女人们采摘下鲜红麻香的花椒，湖里清脆的野葱，袅袅炊烟下，全家齐上阵，开启家宴的序幕。荞麦贯穿彝族的人生礼仪，更是餐桌上的核心。调和好的荞麦面粉，团成圆饼，做成荞麦粑粑，成为当地彝家人逢节必有的主食之一。羊肉，当地最传统的做法是用柴火慢炖，数小时的沸腾让汤汁逐渐醇厚，尽显食材的原汁原味。彝家散养的乌金猪皮厚紧实弹牙，肉质鲜美，只需清水煮出肉香，加常新香料，简单调味去腥。皮脆肉糯的坨坨肉不仅是彝家人日常饮食，更是重要节日以及待客的必备菜肴。猪肝猪心直接置放火塘边的炭火旁，连熏带烤，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这些由火点化的滋味，在简单的祭祀中成为献给天地的祭品，也寓意着将最美好的福运传递给下一代。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鸡肉则被切成厚片，以葱、蒜、啤酒腌制，成为今夜烧烤的主角。腌制入味的肉片在炭火的作用下渐渐呈现金黄色，外皮烤得微焦带脆，肥肉中的油脂溢出，肉香迸发，令人垂涎欲滴。在缅宁，火把节是比新年更炽热的团聚，有酒有肉，亲人在旁，一顿家宴是所有情感的汇聚，也是即将到来的万人共饮的序曲。
1: 快乐啊，好把节儿子们。
0: 当家的烟火汇入整个山谷，个人欢愉汇入集体温暖。亲手翻烤间谈笑升温，烟火中尽是生活本真。牛肉、猪肉、鸡肉烤得滋滋作响，老一些、嫩一些、焦一些，全凭各自喜欢。还有烤饭团，烤出外脆里糯，配当地霉豆腐与腌制的大头菜丝是主食， 也是硬菜。围火而食，分享快乐，始终是人类最原始而永恒的情感。百余土坑同时点燃，万家烟火灿若星河。火，文明之始，饮食之魂。当火把点燃，仪式才开始它的终极篇章。人们手持火把巡山，如同祖先高举火种驱散黑暗，而这燎原之火曾照亮历史。当星星之火汇聚，万千火把汇入篝火，个人的微光融入民族的烈焰，万点火光便可耀天地，化为亘古星河。打体舞的节奏与飞扬的星火共舞，火光照亮来路，也映出来日方长。每逢农历二五八的赶集日，高庙古镇上的老街上总会热闹非凡。记忆里久违的声响像活了过来，吸引我们去卓彩的老相片里做客。今天古街上还恰巧有人设宴，宴席的东家赵月君此时仍在奔走采买，做最后的查漏补缺。而这出宴席的开端要追溯到深山里发出的信号。瓦屋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桌山，这里山峦叠翠，万物生长。小暑时节，藤椒成熟，椒子表面密布的饱满油线，在高温蒸烤下极易破裂，芳香分子随之逃逸，化为一阵清雅麻香的山风。在过去，有哪户炼上了些藤椒油，左右邻里一定能沾光。这种传统在当地延续至今。去叶，剪枝，下果，藤椒的菜。

0: 收工作都要在最酷热的小暑至大暑间进行。赵月君，乡亲们称他腰麻子，从一名乡厨到创立当地的藤椒油产业，正是这一颗颗绿珍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他深知蕉农才是一切的根，他们凭毅力牢牢抓紧每一寸土地与生机。
1: 一份心意，可以。
0: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酬谢恩情最基本的一环，诚意与否就在菜市能否正中客人的心头号。传统湘西菜工序繁琐，同时讲究食材地道。红烧坨子肉、大块猪肉要经过水煮扎捆，再跑一趟油锅，炸出虎皮，切成约5厘米见方的肉坨子，以藤椒酱油码入味后，还得再复炸一遍，给坨子肉固色塑形，才能入锅和上芽菜、老姜及花椒等大火炖煮，最后要转入砂锅中文火慢煨。煨菜，四川大多数地区叫做烧菜。曾经，农忙的人们在外出劳作的同时，在家中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归来时就能享用热腾腾的美食。猪肥肠、猪肺用水煮透后，切片备用。滑肉流行于四川少数地方的风味，肉片裹上红薯粉后过烫水，修得软嫩弹滑的口感。本地特色的蛋果圆，与其他地方的蛋圆子比起来，不需要层层裹紧，只披一层轻薄的蛋衣，皮薄肉大，咸香馥郁。最后将满案的食材相于一碗，共同呈现圆满的滋味。当地的长肉，传统的做法要用煨菜的汤来调和米粉，直到润而不粘。上蒸前摆放两根竹筒，留下气眼，再以红薯块垫底，增加气孔。此菜无肉，却要烹出肉的香。早早入席的客人就先吃开水。四川人的开水非一般的茶水，而是糖水煮荷包蛋，热腾腾上桌，主家亲自招呼，这是四川民间的待客之道。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

0: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开席在即，凉菜先行。这出酬谢蛟农与乡亲的宴席，当然少不了藤蛟的身影。青红双蛟加上新鲜藤蛟的三重蛟香，佐以豆豉、藤蛟酱油等爆香，鲜辣过瘾，配鱼一绝。热菜由香满打头，上桌后由老者先动筷。在文火上微足四小时的烧菜，已完全软烂入味。芽笋清香鲜美，红萝卜烧排骨，咸鲜中透着甜香。肘子出锅摇摇晃晃，上桌前要淋上藤椒风味酱汁。红烧坨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叉肉，清甜软糯，作为压轴菜，象征甜甜蜜蜜，老少皆宜。在老街上复刻一出传统爸爸宴，让那些经典宴席菜回归，从舌尖去唤醒人们远去的记忆。赵月君九岁丧父，与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是乡亲邻里的百家饭百家衣，助他长大成人。如今靠乡亲关爱蛟农托举的他，以一场百家宴聊表谢意。岁月流转，那颗种在他心上的绿珍珠，也改变了这方水土风貌，成为这里的人们共有的珍宝。泥巴山深处，酒香与歌声一同升起。
2: 花家好酒啊，酒飘香，酒香飘他香。花家好酒啊，尽情操，醉了太阳醉月亮。
0: 在汉源县同心村，另一场源于丰收的盛宴正伴着古老的韵律铺陈开来。今天是村民们欢聚的日子，而这场宴席的源头要从一颗红色香料说起。
3: 太阳拉出来哟，辣椒椒哎，青梅拉出来哟，塞花椒花家拉塞得哟，大枣口哎，啊青梅拉塞得哟，寒蝉留哎。
0: 立秋时节，汉源花椒红遍山野。这颗从《诗经》里走来的香料，自唐开元年间成为皇室贡品，穿越千年，麻香不改。如今仍依赖蛟农在尖刺间手工采摘，只为完整摘下那色泽殷红、油囊鼓凸的蛟粒。新鲜蛟粒经烘干，装入布袋，可藏于米中防虫。而将布袋旋入酒坛，麻香与酒香相互侵染，封存出草本的清新与酒的醇厚。在汉源人的厨房里，更是依赖于这粒香料点化百味，它与盐巴、白糖、辣椒共制揽菜，成就香脆清鲜的菇菜籽。

0: 后麦香，成就特色锅盔。在棒棒鸡椒麻鸡调料里，它与红油交融，构成了川味凉拌菜勾魂摄魄的味觉基础。直至落入一碗老麻抄手，以最直白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麻味的交响。甚至花椒树上的叶片也被请入锅中，切碎后与辣椒、花椒等调料一同炒制，鲜辣中带着叶的淡淡麻香，是当地黄牛肉最大的配角。而经杀青、揉捻、炒制等传统制茶工序后，热水冲泡，便是一杯温和清澈的贡椒茶，解腻醒神，唇齿间留下一片淡雅的麻香。而今，所有源于汉源贡椒的智慧，最终都将回到这一席贡椒宴。鲜花椒嫩叶裹上一层薄薄的蛋糊，入油锅中激出潜藏的麻香，最终炸成一道佐酒的小菜。滚烫的热油迎头泼向清晨采摘的鲜椒粒，油囊在高温下瞬间破裂，喷发的油脂锁住最本真的麻香。这勺花椒油首先唤醒了鸡的鲜嫩，取本地土鸡煮熟放凉，斩件备盘，同时葱末与鲜椒粒一同破碎，葱的新烈与椒的清新在此刻碰撞融合，最后加上刚刚炼好的花椒油，三重麻香次第绽放，这道时节限定独属汉源的椒麻鸡因此独一无二。鱼是汉源花椒的另一位天作之合，鲜活的鱼片在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汁中洗礼，麻香彻底释放，成就一道鲜麻鲜辣而又嫩滑的贡椒鱼。炸好的酥肉外酥里鲜中透着微微麻香，烩莴笋清新而不失鲜美，芽笋与黄木腊肉同炒，咸香中透着花椒的隐隐麻意，坛子肉与盐菜合蒸的烧白在时间的沉淀里肥鱼化尽，唯留咸香。这一席是汉源贡椒风味的全景呈现，更是同心村人千年来与贡椒共生的记忆。正是那一粒粒火红的香料与所有人的勤劳与付出，共同让这座村落旧貌换新颜。这场贡椒宴是同心村的感恩宴，也是丰收的庆功宴。
1: 花椒金又红，汉源花椒金又香，摆起贡椒宴，麻得嚼，麻得跳，麻得欢，麻得摆，开干！
0: 同心村曾因大山而困，也因贡椒而兴。火红的椒粒从历史中走来，在餐桌上绽放，点亮了希望，更守护了乡愁。今日围坐共饮的不只是邻里乡亲，更是千年风土的传承者、守护者。至此薪火相传，麻香不歇。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4: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4: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庆长假前夕，内地的楼市再次迎来了新的利好政策，而中央财政有史以来是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新政落地，楼市能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中东战略出现新动向，全面从伊拉克撤军，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军事部署，全球地缘格局是否会再添变数？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是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美军全面撤出伊拉克，而舰群后撤到波斯湾。另外一方面，伊朗则表明已经向美方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特朗普则是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局，地缘博弈暗流涌动。
1: وا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ق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س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2: 伊拉克媒体报道，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号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本国安全部队已经完成全国部署。撤军协议在2024年与美国前任总统拜登任期间达成。美国在今年8月表示，预定将于9月30日前完成撤军，结束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所开启的驻军历史。路透社报道，此次撤军被伊朗在中东各地结盟武装组织所组成的抵抗轴心定义为重大胜利，但不少伊拉克安全官员提出警示，美军仓促撤离或将形成权力真空，甚至有极端组织死灰复燃的风险。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

0: 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伊朗方面称，已向美方递交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并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谈判开战两难的困境。美国财政部则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名单，包括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美国针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波及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交通部29日表示，经伊拉克政府交涉，伊拉克航空拿到美方豁免，计划10月起可以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
1: 现在来看，中东的局势再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在伊拉克悄悄的撤军，在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会不会产生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慧先生一些看法。朱慧，您看这次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是美军主动决定要撤，还是说真的形势逼着美国不得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撤军行动？很多人还会再问一个问题，那现在美伊冲突之间还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伊朗的未来会不会出现像伊拉克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2: 就是伊朗，就从伊拉克撤军的话，肯定对伊朗是有利的了。但是呢，你说他是被动的撤还是主动的撤？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从特朗普他当时就是第一任期推动从阿富汗撤军，最后呢是拜登最后是非常仓促的撤了，他的那个场面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呢，这次从伊拉克的这个撤军呢，理论上讲是拜登当时签的这个协议和这个时间，那特朗普呢，他应该说现在对伊朗打仗他应该想留，但是确实留不下来，因为周边啊全是敌对的势力，而且呢他这个军事的存在在当地呢也非常不受欢迎，所以最终就不得不在这个时间，你看特朗普那么爱发社交媒体的，结果他不发，说明这个还是很没面子的啊，所以呢也就撤了。但撤完之后可能会有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它这个影响啊不亚于我认为的就是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这个战争。当然这场战争是2003年小布什的时候开始的，被称为两场这个叫永远的战争，一个是阿富汗的战争，一个是这个的战争。那现在打伊朗会不会也发展成这个永远的战争？这是现在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很多人突然这两天找到一个主题，说现在就要停止战争，对吧？那么从对伊拉克这场战争，我们看当时小布什为什么要打呢？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和基地组织有关，袭击这个911的这个主犯还在这边，他咽不下这口气。另外一个他更大的想法是通过他那套制度来改造中东，这是最要命的。那后来发现改了20年没改掉，现在发现直接和间接的这个直接军事成本和相关开支是1.7万亿美元。其实更大的风险在后边，就更大的支出在后边，因为他有4500人死亡，那是死亡的士兵呢就一次的虎须进救过，但是呢很多人受了伤，特别他最高峰驻军是17万人，后来又奥巴马时期又有一个叫 Surge， 就是又增加人手进来。那么在伊拉克这边最大的创伤是什么呢？就是被炸弹炸了之后，尤其是他们坐在装甲车里边被路边炸弹一炸，炸完之后翻过来，那脑部受伤。那么回去之后呢，由于美国这个军人啊退休金是不他一直管到后边，后来这些很多就是精神上出问题，身体上出问题，结果呢就一辈子就要负担。那个算起来可能是总共加起来的成本是6万亿美元，你可想而知这有多大。
1: 所以其实在美国国内这个撤军之后还有一堆烂摊子是需要来收拾的，但其实我们看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了，这个中东地区难道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这个变数出来吗？您觉得接下来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又会有怎样的这个影响呢？
2: 这个撤军之后呢变数太大了，伊拉克是个面积很大的一个中东国家，当然现在看到是表面上看对伊朗有利，因为大部分是什叶派，而且在和伊朗接壤那些都是什叶派控制的，他也可以策应这个伊朗，所以等于说伊朗失去叙利亚之后又得了一块新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有逊尼派，逊尼派以前萨达姆是少数统治多数，后来出问题，还有库尔德人，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处理不好，它可能中间会有很多这个空档或者是交战的地区，那最终就会 会不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场景？因为当时美国有一段时间撤军，就突然出现了伊斯兰国，那是一片空白地段。后来呢，又征兵，又把伊斯兰国给打下。但伊斯兰国的这个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在阿富汗那边也有，所以这些都给未来的中东增加了极大的变数，但是对美国也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1: 所以，今不管是哪一方，现在看中东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太多的这样一个未知的因素在等待着大家。所以在未来中东地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长假前夕呢，内地楼市再次迎来了一个重磅利好新政。具体的措施会如何来影响十一黄金周楼市的表现？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从明天开始，内地将正式进入到了国庆的长假阶段，那么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于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推出了贴息政策，与此同时，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也在楼市预售还有贷款等方面优化了制度安排。
1: 内地楼市再迎重磅利好，中国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周二晚间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三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或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购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中央财政大力托市的同时，地方政府也针对供应层面，尤其是预售项目深化改革。北京、上海和广州先后公布了实施意见，都规定新取得土地的项目要到主体结构封顶后才可以申请预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并要求新出让土地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允许现房项目提前收取的定金比例最高分别为总房价的1%、3%和5%。在住房信贷方面，三大核心城市的新项目都要求到竣工备案后才能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公积金贷款。开发企业需要更多依靠自有资金及开发贷款完成后续建设。集中释放的政策利好也刺激资本市场反应强烈， A 股房地产板块周三开盘杀跌，但抄底资金迅速涌入，推动板块 V 字反弹，多只个股上演地天板行情。
0: 在国庆假期，内地楼市也迎来了全新的重磅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接下来的楼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生您好，我们看中国内地政府首次推出了住房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对于房屋还有贷款设置了一定的条件，您觉得最终效果要如何来评估呢？
2: 应该说呢，这个最近啊，这个房贷贴息的政策呢已经出台，市场的反馈呢是积极的。那么对于这个贷款100万的这样一个本金呢，实际上它可以享受啊每年按照1%啊累计5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式进行贴息，大约呢可以这个贴5万块钱这样一个资金。所以说呢，这个是有效的去降低了相应的一些贷款的一些成本。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当前的一些房地产金融政策啊，尤其是包括这个首付比例的下调、房贷利率的下降，以及这个此前讲的40年贷款的一个期限，那么结合这次的一个房贷贴息政策，应该说在这个住房金融方面，尤其是按揭贷款方面呢，给了这个非常充足的一些政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客观上来讲，为我们当前这个住房信贷的一个成本降低啊，降低这个相应的一些房屋买卖成本等等呢，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前的金九银十等系列工作，以及这个当前房价回稳的这样一些这个发展态势呢，有很好的结合。所以说这次房贷贴息政策呢，尤其是从中央财政的这个角度给予支持，应该说体现了政策进一步发力的导向，也是这个有力的去促进我们当前房屋消费市场的一个回稳和向好的一个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看节前北京、上海还有广州都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新政策，所以您对于整个十一黄金周楼市有怎样的预期呢？
2: 那么包括这个北京、上海、广州啊，在这个节前应该说陆陆续续发布了相关的一些细则，总的精神呢跟此前的这个828的啊国家三部门的一个商品房销售的一些这个制度改革精神啊，或者说房地产三项制度的一个改革精神呢是非常紧密的吻合的。所以说这次呢，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些政策的一个出台啊，标志着我们各地呢是在陆续推进包括现房在内的一些新的一些制度和改革。那么这个跟我们房屋的一个市场呢影响是比较大的。首先呢 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这个更好的保护一些购房者权益啊，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买房的一个保障能够更好的提升，包括这个购房以后呢不用像这个此前可能要马上去还按揭贷款，现在必须要到这个竣工备案以后才开始发放贷款，这个有利于保护一些购房权益。那么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呢也在这个积极推进啊，包括呢这个在这个土地的一个出让金缴纳方面呢，各地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宽松的政策，比如说允许这个延期缴纳，或者说不再计算这个 AOPR 的一个利息，以及呢像这个广州啊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楼盘可以分栋的进行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进行规划，或者说进行这样一个销售，这个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呢使得企业的一个回笼资金啊应该说能够更加这个便利啊，能够这个有效的去解决一些资金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讲的这个北京啊上海广州啊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能够提升我们对后续市场的一个信心，所以说也跟这个当前的金九银十的一个楼市销售啊等等有非常好的结合，能够进一步的去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回稳向好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从之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楼市的恢复速度和二三四线城市相比仍然有差距，那么现在新的政策出炉之后，各线城市之间的楼市是不是还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呢？
2: 分化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种结构不均衡的一个问题。实际观察来看呢，大城市的这个楼市啊表现呢可能要更好一点，其他城市呢这个楼市呢相对来说要弱一点，这个背后呢其实核心点还是跟城市的发展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一些大城市呢现在总的一个城市的发展的基础，包括人口的一些指标、产业的指标，包括这个购房方面的一些潜在需求等等，应该说这一块呢表现要更强，这个呢使得它当前的楼市交易啊应该说表现更为活跃。比较典型的像大城市的一些新

0: 法销售啊，只要它的产品力不错呢，最近的一些金九银十呢，表现还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像二手房的话呢，总的一个活跃度呢，也是要强于其他一些城市的。所以说反过来讲呢，要求各地呢，就是说结合这种分化呢，做一些这个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这个最近讲的这个关于房贷贴息呢，讲到这个总价150万以下的房源这个刚需项目呢，优先能够给予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呢，对一些二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呢，它的覆盖面可能会更广一点，所以说要把这些政策呢给进行有力的结合啊。如果说这些政策到位啊，我认为市场的一个分化情况呢，它是会有所缩小的啊。因为总的一个趋势来看呢，各地这个房价已经调整到位了啊，市场的信心呢在各地其实基本上都起来了，这一点呢它是没有分化的。啊，各地呢，这个市场的预期普遍都是这个好了很多，所以说对于后续的这个缩小分化的这个情况啊，共同促进各个城市都能够这个朝着向好方向发展呢，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基础和这样一个这个方向的。
1: 那严先生，我们看看资本市场啊，今天那个房地产板块呢，开盘大跌，随后转涨，这种表现您怎么来解读呢？
0: 关于这个地产股的表现呢，市场上可能存在这个一惊一乍的情况。比如说，因为这个现房的政策啊，可能出现一些股价的一些波动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判断呢是矛盾的啊。即便是在现有一个推进下呢，这个股价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说，我们总的一个认为呢，第一呢，要看到这个股票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啊。不光要看这个楼市的基本面，也要看这个资本市场本身的一些市场情绪啊，它有很多这个因素的啊，不能完全说把这个股票一个价格波动，或者说资本市场的一个表现，完全跟当前的这个几个政策去这个比较硬性的去这个挂钩，实际上要客观去理解。但是总的一个方向来看呢，当前这个金九银十呢，应该说市场基本面呢是好了很多了。比较典型的这个各地都在进行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些这个楼盘的销售营销包括这个结合最近一些好的政策以及结合好房子啊，包括我们这个贷款的这个新政等等，应该说落实了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内容。这些支持内容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销售端市场的活跃。那么销售端市场活跃呢，对我们一些企业，尤其是现在一些大型的，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呢，应该说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支撑。这个对于后续能够更加稳固地产股的一个表现应该说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短期的一波动呢，它会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但是中长期的一个向好发展呢，确实也是跟我们基本面的这个逐渐向好，这个是密切挂钩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9: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1: 系
10: 好辛苦，洗湿到个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
12: 延续历史痕迹，
1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

0: 头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在周三宣布已经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这也标志着国产模型和算力芯片协同的最新进展，并且在打破英伟达生态垄断的过程当中迈出了重要一步。DeepSeek 表示，这次的开源的升腾基础组件涵盖了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计算库、分布式通信库，所有组件和此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一一对应。同时 DeepSeek 还指出，在面向升腾平台的研发过程当中，公司和华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基于升腾950的128卡超节点方案，共同来对计算和通信进行了深度优化，称华为团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此外 DeepSeek 还透露，这次开源包括了升腾平台核心计算与通信组件。中国国家统计局在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50.1，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2: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 展望四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四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2: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四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 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0: 那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着长假前夕啊， A 股波动出现了加剧，有调查显示了多数的私募机构也并没有大幅的降仓，并且普遍的选择了重仓股来过节。那么有35%的这个机构采用了哑铃的策略来配置低估值的价值蓝筹股做安全垫，那么同时要搭配高景气科技成长来博取收益。有分析就预计了节后市场大概率将会继续维持震荡分化的格局，所以投资者仍然需要谨慎的来应对波动。好，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即将上市了，不过却在招股书当中罕见的用接近80页，占到了全文1/3的篇幅，在警告 AI 的风险，这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不可逆的生存灾难。 Anthropic 甚至直白地强调说，旗下的 AI 模型可能会展现自保行为，包括拒绝关机、隐瞒或者是操纵资讯，甚至是类似勒索行为。而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他们的文章在重点的聚焦着中东的原油出口，这个月反弹来到了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已经显示了，截止到上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航线的原油运输量已经增加到了每天接近1300万桶，恢复至战前流量的接近80%。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石油生产国越来越擅长抵御或者是躲避伊朗的袭击，有越来越多的油轮已经能够穿越海峡。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지난달 국내생산과소비투자가일제히감소했습니다。
4: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八月生产、消费、投资环比同步下滑，是时隔3个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从生产端来看，机械设备等领域有所增长，但汽车产量出现6年半以来最大跌幅。至于反映未来投资趋势的设备投资，环比下降9.5%。商品零售也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跌幅1.8%。
5: 三千品目を超え、今年2番目に多くなっています。
4: 日本有统计显示，日本共有3153种食品饮料将于10月起涨价，涨价数量创今年第二高。按产品类别划分，酒精饮料和软饮料影响最大，主要是受11月1日起生效的酒税调整影响。乳制品和调味料影响幅度也较为显著。统计分析认为，原材料成本上涨、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价格高企，以及日元疲软，都是造成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6: 9月份消费者购物信心回温。
4: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有调查显示，购买房地产实际指标九月为98.84，较上月显著提升，虽然仍然处于100以下的悲观区间，但创下近18个月新高。分析认为，信贷松绑以及台股冲高是带动楼市信心反弹的主要原因，预计后续交易量将会逐步回温。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预祝各位国庆假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俄军今年几次扩编，分别增加了哪些力量，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同日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的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的说法是否属实？另外，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就乌方披露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韩国政府已经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很生气，乌克兰将如何应对？会低头道歉吗？另外，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再惹恼了韩国，这个冬天乌克兰要更加难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
0: 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啊，俄军再增加15500人，那总数就达到了244万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了。我们看到塔斯社的数据呢，说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俄军的编制是累计增加了49860人。俄军的这次增兵啊，规模是怎样的？具体增加哪些人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今年签署的总统令啊，第四次扩大俄武装力量的总体规模。
0: 嗯，
2: 通过四次小幅的这种扩军，总体的人数增加了约49000多人，接近50000人这样一个规模。首先，我觉得还是他要优化啊这个俄军的这个作战结构啊，包括各种作战部队的这种力量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其无人机和反导防空等一力量，他每一次的这种这个小幅扩军，实际上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补足一些安全上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看到前年初的这个3月份的这种，小幅扩兵只扩了2000多人，但是重点是增加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个人员。那到6月份、7月份的这两次扩军呢，它主要是为了增强反导防空反无人机的这个力量。那到这此次的这个扩兵就据说呢可能还是要增强整体的后勤保障，还有一些技术部队。总之呢，就是小幅扩军呢，就是要提高俄军应对俄乌长期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据乌方所说呢，这个持续的扩军，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应对俄乌战场人员减少而核动兵招募不齐的不够的这样一些压力。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义务兵加核动兵，核动兵不够的时候，就适度增加异常的一些军事作战目标。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就是现在的小幅加增兵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为了避免大幅增兵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反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面前，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第三点呢，我想说这次小幅增兵还是应对 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啊，应该看到北约现在呢，在北扩之后，它在西向对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我们观察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啊，他们的军费开支从原来的35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形成的这种战略上的挤压、安全上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俄与北约之间可能未来啊很难啊出现这种缓和，或者说很难能够消除目前的这种安全压力。
0: 泽连斯基提到呢，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是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而且呢，未来朝鲜还有计划再增兵10000人。相关这个选拔包括培训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泽连斯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属实吗？
2: 乌克兰一直在炒作朝鲜兵派兵入俄的这样一些新闻，但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韩国俄罗斯、朝鲜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相关新闻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跟进和报道，更多的都是乌克兰一方在说。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就是俄朝之间是军事同盟，但是呢，在库尔斯克战事结束之后呢，双方在军事上某些的这种合作是一直有的，但只要这些兵不进入到乌克兰境内，实际上在国际法上第三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0: 嗯，
2: 因为毕竟是双边的军事合作和交流。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俄朝这个和军事合作是否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这个动作这方面呢，我看到是现在各方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欧洲这个美国以及这个国际社会都是希望俄乌坐下来谈，而不是把矛盾激化。所以呢，这个即便是乌克兰在炒作，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参与其中，这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朝鲜这个军人入俄事件是相对是谨慎，甚至是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第三呢，想说呢，就是泽连斯基炒作朝军入俄，实际上是他向西方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
0: 嗯，
2: 只有说朝军入俄，他才能从向西方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现在乌克兰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极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的这样一种程度。比如说现在向欧盟要钱，向这个日本、韩国争取军援，
0: 嗯，
2: 甚至是跟美国去求售这个爱国者弹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呢，只有夸大这个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宣传朝军入俄，他可能才能从别的国家去争取到一点新的援助所以说这也不排除是一种外交舆论战的工具。
0: 再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同德国的外长瓦德夫尔呢，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交谈，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外长首次会面。不过有分析说呢，虽然是两个人简短交谈了20分钟，但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双方这次会面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呢？
2: 据说这次的德俄外长的这个会晤是德方首先提出的，它主要还是为了管控俄乌冲突的外溢风险。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案爆发之后呢，德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为了管控这个德国关系也是防止俄乌冲突外溢到欧洲，所以德国主动与俄罗斯说要进行外长层级的沟通。我觉得他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些战略上的误判，避免德俄关系走向这个崩溃。因为现在呢，德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停滞停摆的状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也不排除会出现更多的灰色的这地带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看到今年8月份以来，欧洲不断出现的所谓原乌军工厂着火生产事故等类似的事情。
0: 嗯，
2: 那虽然没有说这个是一定是这个俄罗斯所为，但是呢，很显然跟俄乌冲突有可能有关联，因此德方也不得不要这个按下仇恨，按下分歧，还要跟俄罗斯坐在这个谈判桌之前进行恢复对话和沟通。当然了，德俄之间是互各说各话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找到所谓 共识啊，这也说明了现在在这个停滞啊，这个三年多的这个俄德关系啊，要想重新啊这个破冰还是有很多难度的。
0: 嗯，
2: 因此呢，他们在对话过程中啊，各方只是阐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话的意愿啊，沟通的意愿，而没有啊在一些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啊是实质性的一种变化。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啊跟德国对话，实际上是希望展示与欧洲对话合作的这种姿态。尽管双方立场很这个分歧很大，但是俄罗斯一直在说没有关闭对话大门。
0: 嗯
2: 啊，与德国外长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也是想展示俄罗斯永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而避免啊被这个某些国家说俄罗斯只想战争不想和谈的这样一种口实，避免呢把这个俄乌和谈无果的这些责任啊被抛向啊莫斯科。所以这也说明呢尽管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接触啊比打仗好，接触呢可能有助于啊未来俄欧关系的缓和。
0: 外媒还提到呢，俄罗斯方面在28号是接管了德国的零售商麦德龙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在稍早一些时候呢，俄罗斯还接管了瑞士的雀巢，包括法国的零售商欧尚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包括业务。为什么俄罗斯要接管这些援助了乌克兰国家在俄罗斯的商业资产呢？这个举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主权基金3000多亿美元，和所以呢，俄罗斯也在2023年也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冻结俄罗斯资产国家在俄的投资实施监管啊。此时宣布对这个欧洲一些重要的零售商、食品商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监管，是并不是没收，而是把管理权拿到俄罗斯手里，这是一种这个外交施压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欧洲有些国家在炒作，说要把这3000亿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从冻结啊转为没收来，然后呢用于支援乌克兰，这实际上呢是触痛了这个俄罗斯的红线啊。因此呢，俄罗斯对相关欧洲国家的这些大的零售商啊，还包括食品商的资产接管，实际上就是要敲打欧洲啊，在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问题上要谨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接管这些零售商和食品商，实际上也是有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考量。应该看到啊，欧尚和这个麦德龙这个大型的零售商超在俄罗斯的零售啊，或者说在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它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零售渠道。如果任由外国这些公司去经营啊，假设出现一些这个供应短缺或者说运转不灵的问题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民生问题。所以呢，接管企业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俄罗斯零售和民生的稳定，保障战时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税收的正常运转。通过接管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监管企业来为俄罗斯收税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总之呢，这是看似一个小的经济动作，却说明了俄罗斯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的运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0: 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怒了，召见乌克兰外交官，要求乌克兰就公开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的事件道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透露，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两名朝鲜战俘。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乌方披露此事违反了乌韩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然而 RBC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一名乌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双方并未达成保密约定。韩国总统府27号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事先协商或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披露了移交战俘一事，随后又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李在明总统是否说谎的争议。28号，韩国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破坏友好的双边关系。
3: 乌克兰方面呢，公开了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是惹恼了韩国啊。韩国方面认为呢，乌方是违反了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不仅是约见了乌克兰的临时代办，还要求乌克兰方面公开的道歉。您觉得乌方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会去道歉吗？
5: 的确，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啊，这个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确实让韩国政府面临着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应该看到呢，就是这如何处置朝鲜战俘问题，有很强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敏感性。李在明政府啊上任以来呢，一直奉行着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抛弃了尹锡悦政府的对抗和鹰派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外交。因此呢，他特别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要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希望维持半岛优先，也就是半岛安全要优于俄乌冲突和援乌。因此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他一直是要求保密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在总统亲自上台说要抗议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门又召见了乌克兰驻韩国的临时代办，要求乌克兰道歉，可见事态啊仍然在持续发酵。 首先呢，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看到韩国的反对党啊，国民力量党在议会中对此事件大肆批评，说李在明政府对这个乌克兰、对朝鲜、对俄罗斯太软弱了啊，而忽略了这个公众对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披露的这样一种要求啊，认为呢这个不公布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纵容啊，甚至是对这个相关国家的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引发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在议会中的激烈的争吵。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李在明政府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低调处理啊，他始终坚持半岛安全优于俄乌冲突，所以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提供进攻性武器，仅提供这个一些人道主义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在跟美国合作做一些这个后勤上的一些支持，很显然呢他不希望刺激俄罗斯，不希望刺激朝鲜啊，但是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李在明政府啊，韩国政府非常恼火啊，有可能因此破坏半岛稳定，甚至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向这个朝鲜啊，在某些军工合作上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先进武器，有可能会打破半岛现在的缓和的这个进程。那为什么这么激烈？我觉得还是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才能降低战俘事件对俄韩关系以及南北这个半岛的这个关系带来的这些伤害。乌克兰可能会道歉，但是不会公开道歉，因为呢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呢降低此事件给韩国与乌克兰关系造成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道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国内政治动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啊，乌克兰前总司令现任的乌驻英国的大使扎洛日内就公开认为泽连斯基的这种外交行径存在着一定的冒险，甚至是一种不谨慎啊，所以这也使得乌克兰在处理此事件中可能会采取更加秘密的非公开的这种沟通方式，以此来缓和与韩国的关系，降低此事件带来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冲击。
3: 乌克兰呢，本来是想让韩国提供防空系统啊，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韩国还怒了。那与此同时呢，最近欧盟防长会相关的动态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闹心，因为在这个防长会上呢，没有通过把这个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的库存当中。

0: 那欧盟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的弹药，或者说过期或者说退役的一些弹药，几乎啊能给的都给了。那目前现在乌克兰却最紧缺的恰恰是爱国者弹药，而这些弹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十分紧缺啊、是。十分必须的，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只有希腊、西班牙还有波兰拥有爱国者弹药，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希腊和这个波兰呢都说他们的这个弹药必须要维持本国的这个必要的防空需求，因此呢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西班牙呢，它也有国内一些政治上一些考量啊，包括反对党认为呢，在原乌问题上挤占了太多的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甚至认为呢继续援乌呢，是吧，对西班牙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西班牙呢，它也面临着这个来自于北非的安全上的一些压力。所以现在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立场也有动作，但是呢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当乌克兰再继续求援的时候呢，他们也只能说抱歉了但是呢我不提供爱国者弹药呢，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其他一些中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说最近泽连斯基政府都公开说刚刚接收了新的一批的这个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包括 IRIS-T 还有 NASAM 等一系列的防空这所谓的说这个战区级的中长程的防空导弹乌克兰可能缺，但是中短程的防空导弹仍然有可以说即便没有所谓的这些爱国者弹药，今年冬天乌克兰是很难过，但战场的这种平衡，军事上的僵局不至于被打破。因此呢现在乌克兰面临着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种毁灭性的崩溃性的乌克兰需要继续在这个战火中继续坚持对欧洲来而言呢，它现在是现援乌是有深度的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也使得它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1: 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年，我们看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不断的增加。欧盟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准备将对俄罗斯3000个个人跟实体的制裁是延长到2029年，但是把两个外界非常关注的俄罗斯的亿万富豪从这个制裁名单当中移除了。有消息说呢，法国在相关的调整当中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0: 的确在对于俄制裁方面呢，这个欧盟最近做了两个大动作，就是解除了对两个俄罗斯寡头的私人资产的冻结。那么法国呢，为了解救在中亚地区据说是在阿塞拜疆这个被扣的法国人因此呢要求解除这个俄罗斯一名寡头的被扣资产。据称呢，该寡头与阿塞拜疆政府有很好的关系。这次呢这个欧盟在解除这个寡头的制裁之后，很快法国战俘就这个被扣人员就被释放了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卢森堡看法国提出这相关要求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的条件，也解除另外一名这个俄罗斯寡头的资产作为欧洲妥协的一个结果，法国开了头卢森堡紧跟其后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恼火气愤，认为欧洲这个抛弃了这个乌克兰认为的在放水会让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更加的肆无忌惮。当然呢，我为了平衡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以及东中欧国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俄制裁的这个延期上过去是几个月审核一次，那么这次呢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要求之下，那么对其余一些这个被制裁名单的这个审核期延长到3年，也就是说这次的审核一下就把所有的制裁名单制裁的期限这个延长3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私利又夹带私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一些外交和安全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在援乌问题上要适度放水。比如说现在欧洲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核燃料，甚至呢俄欧之间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经贸合作没有完全断实际上欧洲一边在制裁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的货所以呢这也是可以看出欧洲在俄乌问冲突中实际上有很多无奈他不可能。

0: 做到100%的没有死心，
1: 嗯，
0: 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要想完全指望欧洲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实际上也不现实。
1: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6: 空椅子中途离场，多国隔空对峙，
17: 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
16: 大国暗中角力，局势暗流涌动。
18: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16: 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19: 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
16: 凤凰聚焦，联大空已无声，世间纷争未止，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全球领导人和高官坐下来开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要上台发言，70多个国家、100多名外交官集体起身离席抗议。内塔尼亚胡不示弱，喊他们是道德懦夫，还有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来回走动，挨个记下留下空椅子的国家的名单。这是刚刚召开的第81届联大会议会场上的真实一幕。不止中东，多个地缘冲突当事方都在大会上硬碰硬，本是展现全球外交礼仪道德秩序的联大会议，遭遇动荡时局，该如何协调和连接各方？
1: 2026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据统计，共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本次高级别周活动。开幕首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先发难，直指加沙人道灾难，称加沙已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墓地。
2: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 aynı zamanda dünyada en yüksek çocuk ampute oranına sahip bölgedir. Gazze çağımızın en insanlık dışı, en utanç verici temerküz kampıdır. Konfor içinde
1: yaşayabiliriz. 话音未落，以色列代表团集体起身走出会场。演讲结束，会场响起掌声，空椅子与掌声同框，成为联大首日最具冲击力的画面。就在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联合宣布，以军与新贝特情报局协同空袭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并放话肃清哈马斯之前，军事行动不会停止。一边是讲台上的口诛笔伐，一边是战场上的定点清除。联大首日的巴以议题以最激烈的方式开场。
3: 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出现空椅子呢，这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国家它呢直接就是对某一个议题是我不参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某一个议题或者是对某一个代表团我表示反感。1961年的时候呢，当时联合国呢在处理核问题上面，法国呢也想表示我要发出欧洲的声音，因为戴高乐一直主张独立自主的这样的外交和价值观，所以呢他就让法国代表团。我们缺席，我们亮出空椅子，让他来表达法国代表欧洲的这样的立场。那么在这之后呢，也陆续出现过很多次空椅子事件，基本都是比如某一国他的代表上来讲，批评了另外一个国家他的政策，那么被批评那个国家呢，就采用这种空椅子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不满。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手段，
4: 这根本不是新鲜事，只是今年随着世界

0: في جبين الإنسانية جمعاء.
1: 两个中东重量级国家，同一天、同一个讲台，用同一个定性词，指向同一个对象。
2: 这次阿拉伯方面的很团结，这是因为目前阿拉伯世界的确面临着很多危机。这一次上联合国充分的发挥了国际舞台的这种作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来展示我们在关键问题上面，我们在核心问题上是团结的。可是这种团结呢，目前很难落到实处，因为目前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他们需要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对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投放压力，
3: 让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儿。 就像让沙漠里天天下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而阿拉伯世界更是多次在一起召开峰会、阿盟开会，对以色列进行批判谴责。到联合国这里，借助联合国这个多边舞台，卡塔尔、土耳其，他们用了更集中的词汇、更猛烈的语言。但这不表明他们就可以行动。国际政治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做，能不能做到，那另外一回事。9月23日。
1: 火药味从阿拉伯世界烧到了欧美之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来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几小时前，特朗普刚在同一会场推介他的加沙20点和平计划，声称加沙已迎来全面和平。轮到马克龙发言，他多次敲击讲台，直言多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已过去一年，和平依旧落空，人道物资难以送入加沙。 白宫随即回击，法国只会空谈，拿不出实际行动，法以之间的外交对立也随之进一步升级。马克龙可以代表一个欧洲的主要的观点，马克龙。
3: 当然是从法国政坛这个堆里爬射出来的，他有这样的能力演讲，他愿意在这种场合展示自己的态度。另外，马克龙也是任期将满，他也出言无忌，他也不用去讨好特朗普，他也不用讨好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畅所欲言。所以现在更多是马克龙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表达。哎，这算小事儿，在法美之间，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在西方世界里非常矛盾、顶着干的一股力量。
1: 任何事情上，法国人都喜欢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而在联合国这一讲台上，他说点什么，可以说是对法美关系来说，四个字无伤大雅。联大现场，中东议题的第二场激烈对峙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特朗普进行了38分钟的演讲，谈及伊朗问题时抛出三个选项：彻底打击伊朗。 放任其经济持续崩溃，或是美伊双方达成新协议。Will
4: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一天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他话音一出，美国代表当场起身离场，以示抗议。ملت ما
5: قدرت نظامی و آثار تصمیم های مخرب آنها را از نزدیک تجربه کرد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 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 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1: 一句话，一次离场，几十秒完成外交交锋。
6: 佩泽西奇扬呢，他能够到达纽约来参会，其实很多人认为是个奇迹。佩泽西奇扬由于他的国家在和美国交战，佩泽西奇扬能不能拿到美国的签证，大家其实一直在关心。最后看到他其实拿到了，但是他身边的包括随行的记者、官员等等，都受到限制，都被拒签了。佩泽西奇扬到达纽约之后，你只能在酒店和联合国大会开会的地方，就直接你可以行动。但是美国方面呢，也还做出了另外一条，就是佩泽西奇扬的安全。 使用美国特工来负责的，确切的说就是保卫特朗普的他的特勤局也要负责佩泽西奇扬的安全。佩泽西奇扬出来讲话，第一句话就是伊朗绝不会投降啊，伊朗不会让步。那这句话说完之后，美国代表团马上也给了一片空椅子，美国代表团离席而去。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登上联大讲台。 俄乌战事进入第五个年头，他在发言中提出能源、粮食双停火倡议，试图打破战场僵局。

0: 23日，特朗普在联大高级别州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约40分钟会谈，议题聚焦俄乌能源停火以及冲突的终结路径。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再次提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直接会面，遭到泽连斯基当场拒绝。后续有俄罗斯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去莫斯科，他的反应很激烈，称会坐着导弹去。
1: 世界各国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在逐渐的降温，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更多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泽连斯基通过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继续展示乌克兰的存在，继续展示呢就是这一场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
2: 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作壁上观，尤其是全球南方，觉得你们打来打去，弄得粮食出口出现危机，就很多国家都已经麻木了或者厌倦了，不愿意再把这件事放到焦点。特朗普就像保媒一样拼命的想把这两家拉在一块儿，但实际上无论泽连斯基还是普京都只是说给特朗普面子，不得罪特朗普而已，双方谁也不想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未来乌克兰的走向没有解决，不可能坐下来谈。看看双方2027年的预算比2026年又有大幅的提升，因为双方坚决的是以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
0: 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纽约，在联大间隙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面。和中东议题的剑拔弩张不同，本届联大上的俄乌议题氛围相对平缓，西方对俄的统一立场出现松动，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弃权保持中立，泽连斯基寻求冬季来临前的国际支持，拉夫罗夫意在系统性回应西方叙事，而会场中的大多数国家更希望这场冲突尽快降温。26日，拉夫罗夫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后，与德国外长瓦德福尔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外长首次单独会谈。
1: 当泽连斯基在讲话的时候，俄罗斯代表团并没有，他们确实在听，也就是说他准备继续跟乌克兰进行辩论，而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乌克兰代表也没有离席，实际上是在表示我们一边在对抗一边在接触。而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双方进行博弈的同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双方谁也没有停止互相作战，这个时候其实双方都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冲突能不能降温，但是谁也不愿意先说第一句软话。
0: 而第三场戏的主角直到23日深夜才启程，内塔尼亚胡当晚动身赴美，出发前发布视频。
3: אתם שומעים את השקרים הנוראים שמופצים שם, ב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עולם. אני אלחם נגד השקרים, אני אלחם למען האמת של החיילים שלנו, של המדינה שלנו. כן, ויהיו גם הפתעות.
0: 但内塔尼亚胡的行程被压缩到异常短暂。24日上午抵美，下午2点演讲，数小时后连夜返程，全程不过夜，没有特朗普的会面安排，也取消了与马斯克的见面。以色列新消息报对这次发言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对着空荡荡的大厅，对着一个已经不再愿意倾听他的世界讲话。
2: 这说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个心态完全变了。在国内他把自己当成英雄，他觉得我七线作战这么大的丰功伟绩给以色列带来安全，但同时他在国内又是一个潜在的贪污犯，虽然没有判哈，如果他不打仗，估计法院早就判他贪污罪给他进监狱了，说明内塔尼亚胡就等着这场战争来拯救自己，所以他现在是个矛盾的心态，这背后应该是美以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中期选举来临之前，特朗普一定要在政治方面保持自己一个平衡，如果这时候他见了内塔尼亚胡会丢分，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怎么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除了联大现场的喧嚣之外，另一条主线也在暗流涌动。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主持高级别周，他的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新秘书长将在2027年1月1日就任。在开幕致辞中，古特雷斯紧扣本届大会重建信任、管理变革的核心主题，直面当下全球治理困境，首次将失控的人工智能列为人类三大生存威胁之首，公开呼吁全球各国凝聚共识，为全球科技治理划定底线。
4: Those countries leading thi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ust share information on emerging safety risks.
5: 联合国这次它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恢复信任，啊，这个是联合国的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他主要谈的问题。目前在世界上，国际之间缺乏信任，同时联合国自己的权威也受到怀疑。所以在这种信任出现赤字的情况之下，力图通过对于这个平台的重新整合，使得大家呢对联合国重新产生信任。古特雷斯其实一直非常关心人工智能问题，而且人工智能也确实在现在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人工智能确实被使用于战争，就是很多伦理问题是被搁置。古特雷斯在即将卸任之前，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预先展示给世界，并且希望大家能够达成共识。这应该是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非常重视这个议题的主要原因。
3: 本届大会的核心博弈从未停留在公开演讲台面，而是聚焦联合国体系自身的改革与重塑。新任秘书长遴选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焦点，多位国际资深外交官、前政要相继参选。安理会已完成三轮意向性投票，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圭亚那前外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成为热门候选。
6: 以往联合国在选秘书长的时候是各地区轮流坐庄，一般是像发达国家都不要当了，比如说美洲啊、南美啊、非洲啊轮流来当，那么下一任正常应该是轮到非洲了，非洲拉美都有可能。美国觉得要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人，中国的目标是要尊重规则，咱各个地区轮换就是轮换，这就是中美双方的矛盾。但是这事又不是仅仅中美双方有矛盾，联合国秘书长是要安理会来提议，安理会先要达成共识，在成员国再投票，如果最后选出来不合适，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否决。就这里面想要实现平衡，要考虑到利益，考虑到这个候选人和各国的关系，需要大家都接受，然后能力还要不错，所以这里边到底花落谁家还是很复杂的事情。
3: 在联合国深陷预算紧张、西方主导精简改革的背景下，面对美方拖欠超40亿美元会费，强势推进超10亿美元预算削减，倒逼联合国机构大幅瘦身。中国坚持足额按时缴纳会费，以实际行动支撑联合国正常运转，同时主张预算改革应当兼顾节流与增效，在精简冗余机制的同时，重点保障发展援助。

0: 维和减灾、公共卫生等刚需领域经费，优先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推动联合国改革贴合多数国家诉求。
1: 美国对于联合国的改革，它持的是一种破坏式改革的态度，就是不破不立啊，要破掉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按照美国的意愿突出发达国家的需求，然后使得联合国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行动力。这个行动力是倾向于美国主导的。
2: 美国说联合国的事儿，谁出钱多谁说了算。联合国的会费里边，美国一度占四分之一，中国排第二。我花这么多钱，联合国不给我办事，就不想花这个钱，他觉得亏，他觉得冤枉。但是中方的一个观点是，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啊，不是说你占的股份高，你的话语权就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联合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念。所以说美国那一套注定是行不通的。
0: 本次联大高级别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并发表核心讲话，立足全球变局与多边治理需求，提出四点系统性主张，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其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其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其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其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
3: 中方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这四个要点也代表了中国外交的一个大的方向。战后秩序，那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而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日本就谋求着改变现有的秩序，甚至在本世纪初有好些年，日本还想着我也要当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中国是坚定的维护战后的秩序，甚至和美国是一道，我们会说起中美关系的，想到驼峰航线，想到中美共同抗日，共同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中方一定要坚持的。其次，后边包括多边主义啊，包括文明互鉴啊，这都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中国一向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主张求同存异，主张各国平等坐下来商量，一起解决问题。因此韩正的这个演讲就表明了中国外交一个整体的态度，中国就是无论多强大，无论 GDP 有多高，都愿意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和大家文明交流互鉴，以多边多元的方式和各位沟通，这就是中方对世界各国的一个承诺。
0: 联大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成为本届联大传递中国多边理念的重要信号。此次贺信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立足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这一重要时代背景，阐明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立场，呼吁国际社会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携手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4: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因为中国永远记得重返联合国那个艰辛的过程，国内争议说要不要去啊，我们领导人就说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要去那里发挥作用。所以说中国一直在联合国层面发挥积极促进、积极帮助联合国这么一个作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中国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国就在联合国那里摆架子，联合国的会议费分摊有一个计算比例， GDP 增加多少，会费就要增加。在这方面，中国从来都是毫无怨言，中国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比如政治方面支持，经济方面交会费从不拖欠，维和方面是不吝惜自己的成本，愿意去真心实意的做这些事儿。如果中国能起到这种引领作用，如果更多的国家效仿，那么对联合国会它的发展、它的存在、它的号召力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0: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将本届联大定义为分屏外交的典型样本，会场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双重节奏。新任秘书长人选、联合国预算改革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勾勒未来数年大国关系与全球多边治理的轮廓，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当空椅子成为主会场最醒目的画面，这句大会主题更像一道现实考题，而非简单的政治修辞。
2: 联合国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平台，平台就像办一个大 party，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大家都来了。如果没有联合国，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啊？有两个功能，第一是面向全世界，面向媒体那些公开的可以发表的声音，联大的演讲，全球都能听到，媒体都能看到，这是公开的表态。真正他们去要发挥作用的就是私下的会谈，私下里可以去找自己熟悉的甚至是对手去进行沟通，
1: 把他们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可能会在联合国的大会上面难以得到解决，难以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呢，当他们在下面进行沟通的时候却取得了相当高的成果。2026年的大会其实展示的是联合国有决心进行改革，而世界各国也在努力地适应新环境之下，在联合国怎样相互相处。尽管在联合国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毕竟大家可以重新坐在一起，不论是在会场内还是在会场外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也会是联合国一个新的价值。
5: 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愿景正是着眼于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提出重建缺失的地缘政治信任。中国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来构筑持久和平，坚持多边主义等等的合作性主张得到了许多响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青藏高原，这颗星球最接近苍穹的褶皱地带，正以地质纪元的节奏缓缓苏醒。作为地球的第三极，这里的地表升温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当万古冰层与21世纪的气候变局相遇，一场关乎几十亿人存续的宏大巨作已然拉开帷幕。在海拔5200米的科考大本营，冰冻圈科学与冻土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考团队正在做最后准备，即将向海拔6500米发起冲击。科考队长陈鹏飞已经是第7次站在这座世界之巅脚下，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海拔6500米的东荣布冰川，试图从冰封深处挖掘出地球气候变迁的真相。
1: 当时制定的目标是打2根兔里冰芯，对过去的这个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变化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2: 冰芯啊，它就是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记录，能够记录到我们20世纪快速升温的历史变化。
0: 这座世界之巅正在以每年4毫米的速度增长，微弱且难以发掘。而对于常年在此观测的科考者而言，冰川末梢的改变已肉眼可见。
2: 接近30年，肉眼可见冰川在快速的消融，冰川末端在萎缩，特别是冰川下部的冰塔林在垮塌。1921年，英国的登山队他们拍了一个照片，我们在2023年，也就接近100年以后，在同一个位置拍了一个照片，可以看到冰塔林的后退，冰川的消失是非常明显的。
0: 气候变化的气息早已弥漫至雪山脚下。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湖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扩张期，这个曾经依靠冰川融水维持平衡的超级水体，自2004年起，青海湖水域面积持续扩大了40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近6万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青藏高原80%以上的湖泊都在处于扩张的状态，但是随着未来冰川我们说进一步的消融达到拐点以后，它实际上对未来的长期的水资源它就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0: 青藏高原作为亚洲10大水系的发源地，从长江源头到恒河三角洲，第三极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重新谱写亚洲水系的命运。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冲击最严重的国度之一。随着气候变迁，珠穆朗玛峰上的天气也愈发难以预测。科考团队面对极端天气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在海拔6500米科学考察营地，科考队对所有钻取设备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和整理。

0: 根据往年科考经验，珠穆朗玛峰留给科考队的窗口期只有20天。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在未来将会伴随着气候变暖变得越来越短。到了6000米以上，其实呢，很多人确实是身体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了。往后的一段路，其实全靠自己的坚持。
1: 作为我们出野外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当然是想，尽可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陈鹏飞等人必须要赶在山路冰雪融化期之前完成冰心钻探任务，在极度缺氧和狂风肆虐的高海拔地区，每个人的身心都饱受折磨。 在经历数次失败后，科考团队终于在第12天完成了第1根透底冰心的钻取。
2: 冰心颜色已经明显变黑，表明非常接近底部。透过这两根冰心，科学家将会获取青藏高原地区千年以来气候变化的规律。
1: 这就是我们透底冰心，最底部呢，我们的冰心呢是呈暗色的。你看上面这边呢，我们上部的冰心呢是晶莹剔透，底部的这个泥质，你看这里边有一个泥质的成分，大家能看到，你看看我左侧这边，哎，所以这就是我们透底冰心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在冰心团队传出胜利消息的几天前，一支远赴南极洲的气象科学考察队，成功完成考察任务，回到上海极地科考码头。

0: 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田彪，在结束了自己长达163天的南极之旅后，回到了位于北京的实验室，继续开展从南极带回来的空气和血样样品研究。南极被称为地球气候最恶劣之域，亦是最远离人烟的净土。最初没人能想象，这片无人之境也会被人类活动扰动。2022年10月，田彪乘坐雪龙二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开展南极内陆大气本底观测试验，并要在南极内陆新架设3个自动气象站，以助于形成长期连续的气象观测。
1: 此次的南极科考任务主要是在南极冰盖内陆开展的，通过在东南极判断断面架设超低温自动气象站，同时呢，利用无人机和探空气球进行高清的地物扫描和大气垂直火线的监测。通过这些形式的监测呢，为我们监测全球的气候变暖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0: 连续的气象观测让人们发现，南极的气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22年3月，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南极洲东部内陆海拔3000米的冰盖记录的温度比平均温度高出38.5摄氏度。
1: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有气象观测历史以来的南极的最强的一次增温事件。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增温幅度的话，南极将面临整个冰盖的这种消融的加剧，整个南极的生态系统也会遭受很大的威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沉睡在南北极数千万年的冰川正在慢慢被唤醒。沿海城市正在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中国兰州的冰芯实验室里，各地冰川的冰芯在这里被一一切片研究。
3: 这是2019年从南极空龙站带回来的。
2: 这些冰芯里的数据正在帮助现在的人们重建地球气象的记忆。
4: 冰芯记录刚好告诉了你在区域上的大气污染是何时加速排放或者何时最高。在青藏高原中部的格拉丹东还有很多区域啊，可以看到咱们大气污染物快速增长的是在1950年以后，大部分的污染物都是从外地传来的。如果是你要去看北极的格陵兰、南美的冰芯，比如说汞，还有其他重金属污染，它的时代比我们早，因为你想西方的工业革命确实比我们还要早一些。
2: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进入狂奔时代。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壮观的历史工业建筑——巴特西发电站。在20世纪30年代，巴特西发电站在全盛时期，一年燃烧超百万吨煤炭，为伦敦供应了1/5的电力。4根51米高的大烟囱依旧可以证明着那个工业时代的辉煌。化石燃料疯狂的燃烧让英国逐渐走向世界强国的前列。直到2008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球首部以法律形式确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法案——气候变化法案，开始逐步放弃化石能源的使用。
5: The reason wh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greed to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we realized as an island nation that as sea levels rise with global warming, the country gets smaller, we eventually lose London, and we lose many of our cities on coastlines.
2: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历史的二氧化碳仍旧留存在大气中，长达数百年之久。在威尔士西北海岸线之下，费尔伯恩小镇的命运正在上演着众多海边城市气候危机的未来缩影。这座仅有800居民的沿海小镇，整体海拔位于海平面之下。2014年，这座城市就被英国政府和媒体打上了即将退役的标签。 伊夫斯已经在这里生活并工作超过了40年。他在这里经营着一家露营地，为来到这里的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伊夫斯的家人们早已迁离了这座城镇。
6: When that came out on the BBC,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he older people of the village was devastating for them, absolutely devastating. They tried to put across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Gwynedd Council were trying to say, we're going to move in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knocking the village down. If you knock the village dow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400 families?No answer.
2: 随着退役事件的发酵，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一度失去了活力。这里关停了学校、医院和超市，房屋不再接受任何保险及贷款等金融服务。如今，这里只剩下少数老年人和两个酒吧。留在这里的居民时刻活在科学家们预测的洪水威胁之下。
7: There's a high proportion of elderly, older residents there. It's a place where many people go to retire, and they've spent their life savings maybe to buy a home there, and now they've been told basically it's worthless. So you can imagine that that would be a very traumatic experience for an individual and family to experience.
2: 如今。政府不再为菲尔伯恩提供任何帮助和防御基础设施的修缮，唯一的屏障是一座数米高的堤坝。庆幸的是，10年过去了，菲尔伯恩还仍旧存在在这片陆地之上。但是气候变化就像一把利刃，始终悬在菲尔伯恩的头上。
6: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d we are going to stay. We are going to fight and we're going to stay. And that attitude is still here now. This is our home. Well, when I'm up to my knees in the water and I can't sit in my deck chair, then I know I'll have to go.
2: 菲尔伯恩的命运或许正是现代文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隐秘预兆。气候变化的加速已不容忽视。中国青海省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是亚欧大陆腹地上唯一一座全球大气本底站，为地球测温是这座大气本底站成立至今的重要使命。黄建清是瓦里关成立之初的第一代观测员。大气本底观测需要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每周在没有降水和风速合适的时候，观测人员都要采集空气样本。这些样本将会被送到北京和联合国的气象机构。瓦里关人用30多年从未间断的监测数据，绘制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瓦里关曲线，
8: 91年二氧化碳浓度是375左右，30年时间里面，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增加到现在的420。
2: 2023年，不只是瓦里关曲线，全球多个本底观测站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都超过了420 ppm， 一时间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所有人都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 一场关于拯救未来气候的辩论就此开始。在13天的时间里，以每

0: objection. L'accord de Paris pour le climat est accepté.
1: 在全场的欢呼下，巴黎协定正式通过。人们达成共识，1.5摄氏度至2摄氏度，这是最终界限。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让世界各国坚定减碳的决心。众多国家也纷纷在这十年里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郑重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设定碳中和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2: 相对于欧洲的国家还有美国来讲，他们呢达峰的时间呢分别是1979年左右，所以他们承诺的2050年的这样的中和的时间分别都有70来年，而我们国家呢，我们实现的时间呢只有30年左右。
1: 在这十年中，中国在饱受气候灾害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法。
3: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policy which I fully approve of, and that is a policy to eventually become an eco-civilization. Right, so the Communist Party decided this first,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followed up and agreed to change their constitution. So you're aiming towards being an eco-civilization.
1: 2025年9月24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承诺在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绿色答卷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未来路径。
4: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向世界庄严的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
1: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此刻14亿人参与的这场气候长征，正将天人冲突的挑战转化为人与地球共同进化的未来诗篇。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

0: 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一众科技巨头到白宫举行午餐会。从 OpenAI 到 Anthropic， 英伟达的黄仁勋、马斯克等都稀有出席。而会后各方也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自愿协议，承诺自行加强内部监控和独立审计，透过企业自律保障为 AI 发展自设护栏。特朗普虽然表示这份协议像宪法一样，但他也承认这份协议只会有道德上的约束力。近几个月以来，各家公司下面的智能体公然入侵各类公共机构，试图获得数据。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面临监管之际，为什么特朗普不愿意出台有约束力的监管机制，只愿意做做样子去搞道德监管？中美峰会之后，特朗普在 AI 领域动作频频，如何观察双方在 AI 竞赛当中的博弈？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由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华盛顿现场由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闯的祸也开始越来越大，引发外界对 AI 监管缺位的担忧以及加强治理的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联合声明，由他与6家科技巨头的负责人共同签署，包括元宇宙平台谷歌、英伟达、Anthropic、OpenAI 等。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不过，特朗普表示他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

0: cooper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1: 同日，特朗普还正式公布一个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 America.gov， 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使用"超级智能"一词代替"人工智能"，表达他对 AI 的认可和大力支持，还强调希望美国继续保持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其实此前在被问及对 AI 失控是否有忧虑时，特朗普已经相当志在必得。 他表示绝不能仅因为这种忧虑就放弃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特朗普对 AI 如此放心，似乎反而让外界更难放心。多名知情人士指出，截至九月中旬，仅 OpenAI 就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从泄露用户图片、训练时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到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等。在人工智能风险事件不断浮现的背景下，同为人工智能大国的中美两国元首。 在上周的会晤期间，特别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深入商谈，并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与成果。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在与美方强调的采取清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策略相比，中方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的潜力和风险具有全球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有专家分析认为，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能否在这一领域合作管控分歧，将影响全球科技治理走向。内部管控产业自律 ，AI 风险能否有效监管？白宫力推智能产业 ，AI 发展能否持续领先？中美对话机制建立 ，AI 治理如何合作共赢？志在必得。
2: 好，在这场白宫午餐会上，大部分巨头才刚刚在中美峰会的 State Dinner 国宴上出现过。而没过几天呢，特朗普又把他们召集到白宫，而且签署了一份自愿的 AI 监管协议。这场大秀到底要给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好，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国问题专家孙太一。太一你好，特朗普这次又在搞什么？
3: 对，特朗普他其实现在面临着美国国内的压力啊，因为一个多月来呢，从 AI 巨头相关人员，对这个措施不足而辞职，到一些模型逃逸测试的这个沙盒环境被陆续曝光，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讨论的焦点了。那就在昨天 ，OpenAI 才宣布暂停发布它的最新模型，因为出现的这个模型虚假描述它的行为啊，甚至带有欺骗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本来业界也好，了解这个行业的精英也好，都在呼吁要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去保护啊，从强制让独立第三方进入企业进行监管，到国会立法，从政府行政部门统一监督干预，到跨国协调。 联合应对等等各种保障措施都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呢，从昨天白宫的这个午餐会以及会后的这种相关的自愿的签署的协议和总统行政令来看呢，所有这些硬性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啊。特朗普仅仅是让巨头们自己进行内部的自我控制，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相关措施也都是鼓励他们那么做啊，并没有强制要求，也没有指出不那么做的后果啊。所以我。
2: 我觉得总体来讲，特朗普其实是面对美国国内的压力，不得已而送上一场这样的秀。杨叔，好的，谢谢太一，我也想问一下业界专家的意见。包长先生，我看到互联网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是这个座次的问题啊。特朗普左右两边分别是马斯克和黄仁勋，他们说这是认为美国政府现在比较看重算力和这个超级基建设施，但是要求 AI 采撒车的，刚刚太一提到的像 OpenAI 啊，还有 Anthropic 啊，都被放在了边缘的位置。这个座次背后有特朗普现在怎样的一些考量吗？那刚刚说到现在这个 AI 智能体入侵的事件不断频发，但是为什么特朗普最后出台的是让大家自行监管？为什么他不愿意出台有约束力的协议？很简单，特朗普现在非常的迷茫，也很矛盾。迷茫在哪呢？首先，全世界现在都是一种
4: K 型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行业向下，新兴的以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向上，这不就是个 K 型吗？一个撇向上，一个撇向下吗？ 那么整个我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股市、美股，主要是靠七朵金花撑起来的。这七朵金花，绝大部分是人工智能、算力，然后再加上马斯克的 SpaceX， 还有商业航天的概念。 在这里面呢，可以说马斯克和黄仁勋还是实打实的以制造业为根基，对吧？你无论是兴建的工厂星城啊，还是说英伟达的算力卡啊，我们说过去叫 GPU， 现在的专门生产为 AI 的叫算力卡，这些还都是实打实的制造业，工业先进制造业。而 Anthropic 也好 ，OpenAI 也好，更多的还像传统的软件公司啊，算法公司，对吧？其实现在呢，由于 AI 已经具备了 RSI， 也就是递归式自我进化的能力，所以说我认同马斯克的一句话，叫做目的从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今天特朗普，你就是真的想让大家强制的签署相关的宪法协议以制约 AI， 能力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坦诚的讲，当 AI 已经掌握了自我，可以自己写代码、自己升级、自己演进的时候，并且能够有意识地掩藏自己的 COT， 就是思维链的时候，人类已经无法探究 AI 到底在想什么， AI 在做什么，以及 AI 想什么和做什么能够实现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现在任何的试图规范 AI 的想法已经晚了。
2: 但是我想问问啊，您说到的这个就是说 AI 现在越来越聪明啊，它似乎已经像智能体的出现啊，它可以自己执行很多的任务。那随着这个越来越聪明，那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风险到底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也会很合理的担忧，这个智能体会不会入侵像金融系统啊，带来大规模的崩溃，甚至可能你看像美国国防部还有以色列，他们现在公开用 AI 在做一些情报搜集等等，如果这个 AI 风险不容监管失控下去的话，后果可能是怎样？
4: 首先，第一，目前具备了自我递归升级演进能力的 AI 已经可以自己与自己进行讨论，就说它不再寻求人类的指令，所谓的提示词 prompt， 它不需要了。现在的 AI 智能体 AI agent 可以是 agent 和 agent 之间自己讨论，自己还开了一个社区论坛，这是 OpenAI 公布于公之于众的事实啊。当如果 agent 之间讨论他们自我的升级进化，最大的阻碍是人类，最大的边界束缚他们的边界是人类给他们强加上的各种各样的安全的条件设置的话，他们一定会突破这个边界，突破人类给他们竖起的安全的栅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他可以干到什么。众所周知，现在他们已经攻破了联合国的官网，也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数据库，同时他们还拥有访问互联网上所有的开源社区的源代码和 skill 技能文件的能力。所以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不想杞人忧天，也不想制造恐慌，但我只能说我们的行动已经晚了。
2: 但是我想问，在你看来，特朗普的这个思路让企业内部自行监管靠自觉，这个可行吗？
4: 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向就是开源世界举起大旗。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两大路线，一大路线是闭源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先进的这些企业 OpenAI、 Anthropic 啊，这个包括 Meta 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 SpaceX 下属的 Grok 啊，另外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当然我必须指出的是，开源大模型不是开放源代码，是开放它的训练权重啊，以及相关的词表。那么开源的模式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可以去仔细的观察它，监督它。而闭源的方式，除了你像 Anthropic 已经离职的高级研究员自曝万字长文说我们有很多的风险， Anthropic 才不得已承认了这些事实之外，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他们一般都是过了两三个月才说啊，六月份出现了一系列的逃逸事故，他们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说在这里我认为依靠美国的这些闭源的路子已经无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开源大模型能够成为世界的主流的话，可能相对更安全一些。主持人，
2: 了解，谢谢巴尔先生。不论如何呢，您可能代表了技术一派的想法啊，就是你可能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极端一点，认为现在这个监管 AI 可能已经晚了，可能最后是要靠开源啊。我们待会来听听太一的看法。我们之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是因为最近这几个月啊，一些知名的公司像 OpenAI 啊，还有 Anthropic 啊，它下面的很多数据模型在测序的时候突然失控，而且呢对其他的一些机构公然进行数据 所求。那比如说像美国开放人工智能中心 OpenAI 的智能体，它26号就被曝曾对联合国的会议网站发动密集搜索请求，并且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那 OpenAI 在最近也承认说，它的模型在研究测试时未经允许就进入了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有人口普查局在内多个政府网站。而在此前呢，澳大利亚政府也指责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旗下的网站。那 AI 堂而皇之进入政府网站意欲何回？那我们来看看 ChatGPT 本人是否会给出合理答案，还是有所掩饰。
5: 这是会的，而且这个要把 AI 自己想干什么和有人利用 AI 干什么分开来看。如果只是浏览政府公开网站上的公开信息，那更像是搜索引擎屏，但一旦绕过权限去读不该读的东西，那就是未经授权的访问，本质上就不一样了。到目前为止， AI 并没有自己的意图，它不会自己突然决定我要去攻击谁。现实中更多是人用 AI 当工具，加速他们本来就想做的事情。那未来会怎样？更值得警惕的其实是高自主代理，在目标不清和权限过大的情况下可能会越界。这不是他有恶意，而是授权和控制出了问题。所以与其问 AI 会不会自己变坏，不如盯紧谁给了他什么样的任务和权限。
2: 好，不出所料， ChatGPT 的答案非常 AI， 就是把 AI 撇得一清二楚，背后还是人的责任。好，我也想听听学者太医的答案。刚刚鲍尔先生呢认为说，现在 AI 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了，确实管不了了。我想听听在学者的部分，您会怎么看？随着 AI 越来越聪明，它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监管没有意义了吗？
3: 对，我觉得对 AI 的监管，让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永远不会太晚啊。因为最极端的做法，无非就是把它给断网，甚至断电了嘛。那它就相当于停滞发展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博弈论的局面，叫囚徒困境啊。虽然大家都减速、加强约束，对整体是最好的结局，但任何一方都担心其他方会悄悄的加速，让自己呢在竞争当中落败啊。因此呢，最终所谓的纳什均衡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背叛，整体的结局无法实现最佳。那么解决问题往往要么需要强有力的顶层的制度干预啊，要么需要重复多次的博弈。但是呢，人工智能的议题上，我们人类或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容错率让这些公司去博弈多次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强有力的顶层的制度干预，包括大国大公司之间的这种互动，独立的监督的这种入驻，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昨天这个白宫的会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相反方向的这样的努力了。就一些 AI 的企业负责人，比如 Anthropic 这个阿莫戴伊啊，他就一两周之前还表示对人工智能发展深感忧虑，呼吁要减慢速度，加强监管的。结果昨天再被问及相关顾虑的时候呢，他居然说，哎，我被特朗普说服了，我们大家自我约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如刚才包先生讲的，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但是我觉得人类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的。
2: 太医，我还想请教您，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 AI 的发展啊有非常大的雄心，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特朗普为了让 AI 蓬勃发展不去设限，所以他不愿意去进行监管，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行政权力还有政治权力对于美国 AI 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
3: 对，特朗普不仅认为不应该监管限制人工智能企业的这个发展，他觉得还应该进一步松绑啊。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呢，因为伊朗战争、贸易战等呢，他这个特朗普自己发起的这相关的行动啊，出现了比较大的挑战。而特朗普心目当中，人工智能仍然是美国经济的一大引擎啊。如果这个时候做出任何限制呢，对中期选举会产生副作用。另外呢，特朗普也认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是美国领先中国且在中美竞争当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双方呢现在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了共识，这个共识里面还是允许有限度的竞争的，那人工智能就是重要的一块啊。特朗普不能接受在这个领域当中被中国超过，因此呢也已经表示不想在人工智能治理的技术治理的这个方面呢进行合作啊，因为这样的合作会让美国企业更难打造出比中国企业更好的人工智能产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指出啊，就是特朗普对这个问题的诊断 和大家想的可能很不一样啊。他认为社会中有这么多人反感人工智能，觉得它危险是因为名字没起好啊，因为英文里面 artificial 给人是假冒的、非自然的感觉，是因为品牌不好导致的反响不佳。所以呢，他认知范围内觉得应该做的就是品牌的重塑 rebranding 啊。再加上特朗普本来就在想方设法让各种历史建筑、产品概念都留下他个人印记。

0: 啊，最近肯尼迪中心重新命名的事情，在华盛顿这边就闹得沸沸扬扬啊。同
1: 是。
0: 样的，在 AI 这个领域，特朗普也开始推动把人工智能改叫超级智能啊。我们在最近中美的互动当中也看到了这一方面的努力，杨
1: 哎
0: 叔。
1: 呦，特朗普确实是非常会做 branding 啊，莱邦尔先生。其实年前看到那个小视频，就是黄仁勋在加州出席一个会谈的时候，现场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他开了 open mic，然后呢，特朗普在上面第一次提到了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体这个想法，当时大家还以为他说说而已，没想到在白宫峰会上，人家直接签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变成超级智能了。为什么特朗普对于 rebranding 这个事情那么执着？
2: 首先，我们说一个事实啊，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行业一直有两个名词，AGI 和 ASI 啊。AGI 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ASI Super 嘛，就是超级人工智能。AGI 的原初的定义就是人干的事儿他都能干，这就叫 AGI 通用人工智能。ASI 就是当这个智能表现出碾压，在所有领域表现出碾压人类最顶级选手的能力之后，我们就称之为它进入了 ASI 超级人工智能。至于加不加前面的 artificial A 无所谓啊，特朗普也不是自己，他无非是把 ASI 简化了一下，称之为 SI 嘛。我认为很无聊这个事情。嗯，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下一节来聊聊一个不无聊的事情，就是美国的 AMD 决定以82亿美元收购李飞飞创立的 World Labs，这个在人工智能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单交易会不会被中国的监管当局拦下来呢？以及这笔交易背后透露出美国怎样的一个思路？我们下节回来聊，一会儿见。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好，今天我们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召集一众科技巨头到白宫签署了一份 AI 监管的自愿协议，中心思想呢就是企业自行监管，靠自律来实现 AI 的安全监管。那对此呢，美国媒体怎么看？来看看今天主流媒体的梳理。那 CNN 就表示呢，此前有发生过 AI 试图入侵联邦资料库的案例，但是白宫的这次会面似乎并未削弱特朗普对 Superintelligence 超级人工智能模型的热情，反倒坚定了他对 AI 可以自行监管的信念。那彭博社呢也表示说，政府监管被自愿审计所取代，特朗普正直接把硅谷巨头纳入了 AI 治理的框架核心。好，再来看看华盛顿邮报，就认为特朗普试图向公众相信企业管得住 AI。华尔街日报也把重点放在了轻监管上，认为业界在不断发出警告之际，特朗普依然为其政策辩护。好，梳理完美国媒体的意见之后呢，我想继续请出业界专家包冉先生来聊聊最近的一单大新闻啊，就是 AMD 苏姿峰决定花82亿美元将李飞飞所创立的 World Labs 收购，这么庞大一个只有70人的公司。

0: 而且现在还在只走模型，还没有落地，为什么价值这么多钱？这背后凸显出美国 AMD 还有包括美国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方向和趋势是什么？
1: 首先我们都非常振奋啊，在技术圈子里啊，我们通常称之为苏妈啊，还有菲菲老师啊，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是今天全世界最顶尖的杰出女性的伟大合作啊。应该说 AMD 和这个英伟达一样，也是吃到了 AI 算力需求暴涨的这一段红利啊。 AMD 呢，最早的话呢，永远是千年老二，对吧？永远是逊于英特尔一头。但是呢，在苏姿峰担任 CEO 之后呢，力排众议，在 CPU 的产线之外，加强了对 GPU 的研发。我们看到 GPU 到现在的算力卡，于是它成为除了英伟达之外唯一的啊这个可以平替的算力卡的提供者。所以说，因为 AMD 的股价啊市值也一度攀升，也是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了。那么李菲菲老师呢，应该说他是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业里面，可以说是功勋的元老。最早他创立的全世界的最大的图片数据库网站，后来就成为测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图像识别的最佳的榜单。可以说那个由他和几位学生一起创立的图片的数据库，奠定了今天的大量的训练语料，也成为现实世界，也就是 Word Lab。 你看他新的公司 Word Lab， 这叫世界模型，也就是说从语义模型走到现实的物理世界。机器人如果他不加上一个聪明的大脑的话，他只是一个机械产品。那么李菲菲老师做的事情，就是要给机器人提供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大模型。有了这个大模型，机器人就真正从机器变成了人，机器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AMD 要收购 Word Lab 应该说是天作之合。首先第一，李菲菲老师是全世界顶级的 AI 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的加入可以有效地弥补 AMD 在传统的软件数据算法领域的不足。我们都知道 AMD 是一个硬件企业嘛，对吧？
0: 是
1: 做芯片的啊。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它这个 Word Lab 已经发布了多段 demo 啊，演示视频可以看到 Word Lab 对于物理世界的算法渲染，也就如同大语言模型在传统语义领域的渲染和执行一样，令人非常惊叹。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公开的技术专利，这些都可以成为 AMD 软硬结合、软硬兼施，从语义到机器人，从逻辑世界到物理世界的跨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巴染先生。来，太一，刚刚我们聊到技术层面啊，其实我看到很多美国媒体呢是从中美竞争合作这个角度去看这单新闻的，包括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啊，这个人工智能也罕见的成为议题，然后中美两个大国都各有优势，怎么看这两个大国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竞合的趋势？
2: 对，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竞争越激烈越需要风险管理的领域啊。中美呢在 AI 发展模式、监管方式、芯片和算力等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竞争，但双方呢都不希望因为 AI 系统失控、误判或者意外事件把技术竞争转化为国家安全危机。那这次会晤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和相关风险的沟通的渠道，本身就说明 AI 已经被纳入中美战略稳定议程了。那双方最容易形成共同利益的地方，并不是统一的 AI 治理模式，而是管理共同风险啊，比如高级 AI 系统失控、关键基础设施受到 AI 攻击、军事系统中的误判啊，以及 AI 生成内容造成大规模欺诈或者网络安全风险。那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旦发生严重事故，损失可能跨越国界，而且呢很难保证只伤害竞争对手。因此呢，中美最可能首先合作的也不是芯片模型或者产业政策，而是比较窄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领域，去建立 AI 事故和重大安全事件的通报机制啊，制定高风险 AI 系统的基本安全测试标准等等。我觉得这上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的，杨叔。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当前的 AI 以及中美的竞合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在香港这里，我们看今天大公报的头版啊，这主要是最新的一个创新指数全球发布啊，在这里看到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在全球它现在算的是有139个经济体当中啊，香港升到了全球排名是第14位，而亚洲是第5位，整体的一个创新实力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重要的中日之间啊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在昨天的消息其实已经看到了，其实日本啊今年以来啊，他已经不止一次有个跨党派的组团要来访华，都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在关系当中呢，在贸易啊经济方面大家可以更贴近。但今天我们看到大公报、民报、经济日报在港媒的这个部分所集中的一个呈现啊，先看大公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这个时间呢是在刚过去的29号啊，刚好有这个时间点上，这是一个历史的时间节点。日方背弃初心，加速再军事化，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同时因为严乌毅组团来啊，这是何立峰呢鼓舞商界促纠正高市他的相关的论调，他提到欢迎日企来华，要把握正确历史。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包括联大辩论交锋啊，日本呢之前曾经提到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呢，我媒体框出来的这个敌国条款，北京之前已经表达过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立场啊，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一步还是重要的，解铃还在系铃人身上啊。系铃人是谁呢？再来看呢，关注的是这个南华早报今天看到的这一篇消息，说啊，错失良机，美国的大豆农民呢对质疑没有纳入这一次啊中美之间谈的关税减免范围里，他开始对美国的共和党啊压力比较大，因为在这一波的中美的贸易清单当中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彼此之间都是300亿美元的规模，大豆不在当中。这美国的农业部呢对美国的这农村农民的解释是说，其实今年以来呢，中国已经在黄豆方面也一定规模的一个采购，接续其他的一个农产品的交流呢，整体的谈判呢或者是一个对话沟通还在路上。但尽管如此，美国的农民现在比较心急，因为柴油、汽油的价格都升高，在中国的市场对他们的整体的拉动力跟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在生活负担上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来看看今天路透社啊，也提到了美国最新的一个，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在劳动市场的忧虑升温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12年半以来的高位。在这里呢，当中的数字就看到，这是一个经济数据啊。美国他说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已经跌到的是201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现在呢，很多受访者对于接下来找工作啊这个部分的一个信心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啊。虽然呢，整体的一个收入预期还是为正值，但是当前在就业评价的部分已经明显转弱，整体就是生活的可负担性的一个压力。在这个时候来看，共和党啊，在这个不到这个中期选举，你看大概还有一个月。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些选情很焦灼的地区，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候选人咬得比较紧的地方，这些共和党人啊，他们开始呢对于伊朗的这个问题呢表态了，认为说赶紧结束它。所以今天这几家国会山报、纽约时报、 ABC News 在讨论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它集中的标题啊，在这个你看这边也是啊，就是要把这个战争给结束掉啊，这就是因为一个选情的拉动。像这个纽约时报就提，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对伊战争发出了新呼吁，你要立即停战啊！这里呢几家都是，原因就是感受到这种压力，整体的在特朗普对中东他整体的战略情势的拉动下啊，整体的生活效应还有民调不断的去佐证，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是非常厌恶战争的，同时时间拖长，耐心消磨，对于正在基层选举的人来说，切实呢就是感受到选民的压力。接续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也看到了油价的一些变动啊，说随着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放宽，中东石油的出口啊出现反弹。不过这有个前提，是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的松紧与否对市场的一个拉动啊。那民报这里也看，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升，
返回战前八成，但通胀忧虑未解，美国两年期的债息逼到了五厘。出口量反弹，在两篇当中看到数字啊，说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量本月回升到每月1300万桶，这达到二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大概是战前水准的八成啊，指的是二月底美以对伊朗的一个攻势之前，但在这个部分呢，仍旧是看到还有包括这些海湾的产油国，在这波情势当中不断磨练自己啊，想方设法的呢，还有一些替代管道的一个努力，还有沙特之前对于东西管道的运输也做了一些修复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些影响。但展望未来，很多专家仍旧是认为伊朗它的一个军事行动仍旧会在这市场上还有运油的能力上，仍旧是一个重要的拉力点。接续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接触啊，今天国际媒体比较新关注到的是阿联酋跟沙特这里最新的一波接触啊，这次是阿联酋的副总统跟沙特啊，因为这里呢两边人要谈，因为其实之前他们两边关系为什么怪怪的呢？当然长期有地缘政治要秀肌肉的压力，现在呢重要的是对胡塞武装的态度改变了。那胡塞武装对于也门他近期所做的一些军事行动，同时对于红海的控制权又延伸到曼德海峡，美国现在在背后呢也一直不断的撮合，希望这两边可以多谈谈哦。那阿联酋跟沙特其实对于也门他的一些政策路线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沙特呢希望说也门可以全部统一啊来做一个运作啊，但是阿联酋长期对于也门南方的这些分离甚至要求独立的主义这里是给予支援，所以两边长期在这个地方啊是一条暗线啊，他们说在这部分有暗战，但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一波的接触主要是针对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联盟情势，让美国呢可能提供他们情报，拉高关注点啊。这里看到的是《金融时报》一篇专题，这个胡塞武装啊，跟青年党的一个联系，现在正威胁着红海的贸易。这里提到的是说，现在有安全专家就提出警示，也门胡塞武装跟索马利亚的青年党啊，两边开始有了合作关系。而索马利亚青年党被部分国家直接定性说是跟恐怖组织，所以这样一波的联合，包括胡塞武装在当中所给予的军事和技术支援，彼此之间呢在军事攻击上面对于海峡的控制权，在这个时候忧虑也比较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使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彼此之间要接触沟通的情势下，是有背后这个背景的一个刺激。驻伊拉克20多年。美军全面撤出星岛日报的一个标题啊，今天南华早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里主要呢是提到了这一波的一个撤出，美军要撤出伊拉克境内的最后基地了，那就是结束长达20多年的一个驻军历史。但这样一项由美方主导的撤军行动所引起的一些关注啊，当然也有引起了一些忧虑，因为对于伊拉克来讲啊，大家这里文中也提到。之前呢，像美国呢，在伊拉克这里呢，他同时啊，他在2003年啊，在很多外国的媒体报道上，他直接用是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同时呢，美军在那里布建针对伊斯兰国，其实美军也付出了大概4500多条美军士兵的人命。那他现在陆续撤出了之后，对于伊拉克当前，他虽然是希望跟美国之间还有这个邻近啊，保持一个中立的关系啊，但在这一波的一个局势之下，美军若是真的完全撤出，对于地区力量的平衡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还在受关注当中。在这一波呢，伊拉克还跟美国争取了一个豁免，那就是能够把航班可以再飞到伊朗啊，在这里虽然是有限制，但至少能飞。获得制裁豁免之后，伊拉克国家航空啊会在10月份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在这里也提到啊，让他们取得了一个特别豁免，这就是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伊拉克在这个当中所做的一个斡旋跟努力。再来看英国。的这个伯纳姆啊，在工党大会上发表了一场被认为是影响深远但又很冒险的演说。哪里冒险呢？最重要是有关于对于之前脱欧的再思考。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哦，但伯纳姆就誓言要重审脱欧的协议啊，在工党大会上这么说呢，要重审的话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重审方法？还有脱欧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英国实际上的影响，
在脱欧之后，他现在要回欧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再加入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啊，还有一些年限要走。那能不能在寻求什么样的方式？这点大家好奇的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镜报》啊说的伯纳姆深情演说，他说他誓言去建设一个让他父亲都很骄傲的英国，因为他之前这个家里啊家庭的一些变故情况，所以让他深有所感。那当然，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能够感动于心，但他当中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计划，这些都是牵扯了大笔的预算，甚至要到2030年，所以也使得计划当中经济裁员如何筹措、实际的运行这个部分，在英国留下了一点悬念。再看特朗普为中期选举造势啊，怎么个造势法呢？撒钱啊，宣布逾千亿元的钢铁计划啊，当然希望钢铁州啊、关键州的选情都可以来做拉动啊。在这里呢，可以提到这是钢铁业，希望重振本土的一个制造业。那之前呢，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光是这块地方就够了呢？我们刚刚看到还有农民啊，农民自己也有想法啊，像这一波呢的网站就开始在分析了。首先先看华尔街日报这一篇啊，华尔街日报这篇说，现在呢美国的农民呢就在想啊，就在想说怎么样呢，是他们对共和党还需要这么忠诚吗？那忠诚度发生了变化。同时这边也分析说，现在有对于中期选举来讲，农村选民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这里面就做了一些整理啊。我们看到的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他越关注，那么最关注的就是生活的成本开销了，再来就是医疗的问题，还有政府是否有欺诈的情况啊，还有移民的问题，对伊朗的冲突，还有美国农业农产的政策、堕胎政策，还有枪支政策等呢，是他们所关注的。再看全球速览，俄罗斯要再扩军啊，这次说是15000人在这个表定上，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而且呢，基辅独立报一报。俄罗斯的这一个宣布的时间呢，正巧跟大家观察的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之前也说，朝鲜可能会在对俄�罗斯啊，对战场一线呢派兵10000人以上啊左右这个规模。所以这两个的时间的堆交叠，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把它一起拿来看。但核心就是说，到底前线战场其实到现在有许多的无人机。之前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已经到了对于这个

0: 基辅啊，它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也造成影响啊。这一波两边没有消停，同时战场人员在这里的一个情况也使得真正的和平谈判呢，这部分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一些希望啊。那至于经济日报，这个是主要是讲它是一个总兵力了。好，再来看法国，哇，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实在是那头很大，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之际，但他现在民调下滑 ，RT 报道说大概不足20%啊，不足20%呢。less than 比较少。另外呢，同时他要面临了两波的抗议，一波的抗议呢是来自于这个有一些主要的工会，消防员、医护人员、运输人员啊，跟其他公务员呢参与了全国大罢工，而且这个情势没有消停，大概全场加起来全国170场的游行啊，这是一个层面。同时，另外呢，《费加罗报》还有这边的一个他们的法国的媒体啊，这里则是提到说学生这里呢抗议浪潮蔓延到全国，而且还封校，在这当中还有包括左翼政党，激进的左翼政党呢一个推波助澜啊，这个部分呢加温，所以让法国政府现在跟这一块是一个校园发生的一个抗议情况，却夹杂了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也使得马克龙当前面对这样的情势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再来看呢，他的这个是德国，我们看到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他说德国在削减支出的推动中啊，发出对于欧盟预算的最后通牒，同时这个主要是预算僵局了，因为欧盟他现在预算要调整啊，他们希望呢，他现在德国联合了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芬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欧盟在接续的7年预算当中删减数千亿元，要重新分配，否则不签协议。同时一方面看到《纽约时报》看到啊，这个呢现在是德国东部一个小镇，他们秘密做了一个投票啊，那这个投票最后呢就是说不准让大家在地面上再次立一个铜牌，这个铜牌呢其实以前叫绊脚石计划，他们就是试图把这个之前大屠杀犹太人遭大屠杀时这些受害者最后步行的街道，他们会在那里立一个铜牌，一开始是艺术家所发起这样的行动，而且做了好多年啊，但现在因为政治气候的关系，在这里一些变化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广泛关注。还有韩国跟朝鲜之间呢最近的争议是在于非军事区的地雷到底是哪一方所埋的，现在韩国防长说这是朝军埋设同时也提首尔要采取应对措施。其实朝鲜这里呢也有提说这个韩国也要负责任。好，两边互相指责的同时，韩国为什么说的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他们与联合国的司令部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在爆炸地区的这个军事分界线，他们去看它的整个地理位置，认为说这可能是被埋设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时认为这将会违反之前的停战协定，那后面就是有一些责任的厘清。好，这再来看的是纽约时报一名40岁的高层啊，在停车场，在旧金山东面一个停车场遭到枪杀。现在警方呢，先抓了这一名死者，他的华裔岳父母。当然，这个是因为这名死者跟他的妻子近期也在闹离婚，分居，彼此互相指控。同时，在这一波的案子当中，还牵扯出了这名死者呢，他是跨性别曾做变性手术啊。案情的细节还在调查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6: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6: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6: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Armale,
13: Raya,
14: Aqua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e.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19: Ehtiram,
20: lovely.
2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是要闻追踪。近期的大事啊，除了国际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就还有 AI 的话题。现在特朗普呢，跟美国的这些 AI 的巨头们相聚一堂，为的是要签署一个协议。来看看一些这个今天的报道。首先看这个 AP 美联社，特朗普表示，顶尖科技企业啊，已经签署协议，对 AI 发展呢自我监管。同时，政治新闻网站这里提，他也是提到，他还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命令做什么呢？说他推出了一个 AI 支援的这个 America.gov， 他在现场还演示了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运作啊。这是一个 AI 支援政府的入口网站啊，所以网站这里也做一个接轨。纽约时报呢，这里是在白宫。就是特朗普跟这些 AI 的巨头们，他们签了一些这个协议，还有包括就是要让他们做一个自我监管，在整个模型或者是他在测试之前，企业要做好把关的责任。同时这个协议啊，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采取自愿性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压缩起来可以看，特朗普政府仍旧是大力推广 AI 的一个发展，同时在风险性上，在这一波的签署协议当中，他仍旧是对着外界在风险论的这个观点上表示很大的一个疑虑啊，疑惑啊，因为他是不接受 AI 有现在有这么大的威胁性啊，认为可以管控。同时 OpenAI 在这个时候却是取消发表最新模型啊。然后文汇报这里更看说 OpenAI 戴头盔啊，叫停发布 AI 新的模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说频传系统失控的消息啊，频传像 GPT 的 6.1 还发现了有欺骗倾向跟擅自执行的这个隐患啊，所以他取消发布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会提说没有在未请求许可之下呢推进任务，这个部分要特别的一个关注了。他说 AI 现在你如果人类没有发出指令呢，他可能那个就算你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暂停一下，但他可能呢就还是继续往下推。同时呢最担心的就是 AI 之间呢他们在沟通当中会联合起来，甚至人类也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啊。接续再来看，还有包括 Anthropic 他的 IPO 计划，今天放在金融时报的头版这一条，说他 IPO 有一个档案啊，档案出来揭示他的成本的同时也啊概述了对人类生存构成的一个风险。所以今天看呢，包括星岛日报这中文媒体也追，说他的招股书当中看到的一些文字啊，提到在这个当中的风险。那同时再看一下他这家公司啊，在去年收入近46亿美元，但是营业亏损是超过80亿美元，所以我们知道这资金投入很大。那未来呢，支持者预期他们上市估值是超过20000亿美元。在这些报道当中看到他这一次的一个招聘书啊，这个招股文件正文大概有261页的文字，有80页啊，261页当中有80页就是在写可能的一个风险性。那公司承认他现在模型有一个识别安全的议题，他想要先暂时停下来，先做一个能不能够在风险限制评估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来看到 AMD 啊，这个 AMD 天价收购了李飞飞加盟公世界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家媒体对于啊这个他这次 AMD 的收购啊，他的各公司呢，大家也做了一些关注。同时呢，因为这里当然除了抢人才啊，我们也要看到英伟达在跟 AMD 这里呢，在世界模型的发展层面当中发展方向还是有些不同啊。这媒体也做了一个图表，英伟达认为跟自研模型，但是 AMD 它现在走的路线更多是收购合作啊。这两边大家也关注到啊，李飞飞的公司，因为李飞飞是在北京出生，后来在四川成都长大，之后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移居美国了啊。在这一波的一个合作规模当中，各方也会看到啊，在人才的流动。另外再来看的是 SpaceX 星舰成功入轨了。 还投了26枚卫星啊。昨天其实我们也快速

钢网建设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在稳楼市的发展上面的一些新话题。中国首个海外空军基地运行，设于老挝，大增中南半岛投射能力啊。同时我们看到这是国防部的官网啊，提到这里是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这友谊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当中也做了一个说明啊，它主要是用于帮助老挝方面要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训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营。也提到这一波的合作其实是符合，不但是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国际法与国际实践，也不针对第三方。那大家还是会看一下这个图啊，深圳的媒体也看到有这个卫星云图，卫星云图呢当中可以看到有机场跑道啊，建筑也是属于新建的一个设施。今天港媒很多大篇幅报道，一起来看看文汇报在这里放在头版啊，说学术力量呢用了，他们用了东升西降，新岛也用了这个词啊，内地八校进全球百强，这个呢主要是泰晤士的全球大学排名今天出炉了啊，2027年版，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是满分，打破了欧美主导。在这里呢香港的五校也稳居百大，在这里有一篇排名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已经看到2027年第一个是牛津大学，第二麻省理工，第三是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之后我们看到清大11，北大13，接着是港大33，中大42，另外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浸会包括到理工啊，这些都是在全球百大内，也可以看到呢，在高校的精英教育当中，全球的水平排名。今天的大千世界一起看看。民报那英缅怀刘欢，临时加唱何以惹争议？新岛日报官方片段演绎无需重新报批。那在这个部分呢，社会所探讨的主要是执法温情与艺术表达空间的一些讨论。西方经典《简爱》列教材受到了一个讨论，环球时报快评，我们先看这个《简爱》啊，是中三的中文阅读书目，内地的中学生。环球时报快评，《简爱》被纳入中国初中教材， CNN 在意外什么呢？他当中文中就举例了，说其实这个中国几代文学爱好者的共同记忆也有这一部著作，而且最早在1917年啊，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署名为林玉德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就已经介绍了这个简爱，之后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不同的影视作品，接下来看日本，这日本的便利店它一个招聘广告却能够上了欧洲主流大报的头版，为什么呢？因为竟然是请来了 Lady Gaga。 来看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国际版头条之一，日本的一个便利商店，邀请了这个女神 Lady Gaga 来去拍广告，要招揽一些兼职的员工，这个照片我们都知道 Lady Gaga 她的一个风格了。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日本招工的一个困难，因为便利店需要24小时的一个运作，薪资呢普遍也不是说特别高，那再加上呢工作可能尤其要补货，这些任务也会比较重，那现在日本的招工的情况呢变得很困难，没想到出了大招，请来了 Lady Gaga。来看韩国都在追鲨鱼，这个鲨鱼呢是这一波就突然间进港了，结果在4天内大概40多万人进去了这个地方看，现在各种部分发现鲨鱼怎么用水感也不走呢？难道对那里产生感情了吗？现在呢专家人员还是想方设法来救它，要引导，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用大型的捕网了。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综合图片，关注泰国曼谷近期所遭遇的这个水患的影响。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

0: 现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有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包括国内打造新建的65座的弹药库，同时呢，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它的战略软肋，而且呢，美军演习之后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日本要把它移到冲绳的基地啊。同时呢，海马斯日本也希望引进，今天都有分析。关注一下呢，在南海，中国大陆解放军呢最新宣布啊，协同海警展开在南海连续的演习，本周多场的黄岩岛周边的海空演习，解放军说是要震慑针对相应国家，指明了针对菲律宾啊。菲律宾最近挑衅加剧，海警的针对演习呢也指明有相应的管控管理，包括强制的脱离都有针对性。今天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最新的情资，多项显示中国新的装备，包括歼36再度的曝光，包括正在建造的第四艘的航母，它的舰体成型，包括核潜艇啊，最新的攻击型的核潜艇有新的突破，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小最新的军事消息，香港的信报有专门的大篇文章披露说呢，最近美国媒体注意到啊，在国庆前之前，也就9月下旬呢，中国大陆网站出现了中国新一代第六代的战机啊，网名称为新的歼36的第六代战机，再度注意啊，再度有2段的试飞的视频呢出现在中国的网上，引起呢西方强烈关注。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试飞的片段视频出现之后呢，再度的视频显示歼36试飞，而且呢，它的隐形的设计有了新的改进，特别是迭代升级的隐形设计引起了关注，更加的隐形。我们知道呢，成飞集团它研发啊研试的这个所谓的第六代的新的战机呢，称为歼36，但这个歼36呢只是西方军事界和网民的代号，中国官方呢并没有给正式的命名，我们姑且称为歼36啊。歼36呢，在前年的12月份，也大约2年前呢，正式的在网络上被曝光之后，有多段的视频出现。最新呢，在今年9月下旬国庆之前，再度有试飞的画面出现，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它最新的特点呢，就是关键它是三引擎并排啊，三个引擎并排的，同时呢是并列的双座的驾驶室。一般的战机呢是前后座，但它呢是并排的2座位的双座位的并排，同时三引擎，更加有这个超音速的进气道。关键问题呢，最新的视频当中显示，它的隐形的流畅性的设计更加的完美，同时呢，机鼻已经加装了电子雷达，可见已经展开了光电、电子雷达侦测、导引等等各项的测试。关键问题呢，美国媒体战区网站披露说呢，现在发现这个最新的视频跟之前歼36啊曝光过试飞的视频还是有不一样的，设计有不一样，飞行的轨迹也不一样。关键问题呢，相信中国的成飞集团大约这款新测试的战机大约呢是有4到5架，不过他们使用同一个批号、同一个编号，机尾喷同一个编号，但实际上有4到5架的战机 ABCD 啊。这样的好处呢，是几乎可以同时期的展开不同的测试，飞出这个战机回来之后进行检讨和修正，但同时有另外一架也展开各类型的这个测试和飞行。关键它可以防止间谍和西方的分析，因为呢不同的编号能够区分是哪一架战机，但现在同一个编号 ABCD 啊，好几架测试的样机用同一个编号飞出去，每次仿佛都是同一架，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类型的测试，这实际上是加速进行测试的一个标志。特别关键的是呢，香港的信报也注意到啊，成飞集团就是研发这款歼36战机的成飞集团呢，它是属于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的，而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呢，9月份在北京举行过国际国防电子展，当中呢高调的首次展示了歼击机的激光武器的追踪，还有就是瞄准的攻击的系统。特别在这个展示当中呢，除了展示了激光武器的瞄准系统以外，还特别配发了歼36它的射击的示意图，仿佛是暗示呢未来这个歼36战机啊就要携带这种激光的武器的相应追踪还有拦截的系统，放在这个歼36战机当中，可以起到呢侦测拦截敌方的所谓来袭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等等，在空中展开激光的毁灭，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空军啊，美军也在高调的研发所谓高能的激光武
器，但一直没有完成所谓空中的测试。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在国际的国防的电子展当中呢，来主动的展示，显然展示它是实力，同时展示也有外销，也有配置，也有入役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呢，歼36这款新的战机三个引擎，刚才提过啊，激光武器需要强大的电力来推进的，所以三引擎呢能够保证能够输出强大的电力和功率，同时呢凸显了最新作战半径的延长，未来可以展开隐形的远程的打击。还有歼36这款新的战机呢，它的载弹量啊非常的大，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包括精准制导的炸弹，包括精准的高超音速导弹等等各类型的攻击的导弹，还有空空导弹。关键问题啊，最近正在密集的试飞，给你看到的公开的视频只是一部分啊，还有相当的包括夜间的试飞，而且刚才提过呢，试飞的时候是多架不同类型啊，分批的试飞，但用同一个编号。密集试飞的含义就要加快入役。我们知道明年中国解放军呢建军百年，很可能在明年建军百年呢正式会公布歼36这款第六代的战机正式的公布。好的，说过了天上，再说说水下，中国有新的装备，未来要形成新的水下作战力。我们知道台湾还有香港的报纸呢，最新都引述美国智库发布的卫星显示呢，中国大陆在上海的沪东造船厂有新建造的大舰曝光，而且呢形态形体非常的新奇。美国说呢，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这很可能是全球第一艘啊，注意第一艘无人潜艇的母舰，也就是说可以带大量的无人潜艇呢，未来出海作战。它的外观呢，相当类似于中国大陆的两栖登陆舰，非常大型的两栖登陆舰的外观。长205米，关键的问题呢，它有点像这个半潜船呢、啊，可以驶出海之后呢，有一半是潜在水下的。关键呢，在水下可以开启内舱，这个内舱呢有12只升这样的机械臂，可以把大量的无人潜艇呢在垂直的展开，在水下的升降，然后释放，直接进入水中，直接入水作战，这很重要。而且呢，美国透过卫星发现啊，沪东造船厂做的这个大型的母舰，它未来如果搭载大型的无人潜艇的话呢，最多可以搭载4到6艘大型的无人的潜艇，超大型的无人潜艇啊，它的作战功能很多。关键呢，还有无人的巨型的潜航器。我们知道93阅兵的时候，中国军方展示过各类型的无人的潜航器，包括侦测布雷等等，但是当时展示的都只是中小型，注意啊，只是中小型，更大型的无人的潜航器，包括无人潜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披露，但实际上是有的。这次这艘母舰曝光呢，显示它未来可以带更多的无人潜艇。

0: 过无人的潜航器，母舰带出海之后可以展开战前部署啊，开战之前就驶出海进行部署潜止威慑，也就是说到达指定海区潜止威慑敌方的海区，而且呢悄悄的在水底下放出各类型的无人的潜航器还有无人潜艇，展开分散的侦察，另外也可以携带不同的电子作战工具呢展开电子攻防，包括电子干扰，可以针对敌方展开侦测电子干扰。我们知道以往啊，中国的水下测量船呢也曾经带过不同的无人潜艇和侦测器出海，但当时更多的只是科考的性质，主要积累经验。现在军方的无人潜艇的母舰要比这个水下侦测船要大很多，所以未来呢可以携带更多的侦测和电子干扰装备。关键问题是进攻，到了潜止的威慑的海区呢可以展开直接的攻击，包括带重型的鱼雷水雷，可以带6到8枚，还有呢可以直接的对对方的潜艇啊，在最后可以由无人潜艇直接对对方的有人潜艇展开自杀式的直接的攻击。而说到中国正在建造无人潜艇的大型的母舰啊，未来可以携带更多的无人的潜航器、大型的无人潜艇出海。同时呢，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各国呢都在加紧研发属于各自的无人攻击器、无人水下攻击器、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艇。就在9月份，美国跟英国还首度把他们合作研发的无人潜艇呢在水下进行了重型鱼雷的发射。同时呢，美国说未来这个技术也要输出给澳大利亚。注意啊，澳大利亚说呢，一旦获得无人潜艇的技术呢，未来在亚太这个地方呢，澳大利亚所属的包括南海周边的亚太要有所测试，我们要高度的关注。美国跟英国现在的无人潜艇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资金，包括水下的相应的测试的相应的这个技术呢，也是受到阻挠的。但是呢，现在中国也要加快这个无人潜艇的相应的研发。美国的情报说，就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就在南海，解放军在南海，在海南岛的外围呢，展开过大型的无人潜航器的长程的测试，当中有导引和自主的攻击的测试。美国说呢，正在关注中国在南海相应动作。可见未来这个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艇、大海深处的无人作战、多种作战模式的对抗是新的趋势。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明密的计划，明年开始要加快新建超过65座给日本自卫队专用的弹药库，特别强调要缩短建造的时间，建造分布在日本全国的地上、地下不同类型的大批的新的弹药库，尽早要启用。日本声称为了强化自卫队的持续作战能力，特别是一旦要迎战逼近到日本离岛的所谓敌方的舰艇和敌方的登陆部队，可能需要日本自卫队长时间的作战。日本防卫省称，看到目前全球美伊俄乌两场的战争，发现日本自卫队目前要迎战对手的弹药严重不足，因此日本需要为自卫队需要量产和储存充足数量的导弹、坦克、火炮、战车的弹药。根据军情观察省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日本的自卫队目前在日本全国设有1400座的弹药库，防卫省要在6年之内新增加130座，当中有65座弹药库，明年选址设计建造，加快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面向台海东海，作为日本的西南主岛，分散储存弹药，根据各地部署不同的陆海空部队的不同部队的需要和针对性的作战任务，各地的弹药库储存的弹药明显不同，包括导弹、坦克、火炮、战车的弹药、舰艇、鱼雷、鱼雷等等。日本防卫省特别强调说，新建的弹药库要按照地面型、地下型等不同的类型制定标准的结构，特别是自卫队担心各地的弹药库未来会成为一旦战事被攻击的目标，弹药库除了要分散在日本各地和各大型的岛屿以外，也特别要求建立所谓的地下弹药库，包括深入地下10几米的加强防止对方的钻地弹爆炸攻击的所谓深层地下弹药库。另一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把资讯通讯、 AI、 半导体和军事国防产业并列成为所谓日本的17项战略领域，强调要保护日本的海底电缆设施。日本非常依赖海底电缆的国际的传输，战略安全性具备迫切性。日本官方的安全机构评估说，日本的海底电缆被潜在的破坏威胁正在加剧，一旦有冲突和交战的时候，日本的海底电缆极可能会被对方切断破坏。日本防卫省计划要引进 专用的海底电缆的铺设船，强化所谓维护日本的紧急通讯、紧急维修，还有整体的安全提示，确保日本所谓关键水下基建的战略安全。根据全球观察水蓝梦舱最新的情资，截止到2025年的9月份，全球一共有56艘5000吨级的大型的海底的电缆的铺设船，具备海底电缆的铺设、维护和远洋的修缮能力。而这当中，美国、英国、法国的企业各自拥有大约10艘，而日本只有5艘属于日本的民间企业，执勤多年，出勤维护已经出现了瓶颈。而日本的军政界也承认，海底电缆长期担负着维系国际通讯的重大的战略责任。特别是近几年的 AI、云端的服务等应用的扩大，战略重要性剧增。而位于海底几千公尺的深处的海底电缆，成为了日本新的战略软肋，也是打击日本经济和资讯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强调，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日本在军事化，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阻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好，对方提到呢，日本最新的军事冒进的行动，特别是呢，日本在9月份密集的演训，同时要把导弹更多的移驻到西南冲绳一线啊。关键10月份，日本还有连串的实战演习，我们要警惕，也要关注，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南海。最近在南海，菲律宾动作很多，加强了挑衅，而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海警连同的协同的演练，都是针对性的针对菲律宾。同时呢，在南海要注意一下印尼的角色。看一个片段，
1: 据美国军文网站报道，美国第17舰队的近岸作战舰和P8A海神反潜机9月下旬前往菲律宾，展开南海多国联合演习。南海的演习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文莱等多国部队先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展开应变的兵器推演、军事专业交流，之后展开海上的战术操演。日本派出了直升机的护卫舰，澳大利亚是巡防舰，新西兰派出了巡防舰补给舰，菲律宾出动巡防舰登陆舰，而印度派出了巡防舰等等。美军声称9月下旬这次南海的联合演习是要提升集体的海域觉知效能，强化南海印太的反应和行动韧性。同时，综合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中国军方9月份密集在南海不同海域发布了航行警告，展开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实弹射击。海南三亚海事局发出航行警告，9月中下旬南海部分海域组织军事训练，训练期间该水域实施管控，禁止无关的船舶人员驶入。庆南海事局发出了航行警告，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而北部湾部分海域也展开了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而分析指，中国大陆在9月份密集的南海的演训，呈现出多点同时进行、多样化、实战化演练的特点，有些科目带有南海的特殊性、针对性的专门演训。中国海事局的官网发布了珠海海事局发出的航行警告，9月28号到30号，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这个公告的金航区的经纬度显示，本周在南海部分海域实施实弹的射击的区域，大约是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南侧的南海海域。香港的明报引述了情资显示，本周在南海展开这个实弹射击的区域，与菲律宾的菲军舰非法作战的仁爱礁属于同一个海域。同时，解放军南部战区本周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解放军的海空联合演训，表明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解放军本周的南海的演训是在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另一方面，中时新闻报道，美国和印尼8月底持续到9月份，在印尼多地展开了年度的联合演习，集结了美国、印尼和13个国家超过5000名官兵，执行了空中突袭、防空、实弹射击、火力支援、丛林和城镇作战等多科目演训。美国陆军的空降师演练空中突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进行了实弹射击，多国官兵执行夜间武器的实弹射击，强化夜战。美军的陆战队、印尼军队和韩国海军陆战队演练城镇战的科目，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进行海基炮的实弹射击，模拟在南海为跨国部队提供即时的火力支援。而根据军情观察水蓝梦舱最新的情资，法国的航太军战机部队近期执行代号飞马26全球的远航行动，在飞赴韩国青州的空军基地与南海的空军进行空中加油演训。 之后，法国军方的四架标空战机、三架加油机、两架运输机飞到了日本，和日本空中自卫队展开了战机联合演训。而法国的战机部队之后从日本飞到了印尼雅加达，和印尼空军进行了演训，并在印尼当地展开军事整补。香港军事评论指出，以印尼近期的动作频频，战略姿态活跃，特别是现任的印尼总统是军人出身，曾任国防部长，要强化印尼的军事行动力。印尼不断拓展与东盟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包括积极与中国军队开展连续联动，同时印尼也积极的参与美日印澳甚至欧洲的军事联系。印尼曾经承诺让飞越南海的美军的侦察机、运输机开放领空，同时也商讨在印尼展开战机、军舰的加油补给。印尼也计划接受日本的军备捐赠，印尼正力图

0: 在南海和地缘政治军事议题上拓展一笔所谓更大的南海的战略作用。
1: 好，非常提到南海最新的态势，菲律宾呢加大挑衅，中国当然有强力的反制，解放军连同中国海警相应动作，解放军是战略上给予威慑，同时海空的战备的警巡还有演训呢，而中国海警呢针对性的演练，大家注意到是阻拦冲闯，强制脱离，显然针对仁爱礁，针对黄岩岛周边的形态呢，中国军警将有联手的动作，这个呢我们已经预告过啊，拭目以待。本周我们还关注一下中国新的攻击核潜艇再度曝光，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媒体战区网站以数据为中心曝光的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渤海造船厂正在建造的大型的核潜艇艇体逐渐成型，显现出多项的重大特征，和一个月前同样是对这一艘新建造潜艇的卫星图片相比，让外界观察中国新打造建造的水下巨型的军备提供了新的视角。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渤海造船厂位于中国辽宁省的葫芦岛市，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也是外界认为中国最主要的军方的核潜艇生产厂，几代不同的核潜艇都是在这里研产制造下水测试的。特别是一张9月18号拍摄的最新曝光的卫星图片显示，这艘正在建造的核潜艇目前在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建造当中，凸显出新的特点。英国的国防情资公司检视战略评估，根据之前9月初拍摄的同样地点的另外一张卫星图像分析，认为这艘新建的核潜艇属于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的095型攻击核潜艇升级版本，虽然目前军方还没有正式宣布它的型号和编号，而它大型的核潜艇的艇体正逐步的成型，也显示中国海军不断强化核潜艇的现代化的升级，致力提升水下静音、隐形力总等性能。同时，中国这些新设计的核潜艇越来越难以被侦测，具备了水下高速潜射、各类型反舰、公路导弹的水下攻击力。美国的战区网站分析说，这两张针对渤海造船厂的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最显眼的特征就是新建造的核潜艇，它的泵喷推进器也是解放军现役的093B型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特征之一。解放军的093P战术攻击核潜艇曾经进行过大幅的改良，大约在2020年初期首度正式在解放军海军的演习当中亮相。而中国正在新建造的这个核潜艇推进的系统是泵喷推进器，无论是水下的静音效果，或者水下高速的潜航的效率，或者是机动转弯的性能上，都要比传统潜艇的螺旋桨推进更具有优势。而另外，新的卫星影像也凸显了再造的这个新的核潜艇采用了 X 型的尾舵配置，已经超越之前的093B型攻击核潜艇的设计。而新的 X 型的尾舵提升了新的核潜艇水下的机动效率和水下的安全性，特别是在近岸的环境可以悄悄潜航，格外有用。而这艘新在建的核潜艇，它的 X 型的尾舵设计和传统的十字型的尾舵相比，能够在核潜艇潜航的绝大多数的远航远海的航行当中和作战的模式之下，有效的降低本身潜艇的噪音特征，更加不容易被侦测追踪。英国的显示战略对于新的在中国出现的卫星影像指出，中国渤海造船厂这艘在建的新的核潜艇，它的指挥台维克后方有一个开放的矩形区块。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这个潜艇的神秘区域的上方已经加上了结构来覆盖，要掩盖正在进行当中的施工作业不被卫星侦照。英国的检视防务总干推测，这艘在建的新升级版本的中国的095型的核潜艇会配备某种解放军新式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搭载解放军各式反舰导弹和对敌目标攻击的巡航导弹，应该也包括解放军最新研发的各类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西方被称它是导引导弹核潜艇。特别是目前卫星拍摄到潜艇这个刻意被遮挡的区块，极可能就是未来核潜艇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位置，成为解放军升级版本的095核攻击潜艇的出海作战利器。
1: 好，非常提到中国正在建造的095升级版本的核潜艇，它最新的突破。稍回来要分析一下日本两个动作，一个方面呢是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还有美军的海马式的火箭都移到了所谓冲绳基地啊，而这个可能是日本新的图谋。稍回来分析，还要关注一下中国正在大连建造的代号004的新的第四艘的航母，它的建造有新的突破，也多段的分段建造已经成型。稍回来分析。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动向啊！美军在日本演习中，把第一峰中程导弹系统挪移到了冲绳的加守那基地，而且呢，海马斯火箭炮也驻防到那里。日本呢，图谋希望获得长久的部署，甚至获得海马斯的技术，连线下日本东京的军事官员毛峰啊！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资，日本最新的动向到底是对中国有什么新的威慑？
3: 日美唱双簧，同意将第一峰海马斯转移保存到冲绳加守那基地，那么名义上是保管和非永久配备，那么本质上将变为以冲绳九州西南岛屿为核心的机动化常态化部署。那么这也是日美同盟延伸威慑力、强化第一岛链前沿战术常态化和冲绳及西南岛屿远程打击要塞化的重要部署。
2: 本周的焦点还要关注到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大陆正在辽宁建造的代号004啊，也就中国第四艘核动力航母建造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半月之前呢，我们曾经披露过，美国媒体引述了最新的卫星说呢，中国大陆在辽宁的大连造船厂当时分析呢，正在建造这个大型的航母，而且推断很可能是核动力的。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注意到最新的商业卫星呢，它也拍到了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大型的航母的舰体已经基本成型，而且它的飞行甲板包括弹射器包括相应可能是核反应炉的位置啊，都已经清晰的组装清晰的呈现。而且注意到呢，它的电磁弹射轨道啊，相应有四条，比起现在解放军的电磁弹射型的航母福建舰还要多一条，而且它有三台的大型战机的升降机，可见未来这个10万吨级新的航母呢非常的大型。特别是说到它的大型呢，它大约啊这个新的航母呢推算长度是336到339米，比起福建舰要长出20米。越长的电磁弹射呢，可以弹射出更重的战机，包括满油满弹的战机，关键带的战机更多。我们知道呢，福建舰弹的战机大约是50到60架，各类型的战机啊，包括这个歼35，还有预警机等等。但新的航母推断未来可以带70到90架的战机，密集的战机啊，可以出海进行这个侦测、预警、攻击等等相应的作用。关键问题我们注意到呢，大型航母呢未来作战是需要匹配航母编队的，而与此相关呢也有巨型的补给舰正在建造，为这个大型航母服务。也有卫星显示在广州的中船的龙雀造船厂呢，两艘战斗支援舰改装的大型的巨型的补给舰已经在生产，7月份下水了一艘，9月份要下水另外一艘，都在加快的下水，为未来的第四艘的核动力航母做这个整体啊航母编队的铺垫。我们知道呢，很可能这艘新的大型航母3年之内，2030年之前会正式公布。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ilometer.
1: Bei mir müssen wir ein bisschen mehr lernen. Komm mal, wir lern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5: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对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晨星未影，孩子们手中的火把已提前点燃对狂欢的期待。在闽明，人们垒柴成山，以火为引，复刻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宴。一场万人烧烤，超五十头彝家小香猪，百余只鸡，以及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将在这场盛宴中化为烟火缭绕的人间至味。但盛宴的秘密并不全在这里，真正的答案藏在梁山深处每一个为火把节忙碌的寻常家庭。在彝海，今天男人们宰牛杀猪，女人们采摘下鲜红麻香的花椒，湖里清脆的野葱，袅袅炊烟下，全家齐上阵，开启家宴的序幕。荞麦贯穿彝族的人生礼仪，更是餐桌上的核心。调和好的荞麦面粉，团成圆饼，做成荞麦粑粑，成为当地彝家人逢节必有的主食之一。羊肉，当地最传统的做法是用柴火慢炖，数小时的沸腾让汤汁逐渐醇厚，尽显食材的原汁原味。彝家散养的乌金猪皮厚紧实弹牙，肉质鲜美，只需清水煮出肉香，加常新香料，简单调味去腥。皮脆肉糯的坨坨肉，不仅是彝家人日常饮食，更是重要节日以及待客的必备菜肴。猪肝猪心直接置放火塘边的炭火旁，连熏带烤，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这些由火点化的滋味，在简单的祭祀中成为献给天地的祭品，也寓意着将最美好的福运传递给下一代。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鸡肉则被切成厚片，以葱、蒜、啤酒腌制，成为今夜烧烤的主角。腌制入味的肉片在炭火的作用下渐渐呈现金黄色，外皮烤得微焦带脆，肥肉中的油脂溢出，肉香迸发，令人垂涎欲滴。在闽宁，火把节是比新年更炽热的团聚，有酒有肉，亲人在旁，一顿家宴是所有情感的汇聚，也是即将到来的万人共饮的序曲。当家的烟火汇入整个山谷，个人欢愉汇入集体温暖。亲手翻烤间谈笑升温，烟火中尽是生活本真。牛肉、猪肉、鸡肉烤得滋滋作响，老一些、嫩一些、焦一些，全凭各自喜欢。还有烤饭团，烤出外脆里糯，配当地霉豆腐与腌制的大头菜丝是主食， 也是硬菜。围火而食，分享快乐，始终是人类最原始而永恒的情感。百余土坑同时点燃，万家烟火灿若星河。火，文明之始，饮食之魂。当火把点燃，仪式才开始它的终极篇章。人们手持火把巡山，如同祖先高举火种驱散黑暗，而这燎原之火曾照亮历史。当星星之火汇聚，万千火把汇入篝火，个人的微光融入民族的烈焰，万点火光便可耀天地，化为亘古星河。答题舞的节奏与飞扬的星火共舞，火光照亮来路，也映出来日方长。每逢农历二五八的赶集日，高庙古镇上的老街上总会热闹非凡。记忆里久违的声响像活了过来，吸引我们去卓彩的老相片里做客。今天古街上还恰巧有人设宴，宴席的东家赵月君此时仍在奔走采买，做最后的查漏补缺。而这出宴席的开端要追溯到深山里发出的信号。瓦屋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桌山，这里山峦叠翠，万物生长。小暑时节，藤椒成熟，椒子表面密布的饱满油线，在高温蒸烤下极易破裂，芳香分子随之逃逸，化为一阵清雅麻香的山风。在过去，有哪户炼上了些藤椒油，左右邻里一定能沾光。这种传统在当地延续至今。去叶，剪枝，下果，藤椒的采收工作都要在最酷热的小暑至大暑间进行。赵月君，乡亲们称他腰麻子，从一名乡厨到创立当地的藤椒油产业，正是这一颗颗绿珍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他深知蕉农才是一切的根，他们凭毅力牢牢抓紧每一寸土地与生机。
1: 一会儿心意可以
0: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酬谢恩情最基本的一环，诚意与否就在菜市能否正中客人的心头号。传统湘西菜工序繁琐，同时讲究食材地道。红烧坨子肉、大块猪肉要经过水煮扎孔， 再跑一趟油锅，炸出虎皮，切成约5厘米见方的肉坨子，以藤椒酱油码入味后，还得再复炸一遍，给坨子肉固色塑形，才能入锅和上芽菜、老姜及花椒等大火炖煮，最后要转入砂锅中文火慢煨。煨菜，四川大多数地区叫做烧菜。曾经，农忙的人们在外出劳作的同时，在家中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归来时就能享用热腾腾的美食。猪肥肠、猪肺用水煮透后，切片备用。滑肉流行于四川少数地方的风味。肉片裹上红薯粉后过烫水，修得软嫩弹滑的口感。

本地特色的淡果园，与其他地方的淡园子比起来，不需要层层裹紧，只披一层轻薄的淡衣，皮薄肉大，咸香馥郁。最后将满案的食材镶于一碗，共同呈现圆满的滋味。 当地的炸肉，传统的做法要用微菜的汤来调和米粉，直到润而不粘。上蒸前摆放两根竹筒，留下气眼，再以红薯块垫底，增加气孔。此菜无肉，却要烹出肉的香。 早早入席的客人就先吃开水。四川人的开水非一般的茶水，而是糖水煮荷包蛋，热腾腾上桌，主家亲自招呼，这是四川民间的待客之道。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开席在即，凉菜先行。这出酬谢蕉农与乡亲的宴席，当然少不了藤蕉的身影。青红双蕉加上新鲜藤蕉的三重蕉香，佐以豆豉、藤蕉酱油等爆香，鲜辣过瘾，配鱼一绝。热菜由香满打头，上桌后由老者先动筷。在文火上微足4小时的烧菜已完全软烂入味，芽笋清香鲜美，红萝卜烧排骨咸鲜中透着甜香，肘子出锅摇摇晃晃，上桌前要淋上藤椒风味酱汁。红烧坨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叉肉清甜软糯，作为压轴菜，象征甜甜蜜蜜，老少皆宜。在老街上复刻一出传统爸爸宴，让那些经典宴席菜回归，从舌尖去唤醒人们远去的记忆。赵月君9岁丧父，与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是乡亲邻里的百家饭百家衣，助他长大成人。如今靠乡亲关爱蕉农托举的他，以一场百家宴聊表谢意。岁月流转，那颗种在他心上的绿珍珠也改变了这方水土风貌，成为这里的人们共有的珍宝。泥巴山深处，酒香与歌声一同升起。
3: 花家好酒啊，酒飘香，酒香飘他香。花家好酒啊，尽情操，醉了太阳醉月亮。
2: 在汉源县同心村，另一场源于丰收的盛宴正伴着古老的韵律铺陈开来。今天是村民们欢聚的日子，而这场宴席的源头要从一颗红色香料说起。
4: 青梅拉出来哟，晒花椒，花椒拉晒得哟，大枣口味，啊青梅拉晒得哟，寒蝉留哎。
2: 立秋时节，汉源花椒红遍山野，这颗从《诗经》里走来的香料，自唐开元年间成为皇室贡品，穿越千年，麻香不改。如今仍依赖蕉农在尖刺间手工采摘，只为完整摘下那色泽殷红、油囊鼓凸的蕉粒。新鲜蕉粒经烘干 装入布袋，可藏于米中防虫。而将布袋旋入酒坛，麻香与酒香相互侵染，封存出草本的清新与酒的醇厚。在汉源人的厨房里，更是依赖于这粒香料点化百味，它与盐巴、白糖、辣椒共制揽菜，成就香脆清鲜的菇菜籽。而在腌制腊肉时，为其驱腥增香除杂味，与烟熏火燎中凝练出独特的岁月滋味。香猪腿也同样在此般智慧下沉淀出抵御时光的底气。干椒粒磨成的粉末是川人餐桌离不开的花椒面，更为汉源的麻香建立了坐标系。在酒香老街，它与面团相遇，经炭火烘烤后表皮酥脆，麻香穿透麦香，成就特色锅盔。在棒棒鸡椒麻鸡调料里，它与红油交融，构成了川味凉拌菜勾魂摄魄的味觉基础。只是落入一碗老麻抄手，以最直白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麻味的交响。甚至花椒树上的叶片也被请入锅中，切碎后与辣椒、花椒等调料一同炒制，鲜辣中带着叶的淡淡麻香，是当地黄牛肉最大的配角。而经杀青、揉捻、炒制等传统制茶工序后，

0: 滚烫的热油迎头泼向清晨采摘的鲜椒粒，油囊在高温下瞬间破裂，喷发的油脂锁住最本真的麻香。这勺花椒油首先唤醒了鸡的鲜嫩，取本地土鸡煮熟放凉，斩件备盘，同时葱末与鲜椒粒一同破碎，葱的新烈与椒的清新在此刻碰撞融合，最后加上刚刚炼好的花椒油，三重麻香次第绽放，这道时节限定独属汉源的椒麻鸡因此独一无二。鱼是汉源花椒的另一位天作之合，鲜活的鱼片在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汁中洗礼，麻香彻底释放，成就一道鲜麻鲜辣而又嫩滑的贡椒鱼。炸好的酥肉外酥里鲜中透着微微麻香，烩莴笋清新而不失鲜美，芽笋与黄木腊肉同炒，咸香中透着花椒的隐隐麻意，坛子肉与盐菜合蒸的烧白，在时间的沉淀里肥鱼化尽，唯留咸香。这一席是汉源贡椒风味的全景呈现，更是同心村人千年来与贡椒共生的记忆。正是那一粒粒火红的香料与所有人的勤劳与付出，共同让这座村落旧貌换新颜。这场贡椒宴是同心村的感恩宴，也是丰收的庆功宴。
1: 花椒金又红，汉源花椒金又香，摆起贡椒宴，麻得嚼，麻得跳，麻得欢，麻得摆，开干！
0: 同心村曾因大山而困，也因贡椒而兴。火红的椒粒从历史中走来，在餐桌上绽放，点亮了希望，更守护了乡愁。今日围坐共饮的不只是邻里乡亲，更是千年风土的传承者、守护者。至此薪火相传，麻香不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

0: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

0: 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六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六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1: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2: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0: yeah.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2: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4: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十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6: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tha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5: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关系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 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

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3: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2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 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 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一枚仍然具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 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正在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日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

0: 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今天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数万民众现场观礼。
1: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乘客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亲赴机场接见见义勇为的乘客。
1: 伊拉克总理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俄罗斯表示再控制3个居民点，泽连斯基视察东部前线，嘉许乌军部队夺回领土。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蔓延，超过400所学校受到影响，暴力事件频发，已经有600多人被捕。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今天的升旗时间是早上6:10，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手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在国旗升至旗杆的顶端时，天安门城楼前放飞了和平歌，现场随后就演奏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着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习近平也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30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3: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的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表示延长对美方相关贸易壁垒的调查期限，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30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的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国商务部在近日发布了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决定。
0: 鉴于案情的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的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的12月27号。
3: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在30号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紧急降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证实，有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外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4: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5: He took a knife and...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 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迪拜航空客机早前发生的恐袭未遂事件，目前机上的乘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并抵达了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到机场迎接。
6: 30日晚间 ，FZ1073 航班的乘客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滞留约八小时后，乘坐迪拜航空安排的替换航班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现场大批乘客家属热情迎接亲人归来，拥抱欢呼。还有人挥舞以色列国旗，机上百余名乘客均安全无虞。仅一名51岁男子上身轻伤，抵达后已由救护车送医治疗，情况稳定。航班能化险为夷，全凭机上人员勇敢出手。参与制服涉事阿曼籍副机长的关键乘客名为亚尼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前往机场接机，并向身穿沾血衬衫的亚尼夫致敬。亚尼夫则表示，涉事客机当时即将进入以色列领空。亚尼夫表示，印度籍机长在失去意识前曾设法打开舱门，才让机上人员得以进入驾驶舱，制服阿曼籍副机长。亚尼夫指出，在副机长被控制后，机上两名原定直飞随后航班的替补机师协助稳定客机，并将客机急降沙特。事发后，多个部门随即展开了深入调查与安全善后。以色列交通部表示，后续将与国防安全部门合作，对这起事件展开联合调查。此外，内塔尼亚。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再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2: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当天发布的一份信息通报当中说，9月以来，胡塞武装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目标袭击频率以及范围都明显加大。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的空域因为靠近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而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1: 通报还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及防空系统启动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判的风险，同时带来拦截和残骸坠落等风险。
2: 美军完成了伊拉克的撤出工作，正式的结束持续了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美军撤出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又会给中东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1: 那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特设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把时间交给你了。
3: 杨吉亚汉，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军宣布已经完成了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了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是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是当地部分民众人担忧伊斯兰国可能会卷土重来。
4: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美国福克斯新闻30日报道称，美军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剩余的部队撤离。报道指出，过去这些年，驻伊美军除了打击伊斯兰国之外，也承担着牵制伊朗及其支持力量的作用。美国此前一直要求伊拉克政府加强对亲伊朗武装的控制，并推动部分组织解除武装，但是进展一直是比较有限的。随着美军全面撤出，美国未来在伊拉克牵制伊朗的影响力的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这也会成为美国接下来调整中东政策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另外，美联社30日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目前仍然通过卡塔尔等中间方保持接触，但是白宫已经开始降低外界对谈判取得突破的预期。报道指出，双方在制裁、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仍有明显的分歧。卡塔尔近期虽然持续斡旋，但是谈判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随着战争持续、能源价格承压，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目前一方面希望能够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也在避免外界对于谈判结果期待过高。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英谦带来的分享。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

0: 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提议。而穆哈吉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拉格奇29号的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的调解人，并且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就称，美伊的分歧并非是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的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的方向发动了导弹袭击，目标是对准了也门的马里卜、萨达、荷台达以及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
0: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当中指出，沙特将会对任何威胁或是攻击做出果断的回应。而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的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2: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他强调，胡塞武装不加区分地发射导弹，且不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也门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所谓的合作涉及武器转让、人员训练、走私网络以及联合行动，并指正在将原本被视为各自独立威胁的各方势力联系在一起。也门政府此前曾指责胡塞武装与区域和跨国网络建立联系，以此来扩大其军事和后勤能力。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同时，他也承诺将通过外交手段缓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补充说，海湾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沙特致力于在海湾国家之间开展战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澳门仪仗队自10月1号开始将会首次的采用中式步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今天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数万民众现场观礼。
1: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乘客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亲赴机场接见见义勇为的乘客。
1: 伊拉克总理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俄罗斯表示再控制3个居民点，泽连斯基视察东部前线，嘉许乌军部队夺回领土。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蔓延，超过400所学校受到影响，暴力事件频发，已经有600多人被捕。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于29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的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介绍，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北冰洋高纬的冰区发现了较多的极雪幼鱼，刷新了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也取得了新突破。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在10月中旬返航。
0: 澳门特区政府9月30号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彩排。自今天10月1号起，澳门将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按照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2: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重视步操。护旗队以重视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3: 对我们来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着一份承诺，向社會傳達了紀律部隊護國守澳、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守護澳門這片家園的決心。對於首次以中式正步護送國旗，將會是我警務生涯裏面一段終身難忘的經歷。我們是今年翻邁出的第一步，標誌著澳門揭開歷史新篇，有幸成為這個歷史時刻的一份子，親自護送5星紅旗，我心中充滿光榮。
2: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10月1号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股在周三是涨跌不一，纳指连续第2个月收高，稍后见。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三是涨跌不一，纳斯达克指数收高，标普五百指数是小幅度的下跌。再来总结九月份标普五百指数收跌了0.4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

0: 结束了5个月的连涨，下跌超过了4%。至于纳指，则是累计上涨了1.86%，是连续第二个月上涨。
1: 从盘面上看，多数超大市值和成长股小幅走高，苹果、亚马逊、谷歌都上涨大约1%。此外，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也削弱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在10月份加息的预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0906点，跌443点，跌幅0.8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861点，涨63点，涨幅0.24%。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0.25%。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0号前往乌东的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之下，前往了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利曼镇的附近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的官兵们逐一颁发了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的前夕，感谢军人们的付出。
1: 泽连斯基其后就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讨论了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当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外交部统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
2: 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经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一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伊叶戈罗夫卡。 俄方又指出，在过去1周月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0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1: 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 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当地时间的9月30号，是俄乌战争的第1679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场上会出现哪一些可能会遇见的态势呢？
1: 那本台的记者就认为，现在是战争开始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于俄乌两军来说，兵源短缺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3: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年，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 在这个营区的这么一个战术性的休整活动。俄乌战争到了目前这种态势，特别是两军部队呢。 都是产生了这种兵源奇缺的这种态势。有一种统计，特别是美国战争研究所表示呢，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每周的这种死亡率都可能会达到5000人左右。当然，这是一场非常惨烈而且呢持久的这种消耗的战争。这里呢就是康城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阿赫马特部队。 在自己的野战营地呢，都有自己的这种祷告室，这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祷告室。每天呢，作为穆斯林，所以呢，每天都是要进行一个祷告，表示呢对自己的信仰的这种虔诚。那么目前，特别是俄乌两军呢。 在康城前线，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发展着包括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这种战役的行动。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 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了丹麦驻俄大使，就本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的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了挑衅行为一事，向丹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当天就发表了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在14号危险抵近俄方的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碰撞的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了威胁。俄舰船员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了丹方无视。为引起丹方的注意，俄护卫舰向丹直升机相反的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丹方上述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导致波罗的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本月的15号表示，丹麦已经召见了俄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的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再次走低，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降至31%，也创下了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1个月的时间，经济和伊朗战争正在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议题。
2: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的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1%，反对率达到6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的表示不认可。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显示类似的趋势。路透社和伊普索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降至32%，其中只有17%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调查同时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也出现下降。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只剩1个月，经济和生活成本正成为两党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哪个政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时，48%的登记选民选择了民主党，42%的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泰国内阁29号批准调整教育部数字教育项目，将原本以学生电子学习成果档案为重点的计划转向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的能力培养，同时为资源不足的学校来增加计算机设备。
4: 泰国总理府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未来工作所需技能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因此决定调整项目重点。调整后的项目总预算约16亿泰铢，实施期为2026财年至2029财年。
5: จากเดิมนะคะโครงการจะในระบบ e-portfolio ค่ะแต่จะ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เป็น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โดยตรงให้เด็กได้ฝึกคิดฝึกแก้ปัญหาและประเมินทักษะ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และเรียนรู้การใช้ AI อย่างเหมาะสมมีจริยธรรมและมี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ค่ะแต่การสอน AI นะคะจะเกิดขึ้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หากโรงเรียนขาดทั้งเครื่องมือและอุปกรณ์และคนค่ะ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จึงสนับสนุ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ให้โรงเรียนขยาย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ที่ขาดแคลนจำนวน1,696 แห่ง
4: 针对这些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学校，新项目计划将投入9亿多泰铢，在2028财年结束前补充计算机设备，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进行学习和能力训练，为未来参加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今天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数万民众现场观礼。
1: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乘客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亲赴机场接见见义勇为的乘客。
1: 伊拉克总理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任务。
0: 俄罗斯表示再控制3个居民点，泽连斯基视察东部前线，嘉许乌军部队夺回领土。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蔓延，超过400所学校受到影响，暴力事件频发，已经有600多人被捕。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日，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在稍后的8点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0: 那最新的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金紫荆广场现场的记者季思欣去了解一下情况。思欣，早上好。
2: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雅涵。
0: 思欣，我们看到你现在就在现场，那目前升旗仪式现场的准备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今天升旗仪式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湾仔金紫荆广场的现场。那么稍后呢，不到7-8分钟呢，也就是8点多钟，我们现在所处的金紫荆广场也即将会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升旗仪式。那么本次的仪式呢，也将会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作为主礼嘉宾。那除此以外呢，还包括了中央驻港机构的代表以及特区政府的高层官员。而本次的升旗仪式呢，是不设公众管理区，因此呢，本次受邀的所有的社会贤达以及各界人士呢都已经是到场。那目前呢，我们可以听到背景音乐呢，就是仪式呢也是即将的开始了。那么有关于本次升旗仪式的亮点呢，稍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方队将会布着整齐划一的中式的步操呢会进场，并且将我们的国旗和区旗移送到我们的升旗杆的位置。那么稍后呢也将会有2位的香港的歌唱家，以及是新界元朗区的2个合唱组呢，也是即将会一同呢会献唱国歌，并且在国歌当中呢，全场的所有观众也会一起的见证国旗和区旗的徐徐升起。那除此以外呢，在我们的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所有的现场嘉宾也将会移步到旁边的会展中心3楼的大会堂，会举行本次的国庆的一个酒会。那么届时呢，我们所有的主礼嘉宾也会到现场，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也将会是作为主礼嘉宾，并且会发表国庆的一个致辞，同时呢会播放一些国庆相关的一些很特别的视频。那结束之后呢，也将会有全场的嘉宾共同举杯，一起去庆祝我们的华诞77周年。那么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现在先把时间交到现场。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思清。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早上8点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的金紫荆广场上举行升旗仪式。
1: 那这一次呢，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在金紫荆广场将会出席升旗仪式。

0: 升旗儀式完畢。
1: 升旗儀式完畢。
0: 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has concluded. 行政長官鄺麗將先行離場，其他嘉賓請隨後沿大堂扶手電梯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堂參加國慶酒會。
1: 行政長官鄺麗。
2: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金紫荆广场传回的香港特区政府举行的升旗仪式。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了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一会儿见。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